0: 件，海量制作并传播视频，而高市则矢口否认相关指控。北半球多国遭遇高温天气，中国华东华南部分地区持续高温，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热浪，英法多地打破五月最高气温纪录。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首先关注到的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
3: 美国官员表示，美伊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等待双方高层领导批准。一方表示已获得必要批准，并准备签署。美国谈判代表向特朗普汇报了谅解备忘录的细节。总统向调解人表示，他希望用几天时间来考虑此事。报道说，签署该谅解备忘录将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最重大的外交突破，但要达成满足特朗普关于伊朗核问题要求的最终协议，仍需进一步的密集谈判。美国官员表示，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这意味着不收取通航费、不阻扰，并且伊朗需在30天内清除海峡中的所有水雷，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解除，但这将与商业航运的恢复成比例进行。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问题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解决伊朗核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此外，双方还将设计一个机制，以帮助伊朗开始接受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潜在的协议，取决于美总统特朗普是否支持该协议。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了一致，有待特朗普最终批准。贝森特在记者会上没有直接回答多次相关提问，而是称双方团队一直在进行往来磋商，并强调一切都取决于总统想要怎么做。贝森特说，特朗普有几条明确的红线，即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铀，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了部分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说法。该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尚未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确认文本已经敲定。该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正式通知巴方并向公众公布。在此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最终完成的西方消息源说法均不具可信性。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28号称，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如果美方想要打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当天谴责美国非法要求破坏地区安全和稳定。
4: 巴盖里表示，美国所谓的以武力实现和平是一种病态理论，是对独立主权国家发号施令并提出非法要求。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存在已经成为地区不稳定与不安全的核心根源。巴盖里还表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战事是伊美谈判或任何协议的基本原则之一。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绝不能成为伊朗不安全的源头，那些利用该水道危害沿岸国家安全的势力必须被追责。伊朗和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交通管理新机制进行联合磋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寻求美国解冻所有被其冻结的伊朗资产。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等国以及伊朗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巴盖里表示，以色列正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亚伯拉罕协议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既未给地区带来和平，也未带来稳定，而是加剧了地区的动荡和不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3: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声明中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7号22时左右，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成功拦截。声明称，在向科威特发射导弹数小时前，伊朗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所有这些无人机均被美军成功拦截，美军还阻止了伊朗发射第6架无人机。不过，伊朗给出了不同说法。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的空旷区域发射了数枚导弹，但未造成任何损失。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再次采取类似行动，将遭到强硬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表示这一行为是对伊朗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巴加埃指出，联合国安理会有责任履行其法律义务，追究美方责任。
1: 当地时间5月28号，一位军方消息人士在接受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采访时证实，在伊朗南部布什尔省附近拦截一架敌对飞行器。
0: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8号晚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报道称，伊朗方面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采取警告行动，阻止有关船只违规通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游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声明称，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经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道通行。声明强调，船只通行必须事先获得许可并接受协调，任何试图通过其他路线的行为都将被视为扰乱行为。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连日来，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小规模冲突不断，这为谈判进程带来不确定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8号的15点，北京时间的19点30分。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机场周边区域后，伊朗对本次美军发起军事行动的相关基地实施了打击。声明表示，本次行动是对敌人的警告，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的回应将更加坚决。事实上，本次事件不是近期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首次交火，而此类交火行为的发生让伊美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吉利斯表示，目前各方面临的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同时包含了安全、地缘政治、经济甚至心理层面等因素。伊美之间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核问题或制裁。随着伊朗代表团访问多哈以及包括巴基斯坦、阿曼等国家做出的一些外交努力，表明伊美谈判已经超越了零星接触的阶段，进入了就达成谅解进行谈判的阶段。双方目前并不寻求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而是希望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该分析人士坦言，目前谈判最大的难点不在于解冻资金，甚至不在于核问题，而是双方的绝对不信任。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本质上是想永久遏制伊朗，任何协议都只是暂时的行为，随后会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与之对应的是， 是美国方面也同样认为伊朗是在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分析显示，即便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于谈判能否成功也未达成明确的共识，正因如此，双方同时采取了两条道路，谈判和施压。正是这种矛盾使局势变得危险。美国在发出同意谈判的信号时，仍然对伊朗进行有限的军事打击和军事施压，伊朗也在不断强化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因此双方

都希望在不开战的情况下提醒对方战争代价高昂。根据我连日来的观察，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更多谈判细节以及各方反馈的披露，特别是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多次发生交火行为，伊朗舆论普遍对伊美能否达成最终协议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并指出目前外交进程的重点是管控长期存在的敌对情绪。更多的分析则指出，在双方可能都无法承受战火重燃时，

0: 亚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针对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已达成一份有效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8号表示，联合国方面正在了解相关内容。联合国对美伊最新的交火表示关切与担忧，鼓励美伊遵守停火协议，并重申希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航行自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后果。他呼吁维持一个不收费的自由通航的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27号，伊朗披露了一份有关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对此美国予以坚决否认。28号，美军袭击了阿巴斯港，并对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就美方的军事行动的时间节点来看，这是否是针对备忘录事件的精准报复？这会对美伊当前的和谈进程造成怎样的影响？
2: 美国和伊朗之间发生新的军事冲突，既可以被视为美国向伊朗展示强硬姿态的一个表现，那么也可以被视为美国实际上在逐步实施所谓霍尔木兹战略的一个企图。一方面呢，确实在最近一段时间，随着美国和伊朗对话的不断进展，那么伊朗披露了可能会有关美国和伊朗之间相关谈判内容的所谓的备忘录。那么根据这个备忘录来看，实际上在伊朗的视角之下，美国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让步，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问题上，包括在伊朗核问题上，包括在这个经济制裁和相关的经济赔偿的问题上，美国都做出了巨大的让步。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下，那么美国事实上在当前的话语当中，那么可能会被描述为一个主动做出巨大让步的一方。因此呢，一方面美国予以了直接的否定啊，认为说相关的报道并不属实。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就在频频的展示强力的姿态，尤其是通过军事行动的手段来展示啊，美国实际上并没有同伊朗达成一定的妥协，甚至没有对伊朗做出让步的意愿。所以说美国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向外界展示美国的强硬姿态，而并不是说完全的屈从于或者说服从于伊朗所提出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备忘录当中的内容。当然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美国在向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当中，这一次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因为在此之前美国已经多次在近日当中向伊朗的军事设施发动攻击，包括之前攻击伊朗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布雷艇包括在此之前伊朗和美国之间爆发的激烈的军事冲突。这一系列的军事冲突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美国的布局是围绕的霍尔木兹海峡而进行的，也就是说美国的军事行动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就是为了逐步瓦解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管控权的一个军事企图和军事努力。所以呢，这个也显示了可能美国的一个新的军事动向，那就是希望通过逐步的军事打击和军事干扰来瓦解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管控能力的一个布局所以说这个可能显示了伊朗的和美国之间博弈的一个新动向。但是呢，在当前的背景下，我们还是要指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更多的是需要一个很良好的双边对话的氛围和地区对话的氛围。但是随着美国和伊朗冲突的持续，尤其是摩擦不断增加，那么很可能会恶化美国和伊朗之间对话的氛围，那么在双方的国内都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怀疑和反对声浪，同时呢，在谈判桌上也可能会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对话的互信。所以在未来那么美国和伊朗还是要保持比较多的克制和理性尽量避免出现更多的冲突和升级的风险。当然了，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也要一道共同的助力美国和伊朗之间尽快的尽早的实施对话，并且取得更多的共识以尽早的稳定地区局势维持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3: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8号确认，以军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南部城镇和黎东部贝卡谷等地区。以军部队的行动范围已经越过利塔尼河，也就是以方此前宣布设置的所谓缓冲区。黎巴嫩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8号表示，以军当天的袭击造成包含妇女儿童在内的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4: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离南部城镇提尔以及离东部贝卡谷地等多个地区。

0: 打击了超过135个离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这是5月6号以来以军首次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以军在声明中确认，以军部队的行动范围已经越过其此前划定的所谓缓冲区。另外，以军当天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和贝卡谷地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城市西顿的一次袭击造成5人死亡、21人受伤，而以军对在高速公路上正在逃难的平民的袭击则造成了6人死亡。上述死伤者中包括多名妇女儿童。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军用车辆、人员集结点等军事目标。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升级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仅过去48小时就造成20多人死亡。声明表示，这表明以方意图恢复对加沙的种族灭绝战争，对其承诺以及对协议担保国付出的努力视若无睹。声明呼吁美国和协议担保国履行其职责，谴责以方违约行为，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迫使以方遵守协议条款。再来关注到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说，欧盟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被列入制裁名单的4个实体和3名个人涉及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组织、支持定居者的组织及相关负责人。犹太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主要障碍之一，国际社会多次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在被占领地区非法定居点活动，切实遏制定居者暴力，并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在波兰增派美军可能导致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出现质的升级，并迫使莫斯科采取报复性措施。
0: 扎哈罗娃表示，美方此举不仅将不可避免地迫使俄方采取必要的军事技术手段以确保其国家安全，还将导致整个欧洲地区的紧张局势显著升级。而鉴于美国部分欧洲盟友对俄日益采取挑衅姿态，其背后风险便更为突出。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美军士兵。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取消了原定向波兰轮换部署4000名美军士兵的计划。对此，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解释说，这不是削减，而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而在特朗普宣布向波兰增兵后不久，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姆奇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一决定在实际操作中具体意味着什么，还需要由波兰国防部总参谋部与驻欧美军司令进一步磋商确定。另一方面，波兰国家安全局局长格罗德茨基26号表示，美方目前也尚未制定出该计划的详细方案。
1: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收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说，该法案为接收欧盟对乌的900亿欧元贷款提供了法律框架。资金分配方面，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德国《明镜周刊》26号报道称，美国日前已告知北约将逐步减少向北约提供战斗机、无人机、潜艇等武器装备。备受欧洲舆论关注的是，该措施适用于北约部队模型，这就意味着美方打算大规模缩减可供北约在重大危机或冲突发生时调用的军事力量。
2: 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的一名特使近日向北约总部的高级官员们通报称，美国今后将显著减少提供关键军事能力，计划将其提供的战斗机数量减少1/3，并完全停止提供潜艇。美国海军拟减少向北约提供驱逐舰，另外美方也有可能大幅降低武装无人机的相关投入。报道称，美国此举旨在进一步向欧洲施压，使其迅速填补由此产生。

0: 的空白。另据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拟将提供给北约的战略轰炸机数量减半。另据英国独立报报道，美方这一措施适用于所谓北约部队模型，该框架规定了各国军队如何向北约提供力量，以确保在重大危机或冲突发生时迅速作出反应。分析称，这些措施适用于北约部队模型，意味着美国打算大规模缩减可供北约在重大危机或冲突发生时调用的军事力量。奥地利《皇冠报》27号评论说，美方的新计划将对北约产生新一轮冲击。德国《柏林晨邮报》称，这将对欧洲安全产生深远影响。美国政治新闻网欧洲版26号援引匿名外交官的话报道称，美方的具体方案尚未最终确定，也没有设定任何削减军事支持的时间表。美方预计将在6月初的一次部队组建会议上提供更多细节。报道还称，美方这一计划反映了特朗普政府试图削弱美国在北约作用的长期努力，这也表明美国正将军事重心转向其他地区。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将美日计划在联合演习中部署低风导弹系统，视为威胁俄国家安全及亚太地区稳定的举动。
2: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обращали внимание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Токио на то, что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м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ие территории Японии для размещен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ракетных комплексов среднего и средней и меньшей дальности, вне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делается ли это на эпизодической, ротационной или постоянной основе, как шаг, который оказывает серьезное негатив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и создающий прямую угрозу нашим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м рубежам. Мы также регулярно предостерегали японскую сторону от принятия таких решений, которые неизбежно будут квалифицироваться нами как преднамеренное, враждебное и игнорирующе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3: 扎哈罗娃同时重申，自2025年8月起，俄方不再维持依据中导条约单方面暂停部署陆基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系统的自我限制。他强调，俄将全面评估美日此举带来的战略风险，并制定最大限度强硬、长期有效的军事技术反制措施加以应对。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向媒体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包括将与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系列举动引发俄方担忧。他强调，俄方将继续关注地区局势，不容许核武器出现在亚太地区。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用于美日联合演习。
1: 近期，日本政府大力推动与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共同社报道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与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举行首脑会谈，双方试图通过升级双边关系、启动军事情报协定谈判等，在防卫安全领域进行深度绑定。日菲两国民众担忧此举将加剧地区风险。
4: 共同社报道称，日菲双方在会谈中同意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菲律宾是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谈后称，两国就探讨修改日本与东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一事达成共识，强化经济安保领域的合作。共同社称，日菲双方同意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相关谈判，迈入情报互通的深度捆绑阶段。该协定落地后，日菲两国在联合演习、海上巡逻、应对突发事件时，不再需要通过美国中转情报，彻底打通情报共享渠道。这也是日本首次将此类情报合作延伸至东南亚地区。此外，日本政府也已敲定方针，连续第4年向菲律宾军方提供军事援助。此前，日本已经向菲律宾提供了沿岸监视雷达等多种装备。
5: 憲法全文、日本は武装放棄すると、戦争放棄するっていうのが書かれています。それは私には全く関係ない。何が能天気なこと言ってるというふうなことを言ってますね。全く信じられない人が首相になっちゃった。許せない、そう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6: We know that the purchase of missiles and other

0: War armaments is the number one priority in the agenda between the two state leaders. And we do not want to be dragged into a war that is not of our own making. We know that both the Japanese and the Filipino peoples will be severely affected by this decision of the two governments to knock on the doors of war here in Asia Pacific.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竞选团队的抹黑门丑闻持续发酵。日本媒体27号再度爆出抹黑门新料，说视频制作者用手机注册大量社交媒体账号，通过人工智能软件海量制作并传播视频。日本立宪民主党国会议员石桥通宏28号在参议院一场审议中再次就抹黑门质问高市，高市则矢口否认相关指控。
2: 据周刊文春网络版报道，抹黑门事件主要人物之一视频制作者松井健透露，他在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的授意下，制作并散布大量抹黑高市党内竞争对手和在野党候选人的视频。松井健和视频团队准备了约20部智能手机，每部手机上创建3个邮箱账号，随后在各大社交媒体和视频平台散布抹黑视频。松井健5月18号在网络节目中表示，自己早在自民党总裁选举计票前约一周便开始制作并传播相关视频，并称行动前曾与高市办公室秘书进行沟通。松井健说，这些视频由人工智能软件生成，每天可制作100-200条，其内容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成无能傀儡，约10%针对林芳正，其余20%则用于吹捧高市早苗。
3: 僕が総裁になっちゃいます。
4: 裏金で合流するやつは論外です。
3: 完璧で炎上、無能で炎上、ボロが出まくって大炎上。
2: 面对抹黑门持续发酵，高市22号在国会接受质询时极力撇清，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在26号举行的国会参议院会议上，当立宪民主党议员山尾秀哉多次追问其秘书是否与抹黑视频制作者有过联系时，高市闪烁其词，只是说没有相关记录。山尾秀哉说，如果抹黑门事件坐实，将是关系到高市能否继续担任首相甚至国会议员的重大问题。据东洋经济报道，立宪民主党和日本共产党等多个在野党已准备在国会及其他相关机构发起全面调查。
1: 在日本社会对政界长期缺乏信任的背景下，抹黑门使高市的政治诚信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分析人士指出，从履历造假到选举违规，从政治资金问题到利用网络抹黑，诸多事例足以说明为谋求权力而不择手段，高市的政治道德一再亮红灯。
5: 此前就有日媒报道说，高市是日本政坛最擅长利用社交媒体为自身造势的政客之一。随着抹黑门的曝光发酵，高市这一特长再度引发舆论关注。日媒指出，高市及其支持者长期利用切片视频塑造其强势形象。这类视频通常从国会答辩、电视节目、记者会中截取数十秒具有冲突性或情绪张力的画面，并配以夸张的标题、字幕和音乐，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快速传播。今年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相关宣传视频的异常传播数据引发争议。日媒说，自民党在选举公告发布、选战正式开始前上传的高市宣传视频，不到10天播放量便突破1亿次。这样的数据在政治类视频中极为罕见。外界推测，该视频很可能是作为广告在社交媒体平台投放。日本舆论随即质疑高市团队究竟花了多少广告费。据日媒披露，2024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高市团队支出的总宣传经费为8384万日元，其中用于视频制作及社交媒体宣传的费用为3300万日元，占比约40%。在政治诚信问题上，高市早有前科，他涉嫌履历造假，曾声称自己在美国国会众议员手下担任过立法调查官，但有日本记者调查后指出，他的职务仅相当于无薪实习生，称自己担任立法调查官实属欺骗选民。 2024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高市在竞选公告发布前向自民党党员寄送写有其政策主张的宣传材料，被自民党总裁选举管理委员会认定违规并口头告诫。此外，高市还涉嫌多起政治资金问题，包括利用政治捐款返还制度牟利，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上漏登款项等，不一而足。分析人士指出，从履历造假到选举违规，从政治资金问题到利用网络抹黑，诸多事例足以说明高市的政治诚信严重缺失。
1: 非洲疾控中心28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期埃博拉疫情现状。非洲疾控中心表示，截至27号，刚果金已有129例确诊病例，18例确诊死亡病例，发现疑似病例1077例，疑似死亡病例246例。乌干达共发现8例确诊病例，1例确诊死亡病例。据悉，乌干达已于27号宣布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措施强化疫情防控。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国家也已陆续采取边境防控、过境防控等相关防疫措施。当地时间28号，2026年世界杯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宣布，出于公共卫生原因，三国将共同对来自非洲埃博拉疫情高风险地区的人员实施旅行限制，以在世界杯期间保护本国公民和到访游客。不过，声明并未详细说明具体措施。再来关注到昨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6: 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7: 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8: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6: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神舟21号乘组已经在太空出差7个月，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

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

0: 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五月下旬，欧洲多个国家遭遇大范围的热浪，给民众生活健康及社会运转带来挑战。从25号开始，英国和法国多地出现超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打破当地五月的最高气温记录。意大利28号对罗马和佛罗伦萨等四座城市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
6: 面对今年首轮热浪，意大利北部与中部多座城市气温突破34至35摄氏度。当地居民和游客纷纷涌向喷泉及阴凉处避暑。
7: Okay, ¿y por qué tiene esto?
8: Porque yo sudo mucho y no me gusta estar sudando.
6: 对于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的都灵、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和罗马这四座城市，意大利健康部门建议民众在每日上午11时至下午4时的高温时段避免长时间暴晒。在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仅23号至24号就有约30人因高温出现眩晕、脱水和中暑相关症状。此外，法国西部的多个省份也已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巴黎28号的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32摄氏度，继续维持此前的高温趋势。不少法国民众选择前往河边或湖泊中游泳。
9: Quand je suis dans mon appart, en vrai, j'habite tout seul, ça fait vite 30-32 degrés à l'intérieur. Alors que là, tu vois, on est à l'ombre, il y a un petit peu de vent. Dès que tu sautes dans l'eau, ton thermostat il baisse direct. Donc là, je suis bien de fou, genre. Donc c'est trop bien.
6: 不过，法国政府26号通报称，有7人因高温直接或间接身亡，而其中5人都是溺水身亡。目前，巴黎警方已对多条河流加强管控。提前到来的热浪正在冲击欧洲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英国一些地区的救护车服务已出现中断。
10: What's particularly notable about the heat records we've seen in recent days is how much we've beaten the record by. So the previous record of 32.8 degrees Celsius was really eclipsed by the 35.1 that we've provisionally reported at Kew Gardens. Really notable in terms of the UK climate record.
6: 葡萄牙气象专家警告。持续的高温将显著增加葡萄牙全国范围内的森林火灾。
5: 最近几天，华东、华南等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福建厦门出现今年第一个高温日。
11: 厦门27号迎来今年第一个高温日，全市共有125个站点超过35度，其中83个站点达到37度以上。最高温出现在同安莲花水库，达到了40.3度。这也意味着今年厦门的第一个高温日比去年提前一个多月。气象专家表示，副热带高压较常年同期偏强，是导致高温的主要原因。连日来，广东省高温天气持续。在广州，最近几天的体感温度最高达到约47度，这也被网友戏称为“折折包模式”。广州多个高温庇护站点全面对外开放，来乘凉的老人明显增多。
12: 比在家里凉爽，它是中央空调嘛。
11: 此外，不少的骑手驿站也免费开放，为快递员、外卖小哥提供消暑降温、饮用水、凉茶等用品。气象部门预计，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仍将高达35度至38度。这几天，海南省及多个市县都发出高温预警，多地气温直逼39度。
13: 现在是中午的一点

0: 20分，我现在来摸一下地表的温度，可以感觉到是非常烫手的。这个地表的温度计呢，是我刚才放置在这里已经超过了10分钟，可以看到温度计已经超过了50摄氏度。
1: 气象部门介绍，从今天开始，海南西北部将出现雷阵雨，随着降水逐渐增多，高温明显缓解，海南岛最高气温将下降到32到35度。
2: 降雨方面，今明两天中国南方的强降雨将整体呈现减少减弱的趋势，不过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1: 连日来，江西中北部遭遇强降雨，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截至28号早上8点，湖区面积进一步扩围，已达到3240平方公里。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16.84米，距离警戒水位2.66米。28号凌晨，江西赣州张贡区部分乡镇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道路被淹，乡镇社区积水，当地相关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转移群众，排险保障安全。
3: 我们动员镇村两级干部深入一线排查隐患，同时针对严重隐患等群众进行紧急转移安置。
1: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南常德石门县 X008 县道部分路段出现塌方。灾情发生后，武警官兵昼夜不停奋战在抢修一线。28号上午，经过连续2昼夜奋战，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成功打通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 X008 县道的3大关键卡点。X008 县道全线恢复通车。福建福州、三明等多地28号出现暴雨天气，福建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预警4级和强对流预警4级。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南部沿海地区部分大雨到暴雨，其余地区部分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并做好田间排涝防渍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中东部、湖北西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湖南西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江西南部、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记者昨天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受强降雨的影响，綦江水位持续上涨。江津区綦江五岔站昨天20:05水位达到198.52米，超过警戒水位198.51米，0.01米。綦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已经形成。再来关注到今天起，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各地旅游列车也换新上线，优惠升级。就在这个月，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长三角之星、泾河号旅游列车上线，分别从成都、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登上列车，记者看到车厢就是流动的酒店。锦绣天府号18节车厢46个房间，只载客92人，住宿条件堪比星级酒店。车厢里还设计了多种文化体验活动。
5: 南北疆很难一次完成，这很适合我们，可以白天玩，然后晚上休息，又有美景。
4: 长三角之星从上海到新疆全程17天，团费24999元起，涵盖了全程食宿和所有景区的门票。对于旅客来说，经济实惠、舒适便捷是最大的卖点。
6: 它不同于以往的跟团游，

0: 不需要频繁的更换酒店、搬运行李，这次的全新改造也非常的舒适，它有独立的卫浴。
1: 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专列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
2: 新疆太大了，还是坐旅游专列方便，一路上食宿区间啥的不用自己操心。
3: 近年来，不少未成年人偷用家长账户大额甚至天价直播打赏，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如何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我们先从一起法院近期做出的判决说起。
4: 家住四川的17岁少女小刘，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她竟然在直播平台累计充值打赏主播47万余元。小刘父亲发现这一情况后，向直播平台所在地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提起了诉讼。经法庭调查，发现小刘打赏绑定的支付银行账户是他父亲的账户，账户绑定的手机号虽然也是他父亲的名字，但实际是小刘在使用。法官介绍，由于小刘当时只有17岁，还是未成年人，所以他的大额打赏行为很快就被直播平台监测到了。
5: 此前应该是大概产生了2万块钱左右吧，这样的消费之后，平台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就采取了这个消费限制措施。
4: 当小刘的账号被停止充值打赏权限后，小刘就打了电话给客服，要求解除限制。第二天，根据小刘提供的监护人电话，平台客服进行了电话核查。
6: 想问一下，您是使用者本人还是您是监护人？
7: 我是监护人。
6: 您是监护人，您和孩子是什么关系呢，女士？
7: 我和孩子肯定是母女关系呀。
6: 好，想问一下，您是否是同意孩子进行消费？
7: 同意啊，他要消费消费的孩子。
4: 对于这次直播平台和监护人的通话核查，法庭上小刘承认是自己冒充了妈妈。直播平台解除限制后，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里，小刘又充值打赏了45万余元。法院最终认定直播平台审核措施存在严重疏漏，未能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同时，小刘长期沉迷打赏，并通过欺骗手段规避平台限制，监护人对其行为缺乏有效监管，因此退款责任应由各方合理分担。法院判决直播平台退还小刘24万元，直播平台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维持了一审判决。针对此类问题，今年4月，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其中有专门条款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妥善处置未成年人打赏的退款纠纷。
8: 新规特别提出要对异常打赏的行为，就不能是事后的一个去考虑这个问题，而是事先就有很多的预防机制。那这一块其实是对平台义务做了一个明确的要求。
4: 法官同时提示，整治未成年人大额打赏乱象，在职能部门压实直播平台主体责任的同时，父母作为第一监护人，还需用心做好亲情陪伴与思想引导，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店主一定
11: 自助扫码，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9: 主动承担，
12: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3: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4: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守诚信，心比心。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还有，
3: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中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四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1至4月，中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前四个月，受多个假期拉动，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28号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记者28号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28号上午，长三角首个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为长三角新增一条高效稳定的出海新通道。当地外贸企业出口货物综合物流成本可降低20%以上。今年嘉兴南湖机场还将陆续开通19条国际货运航线。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28号全部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24号凌晨，青海海西格尔木市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3名登山爱好者在玉珠峰北坡非法攀登时，2名男性从山脊滑落失联，1名女性被困在海拔5900米处。当地消防等部门迅速前往救援，最终3人被顺利接应下山，2名男性仅轻微受伤。当地文旅部门对组织者进行罚款，并要求对救援专业力量履行经济补偿。近日，在新疆伊犁河湿地可克达拉段，大批候鸟在这里孵育下一代，卷羽鹈鹕等珍稀鸟类也罕见亮相。这一区域滩涂开阔，水草密布，大批鸟类在草丛间搭建简易巢穴，依托石块、草木形成天然掩护。
3: 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近日，云南大理剑川县金华镇双河村的蝴蝶谷迎来蝴蝶大爆发，在石菜江沿岸数公里的山林里，成千上万只卷粉蝶成群结节漫天飞舞，形成壮观蝶浪。据了解，此次大规模出现的是普通卷粉蝶，主要聚集在河岸潮湿土壤捕捉。

0: 充水分，吸食花蜜，目前未发现其对玉米等农作物及林木造成危害。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一起来看天气，这个时节是雨水和高温的博弈，有一些地方雨水频繁，有些地方是暑热盛行。在中国，随着雨水减弱，暑热天气开始发展。那今天在云南、广西、福建等地将会出现强降雨，明天雨水将会退到华南一带，同时降雨强度将会明显减弱。那雨过天晴，气温将会迅速回升，特别是北方升温明显，在东北等地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华北的局地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来看一下欧洲，在欧洲目前很多地方正在经历罕见的炎热天气，西欧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度，甚至35度。那明天雨水逐渐发展，未来几天暑热天气将会有所缓解。来看一下北美洲，在北美洲雨水非常广泛，其中部分地区还会伴随雷暴大风和冰雹。那么在气温方面，在加拿大的中南部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而在美国南部呢也是暑热盛行，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吧。
3: 北京晴，17到32摄氏度，长春晴，15到26度，天津晴，21到31度，兰州晴，13到30度，唐山晴，18到29度，邯郸晴，18到31度，成都多云转阴，20到29度，济南晴，20到29度，郑州阴转晴，19到30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广州雷阵雨，25到36度，温哥华晴转小雨，10到16度，西雅图小雨，10到15度，渥太华小雨转晴，9到18度，纽约多云转晴，14到26度，华盛顿晴，15到25度，洛杉矶晴，15到19度，首尔晴，16到28度，东京小雨转晴，20到33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赫尔辛基多云转晴，7到18度，斯德哥尔摩晴，10到21度，柏林晴转小雨，15到27度，维也纳晴，15到27度，苏黎世晴，15到29度。
4: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0: 再会。

0: 一年一度的全省平安建设考核要开始了，省里的考核组马上就要到中评了。
1: 你上次说的那个龙头企业鸿升集团，我听说停工了，你要多多关注啊。
2: 已经安排各部门去落实情况了。
0: 你知不知道这次省平安建设考核组组长是谁啊？
1: 宋其昌。
0: 你知道啊？
1: 对啊，知道。
0: 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
3: 我为什么要着急呢？
0: 我听说你们俩之前很熟悉，对吧？
1: 对，同事。人家现在是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省平安办主任兼平安建设考核组组长。
0: 我没有别的意思了，我就有点担心你们俩以前的这个关系吧，会不会？
1: 影响平安考核的分数，省平安建设考核一年一次，成绩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省委对我们领导班子的评价，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对啊，不是闹着玩的。
4: 你看这个主体都已经建成了，太可惜啊！是，得有十一二栋楼吧？
5: 差不多了。
4: 哎，得有上万户了。这个小区不小啊，太可惜了。你看这都已经交好了。
5: 你们是干什么的？
4: 随便看看是吧？
5: 就看看，就看看就走。
4: 这有什么好看的？你说
5: 这个楼停工多长时间了？
4: 这半年多了。
5: 哎。
4: 你们不会是又过来闹事儿的吧？
5: 你看什么？你看我们这些人要闹事儿的吧？啊，
4: 如果有人来闹事儿，政府不管吗？
5: 那政府能管这烂摊子吧？还不是老百姓自己过去买单啊？就拿我来说，这都三个月了，都没拿到工资。
4: 三个月没给你工资，你还在这儿呢？
5: 走了可不是更拿不到了吗？
4: 也是，
5: 少了点，心里还能踏实点不是？
4: 嗯嗯嗯。
5: 他
4: 这个开发商鸿升集团。
0: 总部在什么地方？这鸿升集团就在咱市中心最高那个楼，不就是吗？那可是咱中评市最大的开发公司。
6: 哎呀，躺的就是这些买房的老百姓啊，都没地方说理去，
0: 房子也住不上是吧？钱花了。
6: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去营营他。
7: 哎，坐下，坐下。
6: 陈书记，
8: 组织长，刚刚考核组工作人员来电话，说宋书记晚点到。
6: 知道了，听见了吗？晚点到。<笑>咱们分散开啊，多了解一些情况。
9: 好，领导，快去。
10: 太多晚了，怎么收的？
6: 媳妇儿，这位兄弟，这是怎么回事？你买了鸿升的房子？
9: 可不是嘛，我听说这个房子挺贵，你花了不少钱吧？
10: 我没有，不是有钱人，我们两家掏空了家底儿，才凑了个首付，还贷了2万多万，现在又不交房，
9: 这不媳妇给我闹离婚呢吗？
10: 哎呀，这是干什么呀？问题会解决的啊！先不要闹离婚，好吧？你相信我，啊，
9: 兄弟，你把你这个房子的情况说一下，是怎么买的这个房子？
10: 当初我媳妇本来是看到别家的公司的房子。 我是觉得这套鸿升集团开发的，大公司、大集团，感觉靠谱一些。谁知道现在这样，钱不退，房不给，我们每个月还还着房贷。你说我们挣这点工资，啊，这还能过吗？
9: 是挺难的啊。
10: 哎，大爷，
9: 怎么了，大爷？没事吧，
6: 老哥？哎呀，你怎么了？没事吧？
9: 有点低血糖哦，有糖吗？有糖吗？啊，赶紧给他吃上，给他吃上。别激动啊，先把糖吃了就好了。你这是怎么了？你也买了这个地方的房子啊？
11: 是啊。
9: 你这买房子是怎么了？自己想养老住的？
11: 给孩子买的。
9: 哦，
11: 孩子想回富春新区来创业。 我给老伴商量着，给孩子买套房，将来一起住，所以就把我们的老房子给卖了，交了。

0: 首富。
1: 嗯，
0: 现在可好，我跟老伴儿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睡在出租屋里，孩子还得继续交贷款。本来想着帮帮孩子，没想到会弄成今天这个样子，感觉特别对不住孩子。
2: 老哥，你千万不能激动啊！你身体又不好，不要激动，不要激动。
3: 哎，叶春雨出来了，
4: 还钱，还钱，还钱！
3: 让我们交了。
5: 你们和我闹没有用，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你们要去找政府。
2: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如果鸿生集团放任不管，政府当然是要来解决的，但是前提是鸿生集团必须把自己的问题讲清楚。
5: 你谁啊？
6: 我是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宋其昌。
2: 我也是刚到，请你们给我点时间，我进去先把情况了解清楚，政府不会不管的，你们放心，好吗？
7: 好，
8: 谢谢你们，
2: 谢谢，谢谢。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老田啊，咱们先吃吧，别等了。
1: 合适吗？
2: 合适啊，到饭点了。是。食堂都关了，幸亏提前打了菜出来。
1: 领导，你们能来，真是对鸿生集团最大的帮助啊！我们好似，久旱逢甘霖。
3: 我们在来的路上了解到。 你们鸿生集团的一个客户因为鸿生集团停工拿不到房子，投河自尽了。这件事情够不够大？还要怎么个闹法？
1: 不闹不闹，领导，我和大家开个玩笑。有些事情能开玩笑，有些事情不能开玩笑。鸿生集团的问题，你讲一下。领导，我们现在确实是被债务危机逼的。 供应方的款项、银行的贷款，我们现在连员工工资的支付都出现了问题，所以在住房的这个交付和时间上，我们确实有困难呀。我知道，我们给政府和社会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和负担，我们这些负责人内心无比的惭愧和自责，我们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社会，对不起党和政府。
3: 行了行了行了，别老是对不起。你刚才的意思好像重点在一个钱上面，是不是这样？
1: 是啊，领导，现在人工涨价，水泥涨价，哪哪都涨价，银行的贷款还催着呢，政府给我们的钱就那么一点儿，要不政府再帮帮鸿生集团，我们共度难关。
3: 错，不是我们，是鸿生集团要过难关。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人员工资降价，原材料降价，客户买你房子的钱你会退吗？ 你交给政府的出让金会涨吗？你们是开发商啊，背后是一个商字。这个世界上哪一种商品是恒定不变的价格？你告诉我，这是你们应该承受的风险和责任，怎么就推给政府了呢？
1: 对对对，是我们的难关。可是，鸿生卖出去这个房子不止千套，还有建筑商。 我们的员工就有几千名，鸿生要是倒了，这些人怎么办？领导，到时候我不一定能安抚得了他们。万一他们要是聚集到一起去找政府，我是真的替政府担心。
3: 政府的事情用不着你来担心。没有人可以拿百姓的平安问题来要挟政府，是，因为这也是你们自身的平安。 退一万步讲，如果鸿生集团的楼盘盖不下去了，烂尾了，政府可以协调别的开发商，这个楼还会继续盖下来，老百姓还会拿到自己的房子。但是对于鸿生集团来说，老百姓的购房款去了哪里？银行的贷款去了哪里？政府的辅助金去了哪里？我们会彻查，一分钱都少不了。
1: 对，我们只需要配合政府。

0: 我们要调查，你们鸿生集团的董事长叶鸿生是你什么人？
1: 是我叔叔。
0: 好，转告你的叔叔，董事长，老百姓的平安问题，希望他也能懂事。

0: 是是是是是，我们一起在党校上过课，那这么说来，咱俩应该是同学啊。
1: 海江，哎呀，海江，海江，欢迎欢迎，
2: 老朋友老朋友，
1: 还好吧？
2: 还好还好，
1: 你饭一定吃了吧？哎，
0: 你先给我倒杯水。
1: 哎哎，我给你倒，我给你倒，来来来。
0: 刚才遇到一件事儿，耽搁了，大家都饿了，就在路边随便吃了一碗面条。
3: 你这去哪儿了啊？
0: 一批鞋的土。
1: 让你看出来了，嗯，宋书记啊，你要去哪儿，让我们俩陪同您一块儿去嘛？
0: 哎，那不成了咱们想让宋书记看什么，宋书记只能看什么了吗？是吧，老宋？
1: 你看，还是他了解我，我还是愿意自己走走，想找一些地方看看自己愿意看到的事情。<笑>哎，坐下来吃会儿吧，再。
0: 嗯，
1: 不了不了，哎，郑书记，我就不坐下来了，大家都在等我，回去还要开一个小会。
0: 今天看到了一点问题，咱们明天再会议上面交流意见，好不好？好，不好意思了，
1: 那行，你先慢慢吃，
0: 好的好的，明天见，宋师长休息，
1: 好，宋师长明天见，好，
0: 再见啊，
1: 好，
0: 宋书记这人挺有个性的，
1: 看出来了，
0: 慢慢了解吧。
4: 吃吧，我听说曾经在中评市委书记的任命上，你们两个二选一过，有这回事吧？你还挺八卦的。嗯，我作为中评市市长，谁来跟我搭班子，我还是要关心一下的。
5: 各位老师好。 我是303号学生，我是006号学员，
6: 我是006号选手郑静怡，
7: 我叫张小玉，今年12岁了，
8: 我非常希望能加入篮球学校，
6: 开始吧。

0: 大家好，我是篮球学校的名誉校长方舒然。
1: 非常感谢各位家长和各位同学们的到来。接下来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篮球学校今年最新的一个招生的机制，来招录新学员。我们学校也是决定了一个半公益性质的篮球培训方向，来为我们国家培养一批真正可以抗衡国际强队的新生代球员。
2: 哎，师傅，放心吧，交给我吧。
3: 叶胜宇，
4: 分上队。
3: 抓不住叶春雨，你们都去喂猪。

上去，抄他，抄他，别他。

0: 今天啊，是咱们这个平安建设的考核组正式入驻中平市，和大家见面，
1: 目的是为了通过对各地各部门推进平安建设的举措和取得的成效进行一下评价，推动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采取有效的措施推进平安建设，不断地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2: 我们对于此次考核的重要性、严肃性都有深刻的认识。下面我就这一年来
3: 中平市在平安建设工作中所做的工作向齐昌书记还有考核组的同志做一个总结。
2: 过去一年，我市八类严重刑事犯罪案件发生率下降了27.6%，治安案件受理数下降了17.3%，调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31312起，成功率达到了98.6%。过去一年，全市各级政法机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所有的县市区综治中心坚持规范化建设，成为矛盾纠纷综合调解服务的前沿阵地。我们还提出了无平安不中平的口号，如今平安建设的概念、共建平安的理念、共享平安的信念已经开始在中平百姓的心中扎根。
0: 刚才是海江书记用 PPT 的数字做了一个汇报，巧的是我手上也有一个 PPT，
4: 放一下。
0: 好，大家看到的这个照片是咱们当地富春新区一个工地的照片，工地已经停工了，马上就要成为烂尾了。这个开发商叫宏生集团，应该就是中平市当地的一个开发商，对吧？这个是宏生总部大楼门口，
5: 门前打着横幅围着的人是讨债的供应商、服务商，
0: 还有一些买了房子的老百姓，也就是他们的客户。大家再注意看这张，这是我进入中平市在半路遇到的一件事情，我们给拍下来。有一个老年人投河自尽，
6: 现场的群众反映
0: 他就是买了宏生集团的公寓房，因为公寓成了烂尾楼，施工进行不下去，他既住不上自己的房子，又拿不回自己的购房款，所以这个老年人万念俱灰投河自尽了。
6: 当然这个案件的确切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核实查清。
0: 同志们，所有的数据都不是100%吧？那么这个老年人是你那个报表当中0.1%，那么这0.1%我想可能要大过你那70%和90%。如果这个老年人是我们自己的亲人，我想问大家一句，你们还能坐在这踏踏实实的开会吗？

血淋淋的教训，这是一条命，就发生在眼皮子底下。请问一下，中平市市委的各级领导，你们对这个情况了解吗？你们监管到位了吗？好，那么咱们别的先放开不说，就这件事情，我想先听一下大家有什么看法。

0: 苏师长，如果大家都不肯表态的话，这个会议可以散会了。局长书记，这个情况我们市委市政府是有责任的，所以我们想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上，
1: 事实上，齐昌书记说的这些事情。我们都第一时间收到了报告，对此，我们市委的态度是不回避问题，不掩盖矛盾，坚决地解决问题。我说完了。
0: 刚才市长和市委书记都对这件事情表了态。
2: 咱们这个考核小组在中平市还有一周的时间，
0: 我相信中平市的市委领导班子能带领大家迅速地整改这样的问题。我希望在一周内我们能拿到一个让上级主管部门、让老百姓都满意的一个答卷。

0: 这行？怎么了？
1: 淑然，出大事了。
0: 怎么了？
1: 网上都已经传开了。
2: 目前宏生地产的楼盘纷纷停工，实控人叶宏生又不知所踪，后续如何交房，又如何将此事件妥善处理？市委市政府有什么具体举措吗？
3: 叶宏生作为宏生集团实际的掌控人，在面对企业困难的时候，他不仅没有积极的自救，反而选择了消极的逃避，这样的态度我们是无法容忍的。所以叶宏生无论他逃到美国还是逃到欧洲，哪怕是逃到任何一个没有引渡条款的国家，我们市委市政府都会不惜一切代价把叶宏生带回国内，带到中平市老百姓的面前。现在呢，市里面已经派出了金融工作组进驻了宏生集团，对宏生集团的资金资产和经营状况进行摸底，以确保集团已经开工的工程尽早复工交房。
4: 老百姓花了一辈子的积蓄买了宏生的房子，而宏生集团也是依靠国家的政策和老百姓的支持才慢慢发展起来的，如今成长为了集团，成长为了龙头企业。但是我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单位以任何的形式肆意地绑架政府，收割群众。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我苏莫廷第一个不答应。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由市委政法委统筹，各区县政法委

0: 2000头，在每个区县，综治中心已经成立了本次事件的处置协调小组，为洪生的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理服务，尽最大的努力将其衍生的问题所带来的影响降到最小。
1: 你们看这新闻上说是洪生集团出事儿了，对，
2: 我们家也买了这个房子，
3: 我也买了，
1: 我家亲戚也买了，
4: 怎么办？
1: 小田、小薇，你们聊什么呢？
5: 小彤姐，
1: 你们家是不是买了洪生集团的房子啊？
5: 是啊，怎么了？
1: 你快看，新闻上说叶洪生跑了。
5: 哎，
1: 小彤姐，小彤姐。

0: 倪先生，您说句话呀！叶鸿生什么话都没说，留下这么一个大烂摊子，人就消失了。那叶春雨又是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后生，这些股东有些担心也是正常的呀。
1: 是啊，邓先生，
2: 您给句话呗，
1: 说一句话呗。
3: 人心不古啊！既然都来了，你们都想怎么讲讲看
0: 啊？是这样，倪先生，目前集团手上的资质还是有一定价值的，与其看着它贬值，还不如把大家的份额拿出来变现。
3: 叶兆荣啊，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你这话的意思是说，你们要把鸿生的这份家业就拱手让给外人？
0: 不是，倪先生，我们大家都是商人呐。
3: 你不要跟我这样讲话，商人逐利没有错的，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摸摸自己的良心啊？
4: 是，
3: 当年这个鸿生创业起家的时候，你们叶家人大家一起搞了10万块钱帮助了他，可是这么多年来，鸿生有亏待过你们吗？哪怕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自己认可少拿钱，他有没有亏过你们一分钱？现在鸿生已经做得家大业大了，他倒了吗？没有嘛，是吧？他只是遇到一些暂时的困难，那你们所有的叶家人是不是应该帮助他和春雨一起来度过这个难关呢？好了，你们既然已经想好这样做啊，那呢，我就是这样跟你们讲，如果真是到了那一天，我和春雨也会适时的想办法帮助你们把手里的股权，我们等值的兑过来，帮助你们及时止损，这种可以吧？
0: 倪先生，您说的到时候那个价格是？
3: 我是说事实，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吗？你们也都知道，我手里还有些其他的资产，兑现这点承诺呢，我还是做得到的，好吧？那就都先回去吧。

0: 让你查查查怎么样了？
1: 那个叶春雨死活都不说，然后
0: 聊什么呀？
1: 然后没了。

0: 给你3天时间，你什么都没问出来，是吧？
1: 是不是？
2: 可叶春雨他好像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头到这儿了，李总，你想要什么？你想要多少钱？咱可以商量，李总。啊，你说个数，你说个数，李总，咱可以商量啊。
1: 程云，你看看你一表人才，细皮嫩肉的，干嘛受我这样罪啊？你是不是在哪儿？
2: 他去哪儿我真不知道。我说的是实话，李总。
0: 我想你了，我说的是实话。看看人家啊，你们平时吃我的、住我的、喝我的，有人家这样的吗？
3: 人家要骨气。
0: 换水。
4: 李总，我李总，我说的是这啊，求求啊，李总啊，我求求我。
0: 警官，喂，谁呀？哎呦，叶先生，您还知道我电话？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啊！谁不知道叶鸿生聪明才智过人，耍我？行。 那叶先生，我把你侄子秘密的带出来，没人知道是我干的。你怎么找到我的？停下！叶先生，咱们都是生意人。
5: 我就是求个财，也不想搞得大家不好看。我跟你保证，叶纯雨如果一根汗毛都不动的，我给你送回家去。嗯，刘总，
6: 哎，我说实话，刘总，
5: 哎呦，讨厌了，陈云，真的，
6: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
5: 说实话，行行行，我都清楚了。你叶家挺牛的，你应该庆幸你有一个好叔叔。这样，彪哥再给你嘱咐一句：我跟你说说，这次闹不干净，要是报警，大家就都完了。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6: 我懂了，
5: 不好意思啊，搞成这个样子。
7: 把他送回家，啊！好的。关于鸿生集团的问题与我们富春新区目前所面临的情况，我再补充一点：鸿生集团的总部位于我们的辖区内，其中涉及大量受害者，有一大半也是我们富春人。同志们。 事件的涉及面广，我们新区综治中心驻任在监，我宣布，马上成立鸿生625事件善后处置协调小组，焦立明为组长，张凤娇为副组长。

0: 陈宇啊，这些天跑到哪里去了？
1: 没事，哎呀，我多进来休息几天。我听说政府的人找上门了，
0: 没想到这次的事儿这么严重，早知道……
1: 早知道什么？
0: 没什么，董事们情况怎么样？
1: 这个怎么讲呢？有意见的人嘛，还是蛮多的，但这个你不要管。

0: 我会去替你安抚掉。既然鸿生临离开的时候，把集团交到了你手上，没什么好讲的，好好干嘛。鸿生这人我了解的，他一定有后手，你要做的就是替他守住就好了。别闹得这么大，没问题的，没问题的。鸿生，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这个人做事情很笃定的，他认为你合适。
1: 那你一定是可以做好的，
2: 春雨，听我一句话，现在不要想那么多，就是要有信心，拿出点勇气来嘛。
1: 明白，啊，明白。我说把鸿生集团交给我，真的是因为信任我。

0: 你让我怎么不着急啊？这可是我们家所有的积蓄买的宏盛的房子，我得去找他们。
1: 哎哎，你现在就是去找宏盛集团也无济于事。
0: 可这总得想想办法吧，就算我们不买宏盛的房子了，这首付总得拿回来的呀。
1: 你现在要什么首付啊？你买宏盛集团的房子，这么多人，如果大家都去要首付的话，那咱不乱套了？
0: 这怎么办？
1: 别让那事情我管不了，这可是我们所有的积蓄啊，马乐。
0: 哎呀，我知道，你别着急，行吗？你让我想想办法，好吗？
1: 找小李明，给小李明打电话，他一定有办法。
0: 给他打什么电话？他不是学法律的吗？他肯定有办法。
1: 哎呀，他学法律的，他也帮不上忙。
0: 你要不好意思打，我来打。
1: 哎，你别，要不这样，我去他们家找那趟，问问看。
2: 啊，也行。哎，干妈怎么回事？情绪不好？哎呦，别提了，我妈妈平摊队啊，一个好朋友突然间去世了，然后现在一直在那哭呢。现在哭累了，我刚给她哄睡着。
3: 怎么去世了？买了宏生的房子，
2: 那现在房子跟钱都没个着落。
3: 人一下想不开了呀，你说这鸿生，不经面还挺大，不知道有多少人牵连在里面。哎，我来呀，也是想问问你，通常这种情况下，政府一般都怎么处理啊？你了解吗？
2: 就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呢，国内外啊都有这样的案例，但是有好多案子啊，到现在都没有了。你说这老百姓和企业之间的纠纷，政府不可能给企业买单的呀。
3: 那照你这么说，这老百姓只能吃哑巴亏认了。现在宏生这个案子呀，还在调查当中。如果真的是房子没有封顶，银行已经让这个买房子的客人开始还贷款了，那属于银行违规啊。那有可能，如果宏生合理破产，老百姓会吃个哑巴亏。不是，你问这事干嘛呀？
4: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们也买了宏生的房子。肖主任，去世老太三个儿子情绪非常激动，罗书记指示那个三兄弟那边呢，事件的善后工作对于宏生事件的处置啊意义重大，所以啊，我就喊你来了解一下他们的实际困难和诉求，把矛盾和疙瘩尽早的化解掉。
3: 正好我想调研一下，哎，有一个朋友还没有到，应该马上就来了，稍等一下。哎，收领来了，马乐。哎，我说我这第一天上班，你不让我穿警服干嘛？稍等一下啊，我给你啊介绍一位朋友，这位是咱们富春综治中心的张主任。
5: 副主任，副的。
6: 你好，你好，张主任，我是民警马乐。
5: 啊，你好，你好，
3: 马乐是咱们区分局中湖派出所的民警，我们两个呀是发小，他基层工作的经验比较丰富，我就打报告把他申请过来了，有点唐突了。哎呦，
5: 肖主任太客气了，你是主任，你决定就好的，我配合啊，一切都配合。
3: 好，哎，什么事儿？
7: 你知道赵家老太太是吧？
3: 就是跟宏生事件有关那个。
7: 对。

会儿呢，我们要去见这个赵大老大。你也知道，我们是来处理敏感事件的。帮你穿警服呢，是怕你进去啊，给人家压力太大了，怕容易形成啊对立情绪。

0: 你说这老二哈，说什么鸿生集团资金链断裂，那意思就是不给咱们解决呗，简直是欺负人。
1: 你让我消停一会儿。
0: 你看看你啊，回来就知道在家里坐着，也不出去挣钱，等着喝西北风呢。
2: 嫂子，是我呀，宗旨中心的小张啊。赵大哥啊，嫂子，我今天呀是专门

0: 带了我们新上任的领导啊，肖立明肖主任过来的，还有马警官。
1: 我们认识。啊，
0: 赵大哥呀，嫂子，我们肖主任啊，对你们家的情况那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2: 赵大嫂，赵大哥，阿姨的离世啊，我和你们的心情啊是一样的，而且我的母亲呢和阿姨还是好友，但是阿姨啊毕竟是自杀，从法律上来说我们并没有权利主张对洪生的追责。
3: 那难道老太太就白死了啊？
2: 不是的，
4: 我们今天上门啊主要是进行个别调解，
2: 虽然达成的协议不具备法律上强制执行的效力，但是对于当时的双方也是有一定的约束力的。
5: 大家都是老百姓，你说人话。
2: 赵大嫂，赵大哥，我的意思是想表达呀，你们对于要求洪生对你们的赔偿很难达成，因为他会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对于寻衅滋事的界定，我怕你们不但拿不到钱，还会面临着拘役或者是管制啊。
3: 我算是听明白了啊，你们不是来调解的，你们是来吓唬我们的是吧？
5: 不是。哎
3: 呦，我们家可怜的老太太啊！
6: 我不全不是的。
2: 赵大嫂，
6: 都怪我们家呀，不全不是呀，没有帮你讨回公道呀，妈。
0: 哎呀，不要激动嘛，来，我们起来慢慢讲。
2: 哎呀，你胡说两句。
5: 赵大哥，赵大嫂，那个肖准不是这个意思啊，
7: 他意思是什么呢？他支持你们维权。
2: 对的。主要我是怕你们的行为啊破坏了社会秩序，有可能会触犯到刑法。
6: 我不活了。
7: 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冷冰冰的？
6: 我不活了。
2: 我没有冷冰冰的，我是为他们好呀。
7: 是，话是这么话，但是你不能这么说呀。
2: 万一他们触犯了，那是伤害到他们自己的嘛。
0: 大嫂，你先不要激动，啊！你听我讲啊！洪生交不了房子这个事情啊，我们跟你们是一样着急的呀！
8: 啊，现在不仅你们家，还有很多人哦，都没有拿到房子的。
7: 哎，对，赵大哥、赵大嫂，我也是其中一个，
5: 咱们都一样。
0: 对呀。你有什么诉求，你就尽管跟我讲啊！但是我们有一个前提，我们要心平气和的。我们一定会妥善给你们解决好的，也要让阿姨能够入土为安的嘛，啊！
3: 别的我不管，但是这房子的问题你要帮我们解决呀！这房子可是我婆婆买来养老用的，现在人没了，房子也没了，这让我们怎么活呀？
2: 赵大嫂，赵大哥。洪生造成的问题涉及到是方方面面的，政府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处理问题的小组，已经入驻洪生了，指导他们呀解决问题。我们综治中心呀也成立了善后的处理小组，请你们给政府一点时间，也给我们一点时间。我向你们保证啊，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处理好这些问题的。
3: 那就是现在还解决不了呗。啊！
2: 哎呀，不是，
5: 肖主任你表态了。
3: 肖领导呀，哎，这洪生已经给我们画了2年的大饼了，你还要继续给我们画呀？
2: 我，
9: 都别说了，你们就是解决不了是吧？那把我妈还回来，只要我妈回来，房子我不要了。
2: 不是，
9: 走，出去，出去，
2: 赵大哥，
9: 出去，给我出去！
2: 你们有话咱们好好讲呀。
10: 你们来呀！
2: 赵大哥，我说，赵大哥呀，你，哎呀，
0: 肖主任啊，你不了解我们基层的情况的，我们这里很多人啊，都是只顾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宣讲政策没用的。
4: 现在怎么办？赵家不是还有个老二？

0: 二妈，上他那儿看看去。啊，
1: 也好的，跟我走吧。下播之前来给主播点波关注，来，再见。哎呀，这个
0: 赵二哥，没想到你们直播这么辛苦啊！这我也是第一次看，真是厉害厉害啊！
2: 肖主任、张主任，麻烦您了。
0: 实在不好意思，你看我这个地儿不大，麻烦事大，理解理解理解。那我就不兜圈子了吧。其实呢，只要你们能把我的问题给我解决了，谁愿意得罪你们政府单位呢？好的好的，要不这样，你不如直接说一说呀，你的诉求，
1: 房子的问题得解决吧？
0: 啊，是啊。
1: 我们去过你大哥家了，大哥呢也把这个问题啊跟我们提出来了。我跟你大哥，不是一套，是三套。我有两个兄弟，
3: 我妈没了，一人一套。
1: 我觉得这对于洪生来说的话不过分吧。另外，我母亲就这么走了，这精神损失费得有人承担吗？
0: 你想要多少啊？哦，我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一千万没有，800万都有。赵家二兄弟，你母亲去世了，你有这样的心情，我完全是可以感同身受，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要谈，要在一个合理的范畴之内谈，对不对啊？从情感上是洪生存在一定的责任，但是从法理上，你的母亲属于自杀呀。 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你们可以去向洪生讨债，你要给一个，你至少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赔偿金的数字，我们才好往下推进工作嘛，不是？
1: 肖主任，你的意思就是我在耍无赖呗？我肯定不是这个意思。OK， 我就是在耍无赖，你们可以告我，我这个地儿快活不下去了。派出所不是还管吃管住吗？
0: 是吧，警察同志？赵二兄弟，哎，你现在想要钱，我可以理解的，但是你不能拿你失去的母亲当做是摇钱树吧？
4: 你说什么？啊？我现在不要钱要什么？我妈走了，我妈没了，我妈死了。
0: 刚刚已经说过了，
4: 你现在把我妈请进来，
5: 我能够理解你的
4: 心情，
5: 解决了，不好不好，咱们
4: 两兄弟，
5: 你们俩注意态度，
4: 合理。
1: 我态度不对，
0: 你
4: 我
0: 少说两句
4: 啊，我的态度有问题啊。
6: 哎呀，这忙活半天啊，可给我饿坏了呀！哎，你们俩怎么都不吃啊？要喝自己倒啊！怎么了，小主任？我们基层工作刺激吧？是不是没有按照你想象的发展啊？要我说啊，您啊要带上马乐这样同样是洪生受害者身份的人呢，去攻心，这个想法肯定是对的，但是人家不吃这一套。
0: 张主任，我听你这话，怎么有点……哎呦，不是不是啊，肖主任，我没有那个意思的。我就是说吧，您呢以前主要是在做学术研究啊，那对我们基层的工作不了解。哎呀，不过这个没事，慢慢适应一下就好了呀。行，今天的赵家老大呢，他在家里头呢，的确没有什么话语权。老大这个媳妇呢，看似外表比较强硬。
6: 但是好像也拿不了什么主意啊。他们家吧，全都得听那个二哥的，但是这个二哥呢，他那个要求实在是不太合理，咱先不说，还得去跟洪生谈。你说，就算洪生他同意了，那么多的债主呢，他也得拿得出那么多钱来呀。所以啊，你要让我说这个事情，他就是个死结啊。
0: 是不是不太合胃口啊？哦，那我再点点别的去啊！你们等我一下啊。老马，我今天让你穿个便装来是干嘛来了？我是怕你去了给对方压力太大。你倒好，你以为你穿个便装你站那儿，你就真是老百姓了呀？你到底站哪边的？我那说话你说我挤眉弄眼的，你什么意思啊？
7: 我什么意思？
0: 你好好回忆一下，你刚才都说了些什么。

0: 我今天啊，我真的是开了眼界了呀。
1: 嗯，
0: 这个肖主任哪里是去调解的呀？他那就是去拱火的。你那天还跟我讲什么人不可貌相？哎，这个涉及人命的案子本来就很棘手的，哎，现在叫他这样子一搞啊，我，哦，
2: 肖主任的这个工作方法嘛，确实是有一点点违背我们调解的原则。但是我觉得啊，有些事情给家属讲讲清楚，也是蛮好的啊。
0: 杨所，
1: 嗯，
0: 你话要是这样子讲，是不是有点自欺欺人了？
2: 啊
0: 啊，这个事情会往什么方向发展，你心里不清楚啊？
2: 但是我觉得这个肖主任的工作积极性，我们还是要保护他。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助他，一步一步把他完善起来。
0: 行啊，
2: 嗯，
0: 那你帮助他吧，啊，
2: 嗯，
0: 我走了啊。
2: 那你不吃点东西再走啊？
0: 我减肥呀，啊。

0: 大嫂，这不是很明显吗？那姓肖的就是要各个击破，咱们得拧成一股绳。哎，你想，你跟大哥过惯了苦日子，你们不会还想着带着小东西一块过苦日子吧？
1: 老三。

0: 这三年你去哪儿了？啊，这三年你去哪儿了？来。
1: 咱妈现在跪下！
0: 跪下！

0: 妈，你最疼爱的老三回来了。3年了，你还记得妈吗？你们不都在她身边呢吗？
1: 怎么没有把他照顾好？
2: 怎么，这一回来就变成大孝子了？你3年都没有给妈打过一个电话，怎么不说说你自己呀？
0: 行了，一回来就吵，你也不怕邻居听着笑话？
1: 你刚说宁晨一股神是什么意思？
0: 妈没了，就这么算了吗？啊，
3: 我们在这闹啊！
0: 妈是自杀的，妈现在遗体还在殡仪馆停着呢。闹，也不怕给妈丢脸？
2: 就你知道要脸，你脸值多少钱啊？你儿子的学费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0: 总之，我不同意。
3: 我同意。
1: 妈是叶鸿生害死的，那叶鸿生就得偿命了。

0: 富村养老院有两个老伯伯，一个怕冷，一个怕热，为了空调温度打起来了。我刚刚调解完毕，目前已经握手言和了。
1: 我主要在跟进一个餐饮用具卫生不达标的公益诉讼案，目前这个餐饮用具的消毒厂已经根据相关要求进入整改阶段了。
2: 哦，我这边啊，是一个民宿治理的案子，还有一个别墅装修引发的纠纷，基本都调解的差不多了，都在收尾阶段。

0: 这个赵家老太这个事情呢，
1: 正在调解中。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去见过了这个
0: 赵家兄弟，
1: 也做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但是目前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2: 哎，但是这个
3: 少主，郑主任，不好了！
4: 没看您哪在这儿呢？
3: 啊，肖主任，我刚刚接到了110那边流转过来的信息，赵家三兄弟在叶春雨的别墅前摆灵堂了。
5: 罗书记，
6: 张凤娇，你怎么回事？之前不都是你一直在跟进这个案子吗？怎么会发生这么不可控的情况？
7: 洪生事件有多大的影响，你不是不知道。叶春雨又是其中的关键人物，
6: 现在搞成了这种局面，你知道你要捅多大的篓子啊？
7: 今天这件事情要是不处理好了，你这个副主任啊，就别干了。
5: 先上车，上车。
8: 咱们之前不是都已经讲好了的吗？咱们要依法维权啊，依法提出诉求吗？
9: 他叶洪生为什么不依法？事情过了这么久了，他叶洪生现在连一面都没露。
8: 你们家现在的心情我完全都可以理解，你的做法我也明白，但是啊，你们现在把事情闹成这样，咱不是不利于解决问题吗？
5: 解决问题他不需要时间，他不得一步一步来吗？
10: 你们要想解决问题就得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来，可是你们提出的那个赔偿金额显然太不合实际了嘛。
7: 黎明啊，现在市区两级党委政府都非常关注洪生事件的发展，
11: 有很多次生灾害方面的问题啊，还是需要你出面帮着他们协调沟通，所以我就想还是由你来主抓这项工作。其他具体的事情，像老太投河这样的案子，就交给张主任来处理吧，你看怎么样？
0: 啊，我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就是这次没有处理好，也给大家添麻烦了啊。
4: 哎呀，肖主任，你说你这是讲的哪里话嘛？你的理论知识强，哎呀，总让你跟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在一起搅来搅去的，千里马逮老鼠啊，大材小用了。罗书记啊，您放心，三兄弟的事情包在我身上了。
12: 张主任啊，时间不早了呀，你已经坐了一天了，快点休息，要不然人要吃不消的。
4: 哎呀，我没事儿，我这么多年早都习惯了。哎，不过杨总，那个三兄弟那边呢，我去跑，但是公安口上还得麻烦您跑一趟。
12: 没关系，您放心好了，公安口我认识的人多了啊。
4: 行，
12: 早点休息。
4: 行，知道了啊。

0: 当初说好了的，妈的老房子给你们，你们给妈养老，可妈却跳了河了。床前一碗水，胜过坟前一吨泪。当初妈不让你走，你偏要走，偏要去学艺术，现在你满意了？
1: 绘画是我的命，我有我的价值追求，难道跟你似的每天瞎逛荡、瞎创业，去逃避生活、逃避你琐碎的人生啊？
0: 我瞎逛荡，我再瞎逛荡，我是在妈身边逛的。你呢？离开家三年，你连电话都不打一个，啊？我请问你在哪儿逛的呢？
1: 你以为我不想待在妈的身边吗？可你看看这个地儿，有艺术产业，有绘画氛围吗？ 我有我的理想，我不能困在这个小地方。
0: 所以你就可以为了你的理想不要妈了是吗？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还像是个人吗？你是人吗？

0: 在外面的三年，我无时无刻不想着猫，我在心里说了无数遍我错了，可我就是没有勇气去跟妈认错。我本来都想好了，我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就回来跟她认错，这倒好，我再也没有机会跟她说对不起了。
1: 那叶鸿生就是害死妈的罪魁祸首，就必须得让他给钱，要不让他给命。
2: 事到如今，我也不怕丢人了。他们如果再不给咱妈死一个交代的话，我就跟他拼命。

0: 杨总，张哲，
1: 查清楚了吗？查清楚了，老太太的死不是因为烂尾楼。
0: 我看今天怎么说。过了多久了这个事儿？
2: 今天不调解好，我跟他拼命。
0: 我看他怎么弄。
3: 我就不信了。好吧，张主任，你今天就算不打电话，我们也会过来找你。事情过了这么久，你就说这个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
4: 先别着急嘛，来，先坐，坐下说。
3: 都坐下，坐下，坐下。
4: 先坐。
3: 今天找你们来呢，也是因为这个事儿。你提出的那个赔偿数目啊，我们确实是做不到。意思就是解决不了的。既然这样的话，那就没什么可谈的。你们解决不了，我就去找市。市里解决不了，我就去找省里。我还就不信了，这个世界没有说理的地方。我们走，
0: 走。
5: 哎，等等，姚三，你最通情达理，你跟母亲的感情也最好，你就真能这么忍心眼睁睁地看着老太太人没了，不能下葬吗？人都走了，还得留下这么一个受争议的名字。

0: 只要叶鸿生披麻戴孝在我妈坟前认错，我立马让老太太下葬。哎，你到哪儿了？
1: 我到了，门口。哎，站着站着。
0: 怎么了？
2: 三兄弟又来了，在等你呢。
0: 啊，在哪儿呢？
1: 回事，你给我拿着。
0: 你先去
1: 啊。
2: 有些话呢，我本来是不打算说的。

你母亲的过世并不是因为叶鸿生，或者说不完全是因为叶鸿生。

0: 这份遗嘱是在这个包里发现的，随河水流到了下游，被警方发现。木耳，成山，成海，成毅。 妈没想到，最后一次和你们说话，会以这种方式。妈写下这些字的时候，外面是个黑夜。妈就在想，我的三个儿都在做啥？我的成山是骑着电动车在城市里送外卖吗？我的成海又在谈生意喝酒吗？ 还有我的成毅，是在大城市的出租房里画画吗？你们有没有想妈？妈妈一直都在想你们。妈妈时常觉得自己没用，没能给你们提供一个好的生活，还让你们每天在外辛苦奔波。
1: 妈，我听麻辣跟我说，说你要把这个房子卖掉啊。
0: 我想去北京，好好照顾照顾你，陪陪你。可是咱们俩的钱肯定是不够北京房子那么贵，我就想要不就把这套房子卖了吧。本来妈想把老房子留给成山，这么多年一直是他照顾妈，把在鸿生买的理财留给成海，就算做生意赔了，也好有个着落。 妈最担心的还是成毅，所以妈在鸿生买的房子是留给你的，你在大城市闯荡不出来就回家，妈和哥哥们等着你。可妈没想到，妈得了癌症，房子和理财又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拿回来，妈没用了。 没给我三个儿子安排好着落，所以妈走了。妈走和任何人都没关系。想想到了那边，也挺好，可以和你们的爸爸聊聊天，说说话，说说我的三个儿子，也不会那么寂寞。你们工作忙。 不用年年回来上坟，别因为这个耽误了工作。妈没别的心愿，只希望未来的半辈子，我的三个儿子都能好好的爱自己。

0: 老三啊，他知道你自尊心强，又怕说出来你另外两个哥哥会有意见。虽然说呢，他这个房子的房贷呢是以大哥的名义申请的，但是这么些年来，真正的房贷一直是他自己在承担。他嘴上说买这个房子是为了自己养老，实际上是为了你。
1: 他表面看起来是极力的不同意你去北京搞绘画的，但他买这个房子，他的确就是为了你啊。他怕你一个人到那儿闯不出什么名堂，回了老家以后又没退路，那真是搭上了全部的身家给你置办这套房子。

0: 大哥，二哥，妈走的那天给我打过电话的，我那天陪我的老师在开会，我就没有接听。等会议结束再给他打过去，电话就不多了。
1: 我之所以闹，我之所以要找叶鸿生来，是因为我太痛苦了。我要是当时接了妈妈电话，他就后悔。
2: 老三，我有错，
1: 我也有错。
3: 行了，大哥。

0: 还有一样东西要给你们看一下。
1: 这些东西呢，也是在这个包里面发现的。本来呢，在案情没有结束以前，证物是不能过关阅的。但是现在事情已经搞清楚了，这些遗物就物归原主了。

0: 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呢、心里都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呢，希望子女能够留在身边，好有个照顾；另外一方面呢，又担心因为自己影响了子女的前程。不管怎么说啊，做父母的总是在尽最大的努力，让自己的小孩子过得好。
1: 鱼丸来。

同志们，鸿生集团的问题正在我们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有序处置中，我们必须认真吸取这次事件带给我们的教训，那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绝不能忽视社会的安定。我们要让老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心，出门顺心，极大程度地保证他们作为主人公的自豪感、幸福感。

0: 这就是我们平安建设工作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1: 洪生同意让步了，他们会退还所有的首付款。赵老大，你既要还房贷，还得养活一家子。综治中心考虑到你实际情况，给你老婆找了份工作。哎呀，还得供孩子上大学嘛，这样负担能小一点哦。
2: 感谢感谢感谢。
3: 另外啊，富春新区呢有个产业园，里面有共享办公室，可以进行项目孵化。假如你有什么意愿，你就告诉我，我呢去给你争取一个名额。
4: 我之前那么闹，您还这么帮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了。
3: 亚顺，总之不要再瞎当了，找到一个项目就踏实地扎下去，你安定就是你母亲最大的希望。
4: 我知道了，老所长，谢谢。
3: 对了，这个你的能力最强，勇敢地闯出去，不管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哪怕就是一点点，你母亲的在天之灵也会为你骄傲的。
2: 我知道了。老二，老三，
5: 走吧。
3: 感谢。
4: 您添麻烦了，添麻烦了。
6: 回吧。

0: 赶紧坐下。先喝一杯我泡的茶啊。怎么了？是这个茶不合你的口味，还是有别的心思？
1: 明知故问。
0: 哦，综治中心主任是吧？这个位置啊，不做也好，大事小事的多烦人，是吧？
2: 那你给我安排个闲职啊。
0: 这个陈海江啊，太不像话。明明知道我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你是我的学生啊，他怎么就不网开一面开个绿灯呢？啊？

0: 笃定初心，学成返乡。他把扶贫当成长征路，心系群众，担当实干。他以无我的初心换来人民群众不忘的真心。政绩之本在于为民，他用行动交上了一份青春答卷。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26年元旦前后，围绕一个刚刚培育出的黄色月季新品种的命名，网上展开了一场温暖的互动。无数网友不约而同地在评论区写下同一个名字：黄文秀。以花喻人，以名祭司，大家希望这朵明亮而坚韧的黄花能永远带着文秀这个名字盛开。

0: 它就跟纹绣的这种扎根在基层，另外一个就是永不褪色的这种这种一种精神吧，我觉得比较切合，所以我们就最后的话是决定用1673-3这一株来正式命名为纹绣。
1: 为什么一株花的命名能激起如此广泛而真挚的共鸣？背后折射出一个历久弥新的时代之问：什么样的干部才是人民群众心中的好干部？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指明了方向。
2: 正确政绩观最核心的就是为民造福，为人民出政绩。
1: 为民造福，为人民出政绩。作为一名普通的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那份汗水浇灌出的实际，那份将小我融入大我的纯粹，共同铸就了人民群众心中不可磨灭的丰碑。
3: 很多人从农村走了出去，但总是要有人回来的。唐真宗。
1: 但总是要有人回来的，我就是要回来的人。这是黄文秀日记中的一句话。201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的黄文秀即将毕业。时年27岁的他，面临着一个重要的人生选择。然而，面对着大城市的精彩世界，这个十年寒窗苦读、从大山中走出的女孩，却做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选择。
4: 他很坚定地说，他就是那个回来的人，回到家乡来，能够为家乡做一点点的贡献。
5: 回到家乡里面，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人民公仆。
1: 黄文秀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学生时代，黄文秀是靠着扶贫资助才得以继续学业。从那时起，黄文秀的心底就埋下一个愿望，期待着有一天能够回报这一片土地。2016年，黄文秀考上了广西定向选调生，如愿回到家乡，进入百色市委宣传部工作。就在周围人都以为他将在机关的岗位上稳步向前时，黄文秀又一次做出了令人意外的选择，主动请缨前往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乐业县百泥村，投身扶贫一线。
6: 去村里面当地书记，而且是做艰苦的地方去，当初是有点担心，因为当时百色到乐业的高速公路还没通啊，一个要开自己开车的话，要3个多小时到4个小时。
1: 面对崎岖的山路、闭塞的交通，黄文秀没有犹豫。2018年3月26日，他背着行囊踏进了百泥村。这个位于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的山村，既是革命老区，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更是脱贫攻坚战中一块难啃的硬骨头。然而，初来乍到，等待他的不仅仅是艰苦的环境，更有村民们的打量与怀疑的目光。这位从市里来的年轻女书记，真的能带着大家翻过这座贫穷的大山吗？看着眼前这个扎着马尾、一脸学生气的黄毛丫头，不少村民心里直打鼓，认为这个女书记

0: 很可能吃不了苦，待不了几天就会走。有些人还说，农村很多事，即便是有些老书记都做不好，她一个小姑娘能搞出什么名堂？那段时间，黄文秀挨家挨户走访，常常吃闭门羹。我觉得心里憋屈，搞不懂为什么我辛辛苦苦地翻山越岭、走街串户，老百姓们却对我这么排斥。黄文秀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和委屈，对于如何取得村民们的信任感到困惑。然而，这个看似温婉却骨子里倔强的姑娘没有退缩，而是转身敲响了村里老支书的门，虚心求教。
1: 老支书说，在农村，他是熟人社会，你要在百姓村要把工作开展好，那你就得多去找群众，多跟群众沟通，多交流，互相熟悉以后，群众会相信你，会信任你，会依靠你。
0: 那晚，老支书的话在黄文秀心里翻腾了很久。天亮之后，这个从广西大山里走出去，又回到大山来的姑娘，骨子里那份执拗和韧劲儿全都涌了上来。她穿上便于走山路的衣服，背起包，揣上笔记本，一个村屯一个村屯地扎进去，帮村民打扫卫生、干农活，和村民们聊天，打听谁家小孩要上学，主动帮孩子申请助学贷款，谁喜欢喝酒，带着酒上门拜访，同好酒的人拉家常。为了真正走进村民心里，他还学会了当地农民的桂柳话，并可以完整地用方言和他们交流。在黄文秀的驻村日记里，有一张手绘的百尼村贫困户分布图。每走访一户，他就会在日记里标出那家人的名字、位置、人际关系等。百尼村是个行政村，散落在山坳间的是11个相距较远的自然屯，屯和屯之间只有坑洼不平的土路相连。驻村头两个月，黄文秀踏遍了全村100多户贫困家庭的门槛，光是村民韦乃晴一家，他就来来回回走了12次。山路蜿蜒，步履不停，他始终相信，脚上沾多少泥土，心里就沉淀多少真情。只要一步步走下去，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终会向他敞开怀抱。日子久了，村民们从这位年轻女书记的身上看到了不一样的执着与真心。渐渐的，黄文秀成了人们口中的文秀书记，成了谁家做了好吃的都想给她留一份的文秀姑娘。
2: 和普通人、普通老百姓融合到一体，打成一片，体现的就是总书记在政协政机关里要求的为民造福、亲民爱民、扎根基层、扑下身子做出贡献。
0: 黄文秀心里清楚，为民造福，让村民们真正脱贫，光靠发补贴、送物资是治标不治本的。要想让百尼村真正走出贫困，必须靠实实在在的增收，而这也是最难的。春节一过，村民班统茂就忙着给自家种植的砂糖橘修剪枝叶。百尼村山多地少，种庄稼收成一直不好，村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果树上，尤其是砂糖橘。可因为不懂技术，管护不好，结出的

0: 子又小又酸，根本卖不上价钱。一次次失望，很多人也就放弃了种植。黄文秀看班统茂勤劳肯干，就鼓励他带头重新种植砂糖橘。他希望在班统茂的带动下，大家能把砂糖橘等产业重新发展起来。
1: 当时我非常不愿意，但是文秀书记他就是不放弃，他就是三两天了来动员我，可以说是五六次吧，然后就是被他感动了。
0: 说动了班统茂只是第一步，为了真正种出好果子，黄文秀开始在市县之间来回奔波，一趟趟的请来农业技术专家，从剪枝、施肥到防病，手把手的教。不久，在农技人员的技术指导下，班统茂掌握了科学的种植和日常管护技术，砂糖橘的味道也得到了很大改善。
2: 点啊，一点点啊。
0: 同时，黄文秀也动员全村其他贫困户种植。看到了效果的村民们开始积极种植砂糖橘等果树。不到一年，昔日的荒山一点点被绿意点染，曾经酸涩的小果挂满了沉甸甸的金灿灿的希望。
1: 2017年我们收的最好了，我们收了6万斤果，但是从2018年以来，文秀书记来了以后就收了50多万斤，一直到现在都是保持在70万到80万斤之间。
0: 然而品质和产量提升了，销路又成为困扰他们的难题。百尼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砂糖橘很难运出去。
1: 之前是没有大车进来，因为路面很窄，没铺砂石，下雨，特别下雨，车子来不了。
0: 要解决砂糖橘的销路问题，必须得先修路，可修路谈何容易，仅是筹措资金就困难重重。黄文秀专门跑上跑下，多次向市里、县里申请修路经费。为了节约资金，黄文秀带领年轻干部，拿着铁锹和锄头，亲自加入修路的队伍，并把砂石一篓一篓背到山上。历经艰难，路终于修好了。可黄文秀还不放心，又亲自联络了云南、贵州等地的大果商，帮果农们找销路。仅仅是这一次的砂糖橘行动，就帮助全村销售了砂糖橘4万多斤，帮助30多户贫困果农创收脱贫。一年后，带头种植砂糖橘的班统茂，把曾经住了几代人的毛坯房改建成了3层楼房。除了砂糖橘，黄文秀还根据贫困户的实际情况，鼓励他们发展其他致富产业，养蜂、种植八角、枇杷、猕猴桃等产业也已逐步形成规模。
3: 他理清了这个地区要脱贫攻坚的突破口在哪儿，从这个产业振兴的角度去找突破啊，这是他把这个树振级落到了这个实事上。
0: 为了村民们能早日脱贫致富，黄文秀勤勤恳恳，一心扑在村里的工作上。在百尼村村委会的这栋2层小楼里，他的卧室只有8平米，勉强摆放下一张床和一张书桌。桌上一本有关长征内容的书非常醒目，他把扶贫工作当成了他心

0: 中的长征。他还给村里扶贫工作群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百尼村乡村振兴地表超强战队。
1: 我们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我们责无旁贷，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经过一年的努力，黄文秀带领这支超强战队帮村民们摸索出了适合他们发展的产业。百尼村的路通了，灯亮了，收入提高了，全村100多户贫困户有88户418人成功脱贫。截至2020年底，百尼村所有贫困户脱贫摘帽。我们村的产业园的牌子一直在努力中，5个致富带头人也在培养中，每天都很辛苦，但心里很快乐。
2: 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在面对一些问题或者是面对一些困难的话，他都会想尽办法去解决。
0: 然而生性积极乐观的黄文秀却由于挂念受灾的群众，在一次意外中永远地离开了。2019年6月16日，这天是周日，也是父亲节。黄文秀的父亲刚做完手术，他趁着周末回去看望父亲，并给父亲送药。提起当天的情景，黄文秀的姐姐仍难掩悲痛。
3: 其实本来他可以不用亲自送那个药回来给爸爸的，但是正好那天是父亲节，他说他一定要回来看爸爸，一定要把从他叫的他朋友从北京那药，他说对爸爸的这个病可以有效。
0: 在市里看望父亲后，黄文秀决定连夜赶回村里，因为在他心里还有一个牵挂。
4: 因为我们村里边当时水渠被水冲断了，群众正急着用水浇灌农田。
0: 为了尽快解决村里的水渠问题，以及赶上第二天一早的扶贫工作会议，当天傍晚，黄文秀决定自己开车回村里。车行不久，细雨转急。途经凌云县时，暴雨已引发山洪，道路顷刻淹没，前路断绝，后退不能，黄文秀一时进退两难。作为黄文秀当时的直接领导，时任百色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秦卫峰清楚记得当时的情况。
5: 他在工作群啊，都说前面有一辆车已经来中走了，所以我们的看到这种情景都是很紧张啊。当时我们都在微信跟他说，那个赶紧掉头啊，不要继续往前了。没回微信，打电话又不通，我们就有不祥的预感，估计出事了。
0: 预感到出事的秦卫峰急忙联系当地的干部到事发地点查看，之后又亲自带着几位同事去爆发山洪的地方寻找，然而他们却一无所获。直到6月18日上午的11点多，救援人员才在下游河道发现一具遗体，经过指纹比对，正是黄文秀。这一天，他30岁生日刚刚过去2个月。
2: 接到这个消息，我真的是绷不住，在宿舍大哭了一场，非常难过。说实话，
0: 自从驻村后，由于工作太忙，黄文秀很少和朋友们见面。就在出事前一天，他还和朋友们约好，下次回来一定好好聚一聚。

1: 没想到这一次相约竟成了永远的遗憾。他还号召大家说，哎，我们提前把菜点好吧。他说他要吃那个皮皮虾，完全没想到你说前一天的还在跟你约说下个周要去吃饭的人，是吧？
2: 消息传来，百尼村的村民们更是悲痛万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那个一心一意帮着他们过上好日子的年轻女书记，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很多群众就当时就哭了，很悲伤的，很多都不愿意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
3: 在黄文秀的遗物里，还有这样一个手镯，这是他牺牲前不久为母亲定做的，也是女儿留给妈妈最后的礼物。2019年6月22日上午，黄文秀道别，在百色市举行。 这位百尼村第一书记将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在那里，黄文秀还有着太多的牵挂。他在扶贫日记中写道：“我还有许多想法，给百尼村设计一首村歌，再建立一个篮球场。”
4: 还要建立幼儿园。如今，他的惦念已变成了现实。黄文秀呢，是新一代的80后的党员青年，啊，他展现的是新时代的党员的风采，啊，我们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在面对市场大潮的冲击，依然能够坚守信仰。
3: 能够积极地投身一线，去为民奉献，展现了正确政绩观。一位黄文秀走了，千百位黄文秀来了。越来越多的驻村书记，基层干部循着他走过的路，接过他为完成的使命，将双脚扎进田野，把汗水洒向青山。
5: 他们用青春浇灌大地，续写着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初心与誓言。黄文秀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把群众满意作为最高的标准，以实际行动回答好了共产党人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必须回答好的三个问题：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
3: 靠什么树政绩？这个春天，一株以文秀为名的黄色月季，在广西百色市百尼村的土地上悄然栽下。许多人说，文秀回家了。当年黄文秀离开繁华，逆行乡土，他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方言沟通民心。 当暴雨倾盆，山洪肆虐，他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扶贫路上。那个雨夜带走了他的身影，他的名字与精神在岁月中却愈发清晰，愈发巍然。此后，文秀月季会在四季轮回中年年绽放。 黄文秀的优秀品质也会如这花朵一般，在代代传承中岁岁长青。新时代新征程，以文秀月季为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不负人民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沾满泥土的双手握紧初心，用踏实有力的脚步丈量责任。 让更多为民之花绽放在神州大地。

0: 驰骋碧海，玩转水上项目，挥杆海钓，追逐深蓝的蜂鸟。
1: 杨杆
2: 搜，
0: 低空翱翔，俯瞰未来的轨迹。
3: 接下来就把我的安全以及接下来这个十分钟交给飞手。
0: 探秘海洋牧场，感受科技向海的澎湃力量。
4: 我们这个投料的时候，基本上10秒多就能够把一次装载量的饲料全部投喂完。
0: 漫步百年唐家湾，品读一条山房路，漫步近代史。
5: 那我们走进山房路呢，就好像穿越回到了百年前，感受当时波澜壮阔的那一段时期。
0: 远方的家，百岛珠海韵，伶仃向海心，正在播出。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潮起聆听鸟儿，浪舞珠江口，大海滋养出这座城市独有的模样。海风裹着千年的涛声，将一座座岛屿绣

0: 城南海的珠串，这里南临澳门，东望香港，既是粤港澳大湾区的璀璨枢纽，更是山海相拥的宜居之城。它就是以海为魂，向海而兴的广东省珠海市。
1: 远方的家，这一站来到了广东省的珠海市，我身后就是珠海大剧院日月贝。站在这片海陆相连的地方，眼前的日月贝不仅是一个浪漫的地标，它更像是一把打开珠海的钥匙，一半枕着城市的烟火，一半连接着南海的蔚蓝。这里也是一座百岛之市，262座岛屿像星星一样散落在伶仃洋上，这座城市就沿着海岸线生长。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解锁山海相拥的浪漫，感受湾区枢纽的脉搏。
0: 珠海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润舒适，四季宜人。在全市1725.07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中，包括262座海岛，其中万山群岛恰似南海遗珠，静卧伶仃洋上。有山海俊秀的万伶仃岛，有威严矗立临海7.10倍的平洲岛，还有孤悬碧海的文尾洲岛，猕猴栖居的单干岛等。而近些年来，吸引最多人来打卡的是东澳岛，作为旅游设施成熟、配套完备的代表性海岛，这里有洁白的沙滩、蔚蓝的海浪，还有浪漫的礼堂。
1: 哎，你好，小燕儿。
2: Hello， 欢迎来到东澳岛。
1: 你好，哇，选的这个地方很漂亮哈。嗯。但站在这儿，它还算是一个高点了哈。啊，
2: 对，比较高的点了。
1: 所以其实观察到周围真的是万山群岛哈，这里面东澳岛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岛。
2: 对，比较大的海岛了。
0: 东澳岛面积4.65平方千米，以原生态的海岛风情，打造多维度的度假体验，让东澳岛在游客心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这里每年都会举办国际性海钓赛事，把防钓友慕名而来。众多的海上体验项目，让活力激情成为这座海岛最鲜亮的底色。黄小燕告诉我们，想要直观感受大海的澎湃活力，亲近大海便是最佳的选择。
3: 这个是徐教练，等会他就带你去玩游啊，水上项目啊。
1: 徐教练，我看整个这边的这个沙滩还是挺大的，水上项目挺丰富的。
4: 是因为我们从8月份开始升级的这个沙滩呢，我们看到有那个履带车啊，小挖机，还有后面我们停放的这个水路车，它是可以在沙滩上面，又可以去到海里面行驶的。
0: 灵活的水路两栖车可在沙滩驰骋，也可入海畅游。这份独特的吸引力让记者迫不及待地前去体验。
1: 现在我们驾驶员和领航员已经就位，教练教教我。
4: 好，这个其实操作非常简单。
1: 它还是电子屏幕的。
4: 对，因为它有后台的一个安全管控。嗯。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有D 就代表前进 ，N 就是空档，R 就是往后退。
1: 这个真的就跟开车的这个驾驶盘是一样的。
4: 对对对。
1: 那
4: 好，
1: 脚已经踩在油门上了啊，我们准备出发了。哇，还挺快的。
4: 对，咱们可以在沙滩。
1: 我们在沙滩上感受一下。
4: 对，先试一下它的操控。然后慢慢的就可以放到水里面。
0: 沙滩上的短暂适应已经让记者信心十足，接下来就可以马上开启一场沙滩与大海无缝切换的沉浸式驾驶体验。
1: 现在要准备进入大海啦！
4: 咱们慢慢的，缓慢的，
1: 都是一起。我看现在这会儿，
5: 天啊！你看在水里，我们在这边去设计了这个浮球，就是它的安全性的放置。

0: 大岛上的海上游玩项目越来越多样，既有平稳惬意的水陆车，也有惊险刺激的海上超跑、摩托艇。除此之外，海钓更是来到东澳岛不容错过的特色体验。
1: 杆子呢，它这里有个槽位，然后你的左手对刚好卡在这里，然后放在你的左手边，然后这个就是开关啊，就叫线杯，把它打开，对，它就会掉下去，那、它会有重量，它就沉到底层，因为海鱼呢，它都是在底层，就在礁石底下面的，所以一定要到底。等它到底之后呢，它会停下来。
2: 停了。
1: 好，停了，然后我们就把线杯关上，然后就摇两三圈，对，让它稍微离底一点点，不然的话有水流的话，它就很容易挂底。那现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静静的等待鱼儿上钩。
0: 海钓的魅力在于未知与挑战，而面朝蔚蓝大海，吹着清爽海风，不仅能享受自然环境的舒适，更能获得心灵的放松，这正是海钓独有的吸引力。
2: 所以像这样的这种海钓项目大概是开展了有多长时间了？
1: 也有三四年呢。对，有三四年呢。对，
2: 所以其实整个这样的这种农文旅发展，我感觉是不是给东澳岛也是带来了很多很好的变化。
1: 对，因为现在就是游客多了，参加海钓的游客也多了嘛，
2: 让大家来到东澳岛不仅是看风景，
1: 还可以参加这个海钓活动啊，还可以体验那个渔村渔民生活啊，就比较有特色的一种活动嘛。
0: 海钓不仅为海岛增添了新业态，也让海岛旅游更有味道。游客们来到这里不再只是看看风景，还能亲身感受海岛的真实生活，让旅行多了一份不一样的体验。没多久，记者的鱼竿就传来了动静。
1: 好像有鱼了，
2: 有吗？
1: 有鱼，羊竿，收上来。
2: 我感觉它的劲儿好大呀！真的是哇，这个海钓的这个挑战的乐趣，这个时候真的是感受到了。一开始微微的晃动，到后来要真的是要跟他搏斗，
1: 是吧？
2: 尤其是他越要
1: 面的时候，他会挣扎，
2: 劲儿越大。此行这个海钓有收获了，
1: 可以。
0: 这时，周围同行的游客也纷纷传来收获的好消息。这份收获的喜悦，不仅来自于大海的慷慨，更源于海岛人对海洋环境的用心守护，才让渔业资源得到可持续开发利用。如今，东澳岛年接待游客总量突破66万人次，仅海钓项目每年接待游客就超过10000人次，产值近780万元。除了海钓，游客来到东澳岛还可以体验赶海挖螺，感受当地渔民生活。
2: 小艇出发了哈，其实一早我们这样出来就是为了今天的晚餐去准备今天的食材。那我们现在坐这个小艇要去哪里打捞什么样的食材呢？
3: 我们现在去两月岛去挖红藻螺。这个海螺是非常清甜好吃的。然后它这个海螺呢，它是在海域很清澈的水域才会有，这是东澳岛的特色海产来的。
0: 船行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我们抵达了狗爪螺所在的礁石区。
2: 白色的这些就是吧？
1: 对，这些就是狗爪螺，白色的。
2: 哇，好漂亮啊！但是可能小月姐觉得这边现在不是很好登到这个礁上去挖这个螺，所以我们看看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是更好的。
0: 狗爪螺对水质的要求很高，只生长在清澈海域，是大海馈赠的鲜甜美味。而对生长环境十分挑剔的狗爪螺，只附着在水面以上的礁石缝隙中，迎着海水生长，靠摄取海水中的营养存活，涨潮退潮的节律恰好契合它的生长需求。它们紧紧吸附在岩石上，抓附力极强，想要摘下这份美味，不仅需要熟悉这片海域的地理环境，更得花上不少力气。
2: 你看，就是基本就是在这个水面往上大概1米左右的这个礁岩上，

0: 这个狗爪螺。它一般都是生长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
1: 就是这种有石头缝的地方，它好抓住。
0: 一般都是渔民过来这边来挖螺吗？
1: 对对对，渔民他。

0: 石缝里面，就像这个岩石开出的花一样，而且是非常有生命力的花。
1: 对，它的抓藻力很强啊。嗯，它还是要花点力气去挖它，粘得很紧。
2: 一番忙碌后，我们收获了个个都饱满肥美的钩爪螺。带着这些海味，我们来到码头附近的海鲜加工餐厅。在这里，鲜美鱼货可以变成一道道精美菜肴。趁着美食加工的间隙，黄小燕带我们走进了岛上的海洋科普馆。
3: 海洋博物馆。
4: 我们这个小小的海洋科普馆呢，是围绕着万山海域的种类、生态以及历史变迁来打造的。我们的初衷也是为了大湾区生态的发展和提升而打造的。
2: 依托珠江出海口与南海交汇的独特地理优势，万山海域形成了河口、海洋、滨海湿地等多样生态类型，涵养着多样的海洋生物。这里的鱼类种类多达700余种，涵盖硬骨鱼类、软骨鱼类、经济鱼类以及色彩斑斓的观赏鱼类，经收集鉴定的贝类也有200多种。除了各类鱼虾蟹贝，馆内还陈列着一只曾在当地海域出现过的绿海龟标本。绿海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珍稀濒危，具有极高的生态与科研价值。
0: 这个也是之前在我们这个海域里面出现的。
4: 这个说起来我们其实应该是很自豪的。2022年的时候，我们救护了3只绿海龟，其中呢有一只就是放回了白丽岛，还有2只呢，那个给它装了那个就是跟踪仪。
2: 在这片生态优良的海域，值得守护的不仅有珍稀海龟，还有对环境极为敏感的珊瑚，它们的存在正是海域生态健康的活指标。
4: 这有珊瑚的地方，就说明你这个海域的环境、水质、温度稳定，受的污染少。所以研究和保护这个珊瑚呢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我们现在做观察，做研究，另外一个呢，就这些珊瑚，我们现在其实也是一个保育救护的过程。我们现在把它，因为它是一朵一朵的，现在把它按照它那个海底的特征，把它用这个特别的那个泥胶把它粘上去，那么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我们还可以成块的再搬回去，通过长时期的跟踪，通过视频，那这样的话呢，促进我们海底的这个生态呢是很有意义。
2: 从展示珍稀生物的标本，到救助受伤的海龟，培育珊瑚，这座小小的科普馆，既为登岛游客科普海洋知识，也以实际行动传递着海洋保护的理念。结束参观，我们亲手捕捞的海鲜美食也已烹制完成。
0: 哇，好丰盛的一餐哈、
1: 好漂亮。
0: 这次我们真的是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追鲜之旅哈。这个就是狗爪螺。
1: 狗爪螺，对，它就是水煮就好了。
0: 像这个鱼呢，
1: 就是清蒸腊鱼，清蒸的。
0: 像螃蟹，
1: 姜葱炒蟹，
0: 用姜葱来炒的。
1: 炒，对，比较香。
0: 所以我们其实看整体，所有这种海鲜，它做的方法很多，
1: 很多种做法。
0: 但是整体还都是以本身的这个鲜味为主的。
1: 为主，对对对，它又不会掩盖它这种鲜味。
2: 餐桌上，每一道菜的烹饪方式都很简单，只为最大程度还原海鲜的原生鲜味。而回想起刚才收获这些海鲜的经历，让每一口吃起来都变得更有滋味。
0: 狗爪螺就像小狗哈、
1: 小爪子，
0: 对，小爪子，
1: 爪子一样，
0: 非常形象。
1: 对，
0: 吃的时候就是吃里面的这个肉哈。
1: 对对对，因为我帮你扒一下。
0: 好呀，
1: 我教一下你怎么吃，我们一人一个。
0: 好，
1: 好，来，它从这个侧面，把它慢慢掀开。对，掀开，对，然后我们就吃红色的这个肉。
0: 因为它只是用水煮，所以是这种鲜甜，有点咸甜，一吃呢是当然很清香的这种大海的味道了，海鲜的味道，
1: 海鲜的味道。
0: 然后它是一种一丝丝的咸，嚼一嚼呢之后就会越来越甜。
1: 就水煮就很适合这种口味了。
0: 所以其实感觉这两天在这的感觉真的是特别好。我觉得有的时候农文旅的这种发展真的不是

0: 说就是把乡村变成景区，而是说让乡村的价值能被看见、被发现、还被延续。所以当我们就吃起这口海鲜的时候呢，想到的就不仅是哦当时那个壮阔的大海，而是说我在东澳岛当渔民的这样的一天哈、这样的记忆、这样的回忆，真的是非常鲜活、非常有力的。
1: 对对。
2: 探秘海上粮仓，感受深海牧场的科技力量。
3: 我们这个投料的时候，基本上十秒多就能够把一次装载量的饲料全部投喂完。
2: 云端之上体验空中出租车，解锁未来出行。
4: 接下来就把我的安全以及接下来这个十分钟交给飞手，让我们来体验一下这样一种未来的科技的飞行体验吧。
2: 远方的家，白岛珠海运，聆听向海星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珠海既以蔚蓝海岸发展文旅，更在深蓝之上布局现代化海洋牧场，如今已建成十余座智能养殖平台，其中伶仃牧场一号，这座矗立在爱州海域的现代化养殖平台，是珠海打造标准海样板区的核心装备，更是传统渔业向深蓝转型的缩影。我们乘船抵达伶仃牧场一号进行探访。
0: 四周都是一望无际的大海，站下来就觉得特别震撼。
3: 伶仃牧场一号平台，它的长是96米长，宽47米宽。这个伶仃牧场一号平台，它采用的是锚脖定位的一个半潜式养殖。这种的一个构造，它能够抵御说50年一遇的一个海况。
2: 伶仃牧场一号养殖空间达6万立方米，海鱼年产量可达80万斤。平台可以根据季节灵活调整养殖品种与数量，分区养殖，科学布局，让这片蓝色牧场高效运转。
0: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是在这个爱州岛这个海域附近哈、那这里是有什么特点或有什么优势吗？
3: 爱州基地它这个水流是最合适的。另外由于我们这一个是珠江的一个出海口，我们淡水跟海水进行交融，它形成一个半淡跟半海的一个环境，它是非常有利于一个鱼类养殖。
2: 得天独厚的水体条件为优质养殖奠定了自然基础，而伶仃牧场一号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以巨大的体量与先进的科技，将这片海域变成了高效安全的蓝色粮仓。
3: 我们这边做了一个1+N 的一个集群式养殖模式。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3: 一，它指的是这个伶仃牧场一号平台 ，N 的话是指的是外面的这些配套的30口中继式网箱，当然还有未来预计还会投放更多的一个中继式网箱。我们往往会在中继式网箱中投放小鱼苗，在中继式网箱中标出，然后再转养到这个平台里面，养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实现养殖这个全流程的一个全部管控。
2: 环绕在主平台周围的圆形网箱由工人定期巡检投喂鱼群，而在现代化养殖体系中，更高效更智能的投喂方式也成为常态。
0: 但我们现在看前面那个网箱正上方哈，整个无人机就已经准备就绪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下令让它投喂了？
3: 好的，可以，可以的，开始投喂。
0: 虽然这个距离我们用肉眼实在是看不到

0: 这个饵料往下撒的这个样子啊。不过它从这个整个的距离以及悬停的这个稳定度来说，都可以感受到现在这种科技的发展哈，这种技术的运用为整个这样的深海养殖带来的便利。
1: 对，是的，我们这个投料的时候它是非常迅速的，基本上10秒多就能够把一次装载量的饲料全部投喂完。
0: 那这个真的是从时间上面就是极大的压缩了这个时间，提高了效率哈。
1: 对，
2: 近年来珠海正以海上新基建为牵引，徐徐铺展向海而兴的蔚蓝图景。从无人机精准投喂到智慧平台实时监测水质、观测鱼群，这里出产的每一条鱼既带着深海的纯净与鲜美，也蕴藏着智慧养殖的科技密码。珠海这片蔚蓝海洋上，无人机的应用远不止于海洋牧场的养殖作业。在距珠海香洲港约17海里的桂山岛，低空运营中心勾勒出无人机在海岛发展中的另一番应用途径。
0: 这里是这个低空经济的运营中心哈，我还以为是有很多很多小的无人机，没想到一来大家伙可以载人
3: 的。是的，是的，我们岛上除了我们载人，还有我们的物流以及巡检，但是我们采用的飞机都是中大型飞机。
0: 嗯，就像这种能载人的无人飞机，大家很少见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3: 可以，好。
0: 嗯，它周围这样的桨翼大概是一圈哈。
3: 是16个，它一共是16个，然后上下都是独立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是经过了各种测试，然后最终才给它搬到了商人证。所以这个是目前世上唯一一款商人证的一维桶。
2: 我们面前的这架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它无需驾驶员登机操作，而是由地面调度中心统一管控，全程护航。
0: 进来其实里面的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
3: 可以满足我们正常成年人的乘坐舒适度的要求。这是220公斤的载重。
0: 220公斤。
3: 220公斤。对，
0: 只要两个人不超过220公斤就可以。
3: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飞机当时设计的之初的本身的考量呢是城市空中交通，就是城市内部的。所以城市内部我们首先会想到是什么？市中心 CBD 写字楼。那这些地方的土地资源都很稀缺，所以它就要考量到机身的小巧，可以节约更多的起降点的空间使用，它的利用率会更高。对，所以它的考虑是城市空中的出租车。
0: 这样的一想象哈，曾经的这种科幻电影的画面
3: 的
0: 感觉很快就要实现了。
3: 对，是的，是的，就有点未来以来的感觉。
0: 那朋友们，地下的出租车已经无法满足我的好奇心了，现在我将要乘坐这辆天上的出租车去看一看桂山岛的风景了。系上安全带，我们出发了。接下来就把我的安全以及接下来这个10分钟交给飞手，让我们来体验一下这样一种未来的科技的飞行体验吧。
2: 当航空器平稳升空，桂山岛的大海、沙滩、村落便以全新的视角铺展在眼前。澄澈的海面上，渔舟点点如星辰散落，脚下是慢节奏的渔家烟火，身旁是穿梭云端的未来感。在桂山岛低空运营中心开通的中国首条海岛低空公共物流航线，解决了海岛传统物流运输受天气、交通制约的问题。随之而来，空中观光等新型体验还将陆续落地。从这里起飞的不只是无人机，还有这座海岛对未来的想象。10分钟后，当航空器平稳落地，一场云端之旅让人意犹未尽。
3: 感受怎么样？哇，
0: 这个感受真的是，
3: 是不是不一样的感觉？
0: 奇妙了。
3: 是的，跟刚刚我们坐观光车走同样的海岸线，应该是会有不一样的视角，看到整一个海岛的风景。
0: 完全不一样。这次我敢说，我是真的在海上飞了，不是像那种坐摩托艇一样的那种飞，而是我真的在飞。
3: 就是你是在享受天空。摩托艇是享受海洋给带来的那种刺激跟冲击力，
0: 所以真的就是尤其是在空中就有一种 下面是非常朴实的渔村，大家很传统的生活，但是你在高空中又是一种很未来感、很科技。

0: 地感的这样的一种游览方式，这种感觉的冲击是真的是很奇妙的。
1: 其实这也是我们的初衷，就希望把新质生产力的科技的力量带到大家的生活当中去，而不是高高在上，就是一定要融入到生活里面去。
2: 龟山岛这片海域不仅在放飞对未来科技的梦想，也沉淀着绵长厚重的历史记忆。
3: 欢迎来到我们美丽的龟山岛啊！
0: 哎，我觉得龟山岛真的很漂亮哈。像我们约定见面这个地点，也是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哈。
3: 对，这里我们叫文天祥广场。嗯，是纪念当年的南宋抗元的一个名将文天祥所设立的。嗯，当年呢，相传他也是在我们这片广袤的海域上，回到元大都的途中呢，也悲愤交加，写下了那首千古绝唱《过零丁洋》，有那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所以说我们后人呢，为了纪念他这种爱国主义的这种英雄气节，才设立这个广场啊。我们广场上面呢有一尊5.5米高的文天祥的武将雕像，他持剑啊，远眺着我们的零丁洋，也是代表他保家卫国、守卫这片祖国的大好海域的这么一个气节和决心。
2: 文天祥广场的景致设计处处藏着巧思，每一处细节都在传承英雄精神，铭记历史记忆。
3: 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右手边和左手边分别有一个碑林石刻，然后我们往下看可以看到有4根文化柱啊，分别代表着志、报、义、献，也就是他立志、报国、取义和献身的4个小故事。
0: 嗯，所以感觉走到这里就有种浩然正气。
3: 是的，是的。
0: 那您觉得本地的人大家的这个气质啊，或者是性格，有没有受到文天祥的影响呢？
3: 那肯定有的。当年呢，还是很一个很荒漠的岛屿，到后来也是在我们这个劳动人民，就是村民的不懈的努力和双手的奋斗之下啊，也就是象征着文天祥的气节，才打造出了我们这么漂亮一座广东的一个最美海岛。
2: 从历史文脉中走出，龟山岛的现代活力扑面而来。作为中国首批和美海岛，这里一步一景皆成画，三角梅开得热烈烂漫，清新雅致的建筑错落有致，蓝色慢行步道连接沙滩与海景，充满童趣的打卡点让每一段漫步都藏着意外惊喜。而海岛上的民宿也独具特色，向导文思豪带我们来到桂海村广场，看看这里的瑜伽主题民宿。
0: 哇，一上来这个院落也很漂亮哈。
3: 对，这里就是我们的桂海村广场。好，前面这位就是我们民宿的主理人陈大哥。
0: 哎，陈大哥您好。
4: 您好您好，欢迎来到美丽的这个龟山岛啊。我们目光所及的话呢，就是有红灯笼都是我们的民宿。
0: 有红灯笼的都是啊？
4: 都是我们的民宿。对，总共面积呢有3800平米。
0: 那整个这么多的民宿都是您的房子吗？
4: 我们民宿呢是在2018年的时候通过租赁岛民的这个原住民的石头房屋，我们进行改造，然后呢当前有18个院落，共5000客房，90个床位。
0: 那这么多民宿有没有一些有特点的，带我们看一看呢？
4: 有啊，这边看看。
0: 哦，就在那边。
4: 对对对，
0: 你去看一看。
4: 这边走。
3: 对，这个豪客墙呢，也是我们岭南经典的一种建筑风格。嗯，都是选自本岛的这个生蚝壳。嗯，打造而成。
4: 对，哇，
0: 每一个都是货真价实的生蚝壳哈。
4: 是的，是的。嗯，而且这个豪客墙的话呢，咱们有几个特色是冬暖夏凉，而且呢比较经济。
0: 所以其实他把这种渔民最真实的生活展现给大家。
4: 是的，是的。
2: 豪壳墙不仅是岭南建筑的活化石，更是疍家文化的真实印记。就地取材的智慧留住了渔家的本色，也能让游客感受到海岛的历史。而除了豪壳墙，民宿房屋内部的装饰也十分独特。
0: 你这一进来很有特色啊。
4: 对对，这个是咱们的渔舍别墅呢，是以鱼为主题。你看这是这个银龙鱼，
0: 是海马。
4: 对，然后呢往这边看啊，这边还有那个渔民的蓑衣和那个应该叫斗笠，这个是渔网编织的。
0: 然后呢，编织的灯罩。
4: 对，这也是个鱼形的一个装饰物，是个花瓶。
0: 而且我发现好像所有的这个家具也是有关的，是像用船板做的一样。
2: 陈信军经营的民宿处处透着海岛的特色，渔舍、船舍等主题，每一处细节都镌刻着疍家文化和海洋的记忆。他对这片海岛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他眼中，民宿不只是住所，更像一个能让人感受到山海温度、体会到渔家生活的地方。

0: 其实您说您是算是第一批来到龟山岛上来开民宿的人。
1: 是的，我从事这个酒店管理行业了差不多20多年。嗯，对民宿的话，对我们这个龟山岛的一草一木都很有情怀，而且呢，我们也见证了整个龟山岛的这种变迁。嗯，从当时一个小渔村，现在这么繁华，嗯，这么先进。
0: 您当时来这边才开始做民宿的时候，龟山岛是什么样的？
1: 我们2018年来的时候呢，可能只有前2家到3家，是因为我们的民宿经营得好，所以呢，别人都模仿我们去开了民宿。
0: 很多的岛民看到了这样的商机，
1: 对，
0: 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的方式。
1: 是的，是的，
0: 可以说是改善了岛民的生活，为他们打开了另外一条生存的道路。
1: 是，我们也感到很欣慰。
2: 如今，龟山岛年接待游客超64万人次，民宿产业也欣欣向荣。海岛居民出租闲置房屋，稳定增收，安居乐业。民宿经营者盘活资源，做大产业，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收获舒心别致的旅居体验，共同织就一幅美丽动人的山海画卷。走进百年唐家湾，品读一条山房路半部近代史。
0: 那我们走进山房路呢，就好像穿越回到了百年前，感受当时波澜壮阔的那一段时期。
2: 探访会同古村，看老建筑如何焕发新生。
3: 我们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这些植物，我们所有的都保留了。
2: 远方的家，百岛珠海韵，聆听向海星，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回望珠海的历史，这里从海洋走向世界，从边陲走向前沿，岁月如潮，奔涌不息，潮起潮落间，这座百岛之势，山海壮阔，文脉悠长。跟随向导，我们来到珠海市的唐家古镇，这里沉淀着别样厚重的人文底蕴。
0: 这里为什么叫做唐家古镇啊？
5: 那我先和您介绍一下唐家的唐氏家族吧。唐氏家族的始祖唐居俊呢，他是南宋时期啊，从广东南雄诸暨巷迁来的。后来呢，随着这个唐氏一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发展壮大之后，村民呢也就改名为唐家。我们要说唐家在最辉煌的时期啊，是近代史。在当时呢，有非常多的唐家子弟啊，他们是外出打拼，有的出洋留学，有的在外工作。那么他们之后呢，很多人啊都成为了近代史上的名人。
2: 唐家湾的街巷深处，老宅尽立，古树掩映，一砖一瓦仿佛都在诉说着百年前的光阴故事。
0: 所以走在这里面还是有一种好像有一点穿越时空的感觉，好像回到了曾经那个年代一样啊。
5: 是的，那像唐家古镇有一句宣传语是叫做一条山房路半部近代史，那我们走进山房路呢，就好像穿越回到了百年前，感受当时波澜壮阔的那一段时期。
2: 向海而兴，向海图强，千百年的海洋文化早已融入进珠海人的骨血里，涵养出敢闯敢试、开放包容的独特品格。古镇中的珠海留学文化馆，铭刻着一段开风起之线的传奇。从珠海走出了中国留学生之父荣闳，留学文化馆中讲述的是他的壮阔人生，更是一个民族开眼看世界的勇气与求索。
5: 我们走进展厅呢，这里可以看到荣闳雕塑。在荣闳雕塑的身后啊，有这样一段话，它是荣闳树立的报国理想，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他正是怀着这样的理想呢，回到中国。
0: 所以原来他是算是中国留学的第一人
5: 哈。是的，我们称他是中国留学之父。
2: 珠海包容开放的城市底色与这段留学史紧密相连。荣闳赴美求学后，以惊人毅力考入耶鲁大学，成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后他在中

0: 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大放异彩并卓有建树。
1: 在荣鸿他在毕业的时候呢，还有纽约时报向他伸来了橄榄枝、但是他是毅然地放弃了在美国优渥的生活条件，选择返回祖国。
2: 所以这边就是学成报国哈，
1: 对，学成报国，
2: 毅然决然。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当时这个照片看出他的状态。
1: 他刚到耶鲁的时候是这拖着长辫子，穿着长袍马褂。那么他在接触了西方的文化之后呢，也是毅然决然地剪去了长辫，穿上了西装。那么此时呢，他正是一个想要为国报效祖国这样一个奋发的状态。
0: 从1872年开始，由荣鸿倡议，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学生赴美留学。这批学生出发时的平均年龄只有12岁，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其中包括詹天佑等一大批杰出人才从这里走向世界，又学成归国，投身国家建设，开启了近代中国留学报国的先河。从唐家湾的留学往事走出，我们来到了同属于珠海香洲区的会同古村。这座古村始建于1732年，至今已有294年历史，是珠海市首个用上电灯、最早看上电影的村子。当年的新潮与前卫，至今仍藏在古村的街巷里。
3: 哎，林蕾，你好。
4: 嗨，你好。
3: 哇，真的，我们从市区一进到村子里，就算在村口，感觉风格完全不一样了。
4: 是吧？你看我们这会同古村的话，整一个都是非常漂亮的。
0: 会同古村保留着岭南民居与中西合璧的建筑风貌，如今它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打卡地。古树绿意葱茏，温润阳光洒落街巷，时光再次似乎也慢下脚步。
4: 您看我们整个村呢，像这种上百年的古树都有90多株，169年的树龄。您看望过去的话，特别是这个大草坪，这里的话，而且到了平时的话，我们定期也会举办躺平音乐会。刚好有个草坪，我们就躺平。所以的话，您看它既有历史，还有人文，可以能够吸引到我们周边的一些游客。那最主要呢，我们还是有几所大学把这个村子给包围的。
0: 时光流转，老村换新，如今的会同古村吸引着越来越多返乡创业的青年，餐厅、民宿、咖啡厅错落分布。而村中一家格外特别的咖啡厅猪圈咖啡，更是凭借独特的风格备受游客青睐。
5: 欢迎来到猪圈咖啡。
3: 我们刚刚一路走过来，感觉这个风景也很好哈，就是田园风光当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很有时尚气息的咖啡厅。
0: 令我们好奇的是，这样一家时尚的咖啡厅为何取名猪圈咖啡？尚燕指着照片墙向我们讲述了它的由来。
5: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呢是一些我们在改造猪圈咖啡之前的一个原来的一个图纸。您看一些有古树啊，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原来的，像这些都是猪圈的，对，最早的一个原始的一个状态。然后下面的就是通过改造然后我们呈现的一个现在的一个自然景观，我们是把整个玻璃房融入在一个自然的景观中。我们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这些植物，我们所有的都保留了，没有砍伐任何一棵。
0: 将废弃的猪圈进行改造，让落地玻璃窗框住田园、古树与纳西河的景致。这里不仅是咖啡厅，更是藏在乡野间的心灵栖息地。而除了空间上的改造，这里售卖的饮品更蕴含着不少巧思。
3: 哇，这边的饮品也很漂亮哈，跟整个环境也是一样的，包括这边也有一些果汁，有些咖啡，很多东西也是就地取材。
5: 对，我们利用就是周边村里种植的一些新鲜的水果，比如我们的百香果，我们都是用新鲜的百香果当天的来采摘，当天的抛，包括草莓也是早上去草莓园采摘过来的。
3: 所以那您本职就是在做这样的咖啡的餐饮的助理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职业？
5: 我本身是从事艺术工作者，因为由于那个时候我的工作室在会同古村，在12年的时候，我的工作室在那儿，因为经常进到村里面去写生呢，然后就会发现就很被这种岭南的这种建筑深深的吸引，当时想有自己的一个小院儿，所以就有了我们的第一家。

0: 一家咖啡馆。
1: 珠海包容的氛围，厚重的文化底蕴，让越来越多像上燕一样的人再次扎根，用创意为老村注入新生，也让乡村振兴的画卷在这片土地上越绘越红火。坐拥得天独厚的海洋自然资源，深植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底蕴，凭借创新与奋斗，今天的珠海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节点。珠海不仅仅是一个世界闻名的旅游目的地，这里的智能家电、集成电路、特色海洋产品等产业已形成规模化生产能力，产品源源不断销往世界各地。曾经珠江水、广东粮、岭南衣、粤家电可谓是最为经典的广货家族，如今从智能消费电子到高端家居电器，从创新科技产品到特色山海之珍，广阔的内涵在珠海、在广东这片沃土上不断丰富，与山海之间的壮丽风景相映生辉，共同创造出属于新时代的美好生活。

0: 先生，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
2: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先请，你先请。
3: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新市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4: 他们称我为这些奶奶，他是魔法爷爷，是的。
3: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5: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4: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5: 69岁嘛，
4: 我就这么想的。
5: 对对，
4: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3: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5: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4: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3: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崇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诊断为癌症。
5: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3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3: 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儿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儿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3天后，他松了口。
4: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

0: 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1: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这些方面的技能，尽量想把这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0: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1: 受益。
0: 哎，
1: 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0: 孩子们的事，
1: 嗯，再小也是大，
0: 也是个大事。哎，
2: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辛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一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辛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辛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0: 在广西新野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功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司务，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言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担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心。

0: 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为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当成朝日月，孝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尚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部四卿，官阶三品。年万历十八年，64岁的何以尚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智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
2: 美国官员表示，美伊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等待双方高层领导批准。伊方表示已获得必要批准，并准备签署。美国谈判代表向特朗普汇报了谅解备忘录的细节。总统向调解人表示，他希望用几天时间来考虑此事。报道说，签署该谅解备忘录将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最重大的外交突破，但要达成满足特朗普关于伊朗核问题要求的最终协议，仍需进一步的密集谈判。美国官员表示，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这意味着不收取通航费、不阻扰，并且伊朗需在30天内清除海峡中的所有水雷。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解除，但这将与商业航运的恢复成比例进行。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问题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解决伊朗核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此外，双方还将设计一个机制，以帮助伊朗开始接受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
0: 根据美国媒体28号公开的一段专访，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在与伊朗的谈判中拥有压倒性的筹码，并警告称，如果谈判未能产生有利结果，军事行动仍然是一个选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中表示，对美方不利的协议将是触发美国重新动用武力的红线，这表明如果外交手段失败，政府准备升级行动。
4: They're very good negotiators. They're crafty, but in the end, we have all the cards because we've defeated them militarily.
3: 特朗普还提到了美国早先的打击行动，包括使用 B-2 轰炸机，称这些行动已经削弱了伊朗的核野心。特朗普说，如果美军没有打击伊朗，伊朗现在就已经拥有核武器了。关于美伊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对媒体说，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还不确定特朗普会否签署协议。万斯称，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及铀浓缩活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展开外交接触的同时，美国继续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据路透社报道，28号早些时候，美国财政部宣布了针对伊朗涉及军方的石油贸易的新制裁措施，包括多艘船只被指控运输原油和石油产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这些措施旨在阻止伊朗增加可用于重建其武装力量的收入。

0: 贝森特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说，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美国将切断伊朗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还宣布，将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加大对伊朗制裁和施压。
1: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了部分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说法。该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尚未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确认文本已经敲定。该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正式通知巴方并向公众公布。在此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最终完成的西方消息源说法均不具可信性。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28号称，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如果美方想要打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阿曼已经保证不会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0: 贝森特说，他当天上午和阿曼驻美大使通电话，对方向他保证阿曼没有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计划。贝森特说，他告诉阿曼驻美大使，征收通行费根本行不通，对方也不愿冒着阿曼个人或金融机构被制裁的风险。当天早些时候，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贝森特28号说，特朗普有几条明确的红线，即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铀，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声明称，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经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道通行。声明强调，船只通行必须事先获得许可并接受协调，任何试图通过其他路线的行为都将被视为扰乱行为。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1: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当天谴责美国非法要求，破坏地区安全和稳定。
2: 巴盖里表示，美国所谓的以武力实现和平是一种病态理论，是对独立主权国家发号施令并提出非法要求。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存在已经成为地区不稳定与不安全的核心根源。巴盖里还表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战事是伊美谈判或任何协议的基本原则之一。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绝不能成为伊朗不安全的源头，那些利用该水道危害沿岸国家安全的势力必须被追责。伊朗和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交通管理新机制进行联合磋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寻求美国解冻所有被其冻结的伊朗资产。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等国以及伊朗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巴盖里表示，以色列正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亚伯拉罕协议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既未给地区带来和平，也未带来稳定，而是加剧了地区的动荡和不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3: 美军中央司

0: 司令部28号在声明中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7号22时左右，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成功拦截。声明称，在向科威特发射导弹数小时前，伊朗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所有这些无人机均被美军成功拦截，美军还阻止了伊朗发射第6架无人机。不过，伊朗给出了不同说法。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的空旷区域发射了数枚导弹，但未造成任何损失。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再次采取类似行动，将遭到强硬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表示这一行为是对伊朗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巴加埃指出，联合国安理会有责任履行其法律义务，追究美方责任。
1: 美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伊朗军队在布什尔附近击落一架美军飞行器的说法不实，没有美国飞行器被击落。
2: 美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美军所有空中作战力量均已清点完毕，没有美国飞行器被击落。据伊朗媒体早些时候报道，伊南部布什尔省当天传出的爆炸声系伊朗防空系统拦截敌对飞行器所致，一架美军无人机可能被击落。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8号晚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媒体的另一篇报道称，与部分网络消息不同，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未发生爆炸事件，当地民众听到的声响源自伊方对违规船只发射警告导弹。还有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28号晚间从该国南部地区向特定目标发射导弹，相关目标和行动细节目前尚未公布。
1: 连日来，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小规模冲突不断，这为谈判进程带来了不确定性。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8号的15点，北京时间的19点30分。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机场周边区域后，伊朗对本次美军发起军事行动的相关基地实施了打击。声明表示，本次行动是对敌人的警告，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的回应将更加坚决。事实上，本次事件不是近期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首次交火，而此类交火行为的发生让伊美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吉利斯表示，目前各方面临的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同时包含了安全、地缘政治、经济甚至心理层面等因素。伊美之间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核问题或制裁。随着伊朗代表团访问多哈以及包括巴基斯坦、阿曼等国家做出的一些外交努力，表明伊美谈判已经超越了零星接触的阶段，进入了就达成谅解进行谈判的阶段。双方目前并不寻求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而是希望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该分析人士坦言，目前谈判最大的难点不在于解冻资金，甚至不在于核问题，而是双方的绝对不信任。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本质上是想永久遏制伊朗，任何协议都只是暂时的行为，随后会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与之对应的是，美国方面也同样认为伊朗是在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分析显示，即便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于谈判能否成功也未达成明确的共识。正因如此，双方同时采取了两条道路，谈判和施压。正是这种矛盾使局势变得危险。美国在发出同意谈判的信号时，仍然对伊朗进行有限的军事打击和军事施压，伊朗也在不断强化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因此双方都希望在不开战的情况下提醒对方战争代价高昂。根据我连日来的观察，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更多谈判细节以及各方反馈的披露，特别是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多次发生交火行为，伊朗舆论普遍对伊美能否达成最终协议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并指出目前外交进程的重点是管控长期存在的敌对情绪。更多的分析则指出，在双方可能都无法承受战火重燃时，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努力防止危机全面爆发。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穆杰塔巴在伊朗伊斯兰议会成立纪念日之

0: 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避免政治和社会分裂。好，相关话题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秦华。
1: 好的，启蒙。美伊谈判取得突破，但是美国政策反复摇摆，额外增加谈判条件，伊朗坚守红线不妥协，加上以色列等势力制衡，局势呈现复杂态势。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西班牙《公众报》，美国政策摇摆不定。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始终摇摆不定，一边急于结束耗时三月、成本高昂的对峙，一边又持续采取军事施压手段。这场冲突让美方付出巨额战争开支，也推高美国能源与物价成本。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全球油价暴涨，多国经济承压。白宫内部焦虑情绪持续升温，美方还效仿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做法，对伊朗展开空袭。伊朗则精准拿捏美方急躁和决策混乱的短板，依托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牢牢掌握谈判主导权。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到美国政治新闻网的消息，美加码条件谈判增添阻碍。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推动中东多国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承认以色列，列为结束美伊对峙、推进和谈的附加条件。这一要求遭到多国沉默抵制或公开质疑。有官员直言，该条件根本不具备可行性，各国政府不会为与以色列建交而承担激化本国民众情绪的风险。外界分析，美方此举意在安抚共和党内鹰派势力，避免被批评对伊谈判让步过多。这套苛刻的附加条件给美伊和平进程制造了新障碍。再来关注到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的消息，两大核心红线绝不妥协。数十年来，美国对伊朗施压、封锁与威慑的战略在本轮冲突中宣告失效，伊朗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进一步巩固了地区战略地位。当前伊朗谈判目标清晰明确，不只是解除制裁、追回冻结资金，更要印证美方军事施压的手段无法逼迫伊朗让步。伊朗划定两条绝对红线，分别是霍尔木兹海峡主权与核权利。鉴于美方多次违背国际协议，伊朗坚决拒绝任何损害自身防御与战略威慑能力的方案，不会无底线换取协议。好，最后呢，来关注到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多维博弈考验各方平衡能力。本轮美伊冲突早已超越常规的军事对抗，演变为心理战、经济战与战略认知战的多维博弈。伊朗不追求传统军事胜利，而是通过扰动能源市场、制造全球局势不确定性、消耗对手战略信心的方式施压美伊双方。美伊也清晰地意识到，冲突升级将引发全球性经济、能源、贸易连锁危机，波及多国政治稳定。因此，美伊正寻求微妙战略平衡，既要维持自身地区威慑力，又要极力规避局势彻底失控、冲突全面升级的风险。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0: 好的，静华。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8号确认，以军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南部城镇和黎东部贝卡谷地等地区。以军部队的行动范围已经越过利塔尼河，也就是以方此前宣布设置的所谓缓冲区。黎巴嫩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8号表示，以军当天的袭击造成包含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2: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南部城镇提尔以及黎东部贝卡谷地等多个地区，打击了超过13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这是5月6号以来以军首次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以军在声明中确认，以军部队的行动范围已经越过其此前划定的所谓缓冲区。另外，以军当天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和贝卡谷地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 以军当天凌晨对离南部城市

0: 西顿的一次袭击，造成五人死亡，21人受伤，而以军对在高速公路上正在逃难的平民的袭击，则造成了6人死亡。上述死伤者中包括多名妇女儿童。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军用车辆、人员集结点等军事目标。
1: 欧盟委员会与成员国于26号和27号举行能源协调会议。28号发布的石油协调小组最新会议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对原油及主要石油产品运输造成影响，所有成员国均受到冲击。目前，欧盟主要受价格波动影响，尚未在消费者层面出现实际供应中断。但如果未来数周情况没有改善，预计市场供应将日益紧张，航空燃油市场受到的影响将尤为突出。会议报告强调，鉴于市场形势不断变化，欧盟委员会与成员国重申加强协调与准备的重要性。欧盟委员会及能源协调小组将持续监测欧盟油气供应安全，并在必要时协调采取应对措施。另外，国际能源署28号在其发布的2026年世界能源投资报告中指出，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运输风险正在重塑全球能源投资格局。在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国际能源供应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各国能源投资重点正重新向能源安全倾斜。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
2: 国际能源署的这份最新的报告呢，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能源安全正在重新成为各国能源政策的重点。的确是这样啊，从俄乌冲突到如今的中东局势升级，那两场能源危机呢，也让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能源呢不仅是关系到环保，也同样呢关系到经济安全和供应安全。报告显示出呢，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呢仍然处于高位，但是天然气投资预计将达到10年来的最高水平，核能投资呢继续稳步回升，甚至有部分的亚洲国家呢将会延长对现有的煤电机组的使用周期。这背后反映出的呢，其实是各国对于能源供应稳定的一个担忧正在上升。
3: When the price of oil is increasing, everything which needs energy is going to at some point be impacted by that, especially agricultural prices or transportation price. And so every time you buy good at the market, which is food, it has been produced, it has been transported, it has been refrigerated, and all of that costs energy, and that's going to translate into the price, giving to the people.The feeling that the price is increasing.
2: 报告呢还有另外一个重点，那就是全球能源投资的重点呢正在明显向电力系统倾斜。报告预计在2026年呢，全球电力相关的投资呢将达到约1.6万亿美元。那其中呢，仅电网相关的投资呢就会达到550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20%。
3: If that has been the case, then the dependency would be lower, and the impact of the oil shock would be also lower.And so that's maybe a lesson, a hard lesson that we have to learn for the future. Reduce our energy dependency, go to electrification, and you will be less exposed to that kind of shock.
2: 不过报告也同时警告说呢，中东局势升级也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波动，进而呢来推高了全球能源项目的融资成本。因此，如何能在能源安全、能源转型以及经济增长之间找到平衡，正在成为各国面临的新挑战。总台记者朱雪松巴黎报道。
1: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28号表示，美国恐怕不会立刻应允乌克兰提出的追加防空系统与导弹供应的诉求。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称，对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
0: 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27号报道说，乌总统泽连斯基已致信美方高层，就乌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乌沙科夫28号就此话题接受俄罗斯消息报采访时称，美国是否会立即满足泽连斯基提出的武器援助请求尚存疑问。他说，泽连斯基此前恐怕已多次致信华盛顿。另据俄媒报道，美国务院21号发布声明称，已决定批准向乌克兰出售价值1.081亿美元的装备，用于保障霍克防空导弹系统运作。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对俄媒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绍伊古称，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警告，将对基辅发动更多打击，目标包括乌方的决策中心和指挥部门。据路透社报道，美方28号呼吁俄罗斯停止对基辅实施其承诺的系统性打击，俄方无视美方呼吁。 同样是在28号，俄常驻欧安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欧洲不断向乌输送武器，在俄边境增派军事力量，还刻意引导欧洲舆论，让民众认为与俄开战已在所难免。波利扬斯基说，欧洲正以惊人的速度走向与俄罗斯的战争。
1: 德国《明镜周刊》26号报道称，美国日前已告知北约将逐步减少向北约提供战斗机、无人机、潜艇等武器装备。
2: 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的一名特使近日向北约总部的高级官员们通报称，美国今后将显著减少提供关键军事能力，计划将其提供的战斗机数量减少1/3，并完全停止提供潜艇。美国海军拟减少向北约提供驱逐舰，另外美方也有可能大幅降低武装无人机的相关投入。报道称，美国此举旨在进一步向欧洲施压，使其迅速填补由此产生的空白。 另据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拟将提供给北约的战略轰炸机数量减半。另据英国《独立报》报道，美方这一措施适用于所谓北约部队模型，该框架规定了各国军队如何向北约提供力量，以确保在重大危机或冲突发生时迅速作出反应。 分析称，这些措施适用于北约部队模型意味着美国打算大规模缩减可供北约在重大危机或冲突发生时调用的军事力量。奥地利《皇冠报》27号评论说，美方的新计划将对北约产生新一轮冲击。德国柏林晨邮报称，这将对欧洲安全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政治新闻网《欧洲版》26号援引匿名外交官的话报道称，美方的具体方案尚未最终确定，也没有设定任何削减军事支持的时间表。美方预计将在6月初的一次部队组建会议上提供更多细节。报道还称，美方这一计划反映了特朗普政府试图削弱美国在北约作用的长期努力，这也表明美国正将军事重心转向其他地区。
1: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8号表示，欧盟正在加紧扩充军备，欧洲正在迅速演变，成为可能引发全球冲突的中心。纳雷什金说，尽可能延长俄乌冲突符合某些欧洲精英的利益，欧洲因此宣扬所谓俄罗斯的战略失败，并向乌克兰提供各种军事和财政支持。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在波兰增派美军可能导致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出现质的升级，并迫使莫斯科采取报复性措施。扎哈罗娃表示，美方此举不仅将不可避免地迫使俄方采取必要的军事技术手段，以确保其国家安全，还将导致整个欧洲地区的紧张局势显著升级。 而鉴于美国部分欧洲盟友对俄日益采取挑衅姿态，其背后风险便更为突出。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美军士兵。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取消了原定向波兰轮换部署4000名美军士兵的计划。对此，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解释说，这不是削减，而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 而在特朗普宣布向波兰增兵后不久，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姆奇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一决定在实际操作中具体意味着什么，还需要由波兰国防部、总参谋部与驻欧美军司令进一步磋商确定。另一方面，波兰国家安全局局长格罗德茨基26号表示，美方目前也尚未制定出该计划的详细方案。
4: 关于欧洲与俄罗斯对话，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再次交给清华。
5: 好的，金萌。欧盟外长齐聚塞浦路斯召开非正式会议，欧洲希望在俄乌冲突中承担更多斡旋工作，是否设立专门特使对接俄罗斯成为热议话题，但各成员国立场不一，欧洲与俄对话面临
0: 重重。

0: 主力。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英国路透社，欧盟对俄谈判尚未形成共识。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长期孤立俄罗斯，接连出台多轮制裁，双方高层外交接触基本中断。如今冲突进入第五年，美方主导的和谈收效甚微，部分欧洲官员认为欧盟应当着手准备和俄谈判，不过在谈判前提相关要求上，欧盟内部没能达成统一意见。欧洲依旧支持乌克兰，但各国对未来如何处理对俄关系看法各异，乌方期待欧洲加大斡旋力度，也坦言现实困难很多。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美国《纽约时报》的消息，欧洲对美国信任逐步下降。欧洲主动寻求和俄罗斯沟通，背后体现出对美国的信任不足。此前，欧洲普遍认为现在并非对话俄罗斯的合适时机，如今这一立场越来越难维持。美方推动和平方案屡屡受阻，进展十分缓慢，而且在核心谈判环节，欧洲常被排除在外。芬兰总统直言，不参与对话就会陷入被动。欧洲多国需要意识到，唯有统一立场、协同行动，才能在后续谈判中发挥更大影响力。美国政治新闻网的消息，设立谈判特使，欧盟分歧显著。美国逐步退出调停工作后，欧洲呼吁设立特使对接俄罗斯的声音越来越多，但欧盟内部对此存在争议。不少亲近乌克兰的国家明确反对，认为俄方无意真正停火，设立特使会削弱欧洲对俄制裁效果。尽管如此，支持谈判一方仍在推选特使人选。问题在于，欧洲已为乌克兰承担了大量开支，能否再兼顾调停工作？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消息，俄加大空袭基辅，引发欧盟不满。俄罗斯针对基辅发起了大规模打击，以此回应乌方袭击俄平民与民用设施。俄方提醒外籍人员、当地民众远离基辅危险区。乌克兰呼吁盟友不要向俄方妥协。欧盟明确表态无法接受俄方行动，还召见俄驻布鲁塞尔外交官员，要求停止打击。受这一局势影响，欧盟拒绝仓促敲定谈判特使人选。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金萌。
1: 好的，谢谢静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发布公告称，美国和墨西哥将围绕联合复审美墨加协定，分别在5月、6月、7月举行一系列双边谈判。谈判内容涉及经济安全、关键工业产品原产地规则、公平竞争环境、农业等。不过，目前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审议安排谈判。美国贸易代表26号表示，加拿大未能接受美国方面的关税要求，美加在关税问题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生效，三方计划在2026年年中展开对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审议。据美联社5月27号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宣布，加拿大将采购瑞典萨博集团和加拿大庞巴迪公司联合制造的预警机，而非美国产品。
2: 卡尼表示，加拿大政府已启动采购萨博全球眼预警机的谈判，该机型由瑞典萨博集团以加拿大制造的庞巴迪环球6500公务机为平台改装而成，采购项目将支持加拿大本土航空产业生产。卡尼同时也表示，该机仍有20%的零部件来自美国。报道还称，北约也正优先考虑萨博公司的这款机型，而非美国产品。卡尼此前曾表示，要推动军购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分析人士认为，上述军购决定是检验卡尼政府摆脱对美国军事能力依赖政策的重要试金石。除预警机项目外，加拿大目前还在重新评估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的88架 F-35 战斗机采购协议。去年在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关税后，卡尼要求军方研究是否可以缩减 F-35 战斗机采购规模，并考虑购买其他国家战机。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上周批评加拿大在购买 F-35 战斗机问题上将政治置于防

0: 幕之上。此前，美国还暂停了原定与加拿大举行的双边防务磋商。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俄方将美日计划在联合演习中部署低风导弹系统视为威胁俄国家安全及亚太地区稳定的举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向媒体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强调，俄方将继续关注地区局势，不允许核武器出现在亚太地区。近期，日本政府大力推动与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共同社报道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首脑会谈，双方试图通过升级双边关系、启动军事情报协定谈判等，在防卫安全领域进行深度绑定。日菲两国民众担忧此举将加剧地区风险。
2: 共同社报道称，日菲双方在会谈中同意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菲律宾是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谈后称，两国就探讨修改日本与东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一事达成共识，强化经济安保领域的合作。共同社称，日菲双方同意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相关谈判，迈入情报互通的深度捆绑阶段。该协定落地后，日菲两国在联合演习、海上巡逻、应对突发事件时，不再需要通过美国中转情报，彻底打通情报共享渠道。这也是日本首次将此类情报合作延伸至东南亚地区。此外，日本政府也已敲定方针，连续第四年向菲律宾军方提供军事援助。此前，日本已经向菲律宾提供了沿岸监视雷达等多种装备。
3: 憲法全文、日本は武装放棄すると、戦争放棄するっていうふうなのが書かれています。それは私には全く関係ない。何が能天気なこと言ってるというふうなことを言ってますね。全く信じられない人が首相になっちゃった。もう許せない。そう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4: We know that the purchase of missiles and other war armaments is the number one priority in the agenda between the two state leaders. And we do not want to be dragged into a war that is not of our own making. We know that both the Japanese and the Filipino peoples will be severely affected by this decision of the two governments to knock on the doors of war here in Asia Pacific.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竞选团队的抹黑门丑闻持续发酵。日本媒体27号再度爆出抹黑门新料，说视频制作者用手机注册大量社交媒体账号，通过人工智能软件海量制作并传播视频。日本立宪民主党国会议员石桥通宏28号在参议院一场审议中再次就抹黑门质问高市，高市则矢口否认相关指控。
5: 据周刊文春网络版报道，抹黑门事件主要人物之一视频制作者松井健透露，他在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的授意下，制作并散布大量抹黑高市党内竞争对手和在野党候选人的视频。松井健和视频团队准备了约20部智能手机，每部手机上创建3个邮箱账号，随后在各大社交媒体和视频平台散布抹黑视频。松井健5月18号在网络节目中表示，自己早在自民党总裁选举计票前约一周便开始制作并传播相关视频，并称行动前曾与高市办公室秘书进行沟通。松井健说，这些视频由人工智能软件生成，每天可制作100-200条，其内容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成无能傀儡，约10%针对林芳正，其余20%则用于吹捧高市早苗。
6: 僕が総裁になっちゃいます。
7: 裏金で豪遊するやつは論外です。
6: 完璧で炎上、無能で炎上、ボロが出まくって大炎上。
5: 面对抹黑门持续发酵，高市22号在国会接受质询时极力撇清，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在26号举行的国会参议院会议上，当立宪民主党议员山尾秀哉多次追问其秘书是否与抹黑视频制作者有过联系时，高市闪烁其词，只是说没有相关记录。山尾秀哉说，如果抹黑门事件坐实，将是关系到高市能否继续担任首相甚至国会议员的重大问题。据东洋经济报道， 立宪民主党和日本共产党等多个在野党已准备在

0: 国会及其他相关机构发起全面调查。
1: 在日本社会对政界长期缺乏信任的背景下，抹黑门使高市的政治诚信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分析人士指出，从履历造假到选举违规，从政治资金问题到利用网络抹黑，诸多事例足以说明为谋求权力而不择手段，高市的政治道德一再亮红灯。
2: 此前就有日媒报道说，高市是日本政坛最擅长利用社交媒体为自身造势的政客之一。随着抹黑门的曝光发酵，高市这一特长再度引发舆论关注。日媒指出，高市及其支持者长期利用切片视频塑造其强势形象。这类视频通常从国会答辩、电视节目、记者会中截取数十秒具有冲突性或情绪张力的画面，并配以夸张的标题、字幕和音乐，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快速传播。今年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相关宣传视频的异常传播数据引发争议。日媒说，自民党在选举公告发布、选战正式开始前上传的高市宣传视频，不到十天播放量便突破1亿次。这样的数据在政治类视频中极为罕见。外界推测，该视频很可能是作为广告在社交媒体平台投放。日本舆论随即质疑高市团队究竟花了多少广告费。据日媒披露，2024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高市团队支出的总宣传经费为8384万日元，其中用于视频制作及社交媒体宣传的费用为3300万日元，占比约40%。在政治诚信问题上，高市早有前科，他涉嫌履历造假，曾声称自己在美国国会众议员手下担任过立法调查官，但有日本记者调查后指出，他的职务仅相当于无薪实习生，称自己担任立法调查官实属欺骗选民。2024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高市在竞选公告发布前向自民党党员寄送写有其政策主张的宣传材料，被自民党总裁选举管理委员会认定违规并口头告诫。此外，高市还涉嫌多起政治资金问题，包括利用政治捐款返还制度牟利，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上漏登款项等，不一而足。分析人士指出，从履历造假到选举违规，从政治资金问题到利用网络抹黑，诸多事例足以说明高市的政治诚信严重缺失。
1: 好，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解读。吕先生好。
3: 主持人好。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斯举行首脑会谈，双方同意升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且在防卫安全领域进行了深度绑定。那日菲加速防务绑定意味着什么呢？这对区域安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3: 那么这次菲律宾总统访问日本呢，已经达成了相关的一些在防务合作方面的一些协定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啊，第一个层面呢是，情报共享的一个机制化或者制度化，双方呢启动了这个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并达成了关于这个相关的协议了。那么就是日菲之间呢可以直接共享这个军事情报了。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提升了这个双方在联合演习、海上巡逻以及应对突发事件方面的一个协同。一个能力了，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在这个军事装备和技术合作方面也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深化。那么日本计划的向菲律宾呢出口了20艘护卫舰的这样一些这个防卫装备啊，这也是日本解禁了杀伤性武器出口的第一个案例了，也是首例了。那么通过这种出口，向菲律宾出口20艘的这个护卫舰，那么实际上帮助了这个菲律宾呢提升这个海上的这个军事实力的这种能力了。那么从这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双方呢在联合演习以及部署呢常态化了。那么双方呢可能进一步呢推动这个联合军演的这个常态化和实战化。那么这个日菲之间呢已经签订了国会总部协定，那么也就是双方呢可以携带武器进入对方的国家，那么这样一个协定呢，在进一步的落实，那么也就强化了

0: 那么从最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这个日菲双方呢，战略定位呢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日菲呢将这个彼此视为这个亚太地区地缘战略中的重要的伙伴啊，我们从它这个说这个全面的战略伙伴这个定义来看啊，就可定位来看就可看到。那么他们也提到了，当然这个所谓的战略定位呢，肯定是针对第三方的啊，所以。 提出了所谓要这个防卫合作的应对所谓的地区的安全的挑战，那么这个的势必，针对这个东海和南海啊这个局势的升级。那么说到第二层面，就是对这个区域的安全的影响，我们首先看第一个的是这个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日菲的这个防务空防呢，是显然是针对第三方的，那么势必会影响到整个东亚地区的这个安全环境呢，变得更加复杂和紧张。 增加了这个军事对峙的风险，第二层面呢，第二方面呢，也就是说破坏了地区这个合作的氛围，啊，因为东亚地区这个区域合作的态势还是不错的，但是日菲在防务合作方面呢，确实是从双方的利益出发的，它肯定是一个排他性的一个军事联盟的，这很显然呢会削弱地区国家间的互信和合作。 第三个是这个推动军事化的一个趋势的，日非防务合作呢，可能会引发这个域外国家的介入，形成一个连锁反应，导致这个地区的亚太地区军事化的趋势加剧，不利于这个和平稳定。那么总之呢，这个日非的这个防务合作呢，是基于双方的地缘战略考量的，完全是从双方的利益出发的。
1: 很显然呢，这种从双方的利益出发，并没有考虑地区的和平稳定，所以这种对地区的破坏是显而易见。那另外呢，刚才我们也在新闻中看到，日媒27号再度爆出抹黑门新料，高市团队制作并散布大量抹黑高市党内竞争对手和在野党候选人的视频，高市则矢口否认相关指控。
0: 如果抹黑门事件坐实，这会对目前的日本政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您怎么看？很显然呢，高市的抹黑门事件呢，对日本的政局是，是有影响的啊。那么从这么几个方面来看呢，第一，高市，抹黑门事件爆发以后呢，那么暴露以后呢，这个确实对日本高市早苗的这个内阁的支持率啊，是有一定的影响啊，逐步在下滑了。 那么从高市当选作为这个首相当选以后哈，他的支持率在高达70%，那么现在已经降到60%，甚至向这个50%的这个方向来下滑。那么如果这个抹黑门坐实的话，那么民众对高市的这种诚信和政能力的这种质疑就会加剧，那么引发他的支持率进一步的下降，那么甚至会引发他的这个内阁的动荡和执政的这个对他的执政的持续执政呢是。 影响，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从自民党内部来讲，这次这个抹黑盟事件呢，暴露出来，就是自民党内部的这个派系斗争呢是非常激烈的。我们也知道，自民党是一个派阀政治，啊，党内有派的，所以如果这个高市的这个团队被正式是违规了，那么党内的其他的派系可能借机呢，对于这个高层，哎，就是党内的高层的进行改组，那么削弱这个。 高市这个派系的影响啊，第三个就是在野党的这个施压了，因为这次高市早苗的这个抹黑盟也抹黑了这个立宪民主党的党宪各业，那么这个在野党也会借机了进行这个全面调查的追究高市早苗的这个法律责任，那么推动这个国会了出台相关的这些这个法案的限制这个政治抹黑的行为，最为主要的点就是最后一点，我认为是对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民主信任的一个质疑。 那么这个事件证明了，就是将会引发这个公众对于这个选举制度的公正性产生质疑，那么会推动这个日本的选举制度的改革。那么同时呢，民众对于这个日本的这种选举制度的信任度会下降，那么影响他的参与度啊，这个确实日本会存在这个参与度投票率比较低的这种情况。总之呢，高市早苗的这种政治，就是上的一种抹黑盟啊，对日本政坛有影响，但是我们还要看到。 高市早苗总体的支持率还是很高的，也就是说，他所采取的这种政治右倾化的，不会受到削弱，这是日本的整体政治发展的趋势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吕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点评。第二十。

0: 对此，中国贸促会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坚决反对欧盟这种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其排除出欧盟相关供应链的做法。
1: 中国国际商会已代表工商界向欧方提交评论意见，认为草案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对特定国家供应商实施市场准入限制、存量设备替换、认证资格排除等措施，明显超过维护网络安全所必要的限度，与世贸组织基本规则、国际服务贸易承诺及投资保护规则相冲突。
2: 中国贸促会表示，若以泛化的安全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仅将损害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也将削弱欧盟市场的营商环境。
1: 欧盟企业将面临成本上升、采购选择减少、供应链稳定性下降、技术适配周期拉长等实际压力，最终成本也将传导至欧盟消费者和公共服务体系。据不完全统计，若该法实施，受到影响的对欧投资将超过数千亿欧元，受到影响的在欧就业将数以万计。
2: 中国贸促会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删除或实质性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性的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昆明举行。中国商务部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贸易额同比增长15.8%。
3: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去年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10.7%，贸易规模实现新的跨越。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最大贸易伙伴，同时投资动能不断积聚，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同南亚各国开展港口、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
4: 例如，在中国投资的带动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正有序推进，孟加拉国成为南亚首个全国电网覆盖的国家，斯里兰卡、科伦坡港集装箱推桶量全球排名大幅的提升。
3: 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实现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本届中国南亚博览会还为南亚国家提供近800个免费展位，让南亚的纺织工艺品、珠宝玉石等优质商品进入中国。
5: 特别是这一次，包括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国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亮相，92个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及行业龙头报名参展，超过10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的采购商占比超过了67%。德国、巴西、埃及等36国企业首次报名参加采购。
3: 在共建"一带一路"方面，中国商务部还表示，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开始重视南亚的投资价值，将鼓励双方企业和行业深入挖掘在跨境电商、数字经济、绿色环保以及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潜力，推动高新产业园区合作。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明确了"十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

0: 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为全国城市更新工作划定了清晰的施工图和验收表。各地加快实施城市更新，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助力实现高品质生活。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规划提出了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等6方面23项重点任务。城市更新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多部门持续出台城市更新规划、土地、投融资等配套政策。中央财政支持50个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152个县级市开展城市体检，在多个城市试点探索城市更新方法路径。4省20市出台城市更新条例，250市出台指导性文件，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江苏重点支持老旧住房成套化改造等公共服务设施，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用好政策性金融工具补充城市更新项目资本金，拓宽融资渠道。在郑州经开区这个建设于20年前的社区，这5栋6层高的楼此前一直没有电梯。这里180户，近600多名小区居民中，超过一半都是老人和孩子。随着当地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的推进，如今15部电梯已经全部加装完毕，
2: 方便的多了，比快捷的多。同时，我觉得这个加装这个电梯了之后啊，还有一点好处，安全系数更高。
1: 让城市更新更有活力，福建泉州桥南古街启动活态保护改善提升工程，在保留建筑原有肌理的前提下，坚持最小干预原则，还原建筑原貌。北京天桥演艺区已完成27万平米老旧小区改造，包括北纬路、仙农坛周边等一批重点道路及城市更新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年内将基本完工亮相。
3: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这种方式，激活首都核心区的这种文化发展的新动能，着力打造北京的天桥，人民的乐园，艺术的殿堂，世界的舞台。
0: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介绍，今天中国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一带仍多降雨，但未来几天南方降雨呈现减少减弱的趋势。此外，今起3天，北方多地天空放晴，气温将有所升高。河北、辽宁、内蒙古等地的局地或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日前，在中国国民党中常会上，党主席郑丽文发表讲话，痛批赖清德所谓的“新两国论”，再次强调，台独是两岸冲突的来源，必须彻底排除，且国民党始终坚持一中的立场。
4: 据台媒报道，郑丽文将于6月1号启程赴美访问。在行前最后一次中常会上，他发表讲话指出，两岸应在一中的基础上寻求对话，进行和解，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关系。但当下最危险的是民进党抛出的所谓“新两国论”，企图引燃两岸战火。
5: 最危险的是今天民进党想要偷换概念，因为不敢讲台独。所以呢，想要借壳上市，想要偷渡实质台独的新两国论，是引燃两岸战火的催命符。
4: 郑丽文说，台湾地区的限制性规定就是强调一中，这也是国民党的长期立场，而台独是两岸危险冲突的来源，必须彻底排除。
5: 台独就是危险冲突的来源，必须把这个因素彻底排除。所以今天中国国民党所扮演的关键历史角色，就是

0: 挣脱这一个往毁灭战争的道路，开辟一条和平稳定的道路。根据中国国民党长期的信仰跟立场，我们跟全世界是不谋而合。
1: 郑丽文表示，台湾要珍惜和平和经济的繁荣成就，所以国民党要开辟和平稳定的道路。他接下来访美行程要传达的核心讯息就是国民党不会成为麻烦制造者。他也希望全球华人都能支持国民党的主张与理念，为两岸与世界和平一起努力。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一定
10: 自助扫买，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1: 走了，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非洲疾控中心28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期埃博拉疫情的现状。非洲疾控中心表示，截至27号，刚果金已有129例确诊病例，18例确诊死亡病例，发现疑似病例1077例，疑似死亡病例246例。乌干达共发现8例确诊病例，1例确诊死亡病例。据悉，乌干达已于27号宣布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措施强化疫情防控。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国家也已陆续采取边境防控、过境防控等相关防疫措施。5月下旬，欧洲多个国家遭遇大范围热浪，给民众生活、健康及社会运转带来挑战。从25号开始，英国和法国多地出现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打破当地5月的最高气温记录。意大利28号对罗马和佛罗伦萨等4座城市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
14: 面对今年首轮热浪，意大利北部与中部多座城市气温突破34至35摄氏度。当地居民和游客纷纷涌向喷泉及阴凉处避暑。对于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的都灵、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和罗马这四座城市，意大利健康部门建议民众在每日上午11时至下午4时的高温时段避免长时间暴晒。在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仅23号至24号就有约30人因高温出现眩晕、脱水和

0: 中暑相关症状。此外，法国西部的多个省份也已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巴黎28号的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32摄氏度，继续维持此前的高温趋势。不少法国民众选择前往河边或湖泊中游泳。
1: Quand je suis dans mon appart, en vrai, j'habite tout seul, ça fait vite 30-32 degrés à l'intérieur. Alors que là, tu vois, on est à l'ombre, il y a un petit peu de vent. Dès que tu sautes dans l'eau, ton thermostat il baisse direct. Donc là, je suis bien de fou, genre. Donc c'est trop bien.
0: 不过，法国政府26号通报称，有7人因高温直接或间接身亡，而其中5人都是溺水身亡。目前，巴黎警方已对多条河流加强管控。提前到来的热浪正在冲击欧洲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英国一些地区的救护车服务已出现中断。
2: What's particularly notable about the heat records we've seen in recent days is how much we've beaten the record by. So the previous record of 32.8 degrees Celsius was really eclipsed by the 35.1 that we've provisionally reported at Kew Gardens. It's really notable in terms of the UK climate record.
0: 葡萄牙气象专家警告，持续的高温将显著增加葡萄牙全国范围内的森林火灾。
3: 据路透社报道，5月28号降雨为印度首都新德里带来了降温，让这座城市松了一口气。印度近日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北部和中部局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了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7号发布的信息显示，过去24小时，印度北方邦最高气温达47.4摄氏度，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哈里亚纳邦等多地的最高气温在45至47摄氏度之间。印度首都新德里同样受到高温影响。据当地媒体报道，26号新德里最高气温达到45摄氏度。印度总理莫迪27号提醒民众尽可能采取预防措施，尤其注意补充水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首档大型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将于22:40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本期节目将深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幕后创作故事，探寻电影背后的侨乡风情与人文底蕴，读懂一纸侨批背后的半生情谊和国家深情。节目将在央视网及央视频客户端同步播出。好，接下来来关注天气。
4: 大家好，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我们继续还是来关注强降雨的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呢，在四川的南部、云南，还有广西的西南部和北部，贵州、湖南、广东的北部和东部，福建、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在四川的南部、云南北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后天南方的强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明天在广东南部以及云南西南部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强降雨，后天呢，主要是在贵州的西部这一带会有中到大雨出现，要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那么今天呢，从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还有东北一带普遍升温4到8度，明天的时候升温的范围会明显的扩大。那么后天从西北地区东部到内蒙古的中东部这一带呢，可能会降温15度左右。未来的几天从华北到江南华南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明显的扩大。北京晴，17到32摄氏度，榆林多云转晴，13到24度，南充多云，18到24度，昭通阵雨转阴，12到20度，安庆阴转多云，21到29度，南京多云，17到29度，襄阳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漳州大雨转中雨，25到32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广州雷阵雨，26到36度，东京小雨转晴，20到33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5到38度，迪拜晴，29到37度，河内小雨，24到33度，曼谷小雨，28到38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晴，14到20度，伦敦小雨转晴，14到25度，巴黎阴转晴，

21到33度，罗马小雨转晴18到28度，雅典小雨转晴20到28度，温哥华晴转小雨10到1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9到18度，洛杉矶。

0: 台湾各界持续批驳赖清德台独谬论，赖清德频频炒作所谓民主，被批借机包装新两国论，台媒直指赖当局倒行逆施，裂解台湾社会，民进党当局究竟编造了哪些谎言？赖清德自欺欺人的伎俩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阅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日前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引发了岛内各界的批评。民调显示，台湾民众不满情绪持续高涨。
1: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7号再次痛批赖清德所谓新两国论，
2: 台独就是危险冲突的来源，必须把这个因素彻底排除。最危险的是今天民进党想要偷换概念，因为不敢讲台独，所以呢想要借壳上市，想要偷渡实质台独的新两国论，变成是引燃两岸战火的催命符。
1: 根据岛内27号公布的5月份民意调查，有41.2%的民众表达不信任赖清德，44.9%的民众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民调也显示，与2年前赖清德上台当月调查相比，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的民众大幅增加19.6%。2年前对赖清德表现持观望态度的民众，绝大多数已转为负评。
0: 日前，绿营持续炒作缺电问题，引发了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来看报道。
1: 据台媒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近期公开质疑台北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存在用电问题。蒋万安对此回应，根本问题在于台湾整体的能源政策。有蓝营人士批评沈博阳没有逻辑，之前投票反对核电延役，现在却来质疑蒋万安用电没解决，直指沈博阳就是台湾用电最大的绊脚石。
3: 如果台湾只能保证6年不缺电，哪家公司敢在台湾投资设厂？
4: 除了要拥抱核能，也要拥抱其他的绿能，甚至说各方面的电我们都要考虑。
5: 重启核二、核三的一个进度，但是最快也要到2028年。那事实上，对于未来能源的供应是非常非常的吃紧的。
1: 岛内将于年底举行9合1选举。根据 TVBS 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今年底的台北市长选举，有88%的台北市民表示会去投票，显示台北市民对这场选战相当关注。而在有投票意愿。

0: 院的台北市民中，蒋万安支持度为 58%， 明显领先沈柏阳的 30%。 台北市长选战临近，岛内舆论认为沈柏阳故意拿缺电问题推卸责任，转移民众对民进党能源政策失败的注意力。民进党若不调整能源政策，不解决电力供应不足，台湾的缺电危机仍会存在。这一场闹剧骗不了台湾民众，也改变不了民进党能源政策失败的事实。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27号，2026第十届海思港口合作论坛在浙江宁波开幕。本届论坛紧扣全球港航发展趋势，聚焦供应链韧性、绿色低碳、智慧创新、航运服务升级等关键领域，为港口行业发展提供权威指引。相约中原，遇见精彩。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27号在河南郑州启动，40多名记者和特邀台青自媒体人在一周时间内将深入郑州、洛阳、开封等地采访企业、文博机构等，实地感受中原大地的厚重文化底蕴和蓬勃发展活力，助力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5月26号，全国台联第四届常驻大陆台胞代表人士交流年会在辽宁大连开幕。本届年会期间，台胞代表们分别前往大连、丹东两市考察、学习，了解祖国前沿科技成果，感受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赖清德频频炒作所谓民主，被批借机包装新两国论，台媒直指赖当局倒行逆施，裂解台湾社会。民进党当局究竟编造了哪些谎言？赖清德自欺欺人的伎俩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本命驱雪崩，假民主露了馅。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赖清德近日频繁以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年为名，大肆兜售绿色民主叙事，却遭岛内舆论批评其上任以来不断制造民主逆流，是真民主还是绿色威权？民进党当局一边高喊自由民主，一边持续破坏两岸和平，制造寒蝉效应，又将给台湾社会带来怎样的危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华女士，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近日赖清德在多个场合又在兜售所谓的民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0: 针对赖清德近日在多个场合以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年的名义，大肆鼓吹台湾民主论，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社论称，赖清德就任以来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旗号，在岛内掀起30年来最大的民主逆流。绿营操弄的大罢免就是颠覆民主的明显恶例。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最新民调显示，与2024年刚上任时期相比，赖清德在本命区的信任度出现雪崩式下滑，其中在云林、嘉义、台南下降26.6%，在高雄、屏东下降34.9%。
1: 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在多个场合无论宣扬什么样的主张都是戴上了民主的帽子。那么为什么有人说民进党在岛内搞的就是假民主、真台独？
2: 我们判断一个政治体系是不是民主的，最终不是看他讲了什么、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实质上有没有维护多数人的生存发展和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福祉，也用一个通俗话讲叫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呢，是一种带有工具化色彩、一种虚假的民主。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第一，它其实是一种叫民进党做主的党派民主啊，因为我们看到赖当局近期的一些做法啊，他把这个台湾的司法系统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对吧？选择性的办案啊，对这个像这个柯文哲的重判呀，对这个高虹安的调查呀，对吧？其实变成了他打击政治对手的一种方法，发动这个大罢免呀，突袭他们的党部呀等等，这就是在制造一种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啊。这种做法其实也都违背了民主所要求的，我们讲叫程序正义的原则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实际上呢，在现实中也变成了一种服务于他的认知作战的一种虚假的民主啊。我们看到民进党所掌握的这些绿色媒体，还有一些啊他的这些侧翼的网军呢，长期以来打着民主的旗号，实际上呢，都是在编织

0: 而传播一些啊什么大陆威胁论啊，什么民主对抗威权这样的一个叙事，对吧？啊，任何人只要稍微啊要讲说两岸应该多交流呀，啊，这个认同一个中国原则呀，就会被贴上一个标签，就是卖台湾爱大陆，对吧？就是这样的说法。还有呢，就是谁要是批评了民进党部的一些施政的行为呢，他也会给你扣一个政治帽子，说你是反对民主支持威权啊。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是在极大的压缩岛内民众的言论自由的空间，在制造社会的对立，这也不是符合民主的精神的。
1: 为什么现在岛内那么多人对赖清德所谓的民主提出质疑甚至不满？台湾媒体直接批评赖清德就是台湾的民主逆流。郑教授，您的观察。
2: 民主原本是要让不同的力量、不同的声音能够和平竞争，赖清德却把不同的意见呢变成是必须清除的对象。他在被台湾立法部门弹劾之后呢，还继续的蔑视民意，对抗监督制衡。他居然拒绝出席民意机构的弹劾审查会。再者，赖清德居然会利用大罢免来消耗民主。这种做法会造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后果，选举将不再是凝聚共识的程序，而变成是永无止境的政治清算。输了选举，你就用罢免来翻盘；被监督了，你就说对方是不爱台湾。这根本不是民主深化，而是民主的空转。更可耻的是，赖清德把法治彻底的政治化了。赖当局两年来操纵司法，减掉跟人事的安排，他对在野政治人物进行政治追杀，并且在相关人士被这个民意机构否决之后呢，仍然是强行以代理方式来安排。赖清德的政治语言永远把批评民进党的意见扣上了亲中、统战、支持威权的标签，这等于是把公共讨论变成是政治审判，民众变得不敢有不同的意见，这就造成了一种寒蝉效应，这个是台湾民主彻底退化的明显征兆。
1: 那么岛内舆论也一针见血地批评赖清德，说他不仅把民主染成了绿色，特别是把手伸进了法治，让台湾的法治变得岌岌可危。那么如果说单从法治角度来看，赖清德是如何假借民主利用司法的？
3: 岛内舆论指出，民主被赖清德染成了绿色，法治也在台湾变得岌岌可危。那么这两句话指向了同一个深层的问题：司法一旦沦为政治清洗的工具，民主便蜕变为一党操控的制度空壳。赖清德当局正在系统性的将台湾地区的司法改造成铲除异己的政治漂白剂，把赤裸裸的政治整肃包装成了光冕堂皇的依法办案。对国民党策动大罢免、动用政治动员和行政资源，对在野党民意代表实施系统性的清洗，对民众党柯文哲被以贪图还有图利等罪嫌侦办，那么高虹安因所谓的诈领助理费被起诉并一度遭重判，黄国昌则同样的面临司法围剿，对无党籍的高金素梅公然出动检调进行所谓的大规模侦办。这些案件精准的、集中的、加速的落在了赖清德的政治对手头上，打击范围囊括除了民进党外的所有政治光谱。法治根基之所以岌岌可危，根源不仅在于司法被武器化，那么更在于权力制衡机制正被当权者主动的拆除。法治的核心不只是依法而治，更是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的法官，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然而赖清德的做法恰恰在拆除一切制衡他的制度安排。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台湾地区检察机构负责人的人事案，他提名的徐锡翔遭到民意机构的否决后，赖清德公然指派被否决的徐锡翔代理，这等于直接宣告民意否决只是过场，只有他的意志才是最终的决定。那么再看另一件事，民意机构依法对其弹劾，两次审查会他两次拒不出席，一个口口声声自诩民主捍卫者的人竟然拒绝到民意机构接受依法监督，这等法不及我的绝对傲慢，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彻底的击穿。这两层操作彼此强化，先用司法手段将政治对手污名化、边缘化、清理出局，使之丧失制衡的能量，那么再用行政权将制度设计的制衡关卡一一卸除，让权力再也无人能够制约。那么最终那个名叫民主的制度外壳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但是里面却被掏空，只剩下民进党一党的意志在独走。当所有的刹车都被卸掉，这套权力机器的唯一运行 方向，

0: 就是扫清一切障碍，为台独分裂路线铺路。他用司法的颜料把政敌涂黑，把政治版图染绿，把民主拧成一党之师的拐杖。这就是赖氏民主的病理学本质，以民主之名行独裁之实，以法律为幌子搞清洗之实。
1: 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不支持台独的警告，赖清德却依然没有收敛，在两岸关系上继续炒作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肆意破坏两岸和平。近日，国民党发表声明称，赖清德以台独挑动两岸对立，拒绝大陆善意，把愿意交流的人打成统战，是彻底的抹黑。台湾民众党发表声明称，赖清德刻意操弄意识形态，制造仇恨，结果就是两岸关系愈来愈僵，进而把台湾弄得四分五裂。
2: 那么接下来请郑教授给我们梳理一下，赖清德上台之后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将主张两岸交流、两岸和平发展的人群污名化的？为什么他要刻意制造两岸的仇恨？
3: 赖清德上任之后，民进党当局开始把去大陆交流、沟通、对话全部都列为是安全疑虑，一律要贴上亲中卖台、统战工具的标签。这一套的污名化操作有三个目的。第一，他要巩固民进党的基本盘，当治理层级无法说服民众的时候，最有效的政治动员就是制造外部敌人。只要把两岸交流说成是危险，把和平对话说成是投降，把在野监督说成是配合中国大陆，那么民进党就能够把支持者重新绑回抗中保台的情绪动员里面。第二，就是阻断台湾社会寻找替代的路线。国民党、民众党或者是岛内的基层，如果能够提出交流降温、和平避战、经贸恢复的路线，就会直接挑战到民进党的对抗叙事。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就必须要先把这条路线彻底的污名化，让台湾民众不敢谈、不敢去、不敢合作。国台办近期也批评赖清德当局阻挠两岸的交流合作，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来炮制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第三，是为以外谋独来制造社会心理的基础。赖清德如果要继续推动对外依附、加码军购、拉高两岸的对抗，他就必须要先让台湾社会相信大陆是唯一的威胁，而所有主张交流的人都是内部的破口。民进党这样子就能够以民主防卫之名来压制意见、限制交流、推动抗中保台。
2: 我们看到民进党一边在岛内把大陆进行污名化包装，宣称大陆是所谓的威权，但是呢，自己却在岛内大搞绿色威权。比如说之前有41位台北市的里长来大陆旅游，回去就遭到了调查。那么台北市民进党籍的参选人也是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最近却公然宣称这是对这些里长的保护。这个保护从何谈起？这是民进党的所谓的民主双标吗？唐所长，您的观察。
0: 保护论的真正目的根本不是为了里长们的安全，而是民进党当局急需要巩固一个政治认知，与大陆交流本身就是需要被保护的涉险行为。那么里长被贴上重点渗透对象的标签，赴大陆交流的民众被预设为需要当局代为甄别风险的被动客体，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台湾民众的主体性，也否定了两岸基层交流的正当性。而把这套操作放到更大的背景里，逻辑链条就更加清晰了。民进党当局已经将大陆界定为境外敌对势力，任何交流都自动的被纳入安全审查的范围，政治整肃的对象已经完成了从上而下的全覆盖。从柯文哲到蓝营县市长的参选人，再到最基层的里长，只要你的行为不符合抗中的总路线，就可以被纳入调查保护这个弹性的框架。调查的程度可深可浅，保护的范围可大可小，从里长到教师、学生、台商，任何与大陆有接触的人都可能成为被保护的对象。这不是个案，这是一张面向全社会铺开的控制网络。所以沈柏阳的保护论本质上是一套将政治整肃包装成温情关怀的统治话术，他将两岸正常的交流扭曲为危险涉足，将行政调查美化为主动保护，而将当权者对民众自由的限制转化为我是在为你着想。当这三重转化完成，民主的含义便被系统性的篡改了，调查变成了保护，那么

0: 流变成了背叛，而压迫变成了关怀，这就是民进党当局民主双标最深刻的本质。
1: 那么赖清德呢，还假借所谓的民主对舆论进行操控，但是呢，现在台湾民众呢已经看清楚了赖清德假民主的嘴脸，正在走出他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比如说，我们看到最新的民调数字显示，赖清德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持续在下跌。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2: 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台湾岛内就有一个民调显示，高达63.9%的台湾民众明确地表示自己以及家人不愿意上战场，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对吧？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还有其他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啊，也在撕裂这个民进党编制的信息茧房啊，比如说这个网红馆长他的这个大陆之行啊，他的直播活动呀、啊，比如说这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访问啊，比如还有像民进党内部的元老之一吕秀莲也公开的倒戈批评赖清德，对吧？这一类的这些事件在岛内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震动的作用，而他们共同的结果呢，其实都是削弱了这个民进党过去一直以来对两岸议题的这种话语的垄断权。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去年年底当蓝白联手发起对赖清德的这个弹劾提案的时候，我们看在很短的时间内网络上的联署的数字就超过了800万，那这个数字是非常高，因为它已经超过了赖清德2024年当选时获得的这个选票的数量。那这也说明其实台湾岛内已经越来越多的民众对赖清德投下了不信任票。这两天中国大陆就发射了这个神舟23号飞船，对吧？那么有很多台湾民众通过这个电视啊，也有通过在现场来观看啊。但是呢，这个事件呢，就是台湾民众的关心呢，就让民进党又破防了。他们也在想象未来会不会有台湾的这个，也有会有台湾的宇航员等等。所以总而言之呢，这些事件呢，就共同的表明，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确实在开始怀疑啊，在开始质疑这个民进党编织的信息茧房。
1: 所以说，现在岛内民众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赖清德在岛内搞的就是假民主、真台独。但是呢，这张所谓的民主牌依然被赖清德攥在手里，并且呢，在向西方社会进行贴靠，对外公然宣扬说他和西方社会是同样的民主价值观。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具体了解。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针对台湾立法机构删除的部分军购预算，民进党当局计划另提特别预算，并通过追加预算来实现所谓亡羊补牢。对此，国民党方面批评称，民进党现在讲亡羊补牢，但台湾民众比较担心的却是钱先不见了。
1: 我们看到赖清德一方面假借所谓的民主名义不断地加码对美军购，但是近期我们注意到美国海军的一位代理部长对外放出消息说美国正在暂停对台军售，这是不是对赖清德的一种反噬？
4: 第一，赖清德疯狂地加码军事预算，它并不是单纯的军事需求，而是对美国政治输层的一个表态。赖清德很清楚，特朗普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态度越来越交易化，美国是否会出售武器、何时出售、出售多少，未必取决于台湾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华府在中美博弈中要如何使用台湾这张牌。因此呢，赖清德急着要向美国证明民进党当局仍然愿意付钱配合美国军工体系的利益。第二，赖清德需要用军购来掩盖民进党两岸政策的失败，两岸关系的对立，民进党就需要用安全危机呢来解释一切，而对于美国的军购就是最方便的政治道具。赖清德近日就表示，因为在野党删除了部分的特别条例项目预算呢，赖当局将要追加并且提高年度军事预算。这一套诡辩的说法，它的重点不只是买武器，而是把在野的蓝白政党塑造成是阻挡军购、削弱台湾的对象。换言之，军购被赖清德转化成岛内政治斗争的工具，支持军购你就是爱台，质疑预算你就是亲中。第三，赖清德在预算上暴冲，是因为他必须要维持所谓民主阵营抗中的叙事。其实啊，赖清德以民主阵营的说法对外摇尾乞怜，已经变成是一个国际笑柄了。赖清德向国际社会兜售

0: 台湾是世界民主链的亮点，是全球民主供应链的关键。他还假借民主之名来寻找靠山跟博取国际的同情，目的就是要推动台湾问题的国际化，用更高的预算、更强硬的口号来掩饰在战略上的被动。
1: 所以说赖清德想假借民主名义以外谋独的梦正在破碎，这让赖清德是不是在岛内再无法宣扬他的绿色民主？
2: 实际上我们看到特朗普这次表态已经清晰地戳破了他这个幻想，因为特朗普讲得很清楚，他在考虑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的时候，他根本不是从民主价值的角度出发的，对吧？他看的就是台湾对于美国有什么样的利益啊，他关心的无非就是台湾的半导体啊，台湾的地缘价值啊，以及台湾在遏制中国的这样崛起的过程中所能扮演什么样的工具性的作用。他根本不在乎台湾是不是民主的，也不在乎说台湾2300万人民的安全和福祉啊。特朗普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在他的这个现实主义的棋局之中，台湾就是一个随时可以被量化也可能被抛弃的一个筹码。我们也可以举一些其他的例子啊，比如我们说委内瑞拉他不是民主的吗？但是特朗普不是照样把这个马杜罗就抓走了吗？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格陵兰岛，他仍然会去施加压力，试图要夺取格陵兰岛，就说明美国现在他根本不是从民主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啊。这是赖清德他这样的一种以外谋独的民主叙事呢就坍塌了。那我们要说呢，就是这种以外谋独的叙事呢，其实是一种也是一种危险的一个幻想，因为历史呢已经反复的证明，任何把自身的安全寄托在外部势力上的这种政治路线最终都难逃被利用、被消耗，以至于被抛弃这样的一个结局。台湾呢，它的最终的前途命运呢，还是应该由两岸人来共同的决定的。

从党内舆论的持续质疑不难看出，赖清德当局口中的所谓民主正沦为服务台独路线与政治斗争的工具，打压不同声音，操弄意识形态，制造社会对立，不仅撕裂台湾社会，也让岛内的民主与法治荡然无存。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在中国工业的摇篮沈阳，林立着重工业的脊梁。而在这片工业沃土上，有一家企业一直专注于能源与化工装备领域，历经74年，成为中国重大技术装备行业的支柱型、战略型领军企业。它就是锻造了众多工业领域的核心动力装备压缩机的神谷集团。压缩机是一个将气体吸入、压缩并排出的气体输送装置。对于工业领域来说，压缩机就像神话故事中的风火轮，为石化、能源、制造等行业输送着不可或缺的澎湃动力。俗话说，压缩机一响，黄金万两。然而，这些能够决定国家能源命脉、被誉为工业心脏的压缩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却不由中国掌控。那么从被动依赖到突破垄断，再到加速迈向全球领跑，究竟是怎样的力量让这家老牌企业在时代浪潮中始终焕发生机，牢牢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今天我们走进神谷集团三位心脏的设计者，探寻这些国之重器背后的非凡历程。

0: 这台就是我们的潮湿管线压缩机，可能每一个男孩子从小都会有机械梦，我也不例外。小的时候我就喜欢机械感非常强的玩具，没想到长大以后我开始设计压缩机。我是杨树新，85后，是一名天然气潮湿管线压缩机的设计师。
1: 日常生活中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天然气，是杨树新每天都要打交道的清洁能源。要知道，中国87%的天然气资源沉睡在西部，为此一个总长超过2万千米的西气东输工程应运而生。它西起新疆，一路向东，将清洁能源源源不断地送往长三角、珠三角、华中、环渤海等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让西部的底气与东部的烟火气紧紧相连。
0: 那我们如何实现天然气跨越万里平稳地输送到长三角等地区呢？这就需要每间隔200公里建设一个加压站，加压站里的核心设备就是我们的潮湿管线压缩机。
1: 如果把天然气管道比作国家能源的高速公路，那么天然气潮湿管线压缩机就是这条高速公路上不可或缺的心脏。它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涡轮增压器，每隔一段距离就强力搏动一次，为管道里的天然气源源不断地注入前行的能量。唯有它，天然气就会在漫长的旅途中体力不支，停滞不前。然而，西气东输一期工程所有长输管线压缩机全部依赖进口，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如同一把利剑悬于头顶，不仅要承受天价采购、维修受困之痛，更让国家能源安全面临无法预知的隐患。
0: 2008年我刚到神谷的时候，就听说了一个故事。当时有一位老厂长带队去国外与外商商谈合作，当时面对外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件，老厂长气得拍桌子就走。这个时候我也知道了，我们一定要自主突破并掌握核心技术。
1: 打破垄断是信念，

0: 更需行动。2002年，神谷接下重任，为西气东输二线工程打造一台国产备用压缩机。6年后，刚毕业的杨树新走进神谷，他的任务是为这台备用机的制造记录下每一个数据。那些看似枯燥的数字背后，是一群人咬着牙憋着劲，想把备用变成必选的决心。这段日子让他亲眼见证了从零到一的艰难，也让他明白这条路才刚刚开始。
1: 一个压气站通常会设置3台主机和1台备机。2008年我入职的时候，刚好神谷集团承接了制造一台备机的任务。然而我们真金白银的去买技术，别人却只会把快要淘汰的技术转让给我们。但是这些专有的技术标准内容是什么，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的去摸索，看着我们老师傅拿着图纸一遍一遍的尝试反向搭配设计摸索，整个过程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好在通过我们的努力，这台备用机在用户现场也投入了正常的运行，各项参数指标也非常好。这就好比足球场上一直被当作替补的球员第一次上场就取得了进球，我们十分的自豪。
0: 2009年，凭借备用机积累的宝贵经验，神谷集团被国家能源局正式确定为电驱机组主事之单位，扛起长输管线设备国产化的历史重任。那一年，25岁的杨树新成为中国首台长输管线压缩机的核心设计师之一，负责成套设计与试验方案。从此，他不只是见证者，更是打破垄断的破局人。
1: 第一台国产化长输管线压缩机组研制，需要完成全系统、全负载、全压力的测试，完成连续不断的72小时的测试工作，我们才能够说第一台国产化压缩机组研制成功。当时的生活呢，每天24小时都是在实验台连轴转，机组测试有几个小时就停机的，机子还有运行20-30小时就停的。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实验测试是发生在2011年的冬天，当时测试的累计时长已经达到了62小时，各项参数非常平稳。看着累计时长在63、64、65、66、67，我们认为这是离成功最近的一次。但突然之间在68小时，各项测试参数剧烈的波动，又过了半个小时，机子停了。但这一次又失败了，还有3个小时就能成功了。我看着实验台搭建和测试这几千万的投入，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我们的测试还能成功吗？我们的第一台国产化压缩机组还能研发出来吗？
0: 经历10个月反反复复的试验测试，2011年，中国首台电驱长输管线压缩机出厂，并被应用于西气东输二线工程高陵站。神谷人终于实现了长输管线压缩机组国产化零的突破。国家能源局用天然气输送领域的2弹1星来评价这台机组的重大意义。从这台机组之后，西气东输工程、天然气管网互联互通工程、中俄管线等超过3.5万千米的天然气管网中，全部跳动着神谷制造的中国心。目前，神谷集团已为天然气长途输送提供管线压缩机160余台套，市场占有率超过95%，国家的能源大动脉终于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然而，神谷人的脚步从未止步于打破垄断，刻在骨子里的创新基因驱动着他们在一次次突破中向着更高的极限发起挑战。在神谷，就有这么一位善于和空气打交道的掌风。

0: 人。
1: 我叫汪创华，是第一套国产化的十万空分压缩机的主导设计师。在普通人眼里，空气是无形的，但是在我们的眼里，空气是有形的，其运动轨迹我们是可以描述的。
0: 汪创华设计的十万空分压缩机能将无形的空气进行压缩后分离出大量的氧气，而十万空分指的是每小时可以从空气中分离出十万立方米的氧气，它就像神话故事中哪吒的火尖枪，烈焰持续释放能量。为何要费尽心力去做这件事？因为中国是一个富煤、贫油、少气的国家。假如有一天石油和天然气的输入面临不确定性，我们就要让黑色钨金、煤炭撑起国家能源安全的底气，而这就需要一场神奇的魔法——煤变油。要让煤炭流出燃料油，除了巨量的水，更需要海量的氧气。汪创华和他设计的压缩机，正是这场能源变革中为煤炭注入生命之气的关键所在。
1: 这是一套十万空分压缩机的一个模型，通过这个压缩机的工作，把气体送到后续的空分装置当中。这个空分装置呢，就相当于一个筛子一样，能把空气中的氧气和氮气实现一个分离。那么气体通过这个入口进入到压缩机，经过轴流、离心和齿轮组装式的压缩这三个结构的协同工作，其结构极其复杂，设计难度很大。
0: 2011年，国家能源局将十万空分压缩机列为国产化重点，并将这项重任交到了神谷集团手中。如何让这台庞然大物更高效地分离出氧气？这个难题，即便对已有20年压缩机设计经验的资深工程师汪创华来说，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
1: 这是我们第一套国产化的十万空分压缩机的一个叶片，是背件叶片，在我们的这个空分压缩机的产品当中，一共有480多片。这个叶片的话呢，对加工要求非常高。你看看这个叶片是镜面的，我们是可以照见人影，是为了保证高的性能吧，较少的损失，较高的效率，是我们要打磨的非常非常光。
0: 就像冰壶在打磨光滑的冰面上滑行得更远更快一样，压缩机内部的叶片表面越光滑，气体高速流动时遇到的阻力就越小，能耗就更低，气动的效率也就更高。经过上百次的研究试验，汪创华和他的团队对压缩机的气动方案不断优化、升级和创新，最终以8级轴流加2级离心的方式完成了对十万空分压缩机的研制，并顺利通过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组织的出厂验收。然而，汪创华并未停下追求卓越的脚步。
1: 好，罗晋，你这个开发的方案我已经看过了啊，但是离我们所需求的目标或者实现超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要想把这个数据要提升，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压比提到3.7。效率提到92，才能实现对国际先进制造厂的一个压缩机的水平的一个超越，这才是我们所希望有的最终目标。
2: 哎呦，汪总提的这个指标真的太高了。
0: 如何让机组效率更高？这个问题始终驱动着汪创华和团队在空分领域实现自我超越，刷新国产化设备的记录。他们在细节上反复调试和优化叶片的曲线形状，减少气体流动的损耗。最终，汪创华带领团队将8级轴流加2级离心的结构升级为6级轴流加1级离心。新一代机组多变效率突破90%，流动损失更小，运行噪声更低。每一次装配，汪创华都会来到车间看一眼。那目光里有父亲的深情，更有创造者的骄傲。
1: 这个大家伙就是压缩机的转子，它有8米长，25吨。现在我们再看看，即将要把这个大家伙的转子装配到一个4米高的钉子上。现在是让我们来见证这个大转子和大钉子的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凭借过硬的技术方案与持续优化，汪创华团队将压缩机制造周期缩短20%，体积减小20%，重量减轻30%，性能跻身国际先进行列。汪创华团队对于10万空分压缩机的研究成果，被应用在宁夏、甘肃、郑州等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当中。单个项目每年能转化煤炭数千万吨，推动了煤变油从技术突破落地为产业硕果。与此同时，汪创华团队还针对用户操作不熟练、易引发启停故障的痛点，开发了智能运行与控制系统。
1: 我们结合现场的实际的运行情况，开发定制的空分装置压缩机的这个一键启动的逻辑。
2: 其实它这边功能都有，包括控制系统的一些切换。
1: 那我们能够实现增压机的出口的压力的平稳，可以说能够保证这个机组的安全稳定，是超额完成了您的要求。
0: 汪创华对技术的执着，不止于产品交付的那一刻，而是仍在思考如何能够让机组更好。这种永不满足的劲头，正是挑战极限、追求卓越最朴素的注脚。然而，神谷人不仅打破垄断、挑战极限，还凭借着自主创新的信念，勇于争先领跑。在神谷，就有一位设计出全球单机规模最大的乙烯压缩机设计师，他让中国石化工业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的梦想，从期待变成了现实。
3: 我是江岩，是神谷集团副总工程师，也是我们国家百万吨乙烯压缩机的设计者。真的是有了乙烯，我们才有了这个纷繁的世界。
0: 乙烯是石油化工最基础的一种原料，我们穿的衣服、用的水瓶都从它加工而来。而乙烯压缩机就像一台超级增压泵，从石油和天然气中分离出乙烯气体，为后续的制造提供核心原料。那么，这位默默驱动着我们现代生活的幕后功臣，究竟是什么样的？
3: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大宝贝乙烯压缩机的机壳。大家一看，和其他的机组长得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乙烯压缩机进口温度为-102°，所以呢，它是整体铸造的。然后大家看，一点焊缝都没有，这是上机壳。刚才那个是下机壳，它俩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乙烯压缩机的整体机壳了。
4: 我是1997年大学毕业就到了神谷集团，我入厂之后呢，就是师傅的小跟班，有时间的就要上车间，不管是什么床子、什么设备、什么材料，我都要去很好奇的去看一看，才积累了我在净设备的这个经验。我后来改为压缩机专业，我也把净设备很多的这种的理念用到压缩机上。比如说做乙烯压缩机，它需要近期温度-102°，采用什么样的材料，然后用什么样的结构，正好是我原来学净设备对材料的了解。然后领导才非常放心的把我们国家第一台乙烯压缩机交给我干。
0: 要知道，自主研发具有年产百万吨乙烯能力的压缩机，相当于攀登石化装备制造的珠穆朗玛峰。2006年，国家决定在天津、镇海、抚顺同时建设3个百万吨级乙烯项目。若能实现自主研发，那么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就将一去不复返。然而，自主研发百万吨级乙烯压缩机考验的不只是结构与材料，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零部件，若有任何一丝差池，都有可能前功尽弃。
4: 百万吨乙烯压缩机的开发，我们基本上90%的零部件都是我们国内加工制造的。当然，应用户的要求呢，有10%的，比如说我们机壳部分的原材料是买国外的。然后国外呢是按照我们的图纸进行加工制造的。有一天正好赶上我出差，其实我们平时作为设计者呢，最怕接到车间的电话。然后我突然接到这个车间的电话，说

0: 那个鸡壳有问题。我想那一个进口的鸡壳，不管是价格或是周期，对于百万吨乙烯来讲，真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和重大的。所以呢，感觉整个头发丝都竖起来了，连夜赶回来沈阳。这一晚上觉也没睡好，第二天早晨到了办公室，我就把图纸拿出来，赶紧符合，大家都在符合这个图纸。大家觉得，哎呀，这个是进口的，怎么可能有问题呢？我就感觉，哎呀，是不是真的自己错误呢？自己查了一遍又一遍。等到大家确认我这个图纸没问题的时候，又下了车间去现场符合。复核完事之后呢，确实这个实物跟图纸是不符的，然后我们又马上联系了国外的这家公司，发现呢是他们图纸没看明白，然后有个地方出现了重大的缺陷。多次的谈判和交涉的过程当中，他们终于同意赔付我们一个机壳，然后没有要任何的费用，也证明了我们的这个设计没有问题。
1: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场虚惊却让江岩和同事们收获了更多的自信，也让神谷集团成为了全球第四个具有百万吨级乙烯三基设计制造能力的企业。他的问世犹如哪吒的乾坤圈，以扭转乾坤之力开创重大装备国产化新丰碑。然而百万吨乙烯压缩机自主研发的成功并未让神谷人停下攀登的脚步。120万吨、130万吨、140万吨、150万吨，从2018年起到今天，一个个更大吨级的乙烯压缩机相继试车成功，神谷也卖出了50多套乙烯装置用压缩机组。江岩内心很自豪，同时也卯足了劲，在向全球单机规模最大的180万吨乙烯压缩机的设计和制造迈进，并且在还没出厂的情况下也争取到了用户的认可。
0: 最开始的时候，用户压根没给我们发送这个询价文件，我们是争取了一个见面的机会，然后没想到呢，给他们以介绍我们机组的业绩的时候，他们也感觉非常的惊讶。哦，神谷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业绩了。当然呢，除了惊讶之外，信任还是不足的。当然我们也非常的幸运，正好那一天呢，天津的项目经理从门前过去，然后过去他一看，哎，发现正在交流乙烯三基，然后他呢又回来了，他一看是神谷的来了，然后他就进来了。
2: 其他项目用过你们神谷液气压缩机，然后现场运行一直很稳定，我对这个也很感兴趣。
0: 谢谢。通过他的这句话也增加了我们在用户当中的这种信任感，然后又派了这个考察团队来神谷。觉得神谷虽然有150万吨的业绩了，那神谷是否能有这个180万吨的能力呢？然后我给介绍了方案，最后呢，我们成功的拿到了这套订单。
1: 180万吨乙烯压缩机的问世和应用，不仅带动上下游千亿级的投资规模，还大幅降低了中国高端化工产品对外的依存度，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从技术禁区到国家名片，百万吨乙烯压缩机的成功研制，让中国在世界特低温气体压缩机制造领域赢得了话语权，意味着神谷已从全球市场的追赶者成长为用中国标准引领行业的定义者。而对江岩来说，每一台压缩机都像他亲手养大的孩子，从图纸上孕育，在目送他出嫁。
0: 有一天我正在上班，然后用户突然给我发了一张照片，别人跟我说，江岩呐，我们正在为这个机组过生日。真的在那一刻的时候，我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我觉得真的就像自己嫁出去的女儿，过得很好，我这个老母亲真的也就非常的放心，也感觉非常的欣慰。
1: 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从技术跟跑到全球领跑，杨树新在天然气长输管线中打破垄断，赢得主动。汪创华在空分领域挑战极限问。

顶高峰。姜岩在乙烯装备上争先领跑，定义未来。他们和无数神谷人一起，锻造出驱动中国工业自立自强的卓越中国心。如今，神谷集团不仅制造了离心压缩机、大型往复式压缩机、大型泵以及工业汽轮机等重大装备，还承担着引领国家通用机械三大类产业发展的使命。而这背后是自主创新的力量，也是国家前行的磅礴动力。

0: 咋的了？这声儿都还变了呢！
1: 今天衣服跟梁广发吵吵起来了。
2: 我告诉你，我跟梁广发刚才差点动手，
0: 不是平时你们都穿一条腿裤子，今儿咋还要干起来了呢？不行，我挠他去。
1: 你媳妇儿，你就别管了。
0: 凭啥不管呢？你是我爷们儿，谁惹你我就挠谁。
1: 别，注意一下自身形象，冷静，别冲动。
0: 大果子，
1: 姨夫，我没事，你回吧。哎，对了，姨夫，万一跟梁广发真的打起来了，你得叫上我。
3: 我知道，不用了。
0: 好，我一人能打得了，我练过。走啊。
1: 好。
0: 咋回事啊？
4: 说话咋回事？
0: 我跟二哥没事，我们俩有点别的情况。
1: 不是，没啥事，你啥不说呢？
0: 啥不说啥？
1: 啥不说啥？你说得了呗。
4: 棒冬炒肉溜鱼片儿，醋溜腰子炸排骨松火红。嗯哼，就一碗面条啊？还有呢？
1: 哦，
4: 嗯。
5: 圈哥，酱好了，菜都齐了啊。
4: 齐了吗？
5: 齐了吗？
4: 啊，齐了。 就一碗面条啊！哎呀妈，那大中午的你还想吃啥呀？一碗咋的呀？我不吃了，两碗。哎呦我的妈！你这真抠。整个菜。
5: 老妹儿。
1: 哎。
5: 李小雪和那男的在哪屋呢？
1: 好像是5号包房。
5: 就他俩吗？啊。 那行，你忙去吧。
1: 成，你有事叫我啊。
5: 嗯，好嘞。等一会儿，那啥，你上5号。

0: 包房，帮我听听，看他俩说啥呢？
1: 你可拉倒吧，我去不合适。
0: 你去咋不合适啊？那我去合适啊？我是李小雪对象，那趴门缝听。

0: 行，你要碗面条吃了，我这饿了。吃啥面着急？我吃，我吃了。快去，你别被你发现喽。你把面给我留着，
1: 嗯，那我给你留着去吧。
0: 都饿透了。
1: 二哥，二哥啊，我是为了取得李鲜花的信任，才故意跟你这么闹的啊。我得想办法过去，给你做卧底啊。
2: 我跟解释一下，二哥啊，好的。回家呀？啊，对。
1: 出去啊？哎。哎。咋的呀，青娘？
2: 丽人，你这去哪儿啊？
1: 去村委会。哎呦。
2: 这么巧，我也去村委会，我捎你一截呗。
1: 两步道烧啥呀？啊！
2: 哎哎哎，李主任，其实我知道你为啥不愿意做我的车，是因为吧，我过去跟着梁广发干了一些事儿，你对我有意见。
1: 哎呀，你别瞎想了啊！没有啊。
2: 不是，你要不坐我的车，就是因为你对我有意见。再说我确实想跟你说点别的事儿，啊。
1: 你这人，啥事儿啊？
2: 哎，这就对了啊。嗯
3: 你上来咱说呗，太巧了。哎，我记得你不是跟我说要搞什么野菜节吗？
4: 对，你有什么好的主意吗？
3: 当然有了，
4: 快说说。
3: 你们把这个野菜节这事搞起来，嗯，这事儿没准能成为你们天马山整个就是这个旅游项目的一个前哨站，嗯。
4: 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事儿弄起来，起个投石问路的作用。投石问路？嗯。问谁呀？
3: 问你这孩子，你咋的？你出来不带脑子呀？问那些愿意给你们投资的人呢？
4: 哦，对对对，我妈也是这么说的。
3: 你妈？
4: 嗯。
3: 你妈是谁呀？
4: 我妈是我们天马山村的村主任啊。
3: 你妈是村主任？
4: 对啊。
3: 哦。 那也就是说，村里这些事儿，你妈就有决策权，她就能定，是不是？嗯，
4: 可以这么理解。
3: 那这事好办了。
4: 咋的？你要给我们投资啊？
3: 不是，我不一定能给你们投资，但是我能找到愿意给你们投资的人。
4: 是吗？
3: 嗯。
4: 那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3: 我你就别问了，我身份暂时保密啊。要是说出来的话就没啥意思了。一会儿咱俩吃完饭呢，我就带你进城。
2: 去带你见那个愿意给你们投资的人，你就跟他说，你妈是村主任，她要觉得这个事儿行，那没准今天这事就能成。
4: 真的？
3: 当然了。
2: 妈呀，
4: 那太好了！
2: 嗯、
3: 那咱吃完饭就去吧。
2: 李主任啊，
4: 哎，
2: 以后啊，这个我要请你做个车啥的，你就别客气，因为咱们两家都是不远的亲戚，是吧？
4: 是啊。
2: 对，我听我媳妇说啊。
4: 他太爷爷和你太爷爷那辈儿都是亲兄弟，是吧？这个都不远，而且呢，都是当年从山东临沂那边闯关东过来的。是啊，要这么说起来吧，咱两家啊还真是挺近的亲戚呢。<笑>
2: 那是。
4: 所以说吧，清凉，以后啊，你多帮我出出谋，划划策，啊，你毕竟在村里面当村干部那么多年了，你有经验。
2: 多少有点吧。<笑>
3: 以后啊，你要为村里做什么大贡献了，我敲锣打鼓的给你家送锦旗去，啊！
5: 哎呀，还有这好事呢！
4: 是，
3: 就冲着锦旗，我得好好努力啊！有啥事尽管吩咐。
4: 行嘞。
3: 哎，
5: 这样，我上个洗手间，回来咱俩就走，事不宜迟啊。
3: 不是，你谁呀？
5: 怎么了？
3: 你咋在这听我们说话呢？
5: 小雪，你听我解释。
4: 苗志强，李小雪啊，要想把旅游搞起来，首先提高一下村民的个人素质啊。哎，要不然谁敢上你们这儿来旅游来呀？
5: 不是你咋说话呢？
4: 你咋说话呢？
5: 不是我，
4: 什么我？
5: 你什么你？
4: 小雪，你要干啥呀？
5: 不是你闲着没事，你在这杵着偷听别人说话有意思吗？ 我没偷听，
4: 还没偷听呢。说你两句，赶紧走得了。真有意思。
2: 回来了。

0: 都怪你，是让李小雪给我呲的呢。我有个地缝我都能钻进去。
1: 咋的啊？你别说让人给逮住了
0: 啊！
1: 你给我说，你说没说是我指使的？
0: 我能说吗？
1: 他俩都说啥了？
0: 说带李小雪进城。
1: 进城？
2: 来，
3: 走。你把你车就放这吧啊，坐我车走。
2: 啊，那我一会儿怎么回来呀？
3: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我还能不送你啊？
2: 啊，你还送我一趟啊？
1: 不行，咱俩得阻止他。走。
0: 不，你先等会儿。那个面呢？
1: 吃了。
0: 我那碗
1: 也吃了。
0: 都吃了。
1: 啊，
0: 服务员，我来碗面。
1: 来啥面呢？这着急吧？走得了，走。
0: 哎呀妈，这顿饭你给请的呀？
3: 这事要是进展的顺利，那我就代表资方跟你妈签合同了。
2: 能这么快吗？
3: 你看看，我这人就这性格，干啥事咱就痛痛快快的啊，要个速度是不是？
2: 走。
4: 小雪，干啥去？
5: 你不下，哎呀妈，那年年那下，我必须得下，不行。
6: 春秀姐。李主任，你是喜欢吃烤肉还是喜欢吃板筋呢？
7: 烤啥肉啊，村里一堆事儿呢。
6: 好，我打个招呼啊。二姐夫，抽空到我家下一盘呗。梁浩良，你啥时候回来的？
8: 李主任，下来歇会儿呗。
7: 哎，还有事儿呢，你们先玩着啊。
8: 啊，
5: 赶紧走吧。
6: 好。李主任是我家亲戚，俺俩有点事儿。
2: 刚才是不是你让苗志强去偷听我们说话的呀？
1: 我就问你干啥去？
2: 我就问你是不是你让苗志强去偷听我们说话的？
3: 谁呀？
2: 那个我一个哥。
3: 啊，哥呀，哥你好。
1: 上一边去。杨雪，你真有意思啊！我啥时候成你哥了？你咋不说我是你大侄呢？
9: 我是李小雪对象，
10: 这是他对象。
2: 你就别跟着掺和了，没完没了的。还有你，知道我是你对象，完事还让他去偷听我们说话，有意思吗？车钥匙给你，咱走。
3: 哎哈，真是你对象啊？
2: 走吧。
9: 小雪，下车。杨雪，
1: 走了，走。
11: 吃啥去啊？
1: 啥也不吃。你说干啥去？追他俩去呗，我能让他骗我对象啊？
0: 是你们这事太乱了，我可走了，回家吧。
1: 不是，完犊子你！
11: 忙着呢。
12: 书记啊，
11: 哎，忙着啊！哎呀，
12: 你有啥事儿你就说呗。
11: 是，没事。今天上班的人这么少吗？哎呦，秋寒在呢啊！
12: 你找秋寒啥事儿啊？
11: 没啥事儿，过来看看。这好久没来了，啊。
12: 不是，婶儿啊，你俩咋在一块儿？
13: 不是，这不半道上碰着庆良了吗？他说捎我一段，说有点事儿。不是庆良有啥事儿啊？你说吧。
11: 我跟你说，我真没多大的事儿，姐。是这样，那个我呢，刚才看你不愿意上我的车，我就说有事儿。其实呢，我就是想捎你一截，不赢。
12: 那行了，那你没事儿，那你就回去吧。谢谢你了啊。
11: 啊，行。秋寒，你刚才啥表情啊？我们两家的情况你可能不了解，我跟你说，为啥呢？我媳妇跟李主任这都是本家的亲戚，而且不远，咱们都一家人啊，知道不？
12: 行，你慢点开啊。
11: 哎，好，
12: 谢谢你啊。
11: 不客气。哎，
12: 那个婶儿啊，
13: 啊，
12: 不是，他咋跟你论上亲戚了呢？
13: 哎呀。这不他媳妇叫李婉花吗？我叫李鲜花，这不都姓李吗？
12: 啊，不过你得对他加点小心呢。
13: 是，刚才在车上还给我悔过呢，说什么跟着梁广发屁股后啊，没少做对不起我的事儿。
12: 哎妈，他的话可不能全信。

0: 信呢？那俗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可得防着点他。
1: 是，我知道了。
0: 哎，那个小雪呢？
2: 李小雪，你那个男朋友又追上来了啊？怎么办？
3: 甩掉他。
2: 啊？你说的？
3: 对，我说的，甩掉他。
2: 好嘞。
4: 不信我追不上你。
2: 小样，我不信我甩不掉你。

0: 你想干什么？你这边这么吵吵有多危险呢？你干嘛呀？又兵吧，一直跟着跟着的。
1: 走，跟我回去。
0: 我不回去。
1: 你是我的谁呀？我凭什么听你的呀？你让我回去我就回去啊。你回不回去？
0: 不回去。
1: 行。你要不回去，你走哪儿我跟哪儿。
0: 梁雪，啊，
2: 你是跟我走还是跟你哥走？
1: 别给我拉扯犊子。我都说多少遍了，我是他对象，
0: 我肯定不能跟我哥走。你放心吧，咱不还有大事呢吗？咱先去办咱们的事儿。走走走，
1: 等一会儿。你是不是不跟我回去？我给我老师打电话。
0: 你别，
3: 先接个电话。喂，小川。你说什么？小雪跟一个男网友进城，找投资。小川，你听我说啊，你赶快把他拦住。你把电话给小雪，我跟他说。
1: 接电话。
0: 喂，妈。
3: 雪啊，你赶快跟小川跟我回来。
0: 不是，那个你听我跟你说，没有他说的那么。
3: 你跟一个男的出去进城，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我不用你给我找投资，你赶快回来。
4: 李小雪，你妈说啥了？
0: 我没说。
4: 不是，我去问问你，你是听我的还是听你妈的？
1: 废话，不听我老婶子，听你的啊！赶快走得了。
0: 你闭嘴。那个邱小璐，不好意思，要不这样吧，今天你先回去，然后回头我再给你打电话。今天可能确实有点不太方便。
4: 行，没事，那我就先回去了啊。
0: 啊啊！
4: 再见啊，哥。
1: 滚犊子！我不是保护你吗？保护你
0: 啊、有你这么保护的吗？你知不知道我们要去干什么呀？他今天要去带我见投资商，大哥这事儿要是成了的话，我得帮我妈多大忙啊，帮咱们村多大忙啊！你老跟着瞎搅和什么呀？
1: 梁雪啊，你咋这么傻呢？你想想啊，你俩在网络上认识的，给你刷点礼物，你才说过几回话呀？第一次见面就许愿，还投资，那得多少钱呢？哪个傻子能信呢？梁雪，我要告诉你，我梁小春是爱你的，正因为我爱你，我要保护你的安全。
0: 你不要打着爱我的旗号去做这件事，行吗？
1: 本来就是嘛，走吧，回去啊！
0: 我不坐你车。
1: 走吧。
0: 不坐你车。
1: 行。

0: 干啥呢，广仔？我帮你来。
1: 我可不敢用你大主任帮我干活。
0: 这咋的？一回来就给我脸子啊？啊？
1: 你现在都不是家人了。
0: 这咋的了？这是？这咋还耍上脾气了呢？
1: 生啥气呀，
2: 老婶儿？小雪让我给你领回来了。呀，
0: 这在哪儿找着他的呀？
2: 进城了，走到一半，我开车给截回来。
0: 不是小雪，你咋回事啊？你跟个不明不白的人，你多危险呢！
3: 他不是不明不白的人，他是我网友，总去我直播间，而且他说他能找到开发天马山旅游项目的投资商，我才跟他走的。
0: 不是什么投资商的，那他是干啥的你都不知道吧？干啥的？
3: 那我不知道，他没说。
2: 没说，没说就是有问题。那没毛病，那咋就不咋不能说呢？
0: 不是咋的还保密啊？
3: 嗯，他说说出来就没有神秘感，就不好玩了。
2: 神秘感，他是刺客呀，神秘，一看都不是啥好人，背地里都不知道想啥坏事。
3: 你能不能别把人想那么坏呀？
0: 不是小雪，你单独跟一个男的出去，你都不知道他干啥的，也不知道他叫啥，你说多危险啊！
3: 我知道他叫啥，
0: 叫啥呀？
3: 邱小璐。
0: 邱小璐。
4: 干啥呢，爸呀？
5: 干啥玩意儿？你吓我一跳啊！
4: 你把钱都拿出来干啥呀？
5: 数数。
4: 数钱有事啊？
5: 这不准备跟你娶媳妇用的吗？
4: 你拉倒吧，你别开玩笑了。我这媳妇在哪儿呢？
5: 你不是对小雪挺感兴趣吗？
4: 我对人家感兴趣有啥用啊？人家对我也不感兴趣。
5: 兴趣是慢慢培养的。
4: 培养不了了。李小雪又来了一个新的追求者。
5: 谁呀？
4: 一个城里的富二代。
5: 你哪知道的呀？
4: 我在黄大马少家饭店看见的。
5: 哎呦我的妈呀，这也太快了吧。
4: 啊对了，爸。
5: 嗯，你别动。
4: 你看，我说你得把这钱收好，有用。
5: 有啥用？
4: 我这么开个大饭店，我自己当老板。我用我实力去征服李小雪，
5: 你这想法还真挺好，
4: 是吧？
5: 那这俩钱就能够开个大饭店了吗？开小饭店吗？
4: 不是你，哎呀，行，哪天再说吧。

0: 哎，小雪啊，你跟妈说说那个邱小璐是咋回事啊？
1: 他就说他能找到开发天马山投资项目的投资商。
2: 不是，他是干啥的？
1: 他是干啥？我哪知道啊？
2: 姑娘，你别让人给骗了。
1: 不是，我发现你跟我妈俩真的特别有意思。你们俩是不是都觉得你女儿就一点智商都没有啊？就是特别好骗呀。
2: 我吃完了。花儿。
0: 啊。
2: 开了，开了。
0: 是雪儿，你爸的意思啊，就是怕你在外面没啥社会经验，完了再吃亏上当。
1: 不是，妈，我跟你说，凭我的直觉，我觉得这个邱小璐肯定不是骗子。他对咱们的旅游项目提出了很多的建议，我觉得说的都特别有道理。
0: 是吗？都说啥了？
1: 他说咱们应该先办一个野菜节，就是把这个项目宣传出去，让大家知道咱们天马山的特色特点。然后呢，他还建议咱们拍一个风光的视频宣传片，这样呢你可以上传到网上，然后你还可以在朋友圈多多发布发布，让更多的人都了解到。
0: 哎，我觉得他说这个拍视

0: 频，这挺好的哈。
1: 对啊，
0: 把咱们天马山的美景给拍下来。
1: 对啊，
0: 等下次你妈在招商引资的时候，就有东西给人看了。
1: 对呀，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哦。哎呀，那咱也没设备啊，那得花多少钱呢？
2: 咋的？你还要买机器呀？
1: 嗯。
2: 那机器多少钱？咱也买不起呀。人家那机器都是非常专业的。
1: 啊。
2: 你猜邱小璐跟我说什么？
1: 嗯。
2: 她说可以免费找人帮咱们拍，不要钱。
1: 真的？
2: 啊。是不是挺够意思的？
0: 那这样吧，你下次你介绍，让妈认识认识他。
1: 嗯，
0: 毕竟妈现在比你经验丰富，我看看这个人是不是你说的这样。
2: 哦，现在想认识了？
1: 嗯。
2: 人家头一回来，就让梁小春给整回去了，人家下回还能来了吗？

0: 今天咱们开个会啊，咱们这个天马河大桥马上就要竣工了。大桥竣工这天呢，咱们要举办一个天马山野菜节，咱们诚邀八方来客，共品天马野味，以此来招商引资。这个想法呢，我跟小东副书记商量了，他特别的赞同，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1: 行
2: 行，
1: 特别好。
3: 对，
0: 那好，既然大家没有意见呢，那为了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呢，咱们成立一个临时的筹备组，组长呢就由我来担任，成员呢就是在座的各位，哈。
1: 好，
0: 小东啊，你抓紧落实一下啊，咱们大桥竣工那天，你把咱们镇上的，包括县里的，旅游局的相关领导给他请过来。一呢，咱们是让他们给咱们壮壮身势；再一个呢，就是让他看看咱们的实力，让他对咱们呢更有信心，对吧？还有桂枝啊，这个期间你把那个会计工作做好。
4: 嗯
0: 啊，以后咱们村的账目要月月上墙，事事公开，收支明细，件件清楚。以后咱们花的每一分钱都要让村民知道。大伙儿说行不行？
5: 行。
6: 我咋？
7: 哎，回来了。
6: 累坏了吧你？
7: 哎，没事。
6: 呀，这盆景好看呐。
7: 漂亮吗？
6: 哎，漂亮。
7: 我还没修呢，修完更漂亮。
6: 这每个造型都不一样啊。
7: 是啊。哎呀，花儿。
6: 哎，
8: 还是这碗有前景
6: 啊。
8: 啊。刚进来就有订两盆。
6: 哎呀，那真好，那以后咱就做这个呗，
7: 是吧？
6: 嗯，是行。
7: 太好了，哎，那个，哎，花儿，你给我送两盆呗。
6: 哎呦，我还急着做野菜节方案呢啊！
8: 这侄子啥也指不上。
9: 我其实是想跟你说一声不好意思啊，你说你上次来我们村，你这赶上这个事儿了，我特别抱歉。
10: 没事儿，我能理解啊。第一次见面就要开车把你拉走，难怪你妈和你男朋友怀疑。
9: 嗯，我已经跟我妈说了，嗯，我跟她说你给我们的开发提供了很多的意见和建议，她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还说你下次来的时候她想认识认识你呢。
10: 啥？你妈要认识我？
9: 对呀，我妈现在对你啊已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说下次你来一定要见见你。
10: 哟，那要跟你妈见面，那这事儿我得好好斟酌斟酌了。
9: 哎，这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能跟我说，跟我妈说就不一样了呢？
10: 你妈是村主任，那代表的是官方，我跟她说能找来投资，那就一定得能找得来，那要找不来，那不成骗子了吗？那和你，咱俩是朋友，对不对？能找来固然好，那找不来也无所谓啊。
9: 那你到底能不能找来呀？
11: 媳妇儿，请上眼。
12: 鱼啊！
11: 对对对对，你去挖野菜的时候，我买了一条鱼。
12: 那正好啊，我这野菜也不卖了，就用它炖鱼得了。
11: 不是，这鱼不是炖的，这鱼太贵了，咱吃不起。
12: 拉倒吧，金鱼啊，吃不起啊。
11: 那倒不是金鱼。哎，媳妇儿，我就问一下啊，假如这条鱼啊是别人给咱家送的，一下就放这儿了，你打算怎么办？
12: 炖吃呗。
11: 不是我知道炖着吃，它肯定不能生吃啊。我是说，炖的这个流程，
12: 扔锅里就炖了呗，
11: 就不洗，直接扔锅里炖了。
12: 对呀，你不洗了吗？
11: 哦，
10: 因为你们这个事儿吧，前期投资就得几千万，甚至是上亿。

0: 元。
1: 那这个得看你们的投资环境，还得算这个投资回报率。
0: 那你说哪个投资商能拿出这么一大笔钱就往你们那扔啊？
2: 那你啥意思呀？合着你这一直忽悠我呢？
1: 我咋就忽悠你了呢？
0: 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定的事儿啊！如果投资商感兴趣了，就得去你们那实地考察。
2: 那你什么时候能来呀？
0: 那这个就得看你李小雪的诚意了。
3: 哎，嘿嘿嘿，媳妇儿，我把塑料袋拽出来一点，假如说是这么造型的一个鱼，放在咱家桌子上，
4: 这鱼把塑料袋吞了？
3: 什么把塑料袋吞了？如果环境继续恶化啊，污染严重的话，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但今天咱们讨论的不是环境污染的问题，讨论的是送礼的问题。
4: 送礼？你送这么点小破鱼？
3: 什么叫这么点小破鱼？你再看，
4: 钱呢？你把钱装鱼肚子里头了？
3: 里边搁了2000块钱。
4: 送谁呀？
5: 大哥，
6: 忙着啊！哎，
7: 昨晚给你看着
8: 呢。体操我爱看。
5: 春秀也烤肉呢。
9: 啊，过来吃两串啊。啊，
5: 串就不吃了啊。哎。
8: 叫谁呀？
3: 不是，你先下。
8: 干啥呀？
3: 咱送你村的人在那看着。
10: 哎呀，花样游泳吧，听他们说俄罗斯最厉害，
11: 俄罗斯旗呀，哎呀，懂个啥？
10: 哎，他们舞姿也漂亮。
8: 对，
10: 网球去，
8: 网球。
5: 苗长喜，你们几个村干部干啥呢？你这大白天的，你说你不出去巡逻，你坐这儿咋的？这不失职吗？这不是？
12: 这不是想算盘吗？干啥去？
5: 我干啥？我今天串个门呗。
12: 上哪串门去？
5: 别管去哪儿啊，我今天去的是一个重量级的亲戚。
12: 哎呦我的妈！我都认识你好几十年了，没听说你有重量级的亲戚。
5: 说出来吓你一跳。这个重量级的亲戚啊，就是咱村的李主任李先先和我花。哎呦，我给他送点野生水库鱼。
13: 小蛋挞啊，你说啥？李鲜花是你家亲戚啊？
14: 对呀、啊，我跟鲜花是本家姐妹。
9: 哎，我怎么听鲜花跟我说过，她和婉花是叔辈姐妹，是吧？
14: 对对对，
5: 你看春秀姐都知道是吧？
10: 打哪儿论的呀？她爷爷、李爷爷和我爷爷的爷爷是亲叔辈哥们儿，
14: 就是在我们李氏家族上排吧。他的祖爷爷是老二，然后我的祖爷爷是老十一。笑啥呀？
5: 家谱上就这么论的吗？所有堂兄弟都排列的。
15: 三宝，嗯，你不会是看人家李鲜花当上了村主任，你才想起来那是你家亲戚了吧？
5: 对，不焦大门，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亲戚永远是亲戚，我去与不去，他就在那里，不喜不悲，
10: 不悲不喜。
5: 对，我跟你说啊，你是不是现在觉得当了村会计以后是大领导了，拿我找感觉是吧？我跟你说，那会计我也干过，你有啥不明白的，随时跟我请教，我可以不收学费。
10: 行了，算盘啊，歇会儿吧。哎呀，你可别在那拽了，害我跟你学，还不收学费。我跟你学，我能学出好来呀？啊，你瞅瞅你那一堆烂账，净大白条子，我对账都对不下来。
5: 那是过去财务制度不健全。媳妇，他话你听明白了吗？
14: 没听明白。
5: 走走吧，
15: 算盘儿。
5: 话都没
15: 记住了啊！把良心放正了，就不会有烂眼子账了。啊，哎呀，嗯。
14: 鲜花。呀，你不来了？
5: 忙着呢啊！
14: 哎，怎么的？屋里坐呀？
4: 不用了，你这要做饭呢？啊，
3: 站会儿就行。啊，
14: 有事儿啊？
3: 我们两个专程过来看看你。啊，
14: 看我干啥呀？
4: 没啥事儿，这不是这几年我身体不咋好吗？也不愿意出屋。嗯，其实早就想来看你来了。
3: 是是是是是，
4: 你可别挑理啊！
14: 我挑啥理呀？
3: 鲜花肯定不能挑咱们。嗯，论起来咱两家还有亲戚呢，是不是？
4: 啊，鲜花，你记不记着了？你爷爷的爷爷和我爷爷的爷爷，他们俩不是亲叔辈哥们吗？我记着我爷爷的爷爷是排行老十一。
3: 是是是是，家谱我都看看。
16: 是啊，这事儿我知道。啊，咋的了？啊，
4: 不咋的。

0: 三哥在家呢，这周大会计徐克，啥风给你们吹来了？
1: 三哥，这话说的是西北风刮起连连风在这儿啊，啥风把我俩吹来了？我俩像一股春风扑面而来，行不？
0: 春风，我看你是夜猫子进宅吧？
1: 啥意思？怎么又来收款来了？
0: 不是，三哥，你能不能不提这事儿了？一提特别尴尬。
1: 其实吧，这都是你二哥两广发指使我干的。俺俩现在闹掰了，
0: 你可拉倒吧！还有那花花肠子吗？不都你给出的馊主意吗？
1: 这里边肯定有误会，真的。过去的事咱不说了，行吗？啊，我们俩今天来啊，鲜花，
2: 给你们呢弄了一条野生的水库鲤鱼，
1: 一人赶紧拿走啊，赶紧拿走啊，拿走！
3: 哎，别。
1: 这个就当我跟庆良对你们的一片心意呗。拿走，东西都拿来了，你说再拿回去多不好啊！你们待会儿做饭的时候一块儿给炖了，好吧？拿走。那，
3: 宝花，啊，你赶紧的啊，拿过去，不送了啊。
1: 行。
4: 哎，放屋里了啊！快快，什么玩意儿啊这？
5: 哎，我呢？
6: 怎么有他这人？
7: 哎呀呀呀呀！
4: 哎，你们说李主任真能收他的鱼吗？
5: 我看不可能，鲜花根本不是那样人。
6: 对，
7: 我看不好说。
6: 又嘚瑟回来了，
5: 又嘚瑟，又嘚瑟，又嘚瑟，又嘚瑟，又嘚瑟回来了。
6: 哎呀，我的妈，太能嘚瑟了！哎呀，
8: 交大美人常喜以及尊敬的各位，你们一直不相信我跟鲜花家有亲戚，可是呢，前后不到半个小时，成功把鱼送到鲜花家里。
5: 真是这样，
6: 小三盘，鲜花真收了你的鱼？
7: 那当然，
6: 鲜花碗花双方在友好和谐的氛围下送的鱼，你看看空手回来的，你看看手都溜空了。
7: 哎，小三盘，那鱼它真收下了？
5: 我骗你干啥？要不然我们能这么兴高采烈吗？ 那是不是你们两口子在半道把鱼给扔了？就是，谁知道啊？
7: 有可能啊！
5: 你俩啥意思？傻呀，买了鱼不吃扔半道上。要不你俩现在扔一个，我跟你们后边捡一下子行不？啊？哎，媳妇儿，你先回家吧。既然他们不相信这事儿，我再跟他们扯一会儿，好不好？
6: 别总跟那些负能量的人在一起。
3: 哎，说谁负能量呢？
6: 咋说话呢？我告诉你啊，咱这里全是正能量，没有负能量，知道不？都包括了。哎呀，春秀姐，哎，给我烤10个串。哎呀，那你得等会儿，小算盘，这得有个先来后到啊，我得把他们的烤完了再给你烤啊，等着吧。
9: 快点，春秀。
6: 哎哎，谢谢。
5: 烤好了串，我就在这桌吃，让大家一起分享我此刻喜悦的心情。
6: 好啊！
5: 哎，我说小算盘，哎，你之前不一直跟两广发婚来的吗？哎，他真欠你2万块钱呢。
6: 哎，你告诉我，那天你俩是争吵还是假吵？
5: 你们俩啥意思？什么意思？那天门口围了100多人，双方。 产生激烈的冲突，这矛盾不可调和呀！这么多人见证的情况下，还能有假吗？当时我们俩扯，尤其我那嗓子都喊哑了，都直接都喊哑了。什么叫问？这种情况下，我跟你说，不是信与不信的问题，牵扯到一个人的人品和面子，知道吧？
10: 哎呀，我的妈呀！
11: 哎呀，
12: 李主任来了，
11: 都在呢。
5: 哎呀，你看吧。
6: 李主任又给咱加一个菜，你
11: 要点脸不？
6: 正好你在这儿呢，省着撵你家去。
5: 这咱亲戚之间走动一下也很正常嘛。
6: 串门就串门呗，送啥鱼啊？
5: 这不一点心意吗？
6: 我要想吃鱼啊，我自己会买啊。
5: 嘿嘿嘿，这
6: 正好大伙都在这儿呢啊。

0: 我跟大伙说一声，我这李鲜花啊，能当上这个村书记啊，纯属是赶鸭子上架。我要能为大家做点啥呀，我指定好好做。我真要做不好啊，大家伙也别怪我。不用像小算盘这样的整这一出。
1: 好，好，好，好，
2: 在这慢慢聊吧，我还回去做饭呢。啊，
3: 走，李主任，
2: 好嘞，
3: 慢走，主任，
2: 好，
3: 哎，
2: 李岩呐，哎呀，当当当当当，我认为双方一定是在认识上存在着误会，知道我为什么也兴高采烈、情不自禁地加入了鼓掌的行列吗？我是为鲜花这个人品所深深的折服。为啥呢？胡语就讲啊，就来而不往非礼也。 啥意思呢？我刚才去他家送的是野生水库鱼，但是草鱼大约一斤半左右。你看人家给我回过来，这至少有你看2斤半左右的一条大鲤鱼。他刚才要留我吃饭，我没吃，肯定是心里过意不去，给我回的鱼。
3: 哎，
2: 嗯，
3: 这是鲤鱼啊？
2: 那你自己看吧，这不鲤鱼吗？这真鲤鱼，你看看。
3: 这是回的鲤，
4: 二斤半，
2: 你说不定还得有3斤呢。
3: 不是我看不上有没有2斤半。
2: 来烤了，别烤了，烤了，烤了，烤了，给我们吃了得了，这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
4: 别在我这闹，要闹山旁边闹去，别在这把我摊给我砸了。
3: 哎，不好意思，陈秀，让你受惊吓了。
2: 拿来，
3: 拿，干啥呢？你。
5: 同意了吗？你烤，
6: 这么小气呢？不就一条鱼烤吃就得了呗？
5: 你大气，你花钱请大伙吃呗？你这太小气了！哎，可别偷了，这一天一天。
6: 干什么？
5: 那个字儿都对了吗，孙涛？
7: 放心吧。
5: 行，那你小心点啊。
7: 好嘞。
5: 辛苦啊，小雪。
7: 哎，没事，仔细点。
8: 怎么样了？这青年写的差不多了吧？
5: 差不多了，这再写着呢。写完赶紧发出去啊。
8: 主任，
5: 来，我看你这个。
8: 哎，挺好的。这种字迹挺好的。雪儿，
5: 哎，我让你给那几个嘉宾发的邀请函，你发了没？
8: 发了，放心吧。
5: 你别落下了啊，行。哎，就照这个字迹写就行。
8: 罗婶儿，
5: 哎，别，不是你咋来了？
8: 村里这么大事儿，我在家也待不住啊。
5: 不行，你这腿还没好呢。
8: 没事了，你看。
5: 啊，你看，罗婶儿，我有啥活能帮忙干点啥。
8: 哎，你不用帮着干，你坐那儿，你帮我们出出主意就行了啊。来来，
5: 去喊，扶着坐那儿，来。
6: 你说这两款花哪个好看呢？你看看这个吧，啊，嗯，这个比这个好。嗯，
5: 对，
6: 孙涛，你慢点整个字儿。桂枝，哎，那个工程尾款给他们结了没？还没结呢。啊，那按照合同规定啊，得大桥竣工之前部门验收全部合格以后的1个星期之内，甲方呢必须把工程的全部余款打给乙方，咱那么着急干啥呀？
5: 那行，你按合同来啊。
6: 我知道了。
8: 小段，
9: 哎，你二叔那个欠村里钱还了没有？没呢。那咋还没还呢？那都啥时候了？那没事，你放心，我见着我爸，我跟我妈说，赶快还。
5: 你赶紧催他一下啊！
9: 嗯。

0: 大桥对面来了一伙人，说要是不给他们工钱，就不让咱们通车。好像有人闹事儿。
1: 关键，
2: 什么工钱啊？你们什么意思啊？
3: 怎么的？你考虑二哥的感受吗？
4: 你考虑我感受了吗？你考虑二哥，二哥好，你跟二哥过去。
1: 那天大桥庆典的时候，工人闹事儿，是不是你鼓捣的？
2: 咋的了，二哥？
1: 你说怎么了？李鲜花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到我身上了，你倒是心里得劲儿了，我呢？我差点倾家荡产呢，你知道吗？

0: 老同学，你怎么来了？
1: 对呀，什么时候来的？这不刚过来吗？你挺好吧？挺好的。哎，今天也不是周末呀，你不是每个星期六过来爬山吗？你们村委会的主任李鲜花约我过来呀，参加你们这儿的野菜节。啊，这是你们村委会呀，给我发的请柬，好不好？
0: 怪不得呢，我说我女儿秋寒最近怎么这么忙呢？原来是在忙野菜节。快快快，你快坐吧，我给你泡杯茶。
1: 行了行了，别忙了，我不坐。哎，春秀，上次来太匆忙，什么礼物都没给你买。哎，前几天呢，到商场去转了转，看到这么个小东西，我觉得你带上。
0: 一定是非常好看，所以就把它买了。来，你看喜欢不？
1: 老同学，你没开玩笑吧？你送我什么礼物啊？恩兄，我怎么就不能送你礼物啊？啊？哼，既然咱们是老同学，是不是？你就不要跟我客气了。

0: 走去，行吗？
1: 这金手镯这么漂亮，这么贵重，我知道你是费了心思的。不过对不起，这个礼物我不能收。
0: 悠悠，你怎么不能收啊？真秀，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感谢你，知道吗？你听说我想吃野菜，让村里人去给我挖，你说这份同学的情谊是我这个小破手镯能表达的啊？我送你这么个小礼物，就是要表达一下我的这个心情，我没别的意思。仁兄，不多想，行吗？
1: 谢谢，但是我真不能收，不是那么回事儿，拿回去吧。
0: 怎么不是这么回事啊？我一个大男人送你个礼物，你硬让我给收回去了，你这不是撅我吗？你这样以后还让我怎么到这儿来？戴着，我看合适吗？戴，你看你，行，不难为你，我得马上去村委会了，我不废话了啊！哎，晚上我还住你家那个客栈啊，给我留一间好点的房子，行吗？

0: 哎，小东，
1: 韦二叔，
2: 你欠村里的钱啊，到现在还没还呢，
1: 你得抓紧时间把这钱还上。
2: 喂，二叔，

0: 哎呦，
1: 你来之前怎么不打个电话？我让村口去接你啊！哎呦，
2: 接呀接什么呀？咱们又不是什么外人。
1: 快坐，给你倒杯水啊！哎呀，
0: 别忙，怎么的？
2: 看这个精神状态是野菜节还有大桥竣工庆典，这准备工作都做得很充分了呗。
1: 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你快坐，
0: 精明强干。
2: 哪有啊，这不是纸上求总的大力支持吗？哎呦，真行真行！哎呀，李主任，
1: 哎，
2: 我把你们计划开发天马山、打造乡村旅游的这个事情呢，跟我们董事会汇报了。董事会啊，非常看好这个项目，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
1: 真的？那太好了。
2: 你是不知道啊，哎呀，现在呢，房地产呢不是很好做，我们那儿呢也一直在。 酝酿着战略转型的事情，只是苦于啊，现在这市场没有更好的项目呢，让我们去做。但是你们这个乡村旅游这个项目呢，正好符合党中央振兴乡村经济、建设美丽乡村的这个大政方针。董事会研究以后啊，一致认为这个项目可操作性强，哎，而且对这个项目是非常看好。
1: 那太好了，那咱们什么时候正式签约呀？
2: 我今天来，这不就要提前告诉你吗？
1: 啊啊！
2: 把该拍的宣传片尽快的拍好。
1: 好，明白。
2: 完了，跟有关部门打好招呼，尤其是呢，到你们这儿来投资的优惠政策，都要说清楚。
1: 那行。
2: 以后这些非常具体的优惠政策呢，都要体现在合同里的，你明白吧？
1: 嗯，明白。
2: 明天我们公司的人呢，要来参加你们首届野菜节，顺便呢，再考察一下你们天马山的旅游资源。你呢，也装着什么都不知道，不要做什么准备，千万不要弄巧成拙，给他们一种就是弄虚作假的感觉。我的意思，明白？
1: 好，我懂，我懂。
2: 公司的决策层，还有呢，投资决策小组，都将根据。 考察人员提供的信息来进行风险评估，然后再研究决策。

0: 董事会啊，一旦拍板，我将带着公司的高层进行实地考察。
1: 没问题，没问题。
2: 谢谢。
3: 牛总啊，啊，什么情况？
1: 小算盘，
3: 啊，
1: 我交给你办的这事儿办得咋样了？
3: 办差不多了啊。
1: 那就好，你得跟葛芳好好解释一下，他下午给我打电话，情绪有点不对。
3: 我已经跟他联系过了。
1: 他情绪应该没啥大问题啊！
3: 我跟你说，小三儿，梁广发可是我放在你们天马山的一个重要棋子，你别看他现在暂时下台了，我肯定会把他重新扶持上来的。天马山没他不行啊，我在天马山千金矿投了那么多钱，没个靠谱的代理人，我能放心吗？
1: 是是是是，那牛总，你确定咱这千金矿能够再开工是吧？
0: 问的这不是废话，不能重新上马，我这是跟你们玩呢。省国土局矿产资源处的苟处长已经找专家对天马山迁移矿进行了评估，正在跟你们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沟通着，重新上马指日可待。你放心吧。
3: 哎，好，那太好了。
0: 啊，你约一下梁广发，把过来过去的话解释解释，把我的意思跟他说说，得让他有信心呢。
3: 好，我现在就跟他联系啊。好嘞，哎。

0: 二哥，
1: 哎呀，
0: 哦，
1: 咱俩往那小河边一坐，感觉和约会似的。
0: 哎，二哥，
2: 嗯，
0: 这段时间你在家待的挺消停，嗯，
2: 不消停你能干什么去？
0: 李鲜花跟村里这帮人呢，最近整的动静有点大。天马山大桥马上要建成通车，啊，还要举办天马山首届野菜节。
1: 他这个把村民的积极性全都给忽悠起来了。要再这样发展下去，
0: 咱俩的威信会直线下降。
2: 我觉得忽悠这个词儿不准确。
1: 咋的了？
2: 这个李鲜花啊，这么短时间内做了这么多事情，你就说这个大桥吧。咱们张罗几年了，人家两个月就要通车了，不能不说，人家还是有工作能力的。
0: 这二哥，你这今天是咋的了？怎么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说话呢？我反正，我觉得这事有点窝心。
2: 那我说的不对吗？你窝心也是应该的，咱们没弄成不是吗？你不窝心怎么的？
0: 我听说啊，这次活动啊，他们请了很多领导参加。
2: 嗯，那这么大的事儿，能不宣传宣传吗？
0: 是，我听说啊，请了县里宣传部部长、文旅局局长。你想这样的领导一来，咱镇里的这帮领导们不都得过来，是不是？我个人觉得啊，李鲜花把动静搞得这么大，请了这么多领导。无非就是想借着这次活动给自己脸上贴金。
2: 我觉得不全是。
0: 嗯，
2: 那咱们弄下来，咱们又不得宣传吗？他能把那些领导请过来，我觉得是不简单的。以前说明我们那真是小看他。
0: 反正我这心里还是不得劲儿。
2: 不得劲儿，不得劲儿，你还能怎么样？

0: 大山的那个山野菜也正式开始了。
1: 哎，

0: 芹菜，这是我老叔，这是他爸老叔的花，买完老叔花乐哈哈。天马山的山野菜，这是我们主打的，大家多多买啊！我们天马山的椴树蜜，想美容想那个好看的，多喝点蜂蜜。
1: 又是你村粮食小厂
0: 啊，乡里老爷们儿喝点小酒没毛病啊。走走走。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天马山村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1: 好，
0: 今天是个好日子，在我们村好当家人李鲜花的带领下，天马河大桥建成典礼暨天马山野菜节隆重开幕了。天马河大桥通车以后啊，我们村很快就要启动乡村旅游项目，以后我们还要建养老院、图书馆，建设文化广场。咱们鲜花主任说了，不要让我们乡亲们出一分钱。下面剪彩仪式马上开始。
2: 这是咋的了？你们
3: 不好了。
2: 啥事啊？
3: 大桥对面来了一伙人，说要是不给他们工钱就不让咱们通车。
4: 那堵得满满当当的，好像有人闹事儿。
5: 工钱不都说好了吗？这大桥竣工了一周以内给他们结吗？
3: 我们也不知道啊。
6: 李主任，怎么回事？你没给人家工程款吗？
2: 没有没有，马书记，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7: 李主任，怎么回事？
2: 不知道啊，这没欠他们钱呢。
7: 别着急，不要自乱阵脚啊！如果是钱上有问题，我一定会帮助你的，千万别着急。
2: 好的，好的，邱总，
6: 走，咱们先去看看吧。
3: 啊，快走，
2: 快快快，
8: 让开，让开，让开！快快来！
6: 什么工钱啊？
2: 你们什么意思啊？不会来要捣乱是吧？
9: 捣什么乱？捣乱！欠我们钱，还我们钱！
10: 干了这么久，老婆孩子家都揭不开锅了。
11: 本来说好东城竣工一周就给我们钱的，现在都快一周了，钱钱没看着，孩子怎么办？
10: 还钱！
2: 行行，别你一句他一句的，谁是工头？
3: 我是工头。
2: 你告诉我怎么回事啊？
5: 我们合同约定好了，工程结束一周之内给你们结尾款，你们今天来这闹什么意思？
9: 我们也不想闹，欠工人这么多钱，要我们怎么办呢？
12: 再说了，我们也不是来尽义务的，怎么办？还钱！
10: 还钱！还钱！还钱！
13: 小梁，
14: 二哥，
15: 我现在在天马山大桥通车典礼的现场，
14: 我看见工程队有一帮民工啊，举着那个白色标语跟李夏花讨债呢。
15: 现场来了很多领导，场面非常尴尬，都乱套了。
2: 焦会计，
16: 哎，
2: 赶紧把这笔款给他们打过去。
16: 主任，账上没有钱了。
2: 小东，
17: 老婶，
2: 你二叔欠的钱还回来没？
17: 老婶，我上午给我二叔打电话没接，再打就关机。我问我二婶，我二婶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8: 大桥竣工的现场乱了，哎，是不是你在背后鼓捣的？
15: 没有啊。
19: 我告诉你啊，
18: 适可而止，弄大了，咱们谁都负不起责任。
2: 兄弟们，这事儿我弄清楚了，你放心，我们村绝对不会赖你们一分钱。我们现在外面有一笔欠款还没有追回来，但是不管什么原因，你们的血汗钱我们一分都不会欠你们的。
6: 同志们，我是天马镇的党委书记马天云，你们说的情况我都了解了。我了解李鲜花同志，他是不会欠大家工程款的，请相信他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交代。
7: 工人兄弟们，我呢是秋旺房地产公司的总裁，我叫邱宇生，我是来咱们天马山呢考察的，而且很快我们就要和天马山村呢合作开发旅游风景区。现在呢我们

0: 跟天马山村是合作的关系。我认为啊，李鲜花主任呢，是一个有担当、有魄力的好干部。我相信他，我希望大家也相信他。大家都放心，钱是不会差给你们的。
1: 谢谢邱总，这事儿我能来解决。兄弟们，你们都回去。

0: 你这么说，那我们也不好意思。要是这样，我们也不来了。不行，咱回去吧。兄弟们，回去吧，
1: 走，撤撤撤！
2: 完了，
3: 等你们消息啊！
2: 回去吧，兄弟们，
0: 走走走走走。
4: 大家都别看了，回去吧。
5: 老婶，那咱庆典还搞不搞了？
1: 搞啊，肯定搞啊，大家还等着你呢。
6: 乡亲们，今天啊发生这事儿纯粹是个误会，没关系。我李鲜花这人啊，越是有困难，我要把事儿干好。
7: 秋寒，哎，通知秧歌队，让大伙扭起来
1: 啊！演出整起来，
8: 好。

0: 你好，这是梁广发家吧？
1: 不，你找谁呀？
0: 麻烦你找一下梁广发。
1: 你找他到底有啥事儿啊？
0: 麻烦你把他本人请出来，我们有些事情要和他了解。
1: 不是，你们有
2: 事儿吧？钱门多少钱呢？钱门几万呢？我坐回来了。
0: 你不用害怕，找本人就行。你好，你是梁广发吧？
3: 对，我是。你们？
0: 我们是九台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关于你与天马山村村民委员会承包经营纠纷一案，
4: 经我院与您沟通调解无效的情况下，
0: 我愿意依法作出判决并已生效，确认由你支付天马山村村民委员会738900元。现申请执行人天马山村村民委员会已向我院申请强制执行，
4: 我愿依法向你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请你接收一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0条、第242条、第244条之规定，限你在十日内依据生效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0: 并如实申报个人的财产情况。
4: 若你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如实申报财产，履行法定义务，我院将依法查封、冻结、扣挂你名下的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拍卖、变卖房屋、车辆等相应价值的财物，符合条件的将把你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进行信用惩戒。
1: 不是，广发呀，咋整啊？广发，快想想办法呀，快点的。
3: 行了，好，我一定在规定之日内把钱还上。
4: 感谢你配合我们工作。
1: 广发呀，他在家哪有那些钱呢？活不上。不得抓你吗？把你抓走我咋整啊？
5: 好什么好，我没死呢。
1: 广发，
5: 关好有什么用啊？想办法呗。
1: 你想啥办法呀？
6: 泡个脚舒服吧，是吧？
1: 哎呀，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呀！哎呀妈呀！

0: 你别薅了，一个顾客薅没头发了。
1: 薅完就更帅了啊！哎呀，
0: 这脚上，大哥，又贴个创可贴，拿下去行吗？
1: 哎呀，好几个泡了都。嗯。哎呀妈呀，
0: 行了，该薅了啊，该薅了，该薅了。
1: 哎呀，别动了啊！
0: 你这咋最近这白头发越来越多了呢？跟你愁的呗。
1: 愁啥呀你？
0: 哎呀，你说呀，这回。
1: 刚二哥这门关系啊，是彻底让你给停了。哎呀，你说你要不当这村干部，能吗？这以后这日子还咋过？哎，不是这事儿，你能怪我呀？你说二哥整的叫啥事儿啊？你说我弄这个工程，账上不够付这个工程款的，那我顶着多大的压力把这个大桥给修好了？那二哥欠的钱不还，我拿啥付那个工程尾款呢？
2: 那我真要是欠了这些农民工的工资，那我罪就大了，你知道不？那法院找的就不是你二哥了，那就是我了。
0: 不找你咋的？找你？找你不你自找的吗？啊？你要不当这村干部能吗？
1: 你这一个女人，你在家好好过日就得了呗，非要当什么村干部，咋的？你有那官瘾呐？
2: 不是那村干部是我要当的呀，那不大伙把我选上的吗？你当时在场都看见了，对不对？那我啥人你不知道啊？
3: 我既然接了这个事儿，我要干了这事儿，我就得把它干好。我有错吗？
4: 不是，那怎么我错了呗？你不当这村干部能吗？啊，你说你这左一出右一出的，我告诉你，不管你当多大官，你记住了啊，你就是个老百姓，老百姓干嘛？就好好过日就完了呗？怎么的？你考虑二哥的感受吗？
3: 你考虑我感受了吗？一口一个二哥，二哥好，你赶紧给我过去。这鲜花啊，这鲜花，你这是太狠了。
5: 一点情面都不讲，一点亲情都不讲，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这是。
6: 广发，那你光发脾气有啥用啊？都是想想办法呀。这要是把你抓进去，我可咋整啊？
5: 哎，李总。
6: 广发，好久不见了啊！是是是，好久不见了。哎，最近有点困难呢。
5: 是要借钱吧？
6: 是啊，这得跟你张嘴啊。
5: 嗯，但三五十万没什么问题啊。
6: 那好，我明天过去一趟。好嘞，哎，好，明天见，哎。
5: 哎，王经理，
7: 哟，怎么了，广发哥？是不是有事儿啊？
5: 有点急事儿。
7: 我猜是借钱吧。
5: 对呀，需要点钱呢。
7: 大钱我可是没有啊。
5: 哎，那你能帮我多少？嗯，也就二三十万吧。
7: 哎，可以。
5: 那你明天来找我拿吧。
7: 好嘞。哎呀，
5: 怎么办？这豁出老脸想办法呗。
7: 咋的了？这是。 啊，爸，妈，你说你俩吵啥架呀？啊，多大岁数了还吵架呀？多幼稚呀！我说广才同志啊，你说你找这么个媳妇，那咋还不知足呢？啊，长得又漂亮又能干，那还想咋的呢？那咋还能跟人吵架呢？那咋合计的呀？ 妈，我都替你愁得慌。你说我妈一天也不容易，那在村委会那是受苦受累受尽折磨呀。那你说我妈图啥呀？那不就是希望咱们这个村能够变好吗？咱们这个大家庭变好了，那咱这个小家那不越来越好吗？这道理你还不明白呀？是不是？再说那老李，你说我爸也不容易啊。 那你说以前花棚的活，我爸确实也是没干多少。那自从你当了领导以后，那花棚的活全让我爸一个人承包了，那一天都累成啥样了？你瞅瞅，现在又瘦，完个儿也又矬了，完这皱纹也长了，天不少，反正是。但是在我心中的这个形象，那是越来越伟大了，那是非常值得表扬的，对不对，妈？包括我都想好了，以后我找对象必须得按照我爸这个标准找。
8: 身高可别按你爸的找啊！身高这一块确实得好好考虑一下的。

0: 干啥呢？店地冰凉的，
1: 冻死拉倒。
0: 那你快来快来，快把脚拿过来，快点啊！你干啥？快点来吧，这面都没洗完，你洗个脚还能洗鸡呀、啊？去你听听，快点，快过来吧，快点，多埋汰呀！
1: 埋汰给我洗。
0: 你就知足吧。

0: 二哥，你咋的了？这是，啊，你过来！我不是找你，嗯，
1: 不是，我逮住你了。
2: 二哥，你是怎么的？
0: 有啥事你说事，说事说事。
2: 二哥，
0: 那天大桥清点的时候，工人闹事儿，是不是你鼓捣的？不是，
2: 咋的了，二哥？
0: 你说怎么了？二哥，李鲜花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到我身上了，你倒是心里得劲儿了，我呢？
2: 我差点倾家荡产了，你知道吗？
0: 啥意思？你差点倾家荡产？法院到我家找上门来了。
2: 法院到你家啊？就跟你要钱呐？你说的。
0: 就是我本来就想出口气，没想到李鲜花把怨气转移到你这儿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抱歉，抱歉，对不起，对不起。
2: 我知道你心里憋口气，为二哥好，但是我们做人做事都得有原则的，知道吗？
3: 二哥，我跟随你这么多年，我还是没有学习到你的真谛，我确实有点冲动了，我再慢慢学习。桂枝啊，
4: 嗯，
3: 最后那笔工程款都给人打过去了吧？
4: 梁火发把那笔钱打过来之后，我立马就给工程队打过去了。
5: 那就好。婶儿，哎，秋寒，我正找你呢。啊，
4: 啥事儿啊？那个邱总走了吗？
5: 还没走呢，我正想跟你商量这事儿呢。你说，咱是不是以村委会的名义去看看他，请人家吃顿饭？正好再好好聊聊开发天马山旅游的事儿。哎呀，这两天光忙着梁广发的事儿，把人家都怠慢了。
4: 这样，我自己掏钱，咱请他吃个饭，好好聊聊。你先去安排一下啊。
5: 哎，行，那我走了。
4: 嗯。

0: 平金，哟，春秀，
1: 邱大哥，洗漱呢？
0: 啊，这不想去登山，再跟你们领导见个面，完了就回去了。
1: 这么快就要走啊？
0: 等着，舍不得我了。啊，
1: 你在外面晾的衣服，我已经叠好了，你看看放在哪儿。
0: 哦，放在箱子里吧。
1: 好，那我帮你收了。
0: 哎，谢谢谢谢。哎，把这个也放进去吧。
1: 好。
0: 嘿，哎呀，这么多年也没人帮我归拢东西了啊！现在呀，家里是什么都有了。但是回到家里呢，还是冷冷清清的，缺少一个知疼知热的人呗。
1: 邱大哥，
0: 嗯，
1: 像你条件这么好的，怎么可能身边没有女人呢？
0: 说实在的，我呀就想找一个能对我知冷知热，带给我温暖的女人，陪我呢走完人生最后这段路。这辈子，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0: 陈大哥，
1: 嗯，
0: 那你想找什么样的女人呢？
1: 我就想找你这样的，行吗？
0: 邱大哥，你没开玩笑吧？
1: 我怎么会开玩笑？
0: 我一个农村妇女，怎么能配得上你这么个大老板呢？
1: 春晓，农村的怎么了？我也是农村出来的，重要的是，咱们不是彼此都了解吗？是不是？
0: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玲了，你这几天咋样呢？过得好不好？你咋不给妈打电话呢？我告诉你啊，你每天都得给我打个电话，让我知道你在干什么啊！你得跟我汇报，要不妈惦记。
2: 陈小姐，
0: 哎，你鲜花婶他们来了，我不跟你说了，挂了啊。呀，这家一个大主任，一个大会计，怎么有空跑我这来了找我呀？
3: 不是找你的啊，我们找邱老板。
0: 啊，找邱老板。那有啥事先跟我说说呗。
3: 行了，你别闹了，快去帮我叫。
0: 不巧，人家邱老板大清早上就去爬山去了，没在屋。
3: 哎呀，那这样吧，他回来你告诉他一声，我们俩找他有事儿啊。
0: 行，放心吧，我转告他。
3: 好，
2: 那我先走了，姐。
0: 好，
3: 走了啊。
2: 走了。
3: 嗯，哎。
1: 李主任，
4: 邱总，
1: 哎呀，李主任，
4: 我们清华正要去找您呢。
1: 哎呀，我听春秀说了，说你们一大早就去看我了，对不起，让您白跑一趟呗。
4: 没有没有，您快坐，您快坐。
1: 哎呀，
4: 您来的正好，你看这两天都怠慢您了，正商量要请您吃饭赔个不是呢。
1: 哎呦，你还这有点虚啊，客气什么？还怠慢我？咱们谁跟谁呀？是不是？那个什么，我知道你们事情多，我也忙。吃饭咱就算了，我还会再来的。将来大家在一起坐着吃饭，那不是有的是时间吗？我今天来呢，就是跟你告个别。哎，还有几件事我要叮嘱你一下。一个啊，就是这个优惠政策的事儿；再一个呢，就是旅游资源还有历史传说的事儿。所有的文案还有录影资料一定要都做好了。你是不知道，我们公司投资评估小组这帮人呢。那是非常挑剔的，烦着呢，啊！李主任精心准备，我希望啊，咱们能够合作成功。
4: 谢谢谢谢邱总提醒，一定准备好，不让你失望。
1: 行，来日方长。
4: 好的，
1: 加油。
4: 好，慢走了，邱总。
1: 好。好
5: 你说我爸和你妈现在闹的这也太严重了。你说咱俩在中间这可咋办呢？
6: 一点办法都没有，走一步看一步吧。
5: 小娟
6: 啊，
5: 我带你私奔。只要离开天马山，离开我爸我妈，离开这是非之地，我现在咱俩到哪都能幸福。谁呀？
6: 邱小璐。
5: 哎，咋又是他呀？我发现他怎么阴魂不散呢？接吧。
6: 喂，邱小璐。啊，你已经往我们这边走了，那太好了。啊。行，我最近正想找你呢。行行行，那你等你来了咱们说啊。哎，好嘞，拜拜。哎，
5: 咋的？你要见他啊？
6: 对啊。
5: 刘小雪，你到底啥意思？你是真被这丘比特的箭给射中了吗？

0: 你能不能给我句实话？你到底喜欢邱小璐还是喜欢我梁小翠？你要是喜欢邱小璐，你就跟他走；你要喜欢我梁小翠，以后你就别联系了，不行吗？
1: 疯了，是不是疯了？怎么的？我还不能跟别的男生说话了是吗？因为什么呀？
0: 因为我爱你呗，因为啥？
1: 有你这么爱的吗？
0: 好，行，我走，你见他去吧。再见。
2: 马书记，那我下午过去跟您汇报，您看可以吗？那好，那咱下午见。
3: 拍照呢？呀，来了。啊，哎，多好看呀！咋的了？不高兴吗？
2: 没有啊。对了，头两天我们野菜节，我给你发邀请函，你没过来啊？
3: 啊，那个前两天事儿也的确多。 啊，对了，我跟你说那什么，那个，你不是让我给你找人拍这个天马山的这个 VR 视频吗？啊，人我给你找了啊。真的？啊，那得多少钱呀？说啥呢？那要花钱还用找我呀？一分钱不要。我跟你说，不光一分钱不要啊，这个团队那是最专业的、最好的。
2: 那太谢谢了。
3: 还有个事儿，那个就是你们村搞旅游不是得找投资吗？这事我也给你张罗的差不多了啊。
4: 妈呀，你太厉害了吧！我得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我妈去。
3: 高兴了吗？嗯啊，走吧，陪我溜达溜达。
2: 走。
4: 哎呀，这你别说啊，我这越看这越美越漂亮。
5: 关于打造天马山景区和天马河旅游风景带呢，我们想分这两步走。嗯，
4: 您看一下，谢谢。
2: 好，谢谢。
4: 太好了，李鲜花，我没想到你们的设想这么宏大，这事儿一旦做成了，那带动的可是整个旅游业啊！啊，像餐饮啊、旅馆啊，包括那些旅游纪念品的研发、生产、销售，还有交通等等，都会被带动起来。
5: 是的，是的。
4: 哎呀，太好了，嗯。哎，但是这个资金问题，你们是怎么打算的呢？
5: 哦，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投资商。
4: 就是上次跟您说过的那个裘旺房地产公司的邱宇生先生，他对我们这项目特别感兴趣。那他们有没有最后拍板了？那还没有，他们想派一个考察团来我们村实地考察，然后再做一些风险评估什么的，才能最后拍板签约。
5: 嗯，他们什么时候来，你通知我一声。嗯，
4: 我们一定要提早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好了。
2: 你们村这个项目是目前我们镇里最重要的一个项目，领导都非常重视，一定会给投资方最优惠的条件。太好了，
3: 马书记，我就等您这句话呢。有什么事儿，你随时跟我沟通。
5: 好好，嗯，
3: 哎呀，
2: 怎么样，小璐，我们天马山的景色美吧？
3: 不错，真挺美。
2: 咱们今天呢，是从这边的这个坡上来的，
3: 啊，
2: 太累了。
3: 还能有别的道上之山啊？
2: 有，但是呢，山路不好走。
3: 啊，
2: 在那边啊，有一个石头叫马鞍石。
3: 啊，
2: 我妈说呀，要在那边修一个栈道，到时候就可以直接过来了。
3: 走，再看看。
2: 走。
3: 哎呀，不好走啊！
2: 我也好走。
3: 到了。哎，
2: 看，
3: 小雪。
2: 啊。
3: 你看啊。
2: 嗯。
3: 这下面就是万丈深渊。

0: 小王，我跟你说点事儿呗。
1: 行，哎，我自己来。来来来，
2: 我来罢了。
1: 你说我二大爷找我妈聊啥呀？
0: 哎，我爸跟你说好了啊，你可不能拿我儿子一辈子幸福抱死仇。嗯，
3: 你是不是被我和李小雪的真爱给打动了？
4: 我要不答应你，我怕你疯了。
1: 吴念之咋的了？
2: 让你二哥给整疯了。
1: 啥？
0: 我二大爷要给我和小春订婚了。
1: 二哥这事儿出的对。
2: 你对啥对呀？那订婚那么大个事儿，他说订婚就订婚呐，那咱不得好好考虑考虑啊？

0: 驰骋碧海，玩转水上项目，挥杆海钓，追逐深蓝的丰饶。低空翱翔，俯瞰未来的轨迹。
1: 接下来就把我的安全以及接下来这个十分钟交给飞手。
0: 探秘海洋牧场，感受科技向海的澎湃力量。
2: 我们这个投料的时候，基本上十秒多就能够把一次装载量的饲料全部投喂完。
0: 漫步百年唐家湾，品读一条山房路，漫步近代史。
3: 那我们走进山房路呢，就好像穿越回到了百年前，感受当时波澜壮阔的那一段时期。
0: 远方的家，百岛珠海韵，伶仃向海心，正在播出。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潮起聆听涌来，浪涌珠江口，大海滋养出这座城市独有的模样。海风裹着千年的涛声，将一座座岛屿

0: 绣成南海的珠串。这里南临澳门，东望香港，既是粤港澳大湾区的璀璨枢纽，更是山海相拥的宜居之城。它就是以海为魂，向海而兴的广东省珠海市。
1: 远方的家，这一站来到了广东省的珠海市，我身后就是珠海大剧院日月贝。站在这片海陆相连的地方，眼前的日月贝不仅是一个浪漫的地标，它更像是一把打开珠海的钥匙，一半枕着城市的烟火，一半连接着南海的蔚蓝。这里也是一座百岛之市，262座岛屿像星星一样散落在伶仃洋上，这座城市就沿着海岸线生长。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解锁山海相拥的浪漫，感受湾区枢纽的脉搏。
0: 珠海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润舒适，四季宜人。在全市1725.07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中，包括262座海岛，其中万山群岛恰似南海遗珠，静卧伶仃洋上。有山海俊秀的万伶仃岛，有威严矗立临海7.10倍的平洲岛，还有孤悬碧海的文尾洲岛，猕猴栖居的单干岛等。而近些年来，吸引最多人来打卡的是东澳岛，作为旅游设施成熟、配套完备的代表性海岛，这里有洁白的沙滩、蔚蓝的海浪，还有浪漫的礼堂。
1: 哎，你好，小燕儿。
2: Hello， 欢迎来到东澳岛。
1: 你好，哇塞，选的这个地方很漂亮哈。嗯，看站在这儿，它还算是一个高点了哈。啊，
2: 对，比较高的点了。
1: 所以其实观察到周围真的是万山群岛哈，这里面东澳岛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岛。
2: 对，比较大的海岛了。
0: 东澳岛面积4.65平方千米，以原生态的海岛风情，打造多维度的度假体验，让东澳岛在游客心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这里每年都会举办国际性海钓赛事，把防钓友慕名而来。众多的海上体验项目让活力激情成为这座海岛最鲜亮的底色。黄小燕告诉我们，想要直观感受大海的澎湃活力，亲近大海便是最佳的选择。
3: 这个是徐教练，等会他就带你去玩游啊，水上项目啊。
1: 徐教练，我看整个这边的这个沙滩还是挺大的，水上项目挺丰富的。
4: 是因为我们从8月份开始升级的这个沙滩呢，我们看到有那个履带车啊，小挖机，还有后面我们停放的这个水路车，它是可以在沙滩上面，又可以去到海里面行驶的。
0: 灵活的水陆两栖车可在沙滩驰骋，也可入海畅游。这份独特的吸引力让记者迫不及待地前去体验。
1: 现在我们驾驶员和领航员已经就位，教练教教我。
4: 好，这个其实操作非常简单。
1: 它还是电子屏幕的。
4: 对，因为它有后台的一个安全管控。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有低，低就代表前进 ，N 就是空档。啊，就是往后退哦。
1: 哎，这个真的就跟开车的这个驾驶盘是一样的。
4: 对对对。
1: 那
4: 好，
1: 脚已经踩在油门上了啊，我们准备出发了。哇哇，还挺快的。
4: 对，咱们可以在沙滩。
1: 哦，我们在沙滩上感受一下。
4: 对，先适应一下它的操控。然后慢慢的就可以放到水里面。
0: 沙滩上的短暂适应已经让记者信心十足。接下来就可以马上开启一场沙滩与大海无缝切换的沉浸式驾驶体验。
1: 哦，现在要准备进入大海啦！
4: 咱们慢慢的，缓慢的，
1: 都是一起的。我看现在这会儿，
5: 哇！天啊！原来在水里，我们在这边去

0: 省的海上游玩项目越来越多样，既有平稳惬意的水陆车，也有惊险刺激的海上超跑、摩托艇。除此之外，海钓更是来到东澳岛不容错过的特色体验。
1: 杆子呢，它这里有个槽位，然后你的左手对刚好卡在这里，然后放在你的左手边，然后这个就是开关啊，就叫线杯，把它打开，对，它就会掉下去，那它会有重量，它就沉到底层，因为海鱼呢，它都是在底层，就在礁石底下面的，所以一定要到底。等它到底之后呢，它会停下来。
2: 哦，停了。
1: 好，停了，然后我们就把线杯关上，然后就摇两三圈。对，让它稍微离底一点点，不然的话有水流的话它就很容易挂底。那现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静静的等待鱼儿上钩。
0: 海钓的魅力在于未知与挑战，而面朝蔚蓝大海，吹着清爽海风，不仅能享受自然环境的舒适，更能获得心灵的放松，这正是海钓独有的吸引力。
2: 所以像这样的这种海钓项目大概是开展了有多长时间了？
1: 也有三四年呢。对，有三四年呢。对，
2: 所以其实整个这样的这种农文旅发展，我感觉是不是给东澳岛也是带来了很多很好的变化。
1: 对，因为现在就是游客多了，参加海钓的游客也多了嘛，
2: 让大家来到东澳岛不仅是看风景，
1: 还可以参加这个海钓活动啊，还可以体验那个渔村渔民生活啊，就比较有特色的一种活动嘛。
0: 海钓不仅为海岛增添了新业态，也让海岛旅游更有味道。游客们来到这里不再只是看看风景，还能亲身感受海岛的真实生活，让旅行多了一份不一样的体验。没多久，记者的鱼竿就传来了动静。
1: 好像有鱼了，
2: 有吗？
1: 有鱼，羊竿，收上来。
2: 哦，感受到的劲儿好大呀！挑战的乐趣，这个时候真的是感受到了。一开始微微的晃动，到后来真的是要跟他搏斗，
1: 是吧？
2: 尤其是他越要出海面的时候，
1: 他会挣扎，
2: 劲儿越大。此行这个海钓有收获了，
1: 可以。
0: 这时，周围同行的游客也纷纷传来收获的好消息。这份收获的喜悦，不仅来自于大海的慷慨，更源于海岛人对海洋环境的用心守护。才让渔业资源得到可持续开发利用。如今，东澳岛年接待游客总量突破66万人次，仅海钓项目每年接待游客就超过10000人次，产值近780万元。除了海钓，游客来到东澳岛还可以体验赶海挖螺，感受当地渔民生活。
2: 现在坐着小艇出发了哈，其实一早我们这样出来就是为了准备今天的食材。那我们现在坐这个小艇要去哪里打捞什么样的食材呢？
3: 我们现在去两月岛去挖红藻螺。这个海螺是非常清甜是好吃的。然后它这个海螺呢，它是在海域很清澈的水域才会有，这是东澳岛的特色海产来的。
0: 船行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我们抵达了狗爪螺所在的礁石区。
2: 白色的这些就是吧？
3: 对，这些就是狗爪螺，白色的。
2: 哇，好漂亮啊！但是可能小月姐觉得这边现在不是很好登到这个礁上去挖这个螺，所以我们看看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是更好的。
0: 狗爪螺对水质的要求很高，只生长在清澈海域，是大海馈赠的鲜甜美味。而对生长环境十分挑剔的狗爪螺，只附着在水面以上的礁石缝隙中，迎着海水生长，靠摄取海水中的营养存活，涨潮退潮的节律恰好契合它的生长需求。它们紧紧吸附在岩石上，抓附力极强，想要摘下这份美味，不仅需要熟悉这片海域的地理环境，更得花上不少力气。
2: 你看，就是基本就是在这个水面往上大概1米左右的这个礁岩上。

0: 的
1: 宋枫里面就有这个狗爪螺，它一般都是生长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
2: 就是这种有石头缝的地方，它好抓住。
1: 一般都是渔民过来这边来挖螺吗？
2: 对对对，渔民他会专门来挖这个螺。哦，
1: 嗯。像只有非常熟悉这片水域的人，他们才会知道哪里
2: 会有。对，哦，对。哇。
1: 其实他们这样一簇。放在岩石缝里面，就像这个岩石开出的花一样，而且是非常有生命力的花。
2: 对，它的抓找力很强啊。嗯，它还是要花点力气去挖它，粘得很紧。
3: 一番忙碌后，我们收获了个个都饱满肥美的钩爪螺。带着这些海味，我们来到码头附近的海鲜加工餐厅。在这里，鲜美鱼货可以变成一道道精美菜肴。趁着美食加工的间隙，黄小燕带我们走进了岛上的海洋科普馆。海洋博物馆。
4: 我们这个小小的海洋科普馆呢，是围绕着万山海域的种类、生态以及历史变迁来打造的。我们的初衷也是为了大湾区生态的发展和提升而打造的。
3: 依托珠江出海口与南海交汇的独特地理优势，万山海域形成了河口、海洋、滨海湿地等多样生态类型，涵养着多样的海洋生物。这里的鱼类种类多达700余种，涵盖硬骨鱼类、软骨鱼类、经济鱼类以及色彩斑斓的观赏鱼类，经收集鉴定的贝类也有200多种。除了各类鱼虾蟹贝，馆内还陈列着一只曾在当地海域出现过的绿海龟标本。绿海龟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珍稀濒危，具有极高的生态与科研价值。
1: 这个也是之前在我们这个海域里面出现的。
4: 这个说起来我们其实应该是很自豪的。22年的时候，我们救护了3只绿海龟，其中呢有一只就是放回了白丽岛，还有2只呢，那个给它装了那个就是跟踪仪。
3: 在这片生态优良的海域，值得守护的不仅有珍稀海龟，还有对环境极为敏感的珊瑚。它们的存在，正是海域生态健康的活指标。
4: 这有珊瑚的地方，就说明你这个海域的环境、水质、温度稳定，受的污染少。所以研究和保护这个珊瑚呢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我们现在做观察，做研究，另外一个呢，就这些珊瑚，我们现在其实也是一个保育救护的过程。我们现在把它，因为它是一朵一朵的，现在把它按照它那个海底的特征，把它用这个特别的那个泥胶把它粘上去，那么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我们还可以成块的再搬回去。通过长时期的跟踪，通过视频，那这样的话对促进我们海底的这个生态呢是很有意义。
3: 从展示珍稀生物的标本，到救助受伤的海龟，培育珊瑚，这座小小的科普馆既为登岛游客科普海洋知识，也以实际行动传递着海洋保护的理念。结束参观，我们亲手捕捞的海鲜美食也已烹制完成。
1: 哇，好丰盛的一餐哈，
5: 好漂亮。
1: 这次我们真的是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追鲜之旅哈。这个就是狗爪螺。
5: 狗爪螺，对，它就是水煮就好了。
1: 像这个鱼呢，
5: 就是清蒸腊鱼，清蒸的。
1: 像螃蟹，
5: 姜葱炒蟹，
1: 用姜葱来炒的。
5: 炒，对，比较香。
1: 所以我们其实看整体，所有这种海鲜，它做的方法很多，
5: 很多种做法，
1: 但是整体还都是以本身的这个鲜味为主的。
5: 为主，对。对对对，它又不会掩盖它这种鲜味。
3: 餐桌上每一道菜的烹饪方式都很简单，只为最大程度还原海鲜的原生鲜味。而回想起刚才收获这些海鲜的经历，让每一口吃起来都变得更有滋味。
1: 狗爪螺就像小狗哈，
5: 小爪子，
1: 对，小爪子
5: 一样，
1: 非常形象。
5: 对，
1: 吃的时候就是吃里面的这个肉哈。
5: 对对对，因为我帮你扒一下。
1: 好呀，
5: 我教一下你怎么吃，我们一人一个。
1: 好，
5: 好，来，它从这个侧面，把它慢慢掀开，对，掀开，

0: 对，然后我们就吃红色的这个肉。
1: 嗯，因为它只是用水煮，所以是这种鲜甜，有点咸甜。一吃呢是那很清香的这种大海的味道了，海鲜的味道，
0: 海鲜的味道。
1: 嗯，然后它是一种一丝丝的咸，嚼一嚼呢之后就会越来越甜。
0: 嗯，就水煮就很适合这种口味了。
1: 嗯，所以其实感觉这两天在这的感觉真的是特别好，因为有的时候农文旅的这种发展真的不是说就是把乡村变成景区，而是说让乡村的价值能被看见、被发现、还被延续。所以当我们就吃起这口海鲜的时候呢，想到的就不仅是哦当时那个壮阔的大海，而是说我在东澳岛当渔民的这样的一天哈、这样的记忆、这样的回忆，真的是非常鲜活、非常有力的。
0: 对对。
2: 探秘海上粮仓，感受深海牧场的科技力量。
3: 我们这个投料的时候，基本上十秒多就能够把一次装载量的饲料全部投喂完。
2: 云端之上体验空中出租车，解锁未来出行。
4: 接下来就把我的安全以及接下来这个十分钟交给飞手，让我们来体验一下这样一种未来的科技的飞行体验吧。
2: 远方的家，白岛珠海韵，聆听向海星正在播出。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珠海既以蔚蓝海岸发展文旅，更在深蓝之上布局现代化海洋牧场，如今已建成十余座智能养殖平台，其中聆听牧场一号，这座矗立在爱州海域的现代化养殖平台，是珠海打造标准海样板区的核心装备，更是传统渔业向深蓝转型的缩影。我们乘船抵达聆听牧场一号进行探访。
1: 四周都是一望无际的大海，站下来觉得特别震撼。
3: 聆听牧场一号平台，它的长是96米长，宽44米宽。哎，这个聆听牧场一号平台，它采用的是锚泊定位的一个半潜式养殖，这种的一个构造，它能够抵御说50年一遇的一个海况。
2: 聆听牧场一号养殖空间达6万立方米，海鱼年产量可达80万斤。平台可以根据季节灵活调整养殖品种与数量，分区养殖，科学布局，让这片蓝色牧场高效运转。
1: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是在这个爱州岛这个海域附近哈、那这里是有什么特点或者有什么优势吗？
3: 爱州基地它这个水流是最合适的。另外由于我们这一个是珠江的一个出海口，我们淡水跟海水进行交融，它形成一个半淡跟半海的一个环境，它是非常有利于一个鱼类养殖。
2: 得天独厚的水体条件为优质养殖奠定了自然基础，而聆听牧场一号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以巨大的体量与先进的科技，将这片海域变成了高效安全的蓝色粮仓。
3: 我们这边做了一个1+N 的一个集群式养殖模式。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3: 一，它指的是这个聆听牧场一号平台 ，N 的话是指的是外面的这些配套的30口中型丝网箱，当然还有未来预计还会投放更多的一个中型丝网箱。我们往往会在中型丝网箱中投放小鱼苗，在中型丝网箱中标出，然后再转养到这个平台里面，养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实现养殖这个。

0: 全流程的一个全部管控。
1: 环绕在主平台周围的圆形网箱由工人定期巡检投喂鱼群，而在现代化养殖体系中，更高效更智能的投喂方式也正逐步成为常态。
2: 但我们现在看前面那个网箱正上方哈，整个无人机就已经准备就绪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下令让它投喂了？
0: 嗯，好的，可以，可以的，开始投喂。
2: 虽然这个距离我们用肉眼实在是看不到这个饵料往下撒的这个样子啊，不过它从这个整个的距离以及悬停的这个稳定度来说，都可以感受到现在这种科技的发展哈，这种技术的运用为整个这样的深海养殖带来的便利。
0: 对，是的，我们这个投料的时候它是非常迅速的，基本上10秒多就能够把一次装载量的饲料全部投喂完。
2: 那这个真的是从时间上面就是极大的压缩了这个时间，提高了效率哈。
0: 对，
1: 近年来珠海正以海上新基建为牵引，徐徐铺展向海而兴的蔚蓝图景。从无人机精准投喂到智慧平台实时监测水质观测鱼群，这里出产的每一条鱼既带着深海的纯净与鲜美，也蕴藏着智慧养殖的科技密码。珠海这片蔚蓝海洋上，无人机的应用远不止于海洋牧场的养殖作业。在距珠海香洲港约17海里的桂山岛，低空运营中心勾勒出无人机在海岛发展中的另一番应用途径。
2: 这里是这个低空经济的运营中心哈，我还以为是有很多很多小的无人机，没想到一来大家伙可以载人
3: 的。是的，是的，我们岛上除了我们载人，还有我们的物流以及巡检，但是我们采用的飞机都是中大型飞机。
2: 嗯，就像这种能载人的无人飞机，大家很少见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3: 可以，好。
2: 嗯，它周围这样的桨翼大概是一圈哈。
3: 是16个，它一共是16个，然后上下都是独立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是经过了各种测试，然后最终还给它搬到了商认证，所以这个是目前世上唯一一款商认证的桅桶。
1: 我们面前的这架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它无需驾驶员登机操作，而是由地面调度中心统一管控，全程护航。
2: 进来其实里面的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
3: 可以满足我们正常成年人的乘坐舒适度的要求。这是220公斤的载重。
2: 220公斤。
3: 220公斤。
2: 对，只要2个人不超过220公斤就可以。
3: 是的、嗯、因为这个飞机当时设计的之初的本身的考量呢是城市空中交通，就是城市内部的。所以城市内部我们首先会想到是什么？市中心 CBD 写字楼，那这些地方的土地资源都很稀缺，所以它就要考量到机身的小巧，可以节约更多的起降点的空间使用，它的利用率会更高。对，所以他在考虑是城市空中的出租车。
2: 这样的一想象哈，曾经的这种科幻电影的画面感觉很快就要实现了。
3: 对，是的，是的，就有点未来以来的感觉。嗯，
2: 那朋友们，地下的出租车已经无法满足我的好奇心了，现在我将要乘坐这辆天上的出租车去看一看桂山岛的风景了。系上安全带，我们出发了。接下来就把我的安全以及接下来这个10分钟交给飞手，让我们来体验一下这样一种未来的科技的飞行体验吧。
1: 当航空器平稳升空，桂山岛的大海、沙滩、村落便以全新的视角铺展在眼前。澄澈的海面上，渔舟点点如星辰散落，脚下是慢节奏的渔家烟火，身旁是穿梭云端的未来感。在桂山岛低空运营中心开通的中国首条海岛低空公共物流航线，解决了海岛传统物流运输受天气交通制约的问题。随之而来，空中观光等新型体验还将陆续落地。从这里起飞的不只是无人机，还有这座海岛对未来的想象。10分钟后，当航空器平稳落地，一场云端之旅让人意犹未尽。
3: 感受怎么样？哇，
2: 这个感受真的是
3: 是不是不一样的感觉？
2: 太奇妙了。
3: 是的。

0: 跟刚刚我们坐观光车走同样的海岸线，应该是会有不一样的视角看到整一个海岛的风景。
1: 完全不一样，这次我敢说我是真的在海上飞了，不是像那种坐摩托艇一样的那种飞，而是我真的在飞。
0: 就是你是在享受天空，摩托艇是享受海洋给带来的那种刺激跟冲击力。
1: 所以真的就是尤其是在空中，就有一种下面是非常朴实的渔村，大家很传统的生活，但是你在高空中又是一种很未来感很科技感的这样的一种游览方式，这种感觉的冲击是真的是很奇妙的。
0: 其实这也是我们的初衷，就希望把新质生产力的科技的力量带到大家的生活当中去，而不是高高在上，就是一定要融入到生活里面去。
2: 龟山岛这片海域不仅在放飞对未来科技的梦想，也沉淀着绵长厚重的历史记忆。
3: 欢迎来到我们美丽的龟山岛。
1: 哎，我觉得龟山岛真的很漂亮哈，像我们约定见面这个地点也是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哈。
3: 对，这里我们叫文天祥广场。嗯，是纪念当年的南宋抗元的一个名将文天祥所设立的。嗯，当年呢，相传他也是在我们这片广袤的海域上回到元大都的途中呢，也悲愤交加，写下了那首千古绝唱《过零丁洋》，有那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所以说我们后人呢，为了纪念他这种爱国主义的这种英雄气节，才设立这个广场。我们广场上面呢有一尊5.5米高的文天祥的武将雕像，他持剑啊，远眺着我们的零丁洋，也是代表他保家卫国、守卫这片祖国的大好海域的这么一个气节和决心。
2: 文天祥广场的景致设计处处藏着巧思，每一处细节都在传承英雄精神，铭记历史记忆。
3: 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右手边和左手边分别有一个碑林石刻，然后我们往下看可以看到有4根文化柱啊，分别代表着志、报、义、献，也就是他立志、报国、取义和献身的4个小故事。
1: 所以感觉走到这里就有种浩然正气。
3: 是的，是的。
1: 那您觉得本地的人，大家的这个气质啊，或者是性格，有没有受到文天祥的影响呢？
3: 那肯定有的。当年呢，还是一个很荒漠的岛屿，到后来也是在我们这个劳动人民，就是村民的不懈的努力和双手的奋斗之下啊，也就是象征着文天祥的气节，才打造出了我们这么漂亮一座广东的一个最美海岛。
2: 从历史文脉中走出，龟山岛的现代活力扑面而来。作为中国首批和美海岛，这里一步一景皆成画。三角梅开得热烈烂漫，清新雅致的建筑错落有致，蓝色慢行步道连接沙滩与海景，充满童趣的打卡点让每一段漫步都藏着意外惊喜。而海岛上的民宿也独具特色，向导文思豪带我们来到桂海村广场，看看这里的瑜伽主题民宿。
1: 哇，一上来这个院落也很漂亮哈。
3: 对，这里就是我们的桂海村广场。好，前面这位就是我们民宿的主理人陈大哥。
1: 哎，陈大哥您好。
4: 您好您好，欢迎来到美丽的这个龟山岛啊。我们目光所及的话呢，就是有红灯的都是我们的民宿。
1: 有红灯笼的都是啊。
4: 都是我们的民宿，对，总共面积的有3800平米。
1: 那整个这么多的民宿都是您的房子吗？
4: 我们民宿呢是在2018年的时候通过租赁岛民的这个原居民的石头房屋，我们进行改造，然后呢，当前有18个院落，共5000间客房，90个床位。
1: 那这么多民宿有没有一些有特点的，带我们看一看呢？
4: 有啊，这边看看。
1: 哦，就在那边。
4: 对对对，
1: 你去看一看。
4: 这边走。
3: 这个豪客墙呢，也是我们岭南经典的一种建筑风格，都是选自本岛的这个生蚝壳，打造而成。
4: 对，
1: 每一个都是货真价实的生蚝壳哈。
4: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豪客墙的话呢，咱们有几个特色是冬暖夏凉，而且呢比较经济。
1: 所以其实它把这种渔民最真实的生活展现给大家。
4: 是的，是的。
2: 豪客墙不仅是岭南建筑的活化石，更是疍家文化的真实印记。就地取材的智慧留住了渔家的本色，也能让游客感受到海岛的历史。而除了豪客墙，民宿房屋内部的装饰也十分独特。
1: 你这一进来很有特色啊。
4: 对对，这个是咱们的渔舍别墅呢，是以鱼为主题。你看，这是这个银龙鱼，
1: 是海马。
4: 对，然后呢，往这边看啊，这边还有那个渔民的蓑衣，
1: 蓑衣
4: 和那个应该叫斗笠，这个是渔网编制的。
1: 然后呢，编制的灯罩。
4: 对，这也是个渔。

0: 品的一个装饰物，是个花瓶。
1: 而且我发现好像所有的这个家具也是有关的，是像用船板做的一样。
2: 陈信军经营的民宿处处透着海岛的特色。

0: 其实您说您是算是第一批来到龟山岛上来开民宿的人。
1: 是的，我从事这个酒店管理行业了差不多20多年。嗯，对民宿的话，对我们这个龟山岛的一草一木都很有情怀，而且呢，我们也见证了整个龟山岛的这种变迁。嗯，从当时一个小渔村，现在这么繁华，嗯，这么先进。
0: 您当时来这边才开始做民宿的时候，龟山岛是什么样的？
1: 我们2018年来的时候呢，可能只有前2家到3家，是因为我们的民宿经营得好，所以呢，别人都模仿我们去开了民宿。
0: 很多的岛民看到了这样的商机，
1: 对，
0: 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的方式。
1: 是的，是的，
0: 可以说是改善了岛民的生活，为他们打开了另外一条生存的道路。
1: 是，我们也感到很欣慰。
2: 如今，龟山岛年接待游客超64万人次，民宿产业也欣欣向荣。海岛居民出租闲置房屋，稳定增收，安居乐业。民宿经营者盘活资源，做大产业，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收获舒心别致的旅居体验，共同织就一幅美丽动人的山海画卷。走进百年唐家湾，品读一条山房路半部近代史。
3: 那我们走进山房路呢，就好像穿越回到了百年前，感受当时波澜壮阔的那一段时期。
2: 探访会同古村，看老建筑如何焕发新生。
4: 我们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这些植物，我们所有的都保留了。
2: 远方的家，百岛珠海韵，聆听向海星正在播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回望珠海的历史，这里从海洋走向世界，从边陲走向前沿。岁月如潮，奔涌不息，潮起潮落间，这座百岛之势，山海壮阔，文脉悠长。跟随向导，我们来到珠海市的唐家古镇，这里沉淀着别样厚重的人文底蕴。
0: 这里为什么叫做唐家古镇
6: 啊？那我先和您介绍一下唐家的唐氏家族吧。唐氏家族的始祖唐居俊呢，他是南宋时期啊，从广东南雄诸暨巷迁来的。后来呢，随着这个唐氏一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发展壮大之后，村民呢也就改名为唐家。我们要说唐家在最辉煌的时期啊，是近代史。在当时呢，有非常多的唐家子弟啊，他们是外出打拼，有的出洋留学，有的在外工作。那么他们之后呢，很多人啊都成为了近代史上的名人。
2: 唐家湾的街巷深处，老宅尽立，古树掩映，一砖一瓦仿佛都在诉说着百年前的光阴故事。
0: 所以走在这里面还是有一种好像有一点穿越时空的感觉，好像回到了曾经那个年代一样
6: 啊。是的，那像唐家古镇有一句宣传语是叫做一条山房路半部近代史，那我们走进山房路呢，就好像穿越回到了百年前，感受当时波澜壮阔的那一段时期。
2: 向海而兴，向海图强，千百年的海洋文化早已融入进珠海人的骨血里，涵养出敢闯敢试、开放包容的独特品格。古镇中的珠海留学文化馆，铭刻着一段开风起之线的传奇。从珠海走出了中国留学生之父荣闳，留学文化馆中讲述的是他的壮阔人生，更是一个民族开眼看世界的勇气与求索。
6: 我们走进展厅呢，这里可以看到荣闳雕塑。在荣闳雕塑的身后啊，有这样一段话，它是荣闳树立的报国理想，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他正是怀揣着这样的理想呢，回到中国。
0: 所以原来他是算是中国留学的第一人。
6: 是的，我们称他是中国留学之父。
2: 珠海包容开放的城市底色与这段留学史紧密相连。荣闳赴美求学后，以惊人毅力考入耶鲁大学，成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后，他在

0: 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大放异彩并卓有建树。
1: 在荣鸿他在毕业的时候呢，还有纽约时报向他伸来了橄榄枝、但是他是毅然地放弃了在美国优渥的生活条件，选择返回祖国。
2: 所以这边就是学成报国哈，
1: 对，学成报国，
2: 毅然决然。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当时这个照片看出他的状态。
1: 他刚到耶鲁的时候是这拖着长辫子，穿着长袍马褂。那么他在接触了西方的文化之后呢，也是毅然决然地剪去了长辫，穿上了西装。那么此时呢，他正是一个想要为国报效祖国这样一个奋发的状态。
0: 从1872年开始，由荣鸿倡议，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学生赴美留学，这批学生出发时的平均年龄只有12岁，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其中包括詹天佑等一大批杰出人才从这里走向世界，又学成归国，投身国家建设，开启了近代中国留学报国的先河。从唐家湾的留学往事走出，我们来到了同属于珠海香洲区的会同古村。这座古村始建于1732年，至今已有294年历史，是珠海市首个用上电灯、最早看上电影的村子。当年的新潮与前卫至今仍藏在古村的街巷里。
3: 哎，林蕾你好。
4: 嗨，你好。
3: 哇，真的，我们从市区一进到村子里，就算在村口，感觉风格完全不一样了。
4: 是吧？你看我们这会同古村的话，整一个都是非常漂亮的。
0: 会同古村保留着岭南民居与中西合璧的建筑风貌，如今它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打卡地。古树绿意葱茏，温润阳光洒落街巷，时光在此似乎也慢下脚步。
4: 你看我们整个村呢，像这种上百年的古树都有90多株，169年的树龄。您看望过去的话，特别是这个大草坪，这里的话，而且到了平时的话，我们定期也会举办躺平音乐会。刚好有个草坪，我们就躺平。所以的话，您看它既有历史，还有人文，可以能够吸引到我们周边的一些游客。那最主要呢，我们还是有几所大学把这个村子给包围的。
0: 时光流转，老村换新，如今的会同古村吸引着越来越多返乡创业的青年，餐厅、民宿、咖啡厅错落分布。而村中一家格外特别的咖啡厅猪圈咖啡，更是凭借独特的风格备受游客青睐。
5: 欢迎来到猪圈咖啡。
3: 我们刚刚一路走过来，感觉这个风景也很好哈，就是田园风光当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很有时尚气息的咖啡厅。
0: 令我们好奇的是，这样一家时尚的咖啡厅为何取名猪圈咖啡？尚燕指着照片墙向我们讲述了它的由来。
5: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是一些我们在改造猪圈咖啡之前的一个原来的一个图纸。您看一些有古树啊，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原来的，像这些都是猪圈的，对，最早的一个原始的一个状态。然后下面的就是通过改造然后我们呈现的一个现在的一个自然景观，我们是把整个玻璃房融入在一个自然的景观中。我们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这些植物，我们所有的都保留了，没有砍伐任何一棵。
0: 将废弃的猪圈进行改造，让落地玻璃窗框住田园、古树与纳西河的景致。这里不仅是咖啡厅，更是藏在乡野间的心灵栖息地。而除了空间上的改造，这里售卖的饮品更蕴含着不少巧思。
3: 哇，这边的饮品也很漂亮哈，跟整个环境也是一样的。包括这边也有一些果汁，有些咖啡，很多东西也是就地取材。
5: 对，我们利用就是周边村里种植的一些新鲜的水果，比如我们的百香果，我们都是用新鲜的百香果当天的来采摘，当天的包，包括草莓也是早上去草莓园采摘过来的。
3: 所以那您本职就是在做这样的咖啡的餐饮的助理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职业？
5: 我本身是从事艺术工作者，因为由于那个时候我的工作室在会同古村，在12年的时候，我的工作室在那儿，因为经常进到村里面去写生呢，然后就会发现就很被这种岭南的这种建筑深深的吸引，当时想有自己的一个小院所以就有了我们的第一家

0: 第一家咖啡馆。
1: 珠海包容的氛围，厚重的文化底蕴，让越来越多像上燕一样的人再次扎根，用创意为老村注入新生，也让乡村振兴的画卷在这片土地上越绘越红火。坐拥得天独厚的海洋自然资源，深植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底蕴，凭借创新与奋斗，今天的珠海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节点。珠海不仅仅是一个世界闻名的旅游目的地，这里的智能家电、集成电路、特色海洋产品等产业已形成规模化生产能力，产品源源不断销往世界各地。曾经珠江水、广东粮、岭南衣、粤家电可谓是最为经典的广货家族，如今从智能消费电子到高端家居电器，从创新科技产品到特色山海之珍，广阔的内涵在珠海、在广东这片沃土上不断丰富，与山海之间的壮丽风景相映生辉，共同创造出属于新时代的美好生活。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智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程书记，一年一度的全省平安建设考核要开始了，省里的考核组马上就要到中平了。
1: 你上次说的那个龙头企业鸿升集团，我听说停工了，你要多多关注啊。
2: 已经安排各部门去落实情况了。
0: 你知不知道这次省平安建设考核组组长是谁啊？
1: 宋其生。
0: 你知道啊？对啊，知道。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
2: 我为什么要着急呢？我听说你们俩之前很熟悉，对吧？
1: 对，同事。人家现在是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
2: 省平安办主任兼平安建设考核组组长。
0: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2: 我就有点担心你们俩以前的这个关系吧，会不会？
0: 会不会影响平安考核的分数？省平安建设考核一年一次，成绩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省委对我们领导班子的评价，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对啊，不是闹着玩的。
3: 你看这个主体都已经建成了，太可惜啊！是，得有十一二栋楼吧？差不多了。
4: 哎，得有上万户了。这个小区不小啊，太可惜了。你看这都已经交好了。
3: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随便看看师傅，
3: 走，
4: 就看看就走。
3: 这有什么好看的？你说
4: 这个楼停工多长时间了？
3: 这半年多了。
4: 哦。哎， 你们不会是又过来闹事儿的吧？
3: 你看师傅，你看我们这些人要闹事儿的吧？啊，
4: 如果有人来闹事儿，政府不管吗？
3: 那政府能管这烂摊子吗？
4: 还不是老百姓自己过去买单啊？就拿我来说，这都三个月了，都没拿到工资， 三个月没给你工资，你还在这儿呢？
3: 走了可不是更拿不到了吧？
4: 也是，走在这儿心里还能踏实点，不是？
3: 嗯嗯嗯，
4: 他这个开发商鸿升集团。
0: 总部在什么地方？这鸿升集团就在咱市中心最高那个楼，不就是吗？那可是咱中平市最大的开发公司。
5: 哎呀，他那就是这些买房的老百姓啊，都没地方说理去。房子也住不上是吧？钱花了。
0: 行，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去营营他。
6: 哎，坐下坐下。陈书记，苏司长。
7: 刚刚考核组工作人员来电话说，宋书记晚点到。知道了，
0: 听见了吗？晚点到。咱们分散开啊，多了解一些情况。
8: 好，领导，放心。
7: 太多晚了，怎么收？
0: 媳妇儿，这位兄弟，这是怎么回事？你买了鸿升的房子？
8: 可不是吗？
7: 我听说这个房子挺贵，你花了不少钱吧？
8: 我没有，不是有钱人，我们两家掏空了家底儿，才凑了个首付，还贷了200多万，现在又不交房。
7: 这我媳妇给我闹离婚呢吗？
8: 哎呀，这是干什么呀？问题会解决的啊！先不要闹离婚，好吧？你相信我，啊， 兄弟，你把你这个房子的情况说一下，是怎么买的这个房子？
7: 当初我媳妇本来是看的别家的公司的房子。
8: 我是觉得这套鸿升集团开发的大公司、大集团，感觉靠谱一些。谁知道现在这样，钱不退，房不给，我们每个月还还着房贷。你说我们挣这点工资啊，这还能过吗？
9: 是挺难的啊。
8: 哎，大爷，
7: 怎么了，大爷？没事吧，
10: 老哥？哎呀，你怎么了？没事吧？
9: 有点低血糖。
10: 哦，有糖吗？有糖吗？啊，赶紧给他吃上，给他吃上。别激动啊，先把糖吃了就好了。你这是怎么了？你也买了这个地方的房子啊？
9: 是啊。
10: 你这买房子是怎么了？自己想养老住的？
9: 给孩子买的。
10: 哦，
9: 孩子想回富春新区来创业。 我给老伴商量着，给孩子买套房，将来一起住。

0: 所以就把我们的老房子给卖了，交了首付。现在可好，我跟老伴儿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挤在出租屋里，孩子还得继续交贷款。本来想着帮帮孩子，没想到会弄成今天这个样子，感觉特别对不住孩子。
1: 老哥，你千万不能激动啊！你身体又不好，不要激动，不要激动。
2: 哎，叶春雨出来了，
3: 还钱，还钱出来了。
4: 让我们交了，
5: 你们和我闹没有用，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你们要去找政府。
1: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如果鸿生集团放任不管，政府当然是要来解决的，但是前提是鸿生集团必须把自己的问题讲清楚。
6: 你谁啊？
7: 我是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宋其昌。
1: 我也是刚到，请你们给我点时间，我进去先把情况了解清楚，政府不会不管的，你们放心，好吗？
8: 好，
9: 谢谢你们，
10: 谢谢，
1: 谢谢。
11: 好，老弟，老弟。

0: 王婷，咱们先吃吧，别等了。合适吗？合适啊，到饭点了。
1: 是，食堂都关了，幸亏提前打了菜出来。
2: 领导，你们能来，真是对洪生集团最大的帮助啊！我们好似久旱逢甘霖。
1: 我们在来的路上了解到，你们洪生集团的一个客户因为洪生集团停工拿不到房子，投河自尽了。这件事情够不够大？还要怎么个闹法？
2: 不闹不闹，领导，我和大家开个玩笑。有些事情能开玩笑，有些事情不能开玩笑。洪生集团的问题，你讲一下。
1: 领导。
2: 我们现在确实是被债务危机逼的，供应方的款项、银行的贷款，我们现在连员工工资的支付都出现了问题，所以在住房的这个交付和时间上，我们确实有困难呀。我知道，我们给政府和社会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和负担，我们这些负责人内心无比的惭愧和自责，我们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社会，对不起党和政府。
1: 行了，别老是对不起。你刚才的意思好像重点在一个钱上面。
2: 是不是这样？是啊，领导。现在人工涨价，水泥涨价，哪哪都涨价，银行的贷款还催着呢。政府给我们的钱就那么一点，要不政府再帮帮洪生集团，我们共度难关。
1: 错，不是我们，是洪生集团要过难关。
2: 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人员工资降价，原材料降价，客户买你房子的钱，你会退吗？ 你交给政府的出让金会涨吗？你们是开发商啊，背后是一个商字。这个世界上哪一种商品是恒定不变的价格？你告诉我，这是你们应该承受的风险和责任，怎么就推给政府了呢？
1: 对对对，是我们的难关。可是，洪生卖出去这个房子不止千套，还有建筑商。 我们的员工就有几千名，洪生要是倒了，这些人怎么办？领导，到时候我不一定能安抚得了他们。万一他们要是聚集到一起去找政府，我是真的替政府担心。
2: 政府的事情用不着你来担心。没有人可以拿百姓的平安问题来要挟政府，
1: 是，
2: 因为这也是你们自身的平安。 退一万步讲，如果洪生集团的楼盘盖不下去了，烂尾了，政府可以协调别的开发商，这个楼还会继续盖下来，老百姓还会拿到自己的房子。但是对于洪生集团来说，老百姓的购房款去了哪里？银行的贷款去了哪里？政府的辅助金去了哪里？我们会彻查，一分钱都少不了。

0: 我们需要配合政府调查。你们鸿生集团的董事长叶鸿生是你什么人？
1: 是我叔叔。
0: 好，转告你的叔叔，董事长，老百姓的平安问题，希望他也能懂事。

0: 宋书记，宋书记到了。嗯，不好意思啊，让你们再等我。
1: 姚宋书记，您可来了。我是
2: 宋墨庭，中平市市长，对吧？
1: 是是是是是，我们一起在党校上过课。那这么说来，咱俩应该是同学啊。
0: 海江，
3: 哎呀，
0: 海江，
3: 海江，
1: 欢迎欢迎。
0: 老朋友，老朋友，
1: 还好吧？
2: 还好还好，
1: 你饭一定吃了吧？
0: 哎，你先给我倒杯水。
1: 哎哎，我给你倒，我给你倒，我给你倒。 刚才遇到一件事儿，耽搁了，大家都饿了，就在路边随便吃了一碗面条。你这去哪儿了啊？一皮鞋的土，
0: 让你看出来了。嗯，宋书记，啊，你要去哪儿，让我们俩陪同您一块儿去吗？
1: 哎，那不成了咱们想让宋书记看什么，宋书记只能看什么了吗？是吧，老宋？
4: 你看，还是他了解我。我还是愿意自己走走，想找一些地方，看看自己愿意看到的事情。<笑>
1: 哎。
5: 坐下来吃会儿吧，再。不了不了，哎，
1: 程书记，我就不坐下来了。大家都在等我，回去还要开一个小会。今天看到了一点问题，咱们明天再会议上面交流意见，好不好？好，不好意思了。
0: 那行，你先慢慢吃。
5: 好的好的，
0: 明天见。
5: 宋书记，找你休息。
1: 好，宋书长，明天见。
0: 好，
5: 再见。
0: 啊，好。
5: 宋书记这人挺有个性的。
6: 我作为中平市市长，是来跟我搭班子，我还是要关心一下的。各位老师好，我是303号学生，
7: 我是006号学员，
8: 我是006号选手郑静怡，
9: 我叫张小玉，今年12岁了，我非常希望能加入篮球学校，
8: 开始吧。

0: 大家好，我是篮球学校的名誉校长方舒然。
1: 非常感谢各位家长和各位同学们的到来。接下来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篮球学校今年最新的一个招生的机制，来招录新学员。我们学校也是决定了一个半公益性质的篮球培训方向，来为我们国家培养一批真正可以抗衡国际强队的新生代球员。
2: 哎，师傅，放心吧，交给我吧。
3: 叶胜宇，
4: 队长队。
3: 抓不住叶晨宇，你们都去喂猪。

快点！快点！直上去！超大超大，别他！

0: 今天啊，是咱们这个平安建设的考核组正式入驻中平市，和大家见面，
1: 目的是为了通过对各地各部门推进平安建设的举措和取得的成效进行一下评价，推动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采取有效的措施推进平安建设，不断地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2: 我们对于此次考核的重要性、严肃性都有深刻的认识。下面我就这一年来
3: 中平市在平安建设工作中所做的工作向齐昌书记还有考核组的同志做一个总结。
2: 过去一年，我市八类严重刑事犯罪案件发生率下降了27.6%，治安案件受理数下降了17.3%，调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31312起，成功率达到了98.6%。过去一年，全市各级政法机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所有的县市区综治中心坚持规范化建设，成为矛盾纠纷综合调解服务的前沿阵地。我们还提出了无平安不中平的口号，如今平安建设的概念、共建平安的理念、共享平安的信念已经开始在中平百姓的心中扎根。
0: 刚才是海江书记用 PPT 的数字做了一个汇报，巧的是我手上也有一个 PPT，
1: 放一下。
0: 好，大家看到的这个照片是咱们当地富春新区一个工地的照片，工地已经停工了，马上就要成为烂尾楼。这个开发商叫宏生集团，应该就是中平市当地的一个开发商，对吧？这个是宏生总部大楼门口，
4: 门前打着横幅围着的人是讨债的供应商、服务商，
0: 还有一些买了房子的老百姓，也就是他们的客户。大家再注意看这张，这是我进入中平市在半路遇到的一件事情，我们给拍下来。有一个老年人投河自尽，
5: 现场的群众反映
0: 他就是买了宏生集团的公寓房，因为公寓成了烂尾楼，施工进行不下去，他既住不上自己的房子，又拿不回自己的购房款，所以这个老年人万念俱灰投河自尽了。

0: 当然，这个案件的确切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核实查清。
1: 同志们，所有的数据都不是100%吧？那么这个老年人是你那个报表当中0.1%，那么这0.1%，我想可能要大过你那70%和90%。如果这个老年人是我们自己的亲人，我想问大家一句，你们还能坐在这踏踏实实的开会吗？血淋淋的教训，这是一条命，就发生在眼皮子底下。请问一下中平市市委的各级领导，你们对这个情况了解吗？你们监管到位了吗？好，那么咱们别的先放开不说，就这件事情，我想先听一下大家有什么看法。

0: 苏师长，如果大家都不肯表态的话，这个会议可以散会了。局长书记，这个情况我们市委市政府是有责任的，所以我们想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上，
1: 事实上，齐昌书记说的这些事情。我们都第一时间收到了报告，对此我们市委的态度是不回避问题，不掩盖矛盾，坚决地解决问题。我说完了。
0: 刚才市长和市委书记都对这件事情表了态。
2: 咱们这个考核小组在中平市还有一周的时间，
0: 我相信中平市的市委领导班子能带领大家迅速地整改这样的问题。我希望在一周内我们能拿到一个让上级主管部门、让老百姓都满意的一个答卷。

0: 喂，赵刚，怎么了？
1: 树然，出大事了！
0: 怎么了？
1: 网上都已经传开了。
2: 目前宏生地产的楼盘纷纷停工，实控人叶宏生又不知所踪，后续如何交房，又如何将此事件妥善处理？市委市政府有什么具体举措吗？
3: 叶宏生作为宏生集团实际的掌控人，在面对企业困难的时候，他不仅没有积极的自救，反而选择了消极的逃避，这样的态度我们是无法容忍的。所以叶宏生无论他逃到美国还是逃到欧洲，哪怕是逃到任何一个没有引渡条款的国家，我们市委市政府都会不惜一切代价把叶宏生带回国内，带到中平市老百姓的面前。现在呢，市里面已经派出了金融工作组进驻了宏生集团。

0: 对红虫集团的资金资产和经营状况进行摸底，以确保集团已经开工的工程尽早复工交房。
1: 老百姓花了一辈子的积蓄买了红生的房子，而红生集团也是依靠国家的政策和老百姓的支持才慢慢发展起来的，如今成长为了集团，成长为了龙头企业。但是我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单位以任何的形式肆意地绑架政府，收割群众。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我苏莫廷第一个不答应。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由市委政法委统筹，各区县政法委牵头，在每个区县综治中心已经成立了本次事件的处置协调小组，为红生的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理服务，尽最大的努力将其衍生的问题所带来的影响降到最小。
2: 你们看这新闻上说是红生集团出事儿了。
3: 对，我们家也买了这个房子。
4: 我也买了，
5: 我家亲戚也买了。
3: 怎么办？
6: 小田、小薇，你们聊什么呢？
4: 不是，你们家是不是买了红生集团的房子啊？
6: 是啊，怎么了？
4: 你快看，新闻上说叶红生跑了。

0: 倪先生，您说句话呀！叶鸿生什么话都没说，留下这么一个大烂摊子，人就消失了。那叶春雨又是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后生，这些股东有些担心也是正常的呀。
1: 是啊，是啊，您给句话呗，
2: 说一句话呗。
0: 人心不古啊！既然都来了，你们都想怎么讲讲看？啊，
3: 是这样，倪先生，目前集团手上的资质还是有一定价值的，与其看着它贬值，还不如把大家的份额拿出来变现。
4: 叶兆荣啊，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你这话的意思是说，你们？ 要把鸿生的这份家业就拱手让给外人？
3: 不，不是，倪先生，我们大家都是商人呐！
4: 你不要跟我这样讲话，商人逐利没有错的，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摸摸自己的良心啊？是，当年这个鸿生创业起家的时候，你们叶家人大家一起搞了10万块钱，帮助了他，可是这么多年来。 鸿生有亏待过你们吗？哪怕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自己认可少拿钱，他有没有亏过你们一分钱？现在鸿生已经做得家大业大了，他倒了吗？啊，没有嘛，是吧？他只是遇到了一些暂时的困难，那你们所有的叶家人是不是应该帮助他和春雨一起来度过这个难关呢？ 好了，你们既然已经想好这样做啊，那呢，我就是这样跟你们讲，如果真是到了那一天，我和春雨也会适时的想办法帮助你们把手里的股权，我们等值的兑过来，帮助你们及时止损，这种可以吧？
0: 李先生。
4: 您说的到时候那个价格是，我是说事实，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嘛。哎，你们也都知道，我手里还有些其他的资产，兑现这点承诺呢，我还是做得到的，好吧？那就都先回去吧。

0: 让你查查查怎么样了？
1: 那个叶春雨死活都不说，然后聊
2: 什么呀？
1: 然后没了。
0: 我给你三天时间，你什么都没问出来，是吧？
2: 是不是？
1: 可叶春雨他好像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我到这儿了，李总，你想要什么？你想要多少钱，咱可以商量。李总，啊，你说个数，咱可以商量啊。
1: 陈云，你看看你一表人才，细皮嫩肉的，干嘛受我这样罪啊？你是不是在哪儿？
2: 他去哪儿我真不知道。我说的是实话，李总。
0: 我想你了，我说的是实话。看看人家啊，你们平时吃我的、住我的、喝我的，有人家这样的吗？
3: 人家胡子。万水，
0: 李总，我说，李总，我说的是真啊，求求你，李总，我求求我，我求求我。
4: 执行官，喂，谁啊？哎呦，叶先生，您还知道我电话，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啊！谁不知道叶鸿生聪明才智过人，耍我？行。
0: 叫叶先生，我把你侄子秘密的带出来，没人知道是我干的。你怎么找到我的？
4: 杨家，叶先生，咱们都是生意人。
0: 我就是求个财，也不想搞得大家不好看。我跟你保证，叶春雨我一根汗毛都不动的，我给你送回家去。嗯，
5: 李总，
0: 我说实话，李总，哎呀，讨厌了，陈云，
5: 李总，
0: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
5: 行行行，我都清楚了。你们叶家挺牛的，你应该庆幸你有一个好叔叔。这样，彪哥再给你嘱咐一句：我跟你说说，这次都不干净。你要是报警，大家就都完了。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0: 我懂，
5: 不好意思啊，搞成这个样子。
6: 把他送回家，啊！关于鸿生集团的问题与我们富春新区目前所面临的情况，我再补充一点：鸿生集团的总部位于我们的辖区内，其中涉及大量受害者，有一大半也是我们富春人。同志们。 事件的涉及面广，我们新区综治中心重任在肩。我宣布，马上成立"鸿生625事件善后处置协调小组"，焦立明为组长，张凤娇为副组长。

0: 春雨啊，这些天跑到哪里去了？
1: 没事。哎呀，我偷进来休息几天。
0: 我听说政府的人找上门了。
1: 没想到这次的事儿这么严重，早知道。
0: 早知道什么？
1: 没什么。董事们的情况怎么样？
0: 这个怎么讲呢？有意见的人嘛，还是蛮多的。但这个你不要管，我会去替你安抚掉。既然洪生林离开的时候，把集团交到了你手上，没什么好讲的，好好干嘛。洪生这人我了解的，他一定有后手。你要做的就是替他守住就好了。
1: 现在闹得这么大，
0: 没问题的，没问题的。洪生，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这个人做事情很笃定的，他认为你合适，那你一定是可以做好的。春雨啊，听我一句话，现在不要想那么多，就是要有信心，拿出点勇气来嘛。
1: 明白。
0: 啊，
1: 明白。
2: 我说把洪生集团交给我，真的是因为信任我。
3: 着急啊！这可是我们家所有的积蓄买的洪生的房子，我得去找他们。
4: 哎，你现在就是去找洪生集团也无济于事。
3: 可是总得想想办法吧，就算我们不买洪生的房子了，这首付总得拿回来的呀。
4: 你现在要什么首付啊？你买洪生集团的房子这么多人，如果大家都去要首付的话，那咱那不乱套了？
3: 这怎么办？哎呦，别人的事情我管不了，这可是我们所有的积蓄啊，马乐。
4: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你别着急，行吗？你让我想想办法，好吗？
3: 找肖立明，给肖立明打电话，他一定有办法。
4: 给他打什么电话？
3: 他不是学法律的吗？他肯定有办法。
4: 哎呀，他学法律的，他也帮不上忙。
3: 你要不好意思打，我来打。
4: 哎，你别，要不这样，我去他们家找他一趟，问问看。啊，
3: 也行。
4: 哎，干妈怎么回事？情绪不好？
5: 哎呦，别提了，我妈妈平摊队啊，一个好朋友突然间去世了，然后现在一直在那哭呢，现在哭累了，我刚给她哄睡着。
4: 怎么去世的？
5: 买了洪生的房子，那现在房子跟钱都没个着落。人一下想不开了呀，你说这洪生，不经面还挺大，不知道有多少人牵连在里面。
4: 哎，我来呀，也是想问问你，通常这种情况下，政府一般都怎么处理啊？你了解吗？
5: 就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呢，国内外啊都有这样的案例，但是有好多案子啊到现在都没有了。你说这老百姓和企业之间的纠纷，政府不可能给企业买单的呀。
4: 不是，那照你这么说，这老百姓只能吃哑不亏认了。
5: 现在洪生这个案子呀，还在调查当中。如果真的是房子没有封顶，银行已经让这个买房子的客人开始还贷款了，那属于银行违规啊。那有可能，如果洪生合理破产，老百姓会吃个哑巴亏。
4: 不是，你问这事干嘛呀？
5: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们也买了洪生的房子。
6: 肖主任，去世老太三个儿子情绪非常激动。罗书记指示那个三兄弟那边呢，事件的善后工作对于洪生事件的处置啊意义重大，所以啊，我就喊你来了解一下他们的实际困难和诉求，把矛盾和疙瘩尽早的化解掉。
5: 正好我想调研一下，哎，有一个朋友还没有到，应该马上就来了，稍等一下。
7: 哎，
5: 收着，
7: 来了。

0: 马乐，哎，我说我这第一天上班，你不让我穿警服干嘛？
1: 稍等一下啊，我给你啊介绍一位朋友，这位是咱们富春综治中心的张主任。啊，副主任，副的。
2: 你好，张主任，我是民警马乐。啊，你好，你好。
1: 马乐是咱们区分局中湖派出所的民警，我们两个呀是发小，他基层工作的经验比较丰富，我就打报告把他申请过来了，有点唐突了。哎呀。
0: 肖主任太客气了，你是主任，你决定就好的，我配合啊，一切都配合。好，哎，什么事儿？你知道赵家老太太是吧？
3: 就是跟洪生事件有关那个。
0: 对，等一会儿呢，我们要去见这个赵家老大，你也知道，我们是来处理敏感事件的，光你穿警服呢，是怕你进去啊，给人家压力太大了，怕容易形成啊对立情绪。

0: 是我呀，组织中心的小张啊。赵大哥啊，嫂子啊，我今天呀是专门带了我们新上任的领导啊，肖立明肖主任过来的，还有马警官。
1: 我们认识。哦，
0: 赵大哥呀，嫂子，我们肖主任啊对你们家的情况那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1: 赵大嫂，赵大哥，阿姨的离世啊，我和你们的心情啊是一样的，而且我的母亲呢和阿姨还是好友，但是阿姨啊毕竟是自杀，从法律上来说我们并没有权利主张对洪生的追责。
2: 那难道老太太就白死了啊？
1: 不是的，
3: 我们今天上门啊主要是进行个别调解，
1: 虽然达成的协议不具备法律上强制执行的效力，但是对于当时的双方也是有一定的约束力的。哎，
4: 大家都是老百姓，你说人话。
1: 赵大嫂，赵大哥，我的意思是想表达呀，你们对于要求洪生对你们的赔偿很难达成，因为他会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对于寻衅滋事的界定，我怕你们不但拿不到钱还会面临着拘役或者是管制啊。
2: 我算是听明白了啊，你们不是来调解的，你们是来吓唬我们的是吧？
4: 不是。哎
2: 呦，我们家可怜的老太太啊。
5: 我不是的。
1: 赵大嫂，
5: 都怪我们家呀，不是呀，没有帮你讨回公道呀。妈，
0: 哎呀，不要激动啊，来，我们起来慢慢讲。
1: 哎呀，说两句。
4: 赵大哥，赵大嫂，那个肖准不是这个意思啊，
6: 他意思是什么呢？他支持你们维权。
1: 对的。主要我是怕你们的行为啊破坏了社会秩序，有可能会触犯到刑法。哎呀，
5: 我不活了。
6: 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冷冰冰的？
5: 我不活了。
1: 我没有冷冰冰的，我是为他们好呀。
6: 是，话是这么话，但是你不能这么说呀。
1: 万一他们触犯了，那是伤害到他们自己的嘛。
0: 大嫂，你先不要激动，啊！你听我讲，听我讲啊！洪生交不了房子这个事情啊，我们跟你们是一样着急的呀！
7: 啊，现在不仅你们家，还有很多人哦，都没有拿到房子的。
6: 哎，对，赵大哥、赵大嫂，我也是其中一个，
1: 咱们都一样。
0: 对呀。你有什么诉求，你就尽管跟我讲啊！但是我们有一个前提，我们要心平气和的。我们一定会妥善给你们解决好的，也要让阿姨能够入土为安的嘛，啊！
2: 别的我不管，但是这房子的问题你要帮我们解决呀！这房子可是我婆婆买来养老用的，现在人没了，房子也没了，这让我们怎么活呀？
1: 赵大嫂，赵大哥。洪生造成的问题涉及到是方方面面的，政府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处理问题的小组，已经入驻洪生了，指导他们呀解决问题。我们综治中心呀也成立了善后的处理小组，请你们给政府一点时间，也给我们一点时间。我向你们保证啊，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处理好这些问题的。
2: 那就是现在还解决不了呗。啊！
6: 哎呀，不是，肖主任你表态了。
2: 肖领导呀，哎，这洪生已经给我们画了2年的大饼了，你还要继续给我们画呀？
1: 我
8: 都别说了，你们就是解决不了是吧？那把我妈还回来，只要我妈回来，房子我不要了。
1: 不是，
8: 走，出去，
1: 赵大哥，
8: 都出去，
2: 你们
1: 有话咱们好好讲呀。赵大哥，我说，赵大哥呀，你，哎呀，
0: 肖主任啊，你不了解我们基层的情况的。

0: 我们这里很多人啊，都是只顾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宣讲政策没用的。
1: 现在怎么办？
2: 赵家不是还有个老二吗？上他那儿看看去。
0: 哦，也好的，跟我走吧。
3: 下播之前，来给主播点波关注，来，再见。
4: 哎呀，这个
2: 赵二哥，
4: 没想到你们直播这么辛苦啊！这我也是第一次看，真是厉害厉害啊！
3: 肖主任、张主任、马警官，实在不好意思，你看我这个地儿不大，麻烦事一大堆一大堆，
4: 理解。理解理解，
3: 那我就不兜圈子了吧。其实呢，只要你们呢把我的问题给我解决了，谁愿意得罪你们政府单位呢？
4: 好的好的，要不这样，你不如直接说一说呀，你的诉求。
3: 房子的问题得解决吧？
4: 啊，是啊，我们去过你大哥家了，大哥呢也把这个问题啊跟我们提出来了。
2: 我跟你大哥。
3: 不是一套，是三套。
5: 我有两个兄弟，
3: 我妈没了，一人一套。我觉得这对于洪生来说的话不过分吧。另外，我母亲就这么走了，这精神损失费得有人承担吧？
0: 你想要多少啊？哦，
3: 我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1000万没有，800万都有。
2: 赵家二兄弟，你母亲去世了，你有这样的心情，我完全是可以感同身受，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要谈，要在一个合理的范畴之内谈，对不对啊？从情感上是洪生存在一定的责任，但是从法理上，你的母亲属于自杀呀，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你们可以去向洪生讨债，你要给一个，你至少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赔偿金的数字，我们才好往下推进工作吗？不是。
3: 肖主任，你的意思就是我在耍无赖呗？
2: 我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3: OK， 我就是在耍无赖，你们可以告我，我这个地儿快活不下去了。派出所不是还管吃管住吗？是吧，警察同志？
2: 赵二兄弟，哎，你现在想要钱，我可以理解的，但是你不能拿你失去的母亲当做是摇钱树吧？
3: 你说什么？啊？我现在不要钱，要什么？我妈走了，我妈没了，我妈死了。
2: 刚刚已经说过了
3: 啊！你现在把我妈请进来，
2: 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
3: 解决了，不是好不好？
2: 咱们兄弟，你们俩
3: 要
2: 注意，注意态度，
3: 合理。我态度不对，
2: 你少说两句。
3: 哦，我的态度有问题啊。
0: 哎呀，这忙活半天啊，可给我饿坏了呀！哎，你们俩怎么都不吃啊？要喝自己倒啊。怎么了，小主任？我们基层工作刺激吧？是不是没有按照你想象的发展啊？要我说啊，您啊要带上马乐这样同样是洪生受害者身份的人呢去攻心，这个想法肯定是对的，但是人家不吃这一套。
2: 张主任，我听你这话怎么有点儿……哎呦，
0: 不是不是啊，肖主任，我没有那个意思的。我就是说吧，您呢以前主要是在做学术研究啊，那对我们基层的工作不了解。哎呀，不过这个没事，慢慢适应一下就好了呀。
2: 行，今天这赵家老大呢，他在家里头呢，的确没有什么话语权。老大这个媳妇呢，看似外表比较强硬，但是好像也拿不了什么主意啊。
0: 他们家吧，全都得听那个二哥的。但是这个二哥呢，他那个要求实在是不太合理。咱先不说，还得去跟洪生谈。你说，就算洪生他同意了，那么多的债主呢，他也得拿得出那么多钱来呀。所以啊，你要让我说这个事情，他就是个死结啊。是不是不太合胃口啊？好，那我再点点别的去啊！啊，你们等我一下啊！
2: 老马，我今天让你穿个便装来是干嘛来了？我是怕你去了给对方压力太大。你倒好，你以为你穿个便装你站？

0: 那儿，你就真是老百姓了呀？你到底站哪边的？我在那说话，你冲我挤眉弄眼的，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你好好回忆一下，你刚才都说了些什么？
0: 我说什么了？
1: 官腔。

0: 我今天啊，我真的是开了眼界了呀。
1: 嗯，
0: 这个肖主任哪里是去调解的呀？他那就是去拱火的。你那天还跟我讲什么人不可貌相？哎，这个涉及人命的案子本来就很棘手的，哎，现在叫他这样子一搞啊，我，哦，
2: 肖主任的这个工作方法嘛，确实是有一点点违背我们调解的原则。但是我觉得啊，有些事情给家属讲讲清楚，也是蛮好的啊。
0: 杨所，
1: 嗯。
0: 你话要是这样子讲，是不是有点自欺欺人了？
2: 啊
0: 啊，这个事情会往什么方向发展，你心里不清楚啊？
2: 但是我觉得这个肖主任的工作积极性，我们还是要保护他。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助他，一步一步把他完善起来。啊，
0: 行啊，
2: 嗯，
0: 那你帮助他吧。啊，
2: 嗯，
0: 我走了啊。
2: 那你不吃点东西再走啊？
0: 我减肥呀。

0: 大嫂，这不是很明显吗？那姓肖的就是要各个击破，咱们得拧成一股绳。哎，你想，你跟大哥过惯了苦日子，你们不会还想着带着小东一块过苦日子吧？
1: 老三，

0: 妈，你最疼爱的老三回来了。3年了，你还记得妈吗？你们不都在她身边呢吗？
1: 怎么，这一回来就变成大孝子了？你3年都没有给妈打过一个电话，怎么不说说你自己呀？行了，一回来就吵，你也不怕邻居听着笑话？你刚刚说宁成一孤身是什么意思？
2: 妈没了，就这么算了吗？啊，我们在这闹啊！妈是自杀的，妈现在遗体还在殡仪馆停着，闹，也不怕给妈丢脸。
3: 就你知道要脸，你脸值多少钱啊？你儿子的学费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1: 总之，我不同意，
4: 我同意。

0: 马氏叶鸿生害死的，那叶鸿生就得偿命。富村养老院有两个老伯伯，一个怕冷，一个怕热，为了空调温度打起来了。我刚刚调解完毕，目前已经握手言和了。
1: 我主要在跟进一个餐饮用具卫生不达标的公益诉讼案，目前这个餐饮用具的消毒厂已经根据相关要求进入整改阶段了。
2: 哦，我这边啊，是一个民宿治理的案子，还有一个别墅装修引发的纠纷，基本都调解的差不多了，都在收尾阶段。

0: 这个赵家老太这个事情呢
1: 正在调解中，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去见过了这个
0: 赵家兄弟，
1: 也做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但是目前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2: 但是这个
3: 少主，郑主任不好了，
4: 没看您哪在这儿呢？
3: 夏主任，我刚刚接到了110那边流转过来的信息，赵家三兄弟在叶春雨的别墅前摆灵堂了。
1: 那个王乐，
5: 哎，罗书记，
6: 张凤娇啊，你怎么回事？之前不都是你一直在跟进这个案子吗？怎么会发生这么不可控的情况？
7: 洪生事件有多大的影响你不是不知道，叶春雨又是其中的关键人物，
6: 现在搞成了这种局面，你知道你要捅多大的篓子啊？
7: 今天这件事情要是不处理好了，你这个副主任啊就别干了。
5: 先上车，上车。
8: 咱们之前不是都已经讲好了的吗？咱们要依法维权啊，依法提出诉求吗？
9: 他叶洪生为什么不依法？事情过了这么久了，他叶洪生现在连一面都没露。
8: 你们家现在的心情我完全都可以理解，你的做法我也明白，但是啊，你们现在把事情闹成这样，咱不是不利于解决问题吗？
5: 解决问题他不需要时间，他不得一步一步来吗？
10: 你们要想解决问题就得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来，可是你们提出的那个赔偿金额显然太不合实际了嘛。
7: 黎明啊，现在市区两级党委政府都非常关注洪生事件的发展，
11: 有很多次生灾害方面的问题啊，还是需要你出面帮着他们协调沟通，所以我就想还是由你来主抓这项工作，其他具体的事情像老太投河这样的案子就交给张主任处理吧，你看怎么样
0: 啊？我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就是这次没有处理好也给大家添麻烦了啊。
4: 哎，肖主任，你说你这是讲的哪里话吗？你的理论知识强，哎呀，总让你跟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在一起搅来搅去的，千里马逮老鼠啊，大材小用了。罗书记啊，您放心，三兄弟的事情包在我身上了。
12: 张主任啊，时间不早了呀，你已经坐了一天了，快点休息，要不然人要吃不消的。啊、
4: 哎呀，我没事儿，我这么多年早都习惯了。哎，不过杨总，那个三兄弟那边呢，我去跑，但是公安口上还得麻烦您跑一趟。
12: 啊，没关系，您放心好了，公安口我认识的人多了啊。
4: 行，
12: 早点休息。
4: 行，知道了啊。嗯。

0: 当初说好了的，妈的老房子给你们，你们给妈养老，可妈却跳了河了。床前一碗水，胜过坟前一吨泪。当初妈不让你走，你偏要走，偏要去学艺术，现在你满意了？
1: 绘画是我的命，我有我的价值追求，难道跟你似的每天瞎逛荡、瞎创业，去逃避生活、逃避你琐碎的人生啊？
0: 我瞎逛荡，我再瞎逛荡，我是在妈身边逛的。
1: 你呢？离开家三年，你连电话都不打一个，啊？我请问你在哪儿逛的呢？你以为我不想待在妈的身边吗？可你看看这个地儿，有艺术产业，有绘画氛围吗？ 我有我的理想，我不能困在这个小地方。
0: 所以你就可以为了你的理想不要妈了是吗？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还像是个人吗？你是人吗？

0: 在外面的三年，我无时无刻不想着妈，我在心里说了无数遍，我错了，可我就是没有勇气去跟妈认错。我本来都想好了，我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就回来跟她认错，这倒好。我再也没有机会跟他说对不起了。
1: 那叶鸿生就是害死妈的罪魁祸首，就必须得让他给钱，要不让他给命。
2: 事到如今，我也不怕丢人了。他们如果再不给咱妈死一个交代的话，我就跟他拼命。

0: 杨总，
1: 张哲，
0: 查清楚了吗？
1: 查清楚了，老太太的死不是因为烂尾楼。
2: 我看今天怎么说。过了多久了这个事儿？
3: 今天不调解好，我跟他拼命。我看他怎么弄。
2: 我就不信了。
4: 走吧。
5: 张主任，你今天就算不打电话，我们也会过来找你。事情过了这么久，你就说这个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
0: 先别着急嘛，来，先坐，坐下说。来，
1: 都坐下，
6: 都坐下，坐下。
0: 先坐。今天找你们来呢，也是因为这个事儿。你提出的那个赔偿数目啊，我们确实是做不到。
5: 意思就是解决不了呗。既然这样的话，那就没什么可谈的。你们解决不了，我就去找市里；市里解决不了，我就去找省里。我还就不信了，这个世界没有说理的地方。我们走。
1: 走。
0: 哎，等等，老三。

0: 你最通情达理，你跟母亲的感情也最好，你就真能这么忍心眼睁睁地看着老太太人没了不能下葬吗？人都走了，还得留下这么一个受争议的名声。
1: 只要叶鸿生披麻戴孝在我妈坟前认错，我立马让老太太下葬。
2: 哎，你到哪儿了？
3: 啊，我到了，到了门口。哎，站着，怎么了？
2: 三兄弟又来了，在等你呢。
3: 啊，在哪儿呢？
2: 会议室，你给我拿着。
3: 你先去
2: 啊。
0: 有些话呢，我本来是不打算说的。但是现在既然事情都闹到这个份上了，
4: 你母亲的过世并不是因为叶鸿生，或者说不完全是因为叶鸿生。

0: 这份遗嘱是在这个包里发现的，随河水流到了下游，被警方发现。物儿，成山，成海，成义。 妈没想到，最后一次和你们说话，会以这种方式。妈写下这些字的时候，外面是个黑夜。妈就在想，我的三个儿都在做啥？我的成山是骑着电动车在城市里送外卖吗？我的成海又在谈生意喝酒吗？ 还有我的成毅，是在大城市的出租房里画画吗？你们有没有想妈？妈妈一直都在想你们。妈妈时常觉得自己没用，没能给你们提供一个好的生活，还让你们每天在外辛苦奔波。
1: 妈，我听完了跟我说，说你要把这个房子卖掉啊。
2: 我想去北京，好好照顾照顾您，陪陪你。可是咱们俩的钱肯定是不够北京房子那么贵，我就想要不就把这套房子卖了吧。
1: 本来妈想把老房子留给成山，这么多年一直是他照顾妈，把在鸿生买的理财留给成海，就算做生意赔了，也好有个着落。 妈最担心的还是成毅，所以妈在鸿生买的房子是留给你的，你在大城市闯荡不出来就回家，妈和哥哥们等着你。可妈没想到，妈得了癌症，房子和理财又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拿回来，妈没用了。 没给我三个儿子安排好着落，所以妈走了。妈走和任何人都没关系。想想到了那边，也挺好，可以和你们的爸爸聊聊天，说说话，说说我的三个儿子，也不会那么寂寞。你们工作忙。 不用年年回来上坟，别因为这个耽误了工作。妈没别的心愿，只希望未来的半辈子，我的三个儿子都能好好的爱自己。

0: 强，又怕说出来你另外两个哥哥会有意见。虽然说呢，他这个房子的房贷呢是以大哥的名义申请的，但是这么些年来，真正的房贷一直是他自己在承担。他嘴上说买这个房子是为了自己养老，实际上是为了你。
1: 他表面看起来是极力的不同意你去北京搞绘画的，但他买这个房子，他的确就是为了你呀。他怕你一个人到那儿闯不出什么名堂，回了老家以后又没退路，那真是搭上了全部的身家给你置办这套房子。
2: 大哥，二哥，妈走的那天给我打过电话的，我那天陪我的老师在开会，我就没有接听。等我会议结束再给他打过去，电话就不多了。
3: 我之所以闹，我之所以要找叶鸿生来，是因为我太痛苦了。我要是当时接了妈妈电话，她就后悔。
4: 老三，我有错，
3: 我也有错。
5: 行了，大哥。

0: 还有一样东西要给你们看一下。
1: 这些东西呢，也是在这个包里面发现的。本来呢，在案情没有结束以前，证物是不能够关阅的。但是现在事情已经搞清楚了，这些遗物叫我物归原主。

0: 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呢、心里都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呢，希望子女能够留在身边，好有个照顾；另外一方面呢，又担心因为自己影响了子女的前程。不管怎么说啊，做父母的总是在尽最大的努力，让自己的小孩子过得好。
1: 鱼丸来喽！

0: 同志们，鸿生集团的问题正在我们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有序处置中，我们必须认真吸取这次事件带给我们的教训，那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绝不能忽视社会的安定。我们要让老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心，出门顺心，极大程度地保证他们作为主人公的自豪感、幸福感。这就是我们平安建设工作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1: 鸿生同意让步了，他们会退还所有的首付款。赵老大，你既要还房贷，还得养活一家子。综治中心考虑到你实际情况，给你老婆找了份工作。哎呀，还得供孩子上大学嘛，这样负担能小一点哦。
2: 感谢感谢感谢。
3: 另外啊，富春新区呢有个产业园，里面有共享办公室，可以进行项目孵化。假如你有什么意愿，你就告诉我，我呢去给你争取一个名额。
4: 我之前那么闹，您还这么帮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了。
3: 亚顺，总之不要再瞎当了，找到一个项目就踏实地扎下去，你安定就是你母亲最大的希望。
4: 我知道了，老所长，谢谢。
3: 对了，这个你的能力最强，勇敢地闯出去，不管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哪怕就是一点点，你母亲的在天之灵也会为你骄傲的。
5: 我知道了。
6: 老二，
7: 老三，
8: 走吧。
2: 感谢。
5: 您添麻烦了，添麻烦了。
1: 回吧。

0: 赶紧坐下。先喝一杯我泡的茶啊。怎么了？是这个茶不合你的口味，还是有别的心思？
1: 明知故问。

0: 综治中心主任是吧？这个位置啊，不做也好，大事小事的多烦人，是吧？
1: 那你给我安排个闲职啊。
0: 这个陈海江啊，太不像话。明明知道我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你是我的学生啊，他怎么就不网开一面开个绿灯呢？啊？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正在回家路上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此时此刻，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正在返回地球家园的路上。今天14:44，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从深秋飞天到初夏归航，三位航天员在空间站经过约7个月的在轨飞行期间，三人完成多项空间科学应用及航天医学技术领域实验试验，还完成了3次出舱活动。按照预定计划，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搭乘神舟飞船返回舱将在东风着陆场着陆。东风着陆场地处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戈壁深处，东南部紧邻巴丹吉林沙漠，地广人稀，视野开阔。这里是一片约1.3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中心，着陆场分为东西两个区域。这次返回着陆瞄准的是西区。当地时间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并致辞。在今天的中国

0: 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全球治理倡议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高度评价，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当今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国呼唤公平正义，渴望团结合作，向往和平稳定。与会各国代表高度评价全球治理倡议，认为中方所提九大方向同联合国80周年改革倡议相互契合，目标一致，期待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毛宁强调，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是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因素和正义力量，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用好和壮大这一机制，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日本和菲律宾28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定谈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中方坚决反对，已分别向两国提出严正交涉。
1: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郑重声明，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影响。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28号至29号，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多国专家学者参加研讨。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重温东京审判具有现实意义，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声，不要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上狂奔。
1: 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面对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我们愿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坚决抵制任何企图为侵略翻案的行径，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声，不要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上狂奔。阴见不远，破坏和平、挑战公理良知，必将再次遭到历史的清算和正义的审判。
0: 前天，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南部战区也公开了现场视频。
3: 南部战区出动多艘056A 以及054A 型护卫舰，其中中国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中国海军553舰对荷兰 NH90 直升机进行喊话警告。
4: Hello helicopter NH90,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55H. 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3: 此外，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霹雳10空空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批准。
6: 美国官员表示，美伊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等待双方高层领导批准。一方表示已获得必要批准并准备签署。美国谈判代表向特朗普汇报了谅解备忘录的细节。总统向调解人表示，他希望用几天时间来考虑此事。报道说，签署该谅解备忘录将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最重大的外交突破，但要达成满足特朗普关于伊朗核问题要求的最终协议，仍需进一步的密集谈判。美国官员表示，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这意味着不收取通航费、不阻扰，并且伊朗需在30天内清除海峡中的所有水雷。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解除，但这将与商业航运的恢复成比例进行。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问题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解决伊朗核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此外，双方还将设计一个机制，以帮助伊朗开始接受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
5: 根据美国媒体28号公开的一段专访，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在与伊朗的谈判中拥有压倒性的筹码，并警告称，如果谈判未能产生有利结果，军事行动仍然是一个选项。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中表示，对美方不利的协议将是触发美国重新动用武力的红线，这表明如果外交手段失败，政府准备升级行动。
8: They're very good negotiators. They're crafty. In the end, we have all the cards because we've defeated them militarily.
7: 特朗普还提到了美国早先的打击行动，包括使用 B-2 轰炸机，称这些行动已经削弱了伊朗的核野心。特朗普说，如果美军没有打击伊朗，伊朗现在就已经拥有核武器了。关于美伊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对媒体说，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还不确定特朗普会否签署协议。万斯称，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及铀浓缩活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展开外交接触的同时，美国继续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据路透社报道，28号早些时候，美国财政部宣布了针对伊朗涉及军方的石油贸易的新制裁措施，包括多艘船只被指控运输原油和石油产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这些措施旨在阻止伊朗增加可用于重建其武装力量的收入。贝森特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说，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美国将切断伊朗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还宣布，将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加大对伊朗制裁和施压。
5: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了部分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说法。该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尚未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确认文本已经敲定。该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正式通知巴方并向公众公布。在此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最终完成的西方消息源说法均不具可信性。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28号称，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当中。他还表示，如果美方想要打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伊朗军队在布什尔附近击落一架美军飞行器的说法不实，没有美国飞行器被击落。
7: 美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美军所有空中作战力量均已清点完毕，没有美国飞行器被击落。据伊朗媒体早些时候报道，伊南部布什尔省当天传出的爆炸声系伊朗防空系统拦截敌对飞行器所致，一架美军无人机可能被击落。 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8号晚报道， 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 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 伊朗媒体的另一篇报道称，与部分网络消息不同，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未发生爆炸事件，当地民众听到的声响源自伊方对违规船只发射警告导弹，还有

0: 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28号晚间从该国南部地区向特定目标发射导弹。
1: 连日来，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小规模冲突不断，这为谈判进程带来不确定性。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8号的15点，北京时间的19点30分。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机场周边区域后，伊朗对本次美军发起军事行动的相关基地实施了打击。声明表示，本次行动是对敌人的警告，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的回应将更加坚决。事实上，本次事件不是近期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首次交火，而此类交火行为的发生让伊美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吉利斯表示，目前各方面临的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同时包含了安全、地缘政治、经济甚至心理层面等因素。伊美之间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核问题或制裁。随着伊朗代表团访问多哈以及包括巴基斯坦、阿曼等国家做出的一些外交努力，表明伊美谈判已经超越了零星接触的阶段，进入了就达成谅解进行谈判的阶段。双方目前并不寻求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而是希望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该分析人士坦言，目前谈判最大的难点不在于解冻资金，甚至不在于核问题，而是双方的绝对不信任。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本质上是想永久遏制伊朗，任何协议都只是暂时的行为，随后会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与之对应的是，美国方面也同样认为伊朗是在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分析显示，即便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于谈判能否成功也未达成明确的共识。正因如此，双方同时采取了两条道路，谈判和施压。正是这种矛盾使局势变得危险。美国在发出同意谈判的信号时，仍然对伊朗进行有限的军事打击和军事施压，伊朗也在不断强化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因此双方都希望在不开战的情况下提醒对方战争代价高昂。根据我连日来的观察，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更多谈判细节以及各方反馈的披露，特别是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多次发生交火行为，伊朗舆论普遍对伊美能否达成最终协议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并指出目前外交进程的重点是管控长期存在的敌对情绪。更多的分析则指出，在双方可能都无法承受战火重燃时，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努力防止危机全面爆发。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阿曼已保证不会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0: 贝森特说，他当天上午和阿曼驻美大使通电话，对方向他保证阿曼没有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计划。贝森特说，他告诉阿曼驻美大使，征收通行费根本行不通，对方也不愿冒着阿曼个人或金融机构被制裁的风险。当天早些时候，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贝森特28号说，特朗普有几条明确的红线，即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铀，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声明称，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经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道通行。声明强调，船只通行必须事先获得许可并接受协调，任何试图通过其他路线的行为都将被视为扰乱行为。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3: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4: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声明中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7号22时左右，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

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成功拦截。声明称，在向科威特发射导弹数小时前，伊朗发射五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所有这些无人机均被美军成功拦截，美军还阻止了伊朗发射第六架无人机。不过，伊朗给出了不同说法。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

0: 再次采取类似行动将遭到强硬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表示这一行为是对伊朗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巴加埃指出，联合国安理会有责任履行其法律义务，追究美方责任。
1: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8号确认，以军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南部城镇和黎东部贝卡谷地等地区。以军部队的行动范围已经越过利塔尼河，也就是以方此前宣布设置的所谓缓冲区。黎巴嫩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8号表示，以军当天的袭击造成包含妇女儿童在内的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2: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南部城镇提尔以及黎东部贝卡谷地等多个地区，打击了超过13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这是5月6号以来以军首次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以军在声明中确认，以军部队的行动范围已经越过其此前划定的所谓缓冲区。另外，以军当天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和贝卡谷地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城市西顿的一次袭击造成5人死亡、21人受伤，而以军对在高速公路上正在逃难的平民的袭击则造成了6人死亡。上述死伤者中包括多名妇女儿童。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军用车辆、人员集结点等军事目标。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表示，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根据2025年10月生效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停火协议，以军撤至被称为黄线的撤军线，这使以军控制了加沙地带超过1/2的区域。以色列为什么在此时升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这对当前的美伊局势又会产生什么影响？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以色列在美伊可能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最后关键时刻来升级军事行动，也有推动自身既定的多战线作战计划的目的。我们知道，从2023年10月以来，以色列呢在地区是划设了7条战线，包括武力清剿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等地区军政组织在内的一系列军事目标，是以方的既定地区战略。那如果美伊达成协议，美方对于以色列的施压势必会有所增加，以色列想要继续的推动其战略的难度会更大，因此呢，必须要利用最后的窗口期，力争实现既定目标。但以方升级军事行动，肯定会给本地区造成更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内塔尼亚胡选择在美伊谈判的关键节点升级在多条战线的军事作战行动，我想呢，有几方面的考虑。首先，这是对于美国的一种施压。那按照媒体的报道，现在内塔尼亚胡总理和特朗普总统近乎每天都进行着频繁通话，两位领导人呢必然会谈及到美伊谈判的相关事项，但以色列仍然在按计划来执行军事行动，言外之意就是以色列在看待当下局势的问题上坚持你谈你的、我打我的这样一个策略。美国和伊朗呢可以达成协议，但是不能够限制以色列的行动自由。其次呢，这样的举动也是对伊朗来进行一个直接的实力展示。以色列通过塑造在战场上的既成事实，扩大自身的占领范围和战略优势，那即便未来美伊达成任何协议，也难以推翻战场形势。那再次呢，就是对内塔尼亚胡自身来讲，目前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危机是正在酝酿发酵，以色列议会可能会提前进行选举，而内塔尼亚胡个人所面临的司法指控，以及极右翼执政联盟所出现的分歧和支持率下滑的危机，都需要外部的强心剂来缓解当下的承压。以色列政府呢，通过升级军事行动来向国内展示这种强硬立场，以及在战术和战略上所谓的不断取得的胜利，从而更多的来争取国内的支持。

0: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28号表示，美国恐怕不会立刻应允乌克兰提出的追加防空系统与导弹供应的诉求。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称，对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
1: 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27号报道说，乌总统泽连斯基已致信美方高层，就乌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乌沙科夫28号就此话题接受俄罗斯消息报采访时称，美国是否会立即满足泽连斯基提出的武器援助请求尚存疑问。他说，泽连斯基此前恐怕已多次致信华盛顿。另据俄媒报道，美国务院21号发布声明称，已决定批准向乌克兰出售价值1.081亿美元的装备，用于保障霍克防空导弹系统运作。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对俄媒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绍伊古称，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俄罗斯外交部25号警告，将对基辅发动更多打击，目标包括乌方的决策中心和指挥部门。据路透社报道，美方28号呼吁俄罗斯停止对基辅实施其承诺的系统性打击，俄方无视美方呼吁。同样是在28号，俄常驻欧安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欧洲不断向乌输送武器，在俄边境增派军事力量，还刻意引导欧洲舆论，让民众认为与俄开战已在所难免。波利扬斯基说，欧洲正以惊人的速度走向与俄罗斯的战争。
2: 据美联社5月27号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宣布，加拿大将采购瑞典萨博集团和加拿大庞巴迪公司联合制造的预警机，而非美国产品。
3: 卡尼表示，加拿大政府已启动采购萨博全球眼预警机的谈判。该机型由瑞典萨博集团以加拿大制造的庞巴迪环球6500公务机为平台改装而成。采购项目将支持加拿大本土航空产业生产。卡尼同时也表示，该机仍有20%的零部件来自美国。报道还称，北约也正优先考虑萨博公司的这款机型，而非美国产品。卡尼此前曾表示，要推动军购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分析人士认为，上述军购决定是检验卡尼政府摆脱对美国军事能力依赖政策的重要试金石。除预警机项目外，加拿大目前还在重新评估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的88架 F-35 战斗机采购协议。去年在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关税后，卡尼要求军方研究是否可以缩减 F-35 战斗机采购规模，并考虑购买其他国家战机。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上周批评加拿大在购买 F-35 战斗机问题上将政治置于防务之上。此前，美国还暂停了原定与加拿大举行的双边防务磋商。
2: 日本防卫省29号说，多名自卫队员将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
4: 共同社援引日本防卫省消息报道，4名自卫队员定于6月1号开始执行这项任务，其中2人来自陆上自卫队，另外2人分别来自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他们将驻扎在德国西部威斯巴登的一座美军基地，派驻期1年。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始于2024年，负责协调北约及伙伴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人员培训。日本时任防务大臣中谷元2025年4月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时提出派自卫队员参与该计划的想法。日本防卫省说，这4名自卫队员将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形势，日方同时希望借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说法，4名自卫队员将主要参与对乌援助，而不是作战行动的协调。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进行军事扩张，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等战后规范和国际规定，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其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另据日本经济新闻29号报道，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准备正式启动关于2020

0: 2027年度起加大防卫费投入的讨论。支持首相高市早苗财政政策的自民党议员们普遍寄希望于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资金来源。然而，日本国家安全领域的专家们指出了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呼吁必须确保有稳定的财源保障，并直言增税恐怕在所难免。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俄方将美日计划在联合演习中部署低风导弹系统视为威胁俄国家安全及亚太地区稳定的举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向媒体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强调，俄方将会继续关注地区局势，不容许核武器出现在亚太地区。近期，日本政府大力推动与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共同社报道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首脑会谈，双方试图通过升级双边关系、启动军事情报协定谈判等，在防卫安全领域进行深度绑定。日菲两国的民众担忧此举将加剧地区风险。
2: 共同社报道称，日菲双方在会谈中同意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菲律宾是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谈后称，两国就探讨修改日本与东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一事达成共识，强化经济安保领域的合作。共同社称，日菲双方同意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相关谈判，迈入情报互通的深度捆绑阶段。该协定落地后，日菲两国在联合演习、海上巡逻、应对突发事件时，不再需要通过美国中转情报，彻底打通情报共享渠道。这也是日本首次将此类情报合作延伸至东南亚地区。此外，日本政府也已敲定方针，连续第四年向菲律宾军方提供军事援助。此前，日本已经向菲律宾提供了沿岸监视雷达等多种装备。
3: 憲法全文、日本は武装放棄すると、戦争放棄するっていうふうなのが書かれています。それは私には全く関係ない、何が能天気なこと言ってるというふうなことを言ってますね。全く信じられない人が首相になっちゃった。許せない、そう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4: We know that the purchase of missiles and other war armaments is the number one priority in the agenda between the two state leaders. And we do not want to be dragged into a war that is not of our own making. We know that both the Japanese and the Filipino peoples will be severely affected by this decision of the two governments to knock on the doors of war here in Asia Pacific.
5: 日菲加速防务捆绑，这可能对亚太地区构成哪些系统性威胁？是否揭示了日本右翼势力想要借菲律宾重新军事扩张的历史逻辑？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6: 日菲加强防务的深度捆绑，本质上这是一种以邻为壑的阵营对抗的思维在驱动。那么这种动机不纯的合作的确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构成多方面深层次的威胁。那么同时这也揭示出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借菲律宾为跳板，那么成为不受约束的军事大国的战略野心。从区域安全层面来看，日菲升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那么再加上常态化的联合军演，日本对菲律宾持续的军援和武器装备的输送，强化前沿的军事部署，这就形成一套情报互通、兵力联动、装备协同的深度的军事绑定。那么这就打破了亚太地区啊长期以来的战略安全的平衡，会加剧海上的这种争端的军事误判和冲突的风险，那可能会将地区推向一个冲突的边缘。同时啊，日菲防务勾连也成为美国打造亚太军事同盟网络的一个关键环节。那么美国借此向盟友来转嫁所谓的防务义务，将日菲打造为遏制地区大国的马前卒，制造阵营对抗，同时域外势力啊将菲律宾作为搅局南海的一个前沿阵地，这就严重冲击东盟主导的区域合作秩序，那么割裂地区的多边安全共识。此外，日菲双方的军备扩张和防务捆绑也无视两国民众的和平诉求，迫使两国民众被动的会卷入地缘的纷争，那么这就直接加剧亚太民间的安全焦虑，那么增大区域的不稳定的隐患。 那么日菲合作这一进程啊，完全暴露出日本右翼的军事扩张的野心。他们公然的漠视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背离和平发展道路，持续的突破军事。

0: 禁区，那么以军援、装备输出、情报合作，将军事触手啊不断地向外延伸，并且日本自卫队啊还派作战部队赴菲律宾军演，在菲律宾试射进攻型的导弹，推动二手护卫舰乃至进攻性的杀伤性的武器入菲。那么实际上，日本是精准利用了菲律宾的这种地缘支点的价值和战略投机的心态，想要借防务合作来挣脱战后军事上的一个枷锁。通过对外的军事渗透来谋求区域的军事主导权。日本这种激进的再军事化蕴含着很大的风险，也为亚太地区的长治久安埋下了重大隐患。
1: 5月29号，财政部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行仪式29号在香港金融管理局举行。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宣布，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于5月28号成功在港发行了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
2: 据介绍，此次发行的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包括3年期30亿元人民币，发行利率为1.42%；5年期30亿元人民币，发行利率为1.56%。亚太地区、非亚太地区投资者占比分别为80%、20%。主权及超主权、银行、基金、资管及保险等类型投资者分别占比31%、47%、20%。绿色和可持续类投资者占比35%。此次发行的债券全部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
3: 这次呢，机构投资者国际上非常踊跃，因为呢，在现在的地缘政治里边，我们国家发绿色债券的话，一个呢是安全、稳定、可靠；第二呢，绿色是全球追求的这个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举措。所以从这两方面呢，都是对国际投资者非常吸引。
1: 第六届超越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目前正在澳门举行。本届博览会围绕 AI 数十共生的主题，集中展现全球科技创新成果与发展趋势，打造国际经贸科技交流合作新平台。
4: 来到展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 AI 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本届博览会重要的关键词之一。 AI 技术已全面落地，深度融入制造、医疗、建筑等各行各业，带来各类创新产品和智能解决方案。
5: 这次我们带来一个新的产品叫 AI 眼镜，它可以能够有100多种的这样的一个语言进行翻译。那不仅是我们在面对面的交流，听展会的同传，包括打电话，甚至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指示牌和菜单，它都能方便地翻译出来。
6: 希望用 AI 技术帮到老人的健康跟安全，比如这款智能拐杖，然后就是有加入了一些 AI 技术，老人摔倒10秒钟呢，会自动连接社区中心还有医院过来急救。
2: 本届博览会由澳门科技总会主办，吸引了近800家海内外科创企业参展。
7: 我们现在中国的一些品牌的一个影响力，还有他们的一个能力，还有科技创新，我们希望就是可以他们用我们这个平台可以去更好的走出去吧。
1: 日前在中国国民党中常会上，党主席郑丽文发表讲话，痛批赖清德所谓的新两国论，再次强调台独是两岸冲突的来源，必须彻底排除，且国民党始终坚持一中的立场。
2: 据台媒报道，郑丽文将于6月1号启程赴美访问。在行前最后一次中常会上，他发表讲话指出，两岸应在一中的基础上寻求对话，进行和解，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关系。但当下最危险的是民进党抛出的所谓新两国论，企图引燃两岸战火。
8: 最危险的是今天民进党想要偷换概念，因为不敢讲台独，所以呢想要借壳上市，想要偷渡实质台独的新两国论，是引燃两岸战火的催命符。
2: 郑丽文说，台湾地区的限制性规定就是强调一中，这也是国民党的长期立场，而台独是两岸危险冲突的来源，必须彻底排除。
8: 台独就是危险冲突的来源，必须把这个因素彻底排除。所以今天中国国民党所扮演的关键历史角色，就是要挣脱 这一个往毁灭战争的道路，开辟一条和平稳定的道路。根据中国国民党长期的信仰跟立场，我们跟全世界是不谋而合。
2: 郑丽文表示，台湾要珍惜和平和经济的繁荣成就，所以国民党要开辟和平稳定的道路。他接下来访美行程要传达的核心讯息就是国民党不会成为麻烦制造者。他也希望全球华人都能支持国民党的主张与理念，为两岸与世界和平一起努力。
1: 千亿级化合物库是目前全球可合成可商用的最大化合物资源库，如何在其中寻找靶向药物研发所需的苗头化合物？清华大学科研团队和国家超算天津中心给出了中国方案，双方共同研发的超大规模药物虚拟筛选平台将于明天正式上线。
9: 靶向药物可以通过精准识别致病蛋白质或内部突变基因，杀死致病细胞或抑制其生长。研发关键是针对致病靶点找到匹配的有效的化合物分子。现有的药物虚拟筛选受到传统的算法和算力的制约，效率存在短板。为此，清华大学科研团队探索出开创性的虚拟筛选方式，不需要精准计算，通过筛选对比就能快速筛选出匹配分子。
10: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我们做了一个蛋白跟分子之间的一个搜索引擎，它不是要精准的衡量蛋白和分子到底结合能力有多强，而是要做区分。你输入一个靶点的信息之后，它在毫秒甚至于说这个非常非常少的时间之内，它就能把所有的这些能结合的分子全都给你找出来了。
9: 全新的虚拟筛选方式囊括了百万靶点结构和千亿小分子筛选库，依托新一代百亿亿次超级计算机天河，单次检索千亿分子库仅需几十秒，平均单个靶点口袋检索用时不到一秒。
11: 从算力到药物研发中间还有这个计算软件，还有那个就 AI 的模型，这些就靠我们的这些超算中心和应用团队一起来联合攻关。算力技术的突破和智能模型的开源，我们正在构建起一套新质生产力的中国方案。
12: 在国家政策指引下，天津超算中心积极开展智能支撑技术与应用的科学研究，未来希望借助太空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科学智能技术手段，为全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1: 记者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今年五月，北京设立了三个社会保险国际化示范服务窗口，为在京外籍人士提供参保、查询、退休清算等社保服务。
9: 本次设立的三个社会保险国际化示范服务窗口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和朝阳区的社保经办大厅，现场配备多语种工作人员，柜台还引入多语种双屏翻译系统，支持100多种语言的交互翻译。
13: This is a very simple and easy way. Well, it's easy because the communication is very smoothly. I can do it in my own language.
9: 据统计，北京外籍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已累计超过7万名。下一步，北京市将持续贯彻落实国家双边社保互免协定，积极引导外籍人员参保，优化外籍人员退休一件事等业务办理。
14: 在打造社会保险国际化示范服务窗口期间，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标准体系，推动涉外服务规范统一，在提供多语种服务方面持续发力，不断提升跨境参保群体的经办服务体验，助力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发展建设。
1: 扫一扫茶叶罐上的二维码，就会跳出来一份详尽的碳账单。茶叶种植生产过程的每一笔碳排放都有据可查。这份透明的绿色家底源自国网温州供电公司联合科研机构科技企业在浙江开展的首个零碳茶叶项目，让茶叶拥有了可追溯的绿色身份证。
15: 主要相关的国家是俄罗斯，然后我们今年的话也有扩展到其他国家，我们今年还推出了零碳产品，客户对这个认可度会比较高。
9: 所谓零碳茶叶，指的是茶叶在萌芽、采摘、加工到出厂的全流程，通过技术减排与碳抵消实现净零排放，并获

0: 得第三方权威机构认证。在浙江泰顺，扫一扫茶叶罐上的二维码，就能看到茶叶在茶园施肥、生产加工、交通运输等环节碳排放的碳账单。零碳茶叶是如何实现的呢？据介绍，国网温州供电公司会将企业用电数据同步至浙江分时分区电碳因子分析平台，该平台能准确捕捉、量化核算企业每一个生产环节的排放数据，根据核算的数据结果，给予企业电力体检报告。
1: 这个数据呢，就是来自于我后面这块大屏上面系统平台，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从早上七点钟开始，它的碳足迹因子的变化就呈一个明显下降的趋势，直到11点到13点之间来到了一个相对最低值的点，相当于是给企业做了一次比较彻底的电力体检。
0: 获得报告后，工作组会上门对企业的用电情况进行复核，结合报告生成节能减排方案，针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协助他们有针对性地降低碳排放与购碳成本。
2: 这家企业的当罐茶叶的碳排量已经压降了19%，那对应的购买碳汇的成本也压降了19%。根据我们实地走访了解到，这家企业下一步打算进军抹茶行业，那对应企业的这个用电成本将会大幅增长啊。那我们也建议呢，企业在未来要铺设光伏设备以及增加储能设备。
0: 据介绍，茶产业分时分区电碳因子试点不仅为温州茶产业转型注入新动能，也为当地特色的电器行业、再生纺织业等其他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3: 我们将立足生态环境监管与服务职能，一方面联合供电公司将零碳经验向竹木等特色农产品行业推广，为企业提供碳足迹核算、碳汇对接、碳综合合规指导，推动更多产业向零碳转型。另一方面，依托供电公司现有的成熟的碳核算体系，严格按照国际核查标准，做好数据监管与认证支撑，保障我们的零碳产品符合国际绿色贸易要求，助力企业对接国际市场。
4: 28号，长三角首个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这标志着该机场自今年2月获批口岸临时开放后，正式迈入通达国际的新阶段。
5: 这里是嘉兴南湖机场，我身后的这架波音767嘉兴号全货机呢，已经满载50吨的电子电器、纺织服装和药品等货物，经过边检和海关部门的联合查验，就将飞往孟加拉国达卡机场。嘉兴及周边区域的外贸企业真正实现了家门口发货、无感式通关。
6: 过去，嘉兴没有专业国际货运机场，当地外贸企业出口货物只能辗转上海、杭州等枢纽机场，综合物流成本高。如今，随着嘉兴南湖机场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综合物流成本可降低20%以上。目前，嘉兴南湖机场已与国内8家龙头企业达成合作，除当日已开通的嘉兴往返打卡航线外，年内还将陆续开通19条国际货运航线。
4: 作为全国最大的玩具集散地之一，浙江义乌玩具产销量占世界市场的25%左右，产品远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6一儿童节临近，经营户们正在忙着为世界各地的小朋友们发送节日礼物，市场端的热销也带动上游生产企业抢抓宝贝经济商机，开足马力赶制订单。
7: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童玩世界街区里，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挑选心仪的玩具，这段时间也是玩具商户们最繁忙的时候。
8: 我们从5月初就是客户陆续的都在下单，就是集中出货的话可能就在5月中旬到下旬，基本上客户集中补货补单，销量像我们这一款的话已经卖出去5000-6000只，对，整体还是超乎我们预期。
7: AI 智能玩具正成为今年儿童节礼物市场的新风口，会说话的毛绒宠物、能编程的机器狗等搭载人工智能技术的玩具层出不穷。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 AI 四足机器人、 AI 喵精灵正成为家长选购的热门，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9: Aquí en China hay mucha tecnología, todo es muy asombroso. Hay muchos productos de muy modernos, muy tecnológicos.Y estamos aquí para conocer y aprender.
10: Y que...

0: 把这个眼睛是加到37个表情的有，再加了互动，摸去它会喵喵叫，它会摇尾巴。东南亚这一块的话，可以说每一个月可能都会返单2-3次。
1: 据了解，智能玩具正从传统的单一娱乐型向教育加互动型转变。编程机器人、交互式玩偶等产品通过云端升级和芯片技术大幅提升了互动体验。此外， AI 学习机、 AI 闹钟、智能手表等设备也成为儿童节礼物的新宠。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义乌市玩具出口82.7亿元，同比增长11.6%。市场端的热销也带动了上游玩具生产企业的订单。在浙江余姚一家玩具企业的生产车间，生产线一派繁忙景象。公司主要生产儿童益智类玩具，相继推出了多款磁力积木产品。负责人介绍，近段时间公司订单量大幅增长，车间满产运转。
2: 现在的话，就是我们订单可能已经可以做到9月份、10月份，而且客户在不停的下单。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 AI 玩具市场规模约290亿元，到2030年，中国 AI 玩具市场规模预测将突破1000亿元。
3: 受到热穹顶效应的影响，欧洲多地27号和28号继续遭受高温天气炙烤。意大利首都罗马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葡萄牙和法国多地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1: 据法新社报道，意大利卫生部28号在罗马、博洛尼亚、布雷西亚、都灵四地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意味着即使是健康人群，也要提防在户外活动面临的健康风险。葡萄牙气象部门28号宣布，该国中部城市莫拉27号测得40.3摄氏度最高气温，刷新2001年测得的40摄氏度5月最高气温记录。气象部门预计，这样的高温天气很可能再持续几天。法国气象局说，初步测量结果显示，位于西南部的夏朗德省昂古莱姆镇28号最高气温达37.8摄氏度，刷新了25号和26号测得的5月最高气温记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警告，东北部和北部部分地区会在29号出现高温天气，预计气温达到37摄氏度。提前到来的热浪正在冲击欧洲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英国一些地区的救护车服务已出现中断。
4: What's particularly notable about the heat records we've seen in recent days is how much we've beaten the record by. So the previous record of 32.8 degrees Celsius was really eclipsed by the 35.1 that we've provisionally reported at Kew Gardens. It's really notable in terms of the UK climate record.
1: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世界气象组织28号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2026至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或接近高温记录水平，北极气温增幅还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有关气候研究显示，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有欧洲气候研究专家表示，虽然人们都知道气候变化会使热浪更加频繁与强烈，但欧洲今年提前出现的热浪仍然疯狂到令人难以置信。
3: 据路透社报道，5月28号降雨为印度首都新德里带来了降温，让这座城市松了一口气。印度气象部门28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从27号到28号，北方邦、拉贾斯坦邦等地出现高温天气。拉贾斯坦邦的斯里根加讷格尔27号录得印度全国最高气温48.2摄氏度。印度首都新德里近日同样饱受高温的侵袭，本周该市的最高气温持续在45摄氏度左右。印度总理莫迪27号提醒印度民众尽可能采取预防措施，尤其是注意补充水分。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
9: 真好。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8: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受到近期黄河中上游持续降雨的影响，近日黄河壶口段水量大幅上涨，晋陕峡谷之间的壶口瀑布迎来盛水期，呈现出了绵延数百米的壮美景观。从航拍镜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奔腾而来的黄河水在壶口处骤然收缩，凌空飞泻，奔流而下，形成了落差近20米的瀑布群景观，巨浪翻涌，气势磅礴，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11: 制造之城，和和泰州。
12: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3: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4: 放心，几瓶包装，
12: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三、二、一，点火。
1: 我们奉命之。我们乘组已进入我们的太空家园。
2: 对。
3: 跟随我的步伐，一起自由的飞翔吧。
0: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4: 等你。

0: 入梦天宫，接续奋斗。
1: 神舟二十号乘坐神舟二十一号飞船返回。
2: 你们胜利凯旋。

0: 仰望璀璨星空，探索浩瀚宇宙。观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推出的筑梦空间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特别报道。2025年10月31号，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入驻中国空间站。自进驻空间站以来，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约7个月时间，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时间记录，并完成全部既定任务。此刻他们正带着满满的收获乘坐神舟22号飞船返回地球，我们的节目将为您全程直播。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李学东先生，欢迎。
1: 主持人好。
0: 一位是北京跟踪与通信技术研究所方世元方先生。
2: 主持人好。
0: 好，那么关于现在飞船的情况马上来连线在前方我的同事宋达。宋达现在此刻在北京的飞控大厅，我们知道这里呢是整个航天发射任务的中枢神经。现在随着技术不断的拓展呢，可以说我们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而这一切都要通过你在飞控中心给我们带来新的报道。来，宋达。
3: 好的，刘洋，我现在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飞控大厅，此刻大厅内所有的测控显示屏已经全部点亮了，各系统测试人员全部在岗就位，飞控流程、测控通信、应急处置等各个环节预案已经完成最终复核，全系统已经进入到了临战待命的状态。承接本次返回任务的东风着陆场已经于5月27号晚间完成了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所有搜救力量、装备设施全部准备就绪，完全具备执行返回搜救任务的条件。我们再来看大家关心的气象情况，我们从大屏幕也了解到现在着陆场

0: 的气象条件较好，风力、气温、能见度均能够满足载人返回任务的要求。针对本次返回任务的特殊性，东风着陆场做了多方面的针对性的准备。一是本次返回搜救需要经历黄昏到夜间的昼夜转换，着陆场沿用了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能够保障着陆场现场整体亮度充足，视野清晰。二是为了提升地面搜救分队的机动效率，着陆场西区新建了总长50多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抵达落点的时间将大幅缩短。三是考虑到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7个月，航天员长期失重后返回重力环境，对医监医保保障要求更高。着陆区专门增设了航天员出舱专用的无障碍升降平台，可以有效预防体位性低血压等不良反应，保障航天员出舱安全。此外呢，本次任务还新投入了一批高带宽低延时的通信设备，网络组网更加灵活，可以实现搜救力量覆盖区域通信信号全程无盲区。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的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的地形，搜救分队也专门开展了强化训练，应急处置能力得到了全面提升。目前，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所有返回程序设置全部确认完毕，各测控站、天机测控网络也已经完成了全区联调，静待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返回。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刘洋。
1: 好的，感谢宋达从前方带回的这样的一个报道哈。那每次连线的时候，我们都是在直播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会听到非常职业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尤其从北京飞控大厅啊宋达带回来的报道，我们可以关注到此时此刻中国载人航天这样一个任务的进行时。那今天演播室呢，两位嘉宾将从这样的一个飞船系统和着陆场的系统给大家来一个解读哈。那其实大家很关注，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从北京时间19点开始，一直到21点左右的这场直播，关注着这样一个回家的神舟飞船。此时此刻啊，飞船是什么样一个状态？着陆场系统现在做什么样的准备？二位解答一下吧。
2: 啊，是这样，现在咱们那个飞船已经远离空间站了，
1: 对，
2: 位于空间轨道的上方后方将近100公里。
1: 嗯，
2: 目前飞船是自主的三种对地的安全的一个飞行状态。
1: 嗯，
2: 然后轨道舱已经完成泄压了。
1: 嗯，
2: 目前就是这个状态。
1: 嗯，那稍后我们是不是还会经历在每次啊神舟飞船返回地球的时候会有好几次动作调整？
2: 对
1: 啊，大家也特别期待。当然我们中国空间站这么多年来啊也一直在做航天科普，每次会有新的知识加入，所以各位可以锁定我们这样一个长时段的直播哈，2个多小时的时间来大家一起看一下神舟21号乘组如何凯旋回到地球家园。那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两天其实在中国新闻以及我们中文国际频道其他的节目时段也都播出了，着陆场系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啊。我们知道载人航天人命关天，所以经常是有着勇于备份的这样的一个称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着陆场系统已经是有过很多次丰富的经验了，那这次又做了哪些新的准备和调整？
3: 这一次呢，我们是针对本次任务的返回的一个特点，我们开展了多次的专项演练比如说从黄昏到夜间的这种专项的演练，然后直升机在夜晚进行飞行的一个训练，还有在夜晚过程中进行起飞和降落的这个演练，然后我们也开展了2次的全系统的综合演练，可以说对我们整个的组织指挥包括我们的行动方案还有技术状态进行了多轮的推演和固化。可以说目前我们的搜救装备和搜救人员都已经调整到了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目前呢，我们应该是我们的空中分队和地面分队都已经到达了预定的集结地点，完成了一个集结，也完成了所有任务前的一些准备工作。我觉得刚才也通过短片我们看到了，我们指挥中心其实也是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工作。我们着陆场系统呢应该是有信心也有能力圆满地完成本次返回任务。
1: 其实每次任务可以说是从一个胜利向下一个胜利，而目标是舱落接临，离这样一个目标其实也越来越近了。因为刚才宋达在连线的时候也说了，有更多的新技术应用到我们这样一个载人航天的返回，包括飞船等等各方面比如我关注到此前新闻也报道说在地面的搜救系统呢还增加了外骨骼，而且是自主研发的，所以包括这样的一个外骨骼很多的国产化在我们的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当中越来越趋向100%的目标，这也是我们一个最终的目标。随着中国载人航天从有这样一个太空家园到接下来将要去执行一个载人登月或者是探火的任务，我们相信会有更多

0: 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力量融入到中国载人航天当中。那刚才说到着陆场系统，再回到飞船啊，飞船其实我们知道，这次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也是开启了一个先河，就是它的对接是3.5小时快速的径向交会对接。之前我也查了资料说啊，虽然此前有3.5小时的对接，但是这样一个径向可能更难。那这次返回其实也是一个很快的速度，从神舟13号开启的这样一个5圈的自主返回。到现在这样一个3圈，这之间经历了什么？这样的升级优化对于各系统来说，尤其对于飞船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咱们这次返回任务呢是3圈返回，就简单说就是从飞船撤离空间站到飞船的轨道推进舱和返回舱的一个分离，一共是3个轨道周期就完成了。这是由于咱们以前在轨道舱和咱们返回舱分离之后呢，对制动有一个参数的制定和一个上柱上行，需要通过咱们地面站，然后各种协调各种测试，然后再一个上行。目前呢，通过咱们飞船返回舱计算机的一个软硬件的一个升级呢，咱们在轨通过自主就可以自动化的完成了这项任务。那么这项任务呢就会提前2圈完成我们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相当于上柱，然后呢就不需要地面再干预了。这对我们系统来说呢，比如说飞船撤离空间站之后呢，没有空间模岗给它进行供电了，它就需要自己发电。以前它需要保证我们的5圈的一个供电系统，那么现在只需要3圈了，
0: 时间短，
1: 可靠性就更高了。对，是这样的。
0: 那原来我们经常说在载人航天任务当中，对于神舟飞船有一个很重要的神舟舵手 GNC 系统哈，在发射返回的过程当中都要发挥作用。那我们特别想提前来聊这样一个话题啊，就是因为待会儿这样飞船自主返回的过程当中有几次分离调姿等等哈，那这个过程比如说3圈的这个圈数少了，那对于这样一个系统来说，是不是它的这个下达指令或者调整的这个频率也会更加密集更快呢？
1: 这个我们都提前注入了，现在都是全自动化，
0: 全自动化无人驾驶，
1: 差不多，是这样的。
0: 那能不能这样替我们的所有的观众网友问一下，就现在这样一个载人航天返回的过程当中，当然是机遇和挑战并行的过程当中，对于航天员来说还有哪些是需要他们人为去完成的？比如说过去的这个切主伞啊等等，这些还需要他们手动操作吗？
1: 这个还需要。切主伞是航天着陆之后，他会知道自己已经着陆了，
0: 听到指令，
1: 不用听指令，他自己能感受到，然后我们那个仪表盘也会看到，也会看到的，然后他会自主切伞。
0: 那还有哪些是需要可能还要航天员去干预的呢？
1: 正常情况下都不需要了，都是自主的，然后只有出现极端故障情况下，可能要重复交会对接这种情况下才会需要它。
0: 对，您说这个极端情况下，其实中国载人航天我们说各个系统在密切的配合当中啊，上次我们一个专家也从这样一个航天员系统说了，就是即便我们是备而不用，但不能用时不备，所以航天员经过严格的筛选之后，每一个环节他们都是反复的去模拟演练。而且之前看到的一个数据说，我们现在的这样一空间站啊，也是地空数三位一体，就这样一个数字模拟的空间站，待会儿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也能看到，不仅是空间站，就是返回的飞船也会有一个数字动画，可以实时看到飞船的情况。那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数字模拟的状态，能够实时跟踪，同时也能提前预判，进行这样一个风险的调整啊。那说到风险，或者说大家的调整，那这次我们知道，我们接下来在轨运行的神舟23号乘组，其中有一名航天员要执行长达1年的挑战了。而这个挑战虽然很难，但是呢，他们是有底气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次要回来的神舟21号乘组，他们也是比预先的时间晚了1个月啊，将近7个月的时间。我掐指一算，到今天应该是209天左右的时间了啊。那对于地面的这样一个着陆场系统的话，会不会因为他这样一个回家迟了1个月，迟到的回家影响到你们的工作节奏？
2: 其实谈不到影响到我们的工作节奏
0: 啊，
2: 但是我们会根据这个情况进行的一些相应的调整。
0: 做哪些调整？
2: 比如我们对人员值守还有装备的养护周期进行了一个调整。我们要确保这个延长1个月的过程中，我们的人员这个值守的稳定性，还有装备的一个可靠性。第二个呢，就是返回的窗口延后了1个月，我们对我们这个气象预报的模型呢进行了一个更新。我们还增加了大风特别是沙尘情况下的一个预案的一个优化和升级，然后也开展了针对性的演练。我们就是要确保任何状态下我们任务要万无一失，确保航天员能够安全回家。
0: 要把万一变成万全哈。

0: 而且我看到结合了这次将近7个月的超长待机太空任务，地面的系统呢也是为航天员后续接应做了很多准备啊。比如说，我看到这样一个数据，说修订了6套的救援方案，补充了5套专项的救援预案，所以真的是非常人性化，而且很周全。那其实刚才开头的时候也说到了，宋达连线的时候说这次是一个黄昏到夜间的过程，因为之前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我记得首次开启夜间返回，当时还是在个冬天，
1: 是
0: 所
1: 的。
0: 以对于照明系统，包括整个的这样一个温控系统来说，都是一个挑战。那现在随着中国空间站在轨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常态化运营和发展阶段，我们的这样的返回和发射越来越频繁，常态化了。那对于地面着陆场系统来说，这样的一个可以说跨白天到黑夜的返回，你们会做哪些特殊准备吗？
1: 其实，我们就是虽然这次的返回的窗口啊是预定在了黄昏，但是如果完成了航天员的出舱，包括物资的转移和最后这个返回舱的一个转运，其实天已经很黑了，所以我们也是准备了夜晚的一个照明的一个方案。刚才北京中心的记者也已经提到了，我们这一次是增加了这个气流照明无人机的这么一个照明的方案，和以前一直用的这个高感灯的方案进行一个配合，能够把我们工作区域的这个亮度条件照得更好。
0: 对，您刚才说到这个无人机，我记得在上一次做返回的时候，地面着陆场系统就已经开始包括无人化啊，这个机器人化、智能化结合在一块儿了。前两天新闻当中我也看到了这样一个无人机架设的空中布光，就宛若把这样的一个着陆场的这个回收的点照得跟白天一样，灯火通明。因为我还记得以前在做直播的时候，就经常感慨说，地面或者空中系统，夜间一个是照明，还要通过红外来实时跟进，尽量能够第一时间到达这样一个着陆的点。那现在随着这样一个无人化装备、新质生产力在中国载人航天当中的应用，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这种科技的力量啊，应用到了这样的一个着陆场系统，甚至整个载人航天系统。比如刚才说的哈，其实特别人性化的还有一点说，这次西区新建了50公里的柏油马路，是不是这就意味着地面搜救力量可能通行更加方便了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东区和西区之前直播的时候也做过对比啊，就是神舟19号啊在东区，那东区我们当时直播的时候，虽然这样的一个面积更大了，容错率更大了，但是可能气象条件或者说地面环境也更加复杂了。相对于这样一个地面硬化程度比较高的西区的着陆场，又修了这样一条新的柏油马路，是不是可以期待着我们地面分队能够更快的抵达这样一个最终的着陆点？
1: 是的。我们修这个柏油马路呢，其实就是基本上已经修到了我们瞄准点的附近，能够确保每一次我们地面的分队最快的速度机动到我们的着陆现场。
0: 好，现在我们双视窗画面当中已经能够看到从飞船传回的画面。我们之前说了，随着这样一个中继天线的链接啊，传输上传和下传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在直播当中可以实时跟进，听到航天员的声音。然后我们来听一下前方的声音。北京明白就是北京飞控中心啊，这是一
2: 北京
0: 个
2: 协和
0: 神舟飞船外侧的画面，底下人能看一下这个画面是从哪个角度拍摄吗？能看到地球家园是吧？
2: 这个现在还是一个，应该是轨道舱往后拍。
0: 啊，
2: 然后拍到那个咱们退役舱，
0: 看到太阳帆板在侧面。
2: 对，
0: 现在各位看到的画面两侧啊，一侧是刚才李先生所说的啊，通过神舟飞船外舱壁上的高清摄像头，我们之前也介绍过，这是中国自主设计的啊，舱外的一个高清摄像头，在发射过程中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看到每一次啊舰船分离等等，待会儿我们也可以记录很多清晰的过程。好，这样一个画面看到的是啊，神舟22号飞船舱内画面。三名航天员现在是穿着舱内航天服啊，手中拿的是他们的操作手册。刚才我们听到了清晰的从太空中传回的声音。啊，那接下来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我也做了一个铺垫设计哈。比较熟悉的我们的航天迷都知道啊，经过从航天员啊，撤离路径，离开核心舱，进入节点舱，进入返回舱，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分离之后，啊，慢慢的这样的轨道也会进行调整。啊，那这其中呢，撤离的过程当中，从刚性组合体到分离开，会有两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停泊。

点，一个是飞船和空间站间隔19米的距离，另外一个是200米的距离，两个停泊点。那接下来呢，会有几个大家非常熟悉但可能新进的观众

0: 好，稍后我们再继续来听前方的指令啊。啊，刚才说了，飞船和空间站进行了一次分离，那接下来还有几次分离，分别是什么分离？
1: 后面还有两次分离、
0: 啊、
1: 一个是咱们轨道舱、
0: 嗯、
1: 先和我们返回舱推进舱的组合体做一个分离、
0: 嗯、
1: 分离完之后，然后我们返回舱最终会和我们推进舱分离，然后返回舱着陆、
0: 嗯
1: 啊、这两次分离、
0: 啊、那么其实大家都在关注啊，就是现在飞船已经独立自主在供电或者是功能了、
1: 嗯、
0: 在这过程当中太阳帆板是打开的、
1: 嗯、
0: 那稍后进行分离之前会有几次调姿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当中双视窗的右侧、
1: 嗯、
0: 就是通过一个数字模拟的技术看到现在在轨道在空中飞行的啊，神舟22号飞船。
2: 长城报告，第一次调姿开始。
3: 依次调姿开始。
0: 好，动画看到了，飞船已经开始进行调姿。第一次调姿是为了什么、
1: 嗯、啊，第一次咱们就是刚才说那个轨道舱在前然后推进舱在后的一个正向的一个飞行状态，然后调到一个90度，就是逆时针旋转90度、嗯、因为我们这次调完姿之后呢，我们的轨道舱就要和飞船进行分离了。
0: 嗯，
1: 那么我们就是保证分离过程中呢，它轨道舱去另一个轨道面，保证它，因为它的空间的空间的上边，然后它在衰减的时候，轨道舱衰减的时候不要和空间进行相撞、
0: 哦、
1: 啊，它保证轨道舱和我们飞船组合体和空间组合体就在不同的轨道面，那么就后期它的衰减过程中不会和我们的整个系统有任何碰撞的风险。
0: 嗯，
2: 咱们在聊的过
0: 程当中
2: 违反分离
0: 进行的就
3: 违反分离。
0: 好，画面现在完整看到的是一个数字模拟的正在返回家园的神舟飞船，马上进行第二次调姿。啊，通过第一次调姿90度之后，
2: 长城报告，第二次调
0: 姿开始，违反分离，
3: 二次调姿开始，
0: 马上是第二次调姿，90+90，180度。
1: 对，180度。
0: 那接下来是不是开踩刹车了？
1: 等我们那个数据生成，就是返回制动的数据生成之后，
0: 啊，
1: 然后再踩刹车，
0: 啊，
1: 接着减速，啊，
0: 咱们再科普一下吧，
1: 嗯，
0: 就是轨道舱和飞船分离之后，
1: 嗯，
0: 那顾名思义嘛，轨道舱是飞船和空间站连接的一个窗口，
1: 对，
0: 啊，和这样节点舱连接就通过它的一个通道了，
1: 嗯，
0: 也是一个进入空间站的通道。一旦分离开之后，对于飞船意味着什么？
1: 您刚才说了，它是和空间站的一个连接状态。我们的对接机构就在轨道舱上，如果它分离完成之后，就意味着我们飞船再也不可能和空间站进行对接了，两个飞行器再也连不到一起了，那么我们就只能回家了，
0: 就一路回家，
1: 一路回家。
0: 嗯，
1: 而且对于航天员系统来说呢，我们相当于卧室和卫生间都扔了，
0: 哦，在返回舱里边是吧？
1: 在
0: 轨道舱里边，
1: 轨道舱那边啊，
0: 这个之前还真不知道。
1: 对啊，后续只有应急物资在返回舱，
0: 哦，
1: 就是回家之后包括落地的只有应急物资了，卫生间也没了，
0: 这也是一个减负的过程。
3: 对，制动开始。
0: 好，我们看一下，

0: 我们从这个角度开始看的话哈，在画面右侧模拟的这样一个尾焰，是否意味着现在这样的一个反推作用已经开始了呢？
1: 是的，我们是3到5分钟，从7:21就开机了，然后应该是到7:24，然后返回自动关机，然后再过20分钟，然后推返一个分离。
0: 这个时间点就是颜色和缝能够卡出来
1: 的。是
0: 的，
1: 是的，这都是自动化的，
0: 自动化的。所以前面是。我们刚才其实在补一个姿态的调整啊，就是大家很好奇，包括我在每次直播的时候要脑海里重复一下这样一个画面。我们这次看到的神舟飞船是前向对接的，所以刚才说的轨道舱是一个连接的一个机构，它离开了空间站之后，其实理解为啊，这个推进舱是在背后的，那要做一个先是不是要做一个180度的调姿，让它一个正向飞行，然后飞行完了之后才回到刚才咱们说的降轨啊，包括这样的两次调姿，就分别再把这样一个头尾的经过两次90度的调整，回到一个屁股朝前头朝后的过程。
1: 对，就咱们在200米的时候，就是做一个调姿，然后头朝前，然后进行深轨，深轨就会到刚才咱们那个刚进入咱们解说的时候，
0: 三舱制动前的一个过程，
1: 对，是这个流程。

0: 明白。所以刚才您说了，就是我们看到的是进行完了第一次调资和第二次调资，再给大家做个科普，就是调完资之后啊，现在我们看到的飞船在这样一个减速的过程当中，刚才那个模型看到飞船是成一定角度的啊，这个角度我们该如何理解？为什么它没有像之前一样的是在轨道这样一个平转，而是跟这个轨道有一定的角度呢？
1: 因为从现在开始呢，它制动完之后呢，它就准备推返分离，然后做一个升力式的一个下降过程了。因为咱们那个正常所有的载人飞行器返回过程中都是一个升力式的下降，如果说弹道式返回的话，基本上对航天员的负载有10个G，一般是扛不住的。
0: 对
1: 啊，所以说升力式返回就是调整一定的载入功角，然后进行一个返回，返回的载入的量可能就是3到4个 G，就对航天员保护起来。
0: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人性化、非常有温度的角度。
1: 减速不要弄太快，
2: 返回制动结束。
0: 返回制动结束。
3: 发动机关机，返回制动结束。北京引导数据已发出，东风，
4: 东风明白。
3: 华山，
4: 华山明白。
3: 天路，
4: 天路明白。
3: 雄鹰，
5: 雄鹰明白。
3: 猛士，
4: 猛士明白。
3: 喀什，
4: 喀什明白。引导数据接收正常。
3: 黄河，
4: 黄河明白。引导数据接收正常。
3: 红光，
4: 红光明白，引导数据接收正常。
3: 山海，
4: 山海明白，引导数据接收正常。
6: 功放正常，动摇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3: 北京明白。
0: 好，刚才我们在这样的一组对话当中，
4: 沙州明白，引导数据接收正常。
3: 安溪，
4: 安溪明白，引导数据接收正常。
3: 双城，
7: 双城明白，引导数据接收正常。
3: 青山，
4: 青山明白，引导数据接收正常。
3: 回收一号，
4: 回收一号明白，引导数据接收正常。
3: 北京明白。回收两号，
7: 回收两号明白，引导数据接收正常。
0: 好，刚才信息量非常大啊，包括大家很熟悉的
5: 雄鹰报告。
0: 雄鹰，这是一个空中搜救分队。
3: 雄鹰请讲。
5: 空中分队已起飞，正在前往待命空域，报告完毕。
3: 北京明白。
0: 来，方先生，给大家再普及一下，空中的雄鹰和地上的猛士，对吗？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任务的重叠和明显的区分吗？
8: 在搜救模式上呢，我们特别是设置了两个分队。雄鹰呢，其实是我们空中分队的一个呼叫的一个代号。猛士呢，是我们地面分队呼叫的一个代号。我们空中分队呢，主要就是利用了它直升机的这种快速抵近的这么样的一个能力，然后主要是对航天员进行一个搜救的一个活动。地面分队呢，是会根据实际的落点信息，然后快速的一个前进，后续呢会对返回舱进行一个处置和回收。
0: 那刚才我们前面也谈到了，说更加人性化的、有温度的这样一个返回方式啊，速度其实相对快了，时间短了，无论是对于能源系统来说，或者说对于在轨运行的航天员来说，哎，他们可能感觉会更好一些，因为毕竟他们在太空家园已经待了半年多的时间，回家之路可以更加平顺，并且呢能够更加快捷。相信他们的家人此时此刻也会关注他们这样一个顺利凯旋的过程。那时间短了之后，我们还在关注，就是对于地面系统来说，是不是也会确定这样一个窗口？那此前这样一个着陆的窗口是如何来定的呢？
8: 这个窗口的确定呢，其实最基础的一个依据就是我们神舟23号飞船的一个发射的时间。因为我们要确保两组航天员乘组呢在轨完成工作的交接，这个一般是需要这个4天的时间。第二个呢，就是要确保飞船的星下点轨迹要通过我们东风着陆场，这是能够回来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条件。第三个呢，我们还要结合地面的这个天气情况，不能出现影响返回安全的这个极端天气。
0: 那大家会做很多预先的判断和谋划，在这儿我们还想请教一下，就是全系统在正式执行这样一个任务之前，会进行几次核练？各个系统主要进行哪些方面的演练？
8: 这次任务

0: 一号报告，状态正常，完毕。
1: 这次任务
2: 听明白。
1: 这次任务前呢，我们其实是组织了在22号和27号组织了两次的全系统综合演练，也就是按照返回的窗口1:1的进行全系统的一个演练。针对这个各种的突发情况呢，我们也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比如地面呢，我们会进行地面分队独自进行返回舱搜索和航天员救援的一个演练，还会进行直升机夜间起降和夜间飞行的这样针对性的训练，还有通信系统会进行天地通信联调这样的一些准备工作。
3: 刚才说了，人时刻做好接亲人从太空回来的准备，但是气象条件虽然可以预估预测，可能还会有些万一情况。那么之前演练的时候会做哪些极端情况的准备和应急预案吗？
1: 我们针对所有的极端情况，我们都进行了预案的一个编制和不断的双响和迭代的一个工作。比如针对低温的情况下，我们还会有一些保温的措施，包括给航天员搭建一些临时的保温帐篷这样的一些个形式。
2: 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一次落点预报，落点经度东经幺洞洞度洞4分44秒，东经幺洞洞度洞4分44秒，落点纬度北纬41度3拐分36秒，北纬41度3拐分36秒，北京第一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4: 雄鹰明白，落点经度为东经幺洞洞度洞4分44秒，落点纬度为北纬41度3拐分36秒。
2: 正确，猛士。
5: 猛士明白。
3: 好，第一次落点的预报刚才已经爆出了，一共会有几次？这几次之间会有所不同吗？
1: 一共会有4次落点预报。第一次落点预报呢，基本上是在飞船的制动结束之后。这个时候呢，其实落点预报给的是一个大概的一个参考值，用于呢就是我们空中分队进行一个预制点位的一个调整。第二次呢，落点预报呢是在推返分离结束之后，主要就是在飞船执行了关键动作之后，我们再次给出一个落点的一个参照。第三次呢，就是在飞船出了一会儿，它会进入黑障，出了黑障之后，我们会进行第三次的落点预报。这次落点预报呢，可能就说相对来说就比较准确了。第四次呢，是在我们地面的测控设备跟踪结束之后，我们会给出最后的一次落点预报。
3: 那这几次其实离最终的点会越来越近。我们说，虽然通过各种设备，我们现在更加智能化，能实时捕捉到飞船的轨迹，但毕竟刚才说了，有很多包括风力啊，包括气流啊，包括云层厚度啊等多方面不同的影响，就期待着每次我们在听到这样一个落点预报的时候，能希望这次英雄凯旋离100分的这样一个命中靶心更近一步。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的地面搜救也好，或者说整个的这样一个出舱的过程也好，会更加的平顺啊。所以还回到我们这样一个搜救系统，刚才说的对于这样一个极端天气做一些应急预案。那今天我们也说了，在西区这样一个场地，那更多的选择西区是如何来考虑？西区有哪些优势呢？着陆场？
1: 着陆场分为东区和西区。
0: 状态正常，完毕。
1: 与东区相比呢，西区的这个硬质戈壁的条件更多一些，所以说更适合我们对返回舱和航天员进行一个搜救和处置的一个工作。东区呢存在着好多的这个沙漠地形，甚至是有沙山，还有一些个水域的这个情况存在，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都会优选回到西区。
3: 那另外呢，其实这样的一艘飞船，我们之前也聊过，说神舟飞船也是按着这样一个批次生产的。现在呢，这样的一个正在执行返回任务的神舟22号飞船，已经是新批次的首船了。我们在前两天做神舟23号发射任务的时候说了，虽然这是新批次飞船第一次执行载人发射任务，但此前已经在空间站准备迎接神舟21号返回的神舟22号飞船，它已经具备了一些优化。 是不是在空间当中它已经进行优

0: 化之后，它的这种上下行的载荷能力、载货比已经和这个马上就是接下来在空间站将可能会长达半年之久的神舟23号飞船一样，它的优化点主要是通过哪些方面来体现呢？
1: 啊，这个从舱外来说是没有大的改变，
0: 嗯，
1: 其实外形都是一样的，因为要保证航天安全返回，
0: 嗯，
1: 主要是舱的一些结构布局，
0: 嗯，
1: 重点还是在轨道舱，
0: 轨道舱
1: 啊，返回舱的改动不是太大，
0: 哦，
1: 啊，轨道舱就是能带更多的设备上行。
0: 对，我们当时听到那句话，
1: 嗯，
0: 你要更多，
1: 嗯。
0: 当时我们采访的时候，记得你们的同事说我们要未来做到，或者说现在的目标就是应上尽上，应下尽下，甚至把个人的这种私人物品啊，以及那天说新鲜的水果啊，过去是通过货船运上去的，现在我们通过载人船也能运食物了，这说明我们有富余量啊。那这些改变是不是在对于未来可能说更加深远的探空来说，这也是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呢？
1: 嗯，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小量，还是得靠货船上一些大的一些，因为这是一个本职工作，飞船重点就是一个载人的飞船嘛。
0: 对，
1: 能带的通往布局会有优化，但实际情况呢，还是通过货船带的会比较多一些。
0: 它主要是生命之舟嘛，搭建这样一个天地航天员通行的桥梁。我们也说这是一个航天员上班的班车，把他们送到太空家园，再把他们接回家啊，这样的一个空间呢，当然对于，
1: 嗯，
0: 这种科学实验载荷下行来说，是不是咱们也可以富余量更多一些？
1: 现在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当前来说，我们国家然后返回的话，目前只有载人飞船返回舱可以带设备回来，
0: 嗯，
1: 那个货船是带不回来的。
0: 嗯
1: 啊，那么咱们下行的时候有些不必要的，然后就进行一个删除。比如这次咱们下行的可能就40多个我们的科学实验载荷就要下行了，
0: 嗯，
1: 啊。
0: 所以之前看到这样一个数据说，说这个下行的重量达到50公斤啊。是过去的数据了，现在是超过100公斤了，而且空间也是之前的3倍大小，那意味着说，哎，大东西咱们也可以从太空家园带回来了，然后重的东西也更有底气能带回来了，所以对于空间站应用和发展来说有一定的意义。因为现在我们也在讨论嘛，就是随着2030年这样一个载人登月的项目，可能对于这样一个生命的起源，或者说太空当中的这样一个医学生命科学的研究，会有更多相关的载荷。因为刚刚完成了在轨将近7个月的神舟21号乘组，还完成了啮齿类动物首次啊在轨的这样一个封闭的实验和饲养，这也是对于这种生命体在太空家园、太空空间实验室进行探索和研究，也是开创了一个新的先河。
1: 嗯，
0: 啊，所以未来的话，随着这样一个载荷上行和下降越来越多，可能说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实验的样本，或者是实验载荷能够通行于天地之间。啊，那我们再回到现在这个画面当中啊，您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角度，啊，太阳帆板依然是能在画面当中显现，就意味着推进舱，
1: 嗯，
0: 和返回舱还是连接在一块儿。
1: 对，
0: 那接下来刚才我们说了，调整这样一个角度之后，是不是就会有一个新的分离？
1: 嗯，
0: 啊，这个分离之后会有哪些变化？给大家先做一个预设的判断。
1: 行，咱们应该还有8分钟吧，到7:44，然后咱们的推进舱和返回舱就要分离了。
0: 嗯，
1: 分离了之后呢，返回舱在我们那个返回舱自己的计算机控制之下呢 ，GNC 配频。然后对返回舱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配频，然后就开始在100公里就正式的要入轨了，就要返回了。
0: 嗯，那么很多航天迷一直在关注我们中文国际频道的筑梦空间站啊，每次一边看一边还在新媒体上留言，
1: 嗯，
0: 啊，会讨论相关的一些动作哈，啊。那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在这样一个
2: 一号报告，
0: 我们听一下，
2: 状态正常，完毕。
3: 长城明白，北京明白。
0: 每次听到正常的时候格外踏实啊。我们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在正常与正常之间，对于航天员或者对于神舟飞船来说，哪个环节在正常的情况下可能会让人相对更难受一些？
1: 对于航天员来说，他觉得
0: 是不是载入大气层的时候，
1: 也不是，我觉得比较难受的应该开伞的时候，
0: 就像一拉那一下，是吗？
1: 对，因为我们伞就分了好几个嘛，就是为了怕它过得太大。
0: 哦，
1: 那个和航天系统沟通过，他们也觉得在位航天员对那个觉得减速比较快了。
0: 啊，
1: 咱们正常那个返回减速的过程也不是很强烈。
0: 嗯嗯，就像刚才您说的，通过这样一个开伞着陆 也是在我们前面说的四次刹车当中的第三次刹车，
1: 嗯，
0: 待会儿我们会看到哈，
1: 嗯，
0: 就有引导伞打开减速伞，
1: 嗯，
0: 打开这样一个主伞，
1: 嗯，
0: 所以速度的话呢会从200米每秒降到90米每秒，
1: 嗯，
0: 相当于一下踩一半的速度没了，
1: 嗯，
0: 啊，航天员会比较难受啊。现在我们看到经过这样一个调姿之后，这个动画是不是显示尾焰已经停止，待会儿就要进行
1: 准备分了
0: 分离哈，
1: 嗯，
0: 就是推进舱和返回舱的分离，
1: 嗯，对，还有6分钟啊，就分
0: 啊
1: 分开。
0: 那刚才说了，对于航天员来说可能这过程比较难受，但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心里边其实相对比较有点悬的感觉啊，是在过这样的一个载入大气层啊，形成这样一个黑障的过程，
1: 嗯，
0: 那黑障的过程对于地面着陆场系统来说意味着什么？现在有没有更多的技术可以让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过去的完全一抹黑的未知能带来更多踏实的可知呢？
4: 其实在黑障的时候呢，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它在航天器周围产生的这个等离子体屏蔽了这个无线电的一个信号，使我们地面测控系统和这个飞船的无线电通讯呢进行了一个中断，针对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也是对我们地面的雷达还有我们光学跟踪的设备进行了一个优化，对设备进行了升级，对方案进行了优化，确保我们能够在黑障区呢对飞船进行一个稳定的跟踪，
0: 就是能够实时知道飞船的状态或者它的轨迹是否正常。
4: 是的
0: 啊，虽然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说尤其在做直播的时候，还有相信更多的观众通过我们节目看的过程当中，那个时候是特别安静的，因为没有这种天地通话的过程，但是像刚才您说的，我们通过一些光学仪器啊可以捕捉它在黑障的一个状态，所以此时无声胜有声，虽然听不见航天员说话，但是我们心中还是有底的。正是因为包括二位所在的系统还有更多的航天人在拧成一股绳儿，才能够完成这样一个不断优化迭代的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啊。那么我们前面也说到了，说这次啊有几个迭代或者是优化的过程哈，比如说前面谈到的，从基础建设来说，西区加了这样的一个新建的50公里的柏油马路，帮助地面的猛士尽快的能够到达这样一个着陆区域。第二，从地面搜救，相信待会儿画面也会看到外骨骼啊，因为之前我在相关的新闻报道当中也看到你们同事进行这样的演示了，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负重，或者在这样一戈壁滩上进行一个负重前行的过程。还有刚才其实方先生谈到了无人机的夜空布光啊，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夜间搜救来说可试了，大家的位置就更少了，心里的底气就更多了。再到其他的系统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此前报道的说非合作式搜索系统通过直显上飞机引导进前舱，还有吊舱可视化的搜索，这个也是我们在做载人航天返回的过程当中提到的一些新的提法或者新进的提法。通过这样的一些变化也看到，这样无论是在空中搜救力量还是地面搜救力量的技术的迭代和变化。另外我看到有一个说法说这个伺服系统也进行了智能化的迭代，能不能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用通俗易懂的方法说是什么是伺服系统？因为我看了一下好像说有很多，包括什么 GNC 啊，包括引导伞打开啊，就总的来说是航天员在着陆的过程当中能够让飞船更加安全的能够更加有序的进行着陆。这个伺服系统指的是哪些？好，那么其实二位其实在这个系统当中可能会有所叠加，我之前看到了就是这样的多个子系统呢协同来完成一个返回舱的这样一个姿态高度和减速的调整装置，来确保航天员的安全着陆啊。所以这次在我们此前的新闻当中看到也有航天人在说了，说进行了伺服系统的智能化的迭代和升级啊，包括全新的引导算法啊，说通过这样一个深度学习对比过去的人工的辅助跟踪，能够更快更加准确及时的进行这样一个引导工作。另外在画面当中其实新闻也看到了，说关于这样一个高机动的测控点位的设计啊，此前我们看到其实在航空航天展的时候啊，有很多这种圆形的一个像是，来我们听一下现场声音，稍后将进行的是轨返分离啊， 刚才我们说到的。

0: 高机动的测控点位啊，是航天器返回过程中的眼睛，通过地面上这样一个灵活的布设，独立完成点位的测控，通过高精度的观测和智能的分析，可以为后续的安全搜救任务提供核心的数据保障。所以其实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可能更多的听到的是来自啊这样空中地面的声音，而画面当中看到的是啊返回舱航天员的画面，但背后是有很多的航天员的子系统、航天员的系统，或者叫载人航天的系统在共同完成。这样一个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不是应该是从空中搜救分队拍摄的画面？
1: 是的，应该是指挥机吊舱拍摄的一个现场的一个画面。
0: 嗯，那说到这儿的话，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这样一个着陆场系统当中，我们说有空中和地面，空中系统当中主要是有几架执行什么样任务的直升机来完成这样一个空中搜救分队？
1: 我们的空中分队呢，主要是包括了五架这个直升机，一架呢是指挥机，还有一架呢是通信机，还有三架呢是航天员的医疗救护机。三架医疗救护机呢，主要就是对航天员进行一个医疗救护的备份和航天员的一个转运工作。指挥机呢是我们对于这个空中分队整体的一个指挥。通讯机呢是作为一个通讯的一个中枢啊，进行一个现场的通讯的保障。
0: 刚才说了空中分队啊，可以说这样的五架直升机呢，是目前来看，近几年来空中搜救分队的标配啊，包括您说到的指挥机啊，包括这个通信网络，还有医疗医监。那其实，在地面分队当中呢，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就是说，指挥车、搜索车，还有医监医保车，这个也是等于是之间的相互备份，是吗？
1: 地面也是有指挥车和这个医监医保车。指挥车呢，主要就是对地面分队的一个这个指挥和控制。医监医保车呢，是航天员出舱之后呢，先要在医监医保车内进行一些比如说进行这个重力再适应。然后个人卫生的一些这个处理，然后包括换衣服，还有可能要吃一些个东西补充一些能量，对他们基本的这个身体的指标呢进行一个测量。
0: 所以我们说这样的航天员的医疗救护队呢，也是守护航天员的安全底线啊。刚才您谈到的三辆这个医监医保车，不但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医监医保以及这个失重到再回到地球这样一个适应过程，同时我们在每次直播的时候都会讨论到，现在随着载人航天进入到常态化，也更加人性化了，在医监医保车上也会进行这样一个生活的护理、更衣、吃饭，很多网友都在关注说航天员的食谱上会有什么啊，经常会回答说，哎，航天员家乡的美食啊，或者说可能想是吃这个比较熟悉的面食还是米饭等等等等。当然我们随着空间站现在运行了之后，包括供电的整体控制和提供的升级换代，包括天舟货运飞船这样的往复，而且它的这样载量也变多了。我们看到在画面当中，新闻画面当中，
2: 传承报告，推返分离。
0: 好，推返分离了。
3: 好，
4: 推返分离。
0: 从早年间啊，单天20多小时的这样的一个在轨运行，到现在半年甚至一年，航天员不用说是在地面想吃什么，在太空中想吃什么，现在菜谱都非常的丰富。过去可能说得吃压缩的食品啊，或者是一些固体的压缩饼干啊等等，现在呢可能说不仅有水果了，还能吃到冰淇淋，还有加热的食品。我记得之前我们央视播的画面当中，有航天员在太空能够吃到这个烤的鸡块还是鸡翅，还有牛排等等，是越来越丰富了啊。所以未来随着载人航天事业的不断的深入和拓展，以及国际航天的合作呢，看到更多的有识之士能够加入到这样一个成系统有序发展的平台。
3: 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二次落点预报，落点精度，
0: 我们也可以一起来
3: 交动动度，动4分41秒，东经幺动动度，动4分41秒，落点纬度，北纬41度3拐分35秒，北纬

0: 度三拐分三五秒，北京第二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1: 还没进水状是吧？是
2: 雄鹰警报，落点精度为东经，高度速度动四分四幺秒，落点纬度为北纬四幺度三拐分三五秒。
0: 正确，猛士。
3: 猛士明白。
4: 四次落点预报已经有两次了。
3: 红光发现目标。
5: 红光发现目标。
4: 这个发现目标也是从地球家园在捕捉这样的一个返回的飞船。
6: 天路二号零三星跟踪飞船结束。
7: 是的，是地面的测控系统。
4: 测控系统。
1: 拍一下，我看
2: 一下。北京雄鹰报告，
3: 山海发现目标。
0: 我是北京雄鹰警长。
1: 运动相机贴在那边好
2: 了。空中分队。到达待命空域，报告完毕。
0: 北京明白。
4: 这个待命空域是指离这个落点预报的这个位置大概还有多远的距离？是一个待命的一个圈。
7: 待命的空域呢是在我们返回舱散布范围那个圈之外的，也就是36公里乘36公里那个黄框之外，
4: 就一个大的一个就是理论落点的这样一个黄色的一个框，是之前的蓝框然后到黄框是吗？
7: 对，是的，
4: 也就是说这是36公里的方圆待命区域。
7: 对，是的。
4: 好，那么我们现在画面当中一侧看到的是从空中雄鹰的视角看到的着陆场区域，另外一侧看到的是新晋航天员啊，说新晋是新晋在轨执行任务的航天员，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同样在太空家园遥望他们的同事，目送他们回家前两天是神舟21号乘组在空间站迎接，
6: 跟踪结束。
5: 喀什跟踪结束。
4: 这是什么视角？
7: 这个应该是
4: 地面光谱吧？
7: 对，地面的光学拍摄的一个景象。
4: 所以是待会儿在黑障区的时候现在也能看到类似的一个光点吗？
7: 现在已经是应该是已经进入黑障区了。
4: 所以就此刻是比较安静。
3: 沙洲发现目标，安息发现目标。
5: 沙洲安息发现目标。
7: 就是这个过程我们一般是利用光学来进行一个景象记录。
6: 黄河跟踪结束。
5: 黄河跟踪结束。
4: 刚才谈到的黄河就是活动测控分队之一，是保障航天员穿越黑障的其中的一段驻扎在距离东风着陆场1600公里的新疆和田。进入黑障前的最后一段呢，是通过无线树影重捕等手段呢，建立起空地双向的语音通话。所以这个时候相对就安静。
8: 双城发现目标。
5: 双城发现目标。
4: 那刚才我们在谈到这样一个问题，航天员在返回的时候跟发射一样穿着舱内航天服，要把这样的一个面罩给关上。那什么时候他们可以打开面窗呢？在返回的这个路上。
9: 他只有落地的时候，落地的时候相当于他安全了。
4: 哦，要落地以后才能解开。
9: 对，因为它里面都是供氧充氧的。
8: 回收两号发现目标。
5: 回收两号发现目标。
9: 返回舱有什么问题，比如说漏气之类的。里面都供了气，靠它的那个那只
4: 就一个独立的供气的可再生生保系统，相对小的环境当中能够确保三名航天员的安全那我们其实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直播过程当中，画面的右下角能够看到的是正在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是朱阳柱，是第三批航天员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一名航天飞行工程师，这也是中国载人航天系统当中首次有航天飞行工程师担任指令长。02号航天员是航天驾驶员张志远，第三批航天员，而03号也是大家对于神舟23号乘组最关注的，是一位女性航天员黎佳莹，第四批航天员，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
3: 红光跟踪结束。
5: 红光跟踪结束。

0: 它这样一个跟踪的过程是不是也是分段来进行的？
1: 是的，就像接力赛一样，一个弧段一个弧段啊，不同的地面的设备进行接力式的跟踪。
0: 嗯，所以每一棒都要接得住，还要接得稳。那么我们之前也了解到，就是在雄鹰的这样一个空中的搜救分队当中呢，也是进行了设备的优化。在近几次的载人返回任务当中的搜救过程当中，
2: 山海跟踪结束，
3: 山海跟踪结束，
0: 每架飞机都独立加装了机载的定向仪，用于接收
2: 山发现目标
0: 返回舱的
3: 青山
0: 信标信号。好，说到信标信号这个话，
3: 报告
4: 回收主开关通，
3: 回收主开关通，
0: 这是什么意思？回收主开关通，
2: 青山收网完成，
5: 就是我们这个
4: 回收一号双补完成，
5: 回收一号那个开伞了。
0: 哦，
5: 嗯，
0: 那很快就会迎接开伞这样一个过程。
5: 对我们来说，其实主伞只要一开，航天也安全。
0: 对，就还得看天嘛，因为每次直播的时候，我们会看主伞这样一个防弹伞打开之后，那个底下的这样的一个飞船摆动的情况如何？可能对于航天员来说，就是那种体感最直接的感受了。那这次神舟二十一号乘组返回会带哪些下行物资吗？
5: 现在看就是四支箭还是我们科学实验的物资
0: 啊，主要是实验载荷、
5: 对，没有咱们感兴趣的什么活物，这次没有。
0: 就是太空家园包括菜园和动物园可能会长期的在轨运行当中进行科学实验啊。
5: 对，那都是后期的。
0: 哎，这是已经能听到飞船返回的乘组的声音啊，马上开主伞，
1: 说明已经出了黑障了。
0: 对，现在已经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了，我们也是为他们感到更多一份欣喜。
5: 现在速度已经从20马赫降到了200多了，很快了。
0: 这个时候画面还是光谱画面是吗？黑天一片点。
1: 对，是的，是光学的这个景象。
3: 北京明白，
2: 飞机跟踪结束。
0: 晚上的话，可能开伞就不会那么清晰了。白天的话，在蓝天当中，这个红白相间的主伞、环帆伞打开之后是非常清晰，
1: 是的，
0: 像一个彩色的蘑菇在空中飘。
2: 沙洲结束，
3: 沙洲跟踪结束。
1: 这个是可见光模式的一个图像，
0: 哦，就意味着当地现在天是这样的天。
1: 是的，
0: 那还是能看见的。夜晚那次直播的时候，我们是完全看不见的，
1: 因为东风在西部，相
0: 对
1: 来说
0: 天黑的稍微晚一
1: 些，时差。
0: 这个角度看的话，还是万里无云啊。
3: 长城报告，10公里通。
0: 哎，
3: 10公里通，
0: 开伞了。
6: 原来是这样的感觉。
5: 真三成。
0: 这会儿航天员可能稍微有点难受，是吧？
5: 对，也挺难受的。
0: 好，
5: 主伞开，
0: 主伞打开了。
3: 脱减速伞。
0: 脱减速伞它是整个分开了是吗？
3: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三次落点预报，落点精度东京
5: 主伞回来
3: 腰动重度
5: 安全了。
0: 对，现在就踏实
5: 了，踏实了，彻底安全性回来
3: 了。腰动重度重5分动3秒，落点纬度北纬41度39分动6秒，北纬41度39分动6秒。
6: 有开伞冲击过闸感觉完毕。
3: 北京明白，北京第三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7: 雄鹰明白，落点精度为东京腰动动度动5分动3秒，落点纬度为北纬41度39分动6秒。
3: 正确，猛士。

0: 我不明白。
1: 我是北京，雄鹰请讲。
2: 直升机收到两个三信号，
3: 能紧的话就再紧一紧啊。
1: 北京明白。
4: 刚才通报直升机收到了243信号，说明我们定向仪已经可以开始工作了。
5: 就他们现在应该往那个目标走了，是吧？
4: 在等大底抛了之后，就会进行机动。
5: 这个时候高度离地面大概是多高的高度？
6: 抛到大底吧。
5: 就是开主伞到现在
6: 10公里，
5: 十公里
6: 啊，十公里开的主伞。
5: 那接下来就是到六公里要这个抛大底的过程了哈。所以之前我们说的四个不同的阶段，目前已经到了第三个阶段，是开伞着陆啊，往前推，依次是载入大气层、惯性滑行，还有离轨制动这几个过程。
7: 长城报告，六公里通。
1: 六公里通，
5: 那就要抛大底了，六公里。
6: 对。六公里应该是排推进剂。他那个舱那些有毒的推进剂，现在
5: 多余的要排出来，
6: 都要排出来，没用完的，现在都要排掉。
5: 它这个大底主要作用是不是在就是载入大气层的时候减少外部的这样的一个烧蚀和高温对于飞船本身的影响？
6: 它就是一个防护层，
5: 防护
6: 烧蚀的就烧蚀的它的外面的
5: 就外面，它外面可以烧，但它里边得安全。
6: 对，是的，是的，就是它就是保护那个飞船，
5: 就是理解为神舟飞船的一个安全盾。
6: 对，
5: 好，听听现场的声音。
3: 是这样回事。北京，
2: 雄鹰报告。
1: 我是北京，雄鹰请讲。
2: 空中分队多时跳舱，保护返回舱。
5: 好的，
1: 防热大地。
2: 报告完毕。
1: 北京明白。
2: 北京，雄鹰报告。
1: 我是北京，雄鹰请讲。
7: 长城报告，座椅提升完成。
2: 空中分队向返回舱自我飞行报告完毕。
1: 北京明白。
5: 这个座椅提升，
8: 北京猛士报告。
5: 我们是理解为就相当于给他来一个缓冲，是吧？
6: 是的，就相当于航天座椅和舱壁之间加了一个缓，等一下还有一个缓冲层。
1: 北京明白。
5: 从这个角度看，今天风还是风速相对缓的，没有来回摆动的过程。待会儿也特别期待看今天的返回舱落地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王先生是不是在这个现场也执行过相关的任务？王先生，
4: 对，我参加了多次的现场的一个回收工作，
5: 就在飞船旁边执行这样一个返回舱的回收吗？
4: 对，是的。
5: 那这个画面应该这个非常熟悉了啊。
4: 但是其实在现场看完全看不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景象。
5: 您执行过的是地面的还是空中的？
4: 地面的。
5: 地面跟着车走的。
4: 对，是的。
5: 所以从电视来看返回的过程角度会更加立体，过程也更全面了。刚才我们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切主伞的问题。什么节点切？是航天员刚才说他手动来切？
6: 对，
5: 啊，
6: 就着陆之后他切伞，就和咱们人跳伞一样的。你跳完伞之后着陆之后，你要把伞脱掉。
5: 最后那个
6: 一个道理啊，因为他那伞比较大，比较有侧风的话，
5: 会把它拖起来。我记得以前有时候直播也经历过，风很大，把那个飞船在地面拖一下，
6: 拖走一段。
2: 直升机跟踪两侧杆，信号正常，对焦稳定。
5: 这个天其实着陆到地面的话，这是把多余的推进剂给排掉，是把那个白烟。
6: 对，是的。

0: 这个天酒泉天气是不是还可以吧？虽然我这天没去过。
1: 对，我跟
0: 不是特别寒冷，
1: 跟前方的同事联系了一下，今天的气温呢，大概是这个时候大概也能在20度左右，
0: 那还行，
1: 对，很舒服的一个天气。
0: 对，
1: 然后风呢是在4到6米每秒之间，
0: 嗯，
1: 所以说能见度、风速、气温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反馈条件。
0: 嗯，
2: 左右有倾斜。
0: 所以之前也讨论过，就是有了这样一个太空家园在轨运行之后，我们的返回的窗口啊也是可以更加多选了。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选择更好的时间节点，或者说如果有应急的状态下也可以更加从容了。那现在呢，我国的载人航天呢是从酒泉发射场出发，然后从酒泉东风着陆场返回，这里成为了航天员的专属航天港，是从神舟12号开启，可以让更多的专业人员、载人航天系统的相关人员能够集中在酒泉进行发射和返回。对于载人航天来说呢，也是一个成熟的标志。
2: 嗯，

0: 首次夜间的话是在神舟十四返回的时候吗？
1: 是的，
0: 那次就是我说的低温环境，记得航天员出舱之后还要拿那个保温的相关的毯子呀，还有保温的垫子来罩起来哈，这些都是提前要在应急预案当中做好规划的。
1: 是的，
0: 嗯。记得当时说首次夜间，
2: 秋千的感觉有点像吗？
0: 秋千的感觉，
3: 它这个是转个圈晃，
2: 不转圈了，现在已经双减掉了，不转圈了。
3: 嗯，但是这样。
2: 对，
3: 对。对，刚刚是大摆锤。嗯。
2: 对。
1: 就是我们的载人飞行任务一般是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相对来说呢，上半年这一次的条件一般都是比较好的。下半年的那一次呢，一般是对十一月啊、十二月，一般的情况会比较复杂。
0: 嗯。马上着陆。
2: 天气配合好啊。嗯。把水进去。
0: 对，现在还是这样一个天地联合一体的搜救法，刚才已经听到了三次落点坐标了。
4: 分钟两次发，信号正常，对向稳定。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前面提到了核心的系统啊 ，GNC 神舟舵手啊，在发射和返回包括绕飞的过程当中，起到一个掌舵的关键作用。
3: 从十米高度到九度大概有多久？
2: 两秒钟。
0: 嗯，
2: 两秒钟。
0: 他们在聊到这个数据的时候，就是非常有底了。我记得此前我们总台在采访杨利伟先生的时候说，当时因为是第一次载人航天的任务返回之后，在返回过完黑障之后，他看到舷窗外侧有这种类似于裂缝，他说当时很担心是舷窗破裂了啊，当然发现两侧都有的话啊，原来是外部经过这样一个载入大气层之后啊，有一些烧蚀的这种涂层的一些情况变化啊，所以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真的是特别勇敢，也是开创了中国载人航天的先河。现在随着这样的载人航天不断走向深入的话，更多的未知已经被前人所探索了，所以我们在不断的精进的过程当中需要寻找更多我们要走向深空的一些未知啊。所以现在包括航天员执行任务也都是老带新嘛啊，这样的一个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呢，也是涵盖了七零后、八零后和九零后啊，是继神舟十六号乘组之后第二支包含三类航天员的乘组。

0: 这个过程当中，现场搜救人员会去做一些什么样的指令动作吗？
1: 这个时候其实主要就是，空中分队向着第三次落点预报的地方呢进行一个归拢飞行。
0: 嗯。
1: 然后地面分队，刚才有一个图像是地面分队车载摄像头的一个图像，
0: 嗯，
1: 也是在这个快速的机动到理论的落点。我们力争要实现这个舱落机灵人到。
0: 嗯，现在其实越来越快了。我回想这些年来做返回的任务的过程当中，过去可能还要等待一会儿，现在可能说是几乎同步。
1: 是的，
0: 而且很快能够建立这样一个地面的回收系统啊，包括外界的这种周围的这种处理哈。根据有害物质的检测呀，通信设施的架立呀，建设呀，包括外围警戒线的建立等等，都非常的快，已经是可以严丝合缝。
2: 号注意，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四次落点预报。
0: 嗯，
2: 落点经度东经幺洞洞度，洞五分，洞两秒。东经幺洞洞度，洞五分，洞两秒。落点纬度北纬四幺度。三九分，动九秒，北纬，四幺度，三九分，动九秒，北京第四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3: 雄鹰明白，落点经度为东经幺洞洞度，动五分，动两秒，落点纬度为北纬，四幺度，三九分，动九秒。
2: 正确，猛士。
4: 猛士明白。
0: 这个角度是不是返回舱离地面已经很近了？
1: 嗯，
0: 因为第四次落点的坐标已经报出了啊。那么雄鹰呢，在搜救的过程当中，不断优化设备，每架飞机上加装了机载的定向仪，用于接收返回舱的信标信号。也升级接收信号的强度和定位的精准度，同时呢，地面的猛士呢，车载光学设备从捕捉开伞到着陆的全过程，实时提供返回舱的坐标。可以说，我们的技术更先进了，装备更可靠了，方案更加完善，经验也是更加丰富了。那飞船系统的话，这个时候看已经是离地面很近，接下来是不是要有一个最后的踩刹车的过程？
5: 反推开始。
6: 回收两号跟踪结束。
4: 青山跟踪结束，
2: 返回舱着陆。
0: 很干脆啊，
5: 嗯，
0: 返回舱着陆，
5: 开机就几秒，
0: 对，
5: 很快，
2: 嗯。
4: 回收一号跟踪结束。
0: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
2: 东风，我是北京。
4: 东风到。
2: 北京四次落点预报均已发出，后续由你按计划组织飞船回收工作。
4: 东风明白。各号注意，我是东风。北京第四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猛士按预定方案实施搜救行动。雄鹰。
3: 雄鹰明白。
4: 猛士。
7: 猛士明白。
5: 今天好像是例子。
0: 这好像是，
5: 对，雄
3: 鹰报告，
0: 像金钟罩一样稳稳地落在地面上啊！
3: 已到达着陆现场，
0: 这么快吗？
3: 地势平坦，返回舱呈直立状态，主板已脱落，报告完毕。
0: 哇，
1: 所以说就是实现了这个舱落机灵。
0: 对，我刚才都忍不住的惊叹一下，真是太快了，现在。咱们从这个直播画面当中刚刚看到，浓烟还没有完全消去。
4: 东风报告，
2: 我是北京，东风请讲。
4: 空中分队已到达着陆现场，返回舱呈

0: 直立状态，报告完毕。
1: 北京明白。
2: 啊，直立状态就意味着航天员大海从搭设的这样一个平台从上端，
3: 对，最上端，
2: 啊，此时此刻他们应该是，背朝地，啊，胸口朝天，
3: 对，
2: 仰坐，有点像平躺的感觉。
3: 就在摄像机拍的那个角度，刚才那个段以前，
2: 对。
3: 以后我们的
2: 哎，就要如果同理可得的话，就是在发射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是这个状态嘛，就是在整流罩当中包裹的神舟飞船，它也是冲上的，所以他们这个状态是比较熟悉的状态，也可能这个状态是在他们演练当中最熟悉的一个坐姿了，
3: 对演练，
4: 也是比较舒服的一个姿势，
2: 对比头冲下肯定比较舒服，
4: 是的。
2: 那对于就是协助他们进去，哎。
0: 雄鹰讲，
5: 雄鹰已在现场降落，返回舱待列坐标为东经加重动度正五分两度秒，东经加重动度正五分两度秒，北纬消度三八分五六秒，北纬消度三八分五六秒，报告完毕。
0: 东风明白，猛士听讲。
6: 猛士一号距离返回舱落点13公里，报告完毕。
0: 东风明白。
2: 所以刚才前面我们看到，在整个返回舱离地1米距离的时候，启动了反推发动机，啊，也是前面说到的第四次踩刹车，速度呢是降到了2米每秒的速度，啊，所以这样的。四台体型小巧的单个重量不到12公斤的反推发动机，是靠着这样的一个直径不到30厘米的这样的一个端口，推力可以达到每台3吨，托举起英雄平安回归。这还是一个空中的画面在进行拍摄。
3: 我刚才看见我们地面已经过去测推进剂了，
2: 这个角度对，这是一个航拍的画面，
3: 刚才走过去的，
2: 现在还是属于黄昏阶段，空中无人机的这种大灯布设还可以稍后啊，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待会儿航天员出舱之后啊，和我们总台的记者进行这样一个面对面采访的过程，画面会更加流畅的同时也会更加清晰，因为现场的可视光也会比之前又多了几盏架设在无人机的视角。那刚才回到我们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在几种不同着陆的情况之下，地面的这样一些人员去帮助航天员出舱，哪个角度是相对容易，哪个角度相对复杂，就这样的话帮助他们从上面出来，是不是可能对地面工作人员来说效会比较费力一些？
4: 是的，其实返回舱如果是
2: 平着
4: 的状态下，其实是最方便于出舱的。
2: 对
4: 啊，这个状态呢，我们的人其实要架设一个悬梯，然后爬上去把航天员从里面托举
2: 给拖出来。
4: 对，然后航天员呢再通过一个滑轨吧，给它滑下来。其实
5: 雄鹰报告，
0: 雄鹰讲。
4: 难度来说相对大，但是各种状态我们都是做了充分的训练的。
5: 报告完毕。
0: 东风明白。
2: 那刚才说到就是在离地1米的时候，这样反推发动机的工作，这也是提前指令当中已经是预设的吗？
3: 对，它是这个不是指令预设，应该是地面静压仪测出来它和相对地面的高度，然后自动的啊，
2: 就感应联动了。
3: 对对，是的啊，包括我们开伞也是一样的，静压仪测出来要距离地面高度，然后它就是把程序推动。
2: 所以更多的通过这样的一次次的积累的经验，带来精准的数据，然后进行相关的指令的输入或者预设，就能够减少航天员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了。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这应该是空中搜救分队的相关工作人员吧，因为他们第一时间抵达。
1: 对，是的。
0: 这后面我们看拖着烟尘的应该是不是地面的，
1: 应该是。

0: 刚着陆现场，报告完毕。
1: 就在话音之间，
2: 功夫明白，
1: 两队人马已经汇合了。
3: 东风雄鹰报告。
2: 雄鹰将
3: 正在开舱门，报告完毕。
1: 哦，太快了。
2: 嗯，东风明白。
1: 人员抵达之后会经历这样几个过程，首先是对于刚才二位所说到的一个对于这个现场有害物质的检测，然后要搭建便携式的通信设施，第三步是外围的警戒线的建立，第四个是主伞的回收和指挥所的建立，然后开舱门。刚才那个画面已经看到现场工作人员已经聚集开始工作了。一间医保人员穿着是白色衣服是吗？
4: 对，是的。穿这个橘黄色衣服的是我们地面搜救队的人员。
1: 是不是一间医保人员就是着陆之后会尽早的会跟航天员进行一个面对面的沟通，检测一下他们的身体状态呢？
4: 对，会跟他进行一个交流，询问航天员自身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感觉。
1: 您之前参加这样的任务是在什么季节？上半年还是下半年？
4: 我都参加过。
1: 所以上半年的话，这个过程可能是相对对于地面工作人员来说也是比较适宜。
4: 那是的。
1: 我记得冬天的时候看直播，就是演练的时候，着陆场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有雪的情况。
4: 是的。
1: 啊，都穿着非常的厚实啊。航天员出舱之后也要进行相关的这种保温啊甚至加温的一些装备，来进行对于航天员第一时间的呵护。那飞船是不是对于整个这个系统来说已经圆满完成这次任务了？到现在
5: 还得把飞船运回北京嘛。
1: 啊，对，
5: 然后还有叫我们那个四座载荷要交给实验方啊。
1: 是先出人还是先出载荷？
5: 先出人
1: 啊。
5: 载荷放在里面，回北京再分。
1: 哦，
3: 舱门已打开，舱内无水井，浓度检测为零，报告完毕。
2: 东风明白。北京，东风报告。
6: 我是北京，东风请讲。
2: 返回舱，舱门已打开，舱内外生化环境检测正常，报告完毕。
6: 北京明白。
4: 从飞船落地到我们打开舱门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1: 太快了。这几年见证空间站从无到有的过程，也见证着中国载人航天的这个速度啊，也是与时俱进。我记得过去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中间会有大段的时间我们来介绍一下它如何开舱门，今天还没介绍它就已经开舱门了。所以对于老航天迷来说，可能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很多新进的观众啊，我们在这儿也是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啊。这个航天舱门打开呢，一共要分三步。首先呢，是要把这个安全带拴住舱门的把手，然后插入开舱门的手柄。第三步呢，是顺时针进行旋转啊。所以确实，就像刚才二位都谈到了，这样的开舱门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了。通过编织搜救的密网，守护我们的航天员安全凯旋回家。特别期待待会儿航天员出舱之后和大家能讲些什么。
3: 东风雄鹰报告。
2: 雄鹰讲，
3: 跟着组织舱内气体微生物采样，报告完毕。
2: 东风明白。
1: 所以按照这个顺序和当地的天气的话，
3: 东风雄鹰报告。
2: 雄鹰讲，
3: 便携站架设开通完毕，具备航天员通话通信条件，报告完毕。
2: 东风明白。
1: 啊，就意味着通信是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地面的通信基站了，就不再是在空中通过这样一个中继星来完成啊。所以真的感慨啊，现在是

0: 再次看到戈壁深处响轰鸣，浩瀚苍穹，天星航，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即将出舱啊。有的时候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返回舱是平着着陆的话呢，就很难看到这样一个操作平台的搭建啊。在之前直播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说这样的一个操作平台搭建也是在迭代优化，现在使用的是镁铝合金，更加的便捷。而且呢，刚才像方先生说的，通过一个滑梯迎接航天员真正的回到这个地面啊，现在的这个角度也是更加的平缓了，也更加的人性化了。这样的一个人性化在载人航天工程的每个角度都能看到。就像这次我们做神舟二十三号飞船发射的过程当中，说到神舟二十三号飞船还用了相对啊空闲的这个空间给女性航天员搭建了这个适应生活的一些设施啊，这也是人性化在载人航天的体现啊。过去我们经常会问说，航天员的这个飞船座椅能不能更舒适一些呀？然后他们的这个在这个空间上面能不能更自由一些啊？相信只要我们不断的优化迭代，空间的合理化使用，能有更多的不可能变成可能。就像地面现在这样一个搜救的分队啊，有三辆一间一保车，我们前面也聊到了啊。它不仅是完成了医疗救护的作用，相当于移动的 ICU 啊，同时呢也是通过一间医保能够给航天员带来温暖周到的生活护理啊，包括更换服装，包括用餐啊，热食啊等等啊，种类齐全。所以对于航天员来说，他们底气更足，在太空家园做的实验也可以更加的丰富啊。那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呢啊，在轨完成的任务在这儿呢，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啊。在轨期间他们执行了三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舷窗的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的装置安装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巡检等任务。那其中呢还有两个点大家特别值得去关注。一个呢是神舟二十一号乘组的指令长张璐啊，作为第二批航天员执行过神舟十五号任务之后，累计完成了七次出舱活动，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的次数记录。另外作为神舟二十一号乘组的零二号航天员，也是中国航天员大队的第三批航天员之一，武飞成为中国执行出舱任务。
1: 雄鹰报告，
2: 雄鹰讲，
1: 落点测量完毕，返回舱落点坐标为东经幺洞洞度洞四分五五秒，东经幺洞洞度洞四分五五秒，北纬四幺度三八分五六秒，北纬四幺度三八分五六秒，报告完毕。
2: 东风明白。北京，东风报告。
3: 我是北京，东风请讲。
2: 落点现场测量完毕，落点精度东经幺洞洞度洞四分五五秒，东经幺洞洞度洞四分五五秒。落点纬度北纬四幺度三八分五六秒，北纬四幺度三八分五六秒，报告完毕。
3: 北京明白。
0: 哎，方人，现在看到的这样的白色着装的工作人员啊，在舱口和工作在返回舱内部的航天员进行沟通，这是一间医保人员是吗？
4: 是的，一间医保人员
0: 啊，他们稍后会进舱去进行相关的一些测量或者是检测吗？
4: 他们应该已经有一个人已经进到舱内了。
1: 东风，雄鹰报告。
2: 雄鹰讲，
1: 一间医保人员正在对航天员进行身体状态检查，报告完毕。
2: 东风明白。

0: 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一方面关注着航天员的出舱的准备工作，现在一间医保人员正在和在飞船返回舱内部的航天员进行一个沟通和确认，同时呢，我们来梳理一下这次凯旋的英雄们在轨期间完成的任务啊。刚才说到了出舱三次任务，第一个支队是指令长张璐完成了累计七次出舱任务啊。他不但是在神舟21号乘组时完成出舱，在神舟15任务时同样，他现在目前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次数的记录。02号航天员武飞是目前中国载人航天任务当中执行出舱任务最年轻的航天员，在去年2025年的12月9号，他完成了自己32岁时一个值得记录的一个高光时刻，完成了中国载人航天最年轻出舱航天员的这样一个记录。那除了出舱呢，他们还同时完成了很多的科学实验和技术的验证，比如我们其实前面聊到了啊，这样一个首次，
1: 东风，雄鹰报告，
2: 雄鹰讲，
1: 航天员身体状态检查正常，报告完毕，
2: 东风明白。
0: 那科学实验首次进行了空间生命科学，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的在轨饲养，也为后续的哺乳类动物的实验奠定了技术的基础啊。之前我们聊过，说在空间实验当中啊，有种菜的，有这个养线虫，还有斑马鱼，从这种低等生物到高等的哺乳类生物的这样的一个演进过程。我们经常说太空家园啊，不但是更加丰富的这种小生命体征啊，能够在太空家园当中进行研究生活，同时呢，我们自给自足，包括水稻的二次种植，也是在太空家园空间站进行了这样的相关的实验，也是为未来更加深入的太空探索奠定了一些基础。另外呢，在航天医学角度，也是通过面部的微活动识别，能够非接触式的探测航天员的生理指标检测，构建起航天员运动疲劳评估的模型。
1: 北京，雄鹰报告。
3: 我是北京，雄鹰请讲。
1: 下面由航天员报告情况，报告完毕。
3: 北京明白。
4: 是吧？
5: 啊。
4: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3: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0: 北京的飞空大厅再次响起掌声哈，此时此刻大家都是欢欣鼓舞啊。画面当中刚才看到的穿橘色服装的人员是什么工种啊？
6: 是我们搜救队员
0: 啊。那接下来是不是就是要搜救队员来协助现场的其他工种一起来完成航天员的出舱工作？
6: 对，是的，航天员的出舱和转运。
0: 主要有哪几个工种可能对于这个环节来说最直接相关？
6: 主要就是两类吧。一类就是三类。一类是我们航天员的一间医保人员，主要对航天员的身体状况进行一个评估。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地面搜救队员。搜救队员呢，可能负责航天员抬起来进行转运的这么一个过程。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飞船系统，要对飞船的整个的状态进行一个检查和复核。
0: 这是同步进行吗？
6: 先进行状态检查，然后后面的两个类型呢，基本上是要进行同步开展工作。
0: 好，在等待航天员出舱的过程

0: 我们继续来梳理他们在太空家园完成的核心任务啊。刚才谈到了包括出舱，包括空间生命科学，还有航天医学，另外呢航天的新技术，主要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呢，我们谈到了这样一个太空家园，种番茄，种小麦，种水稻，种的种类越来越多，意味着未来我们在太空当中自给自足的能力越强啊。另外呢，是成功实现了新型离子液体推进剂的在轨点火。其实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经常会谈到这样一个飞船或者空间站啊，在轨，包括推进剂啊，包括电推的模式来改变姿态。那新型的燃料的使用，推进剂的使用啊，据我所知好像也是更加的这种效能更高了，而且也绿色无污染了，也体现了中国载人航天一个是本着这种以人为先，第二呢是以这种开放的姿态来进行空间合作啊。所以技术的创新也意味着空间站向国际合作又迈向了新的一步啊。据说新的飞船在这样的一个对接机构上也预留了和这种国际空间机构对接的一些预设的一些机制，是吗？
1: 新的飞船还是瞄着我们自己的空间站，自己的对接机构，然后进行应用的。国际空间站这块目前暂时还没有。
0: 哦，好，那另外呢，其实二十一乘组呢也完成了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空间站的维护和应急任务。完成了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舷窗裂纹的应急处理，保障了后续的任务安全，并且配合了神舟二十二号飞船的对接，完成了上行物资的整理和设备的检测。对，其实大家也很关注，就是作为神舟飞船这样一个生命之舟，空载就是没有载人的任务的时候，它应急发射是不是它这样配重啊，或者说它的一些参数设计也要近乎于载人的状态来完成这样一个点火发射任务。
1: 对，所以说我们这次二十二发射的时候就带的相当于没有航天员嘛，然后我们带的物资反而更多了，带了更多的航天载用的东西，
0: 对，它的配比还是要一样
1: 的。对，是的。
2: 雄鹰报告，
3: 雄鹰讲，
2: 舱内气体微生物采样完毕，报告完毕。
3: 东风明白。
0: 那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呢，我们刚才已经梳理了在轨运行期间完成的主要的一些任务，其中有亮点的特别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谈到它，是开启了与空间站发射过程当中对接的3.5小时的快速交会对接啊，当然是前向的交会对接。前两天刚刚完成载人发射任务的神舟23号。
2: 东风雄鹰报告。
3: 雄鹰讲，
2: 正在架设操作平台，报告完毕。
3: 东风明白。
0: 这个操作平台可以说大家既熟悉又陌生，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最近这几次都没有用到它。
4: 是的，就是只有返回舱在直立状态下才会用到这个平台。
0: 对，因为只要有风它很容易就摆动，它很难这么稳的和落在我们的戈壁滩上啊。好，那我们静静的等待着航天员出舱啊，继续来梳理神舟二十一号开启3.5小时的前向快速交会对接，23号完成的是3.5小时的径向交会对接，啊，这两个都是刷新了记录，啊，从神舟12号的这个6.5小时方案到3.5小时方案，上去速度快了，回来圈数少，速度也快了，这对于飞船来说，是不是意味着很多方面都要升级？
1: 还是一个轨道策略的问题。包括我们的货船现在交会对接也是3.5小时，整个货船和飞船其实都是我们，航天五院的设计团队一起设计的。
2: 东风，雄鹰报告。
3: 雄鹰讲，
2: 操作平台架设完毕，报告完毕。
3: 东风明白。
0: 这过程当中会工作人员进舱协助航。

0: 天员出舱吗？还是就是从上面去把他们给调出来？
1: 会有工作人员进舱协助。
0: 哦，这些动作也肯定是在地面上进行过无数次的演练了吧？
1: 是的。
0: 啊，那航天乘组没回来，一般练的时候，就是是不是也得同比重，甚至于身高的体型都得差不多，进行这样的模拟？
1: 对，一方面呢，我们是给着陆场系统配备了几台套，跟神舟飞船1:1的外形尺寸、重量，包括它的舱门都是1:1的这个训练的模拟舱，
0: 嗯，
1: 然后用于我们的日常训练，
0: 嗯。天慢慢开始黑了啊，待会儿就能看到今天。
2: 东风，雄鹰报告。
3: 雄鹰鸟。
2: 正在安装航天员座椅，报告完毕。
3: 东风明白。
0: 待会儿他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工作平台，先从舱内调出来，然后从侧面的滑这样一个滑梯平台直接到地面，是吗？
1: 是的。
0: 哦，刚才说了，神舟21号乘组开启了3.5小时的快速交会对接。刚才李先生也谈到说，它的这个方案不同，是指说它是一个规划路径的区别，还是说对飞船本身也会有所要求提高，或者说升级换代呢？
4: 嗯，对制导有所提高吧，别的基本上还是、
0: 哦、
4: 对于别的硬件还是没有的，重点是交会对接策略的改进。
0: 嗯。就要求可能说要更加准确，而且速度也得响应更快了，因为给机器的时间更短了，给人的时间更短，他们会更加轻松，但给机器时间更短，就要反应更加敏捷，更加精准，更加及时啊。
4: 返回从5圈改到3圈，就是
0: 对，
4: 再给自己可以计算啊，不用地面注入了，这样省了2圈时间。
0: 那随着现在这样新质生产力啊，在载人航天工程当中的应用啊，我们包括各个研究系统。
2: 东风，雄鹰报告。
3: 雄鹰讲。
2: 航天员座椅安装完毕，报告完毕。
3: 东风明白。
0: 嗯，可以说每一次圆满是这样一个极致追求的水到渠成啊。所以前面也谈到了，随着这种大数据啊，包括 AR 啊，或者是人工智能在各个系统的应用，也是加持到中国载人航天的飞速发展。之前我们在了解相关信息的时候说到，包括这样的一个抛大底，这个大底的这个焊接过程当中，现在数字化的机器人平台的加入，也使焊接的时间更短了，效率更高了，也更加精准了。
4: 现在我们那个大的舱的总装布局很多就是靠机器人，因为很多重的设备以前靠吊上去了，现在都靠机器人来安装。
0: 而且它这个角度，尤其是焊接，它本身是带着这种异形的这种异形体的，如果人的手工焊接的话，就对于这种大国工匠考验非常之大，如果通过机器人的话，就能够节省很多的这样一个劳动力，而且更加精准啊。当然也是为我们的工作人员赋能的，因为它是需要人工来设计、规划和操作。

好，那其实在这样一个神舟21号乘组执行在轨任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充分体现了中国载人航天的这样以老带新并且是梯队的衔接啊。他们这个乘组呢，年龄上涵盖了70后、80后和90后的年龄的结构，也看到其实在整个中国载人航天的事业当中，从老一代航天员到新一代航天员，或者说从航天人的各个工种来说，都是全面的进行了这样一个阶梯化的培养，接力棒的一个很好的一代代的相传。就比如说这次特别值得关注的，即将展开半年甚至一年时间的神舟23号乘组啊，大家关注到第四。

0: 批航天员，经过了2年前的这样选拔和培养，现在已经开始有第一位第四批航天员的首位航天员女性载荷专家，来自中国香港地区的黎嘉莹，参与到了载人航天的实际的工作当中尤其是从她这样一个跨度，我觉得之前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有很多的你们的同事包括相信你们也是，就是在载荷专家的身份介绍的时候有这个研究飞船的，有研究火箭的还有工程师但是呢这个黎嘉莹曾经是一名警员，所以对于大家来说也是特别励志就是他能够跨工种来完成这样一个载人航天的事业的这样一个选拔进行实操，也是对大家一个激励就觉得过去想航天员是从成百上千的歼击机飞行员当中选拔出来的航天驾驶员，到现在可能都没有在之前的本科学习当中有这个相关的专业的学习，也能经过这样的一个自己的努力来进行圆梦在出征仪式的时候，我们的同事就说到了神舟23号乘组在圆梦圆广场也再次圆了大家一个梦不仅圆的是航天人的梦，也是很多航天爱好者的梦，就是只要有梦想，只要想尝试并且付出努力的话，都有可能去圆自己的梦想。
1: 这次返回的吴飞以前就是我们航天五院的设计师也是，
0: 所以就是我们说在这个各个工种尤其是全要素从飞行工程师到载荷专家到航天驾驶员这样一个全要素在空间站的应用，就体现了航天事业的这种
2: 雄鹰报告。
3: 雄鹰讲，
2: 一间医保人员自然对一间救载体进行消毒，报告完毕。
3: 东风明白。
0: 那这个时候画面以外的工作人员主要在做什么？车辆是已经抵达了，
4: 对，是的车辆抵达之后呢会进行一个有序的一个停放第二个呢就是对现场呢进行一个警戒设置这样的一个工作区域。
0: 又是非常熟悉的画面了，几名穿橙色工作服的人员，这应该是搜救人员
4: 是的
0: 搭着这样的一个座椅，是航天员经过了半年多时间回到地球家园的第一把座椅专属座椅，三个人是每人一把我记得是吧，然后每个人进一辆一间医保车，都是编好号了，
4: 是的
0: 那所以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三辆车上的这些个人食物装备都已经之前也是按照编号准备好了
4: 是的。
1: 每个人想吃的东西都不一样，
4: 对会根据三个航天员个人的喜好可能会有一些
0: 调整。看到航天员已经开始出舱了，白衣服的是一间医保人员
2: 东风雄鹰报告。
3: 雄鹰讲，
2: 重要航天员已出舱，报告完毕。
3: 东风明白。
4: 张路执行长。
0: 他出的时候是按照01、02、03的顺序出的。
4: 也不完全绝对，
0: 要看他这个角度是吧？
4: 是的。
0: 对，因为这个角度，按照我们非常熟悉的座舱驾驶的这个顺序的话，最中间靠上面的是01号执行长。就是张璐已经累计完成7次出舱任务中国航天员的出舱最高纪录保持者，目前是他是第二批航天员，曾经执行过神舟15号任务。
1: 15号的4次，这次3次出舱任务
0: 所以这次任务当中出舱，刚才也谈到了对于舷窗的检修那么这次返回作为新批次的飞船神舟22号飞船，是不是它的舷窗也是进行过加固和优化的？
1: 对，

0: 上次出现协商的问题之后呢，这边也经过了评审，给了评审之后进行了改进，做了技术上的更改。
1: 所以我记得说神舟23号飞船的时候是，两层再加一层内部的，一共是三层嘛，就是，三层保障对于航天员返回也好，还是出发也好，都是多重的保障，也体现了中国载人航天这样一个冗余备份优先的体现。
2: 你好，张璐，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欢迎回家。
3: 好，谢谢。
2: 两次飞行您已经累计7次出舱，目前呢是刷新了我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的记录，而且还经历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太空行动。我圆满完成了这七个月的在轨驻留，如今平安凯旋。此刻您的心情怎么样？有什么想表达的？
3: 好，谢谢。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还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大家，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明天就是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2: 好，谢谢。

0: 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神舟二十一号乘组的指令长张璐，他是本次着陆之后首次啊通过返回舱出舱
1: 雄鹰报告
0: 和大家见面。
2: 雄鹰讲，
1: 正在排送东洋航天员至一号一间一旧车，报告完毕。
2: 东副明白。
0: 尤其刚才他说惊喜的时候拿出布袋，我相信在座的二位跟我一样特别期待看看是什么，现在明白了啊，在之前载人航天任务当中说到的我们新批次的飞船还可以运水果了，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载重比啊，现在越来越有富余量之后我们可以带水果，而这颗苹果它虽然不是牛顿手中的那颗苹果，但是带来的是中国航天人彼此心目中的那份祝福的寄托啊。过去带一个苹果我们说了可能比同等重量的黄金价格还高啊，现在咱们家这个运载能力强了啊，有底气了，所以航天员的东西就像之前采访的过程当中工作人员也说了，可以应上尽上应下尽下，也意味着未来载人航天事业当中除了更多的实验载荷，也会有更多的这种个人化的私人物品可以随着我们的飞船上行下行啊，让我们的载人航天事业可以更加常态化平稳化人性化的运行下去。好，接下来即将出舱的是哪位啊？我们也是等待着神秘面纱的揭开啊，因为从这样一个布局来看02103是在左右两侧啊，但是位置是其实一样的。当然从年龄来看的话，武飞02号航天员航天飞行工程师是93年出生啊，03号航天员张鸿章载荷专家是86年出生。
1: 东风雄鹰报告。
2: 雄鹰讲，
1: 重量航天员已出舱，报告完毕。

0: 都不明白。
1: 这回看是按一二三的顺序了。
2: 是的，是五分。
1: 刚才也说了五分啊，是，也是这次出舱的时候，是目前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当中最年轻的一位。
3: 嗯。
1: 2025年12月9号，当时的他32岁。
3: 后两次出舱，他就是上接臂的操作手。
1: 也说到这个东风轴路厂啊，就是今年使用了新一代的通信设备哈、啊。现在的这个设备相比之前有哪些优化？
2: 相比之前呢，这次我们是架设了这种轻量化的 5G 基站。
1: 哦。
2: 航天员呢是通过5G 的手持机将话音传输到基站，然后再通过卫星链路传回到北京的。
1: 嗯。
2: 相比之前呢，都是用这种 WiFi 的手段。5G 传输呢更加的稳定，这个话音呢也更加的清晰。后续呢我们也将建设这个覆盖整个东风着陆场的这个 5G 的通信网啊，实现我们整个通信手段的一个跨越的升级。
4: 你好，武飞，欢迎回家。
5: 谢谢谢谢。
4: 您是我国目前执行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员，首次飞行就完成了3次出舱活动，如今平安凯旋回到地球家园，此刻你想表达什么？
5: 谢谢。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谢谢。
4: 好，谢谢。
1: 可以从武飞的面部表情来看，真的是非常的轻松啊，面带微笑。
2: 因为他也说青春啊，就是为国出征。
1: 对。
6: 东风，雄鹰报告。
7: 雄鹰鸟。
6: 正在抬送动两航天员自2号1间救车，报告完毕。
7: 东风明白。

那稍后期待的就是03号航天员载荷专家张鸿章。他作为载荷专家的话，是中国第三批航天员，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研究员。他专注的是锂离子电池等储能设施技术的研究，这是他首次执行载人航天任务。我们在神舟23号执行发射任务的时候也讨论到，包括23号乘组，搭乘的，新能源电池，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啊。因为中国在新能源领域来说，也是开创了很多的先河，包括中国的电动车现在出口海外，也是中国出口几大件之一。未来如果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太空转民用的技术，能够有更多的新能源的电池在民用化的应用落地的话，相信也会造福全球人类哈。这样一个命运共同体在技术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更多的太空技术能够服务普通百姓。这会儿天色慢慢的暗下来了啊，就像刚才方先生说的，通过这样的一个基站的架立架设的这样的一个建立过程，不断的优化，信号也是越来越流畅了。确实现在这样出舱，虽然这个角度啊，可能说对于工作人员，除航天员以外的工作人员来说可能相对费力一些，但是过程也是很快很丝滑。

0: 当然了，前面也谈到了说这个中国空间站，包括我们刚才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好，我们现在看到啊，张鸿章现在已经是在进行出舱了。
1: 东风雄鹰报告，
2: 雄鹰将，
1: 洞三航天员已出舱，报告完毕。
2: 东风明白。

0: 所以其实今天整个的这样一个返回的搜救过程，对于着陆场系统来说还是可以算是在白天完成的，因为能见度还是相对好的哈。如果说到夜间的话，是不是就得用另外一套系统来完成相关的搜救工作？
1: 夜间的话，其实最主要的还是照明方案的一个提升。
0: 嗯，

0: 这个返回舱旁边一直在闪烁的灯，待会儿可以给我们解读一下，是不是跟信标信号有关啊？稍等一下。
1: 张鸿章你好，欢迎回家。
2: 好，谢谢。
1: 啊，您作为载荷专家哈，这次七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大量的科学实验研究，其中就包括您自己参与设计的科研项目。此刻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的？
2: 好，谢谢。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从太空看地球，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现在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谢谢。
1: 好的，谢谢。三名航天员呢，稍后呢都将进入到翼舰医保车，也就是我们说的大黄车，进行140分钟左右的重力再适应。然后就分乘三架直升机前往附近的机场，乘坐专机返回北京，恢复疗养。还记得七个月之前哈，他们在出征的时候在塔架下许下的誓言：征途皆璀璨，归途俱平坦，航天星火传。他们如今完成了七个月的在轨驻留，带着满满的收获，平安返回地球。属于他们的太空旅程虽然已经暂时告一段落，但是中国空间站的故事仍然在继续，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好的，现场的情况就是这里。这样，这是总台记者从东风着陆场发回的现场报道。
0: 确实，中国载人航天永远值得期待。在刚才03号航天员出舱以后，他说的这样一个话，张鸿章其实提到了自己也在完成自己的这样一个实验哈。所以既要仰望星空，同时就像他刚才谈到的，也要脚踏实地，才能够不断地走向新的胜利哈。所以这样一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神舟21号乘组03号航天员张鸿章

0: 即将进入到他的一间一跑车，那么也就预示着这次返回着陆圆满顺利啊。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就像刚才其实三名航天员都谈到了，从个人到家庭到祖国到航天事业的每一员，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托起了中国载人航天这样的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虽然现在夜幕已经降临，但是通过这样一个画面，看到并排整齐划一的三辆一间一跑车，大家非常熟悉的橙色的大车，即将带着我们凯旋回家的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展开他们将要进行的返回之后6个月左右的身体的恢复状态。当然之前我们也说过，航天员返回之后通常需要6个月左右的时间进行身体状态的恢复，进行评估之后转入正常的工作训练，然后参与下一轮飞行乘组的选拔。再次入选之后，经过1到1年半的时间才能再次执行飞行任务。所以其实包括二位所在的系统也是这样，每一次都是百战归来归零的心态，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啊。那二位看到这儿，对于今天的这样一个返回任务，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吧谈一谈感受。来，李先生。
1: 我这边还是比较平静的，因为那个我们的返回舱飞船系统吧，每半年就要发射三名航天上去，在我们空间对接，然后再过半年呢又要回来啊，做一个乘组的一个轮换。反正我们空间系统会保障我们的航天在轨的一个安全，保障我们实验的一个顺利进行。
0: 好，那此时此刻我的同事宋达已经在北京的飞空大厅做好连线的准备。宋达你好。来，现场气氛此时此刻和之前的连线肯定不一样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此时此刻你那儿的观察和感受。
2: 好的，刘洋，刚刚我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大厅前方巨型的显示屏，现在我的心情依然是十分激动的。不久之前，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已经稳稳地着陆在了东风着陆场的预定区域，搜救力量第一时间就完成了定位确认并抵达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完成初步医学检查之后呢，三名航天员已经全部顺利地出舱，身体状况一切良好。我身后的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飞控大厅啊，刚刚也是响起了经久不衰的掌声，所有参试人员都起身鼓掌，共同来庆祝任务圆满成功。从2025年10月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入驻空间站到今天顺利的返回地球，7个月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刚刚大屏幕也传回的画面当中呢，三名航天员精神状态饱满，还向镜头挥手致意，现场的搜救人员呢也纷纷鼓掌欢呼，整个着陆场洋溢着振奋人心的气氛。回顾这一次任务呢，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在轨期间，先后完成了与神舟二十号、神舟二十三号两次乘组的轮换，完成了3次舱外活动，开展了涵盖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等多个领域的空间科学实验，获取了大量珍贵的一手空间实验数据，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运营、后续深空探测技术的攻关累积了宝贵的经验。这次任务的顺利完成呢，也再次验证了中国载人航天应急救援体系的可靠性。从去年神舟二十号飞船遭遇空间碎片撞击后的快速决策，到神舟二十二号提前发射补位，今天顺利的接回航天员，充分体现了中国载人航天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核心原则，也为国际航天领域处理同类突发事件提供了成功范例。现在呢，三名航天员马上将转运到着陆场一间医保保障区，开展进一步的医学检查和适应性调整，之后呢将转运到北京进入恢复疗养阶段。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刘洋。
0: 好的，谢谢宋达啊。我特别期待每次在做航天任务的时候，这个结尾的时候和宋达连线，因为他在飞控大厅掌握最全面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就像刚才二位其实我们在聊的时候说，在前方执行任务的时候，可能是某个单点在观察这次发射或者是返回的任务，而通过北京飞控大厅啊，天空地可以说是三位一体，收集的信号他那儿都能够一目了然。而他那儿宣布的成功也意味着这次的任务的圆满结束。刚才其实我们已经从飞船系统谈到了对于这样的一次载人返回任务

0: 感受。那方院长，您作为多次参加一线回收任务的工作人员，在演播室什么感受？
1: 其实我现在的感受还是心潮澎湃
0: 啊，
1: 也很激动，也很自豪、
0: 和在前方是不是不太一样？
1: 还是不一样的啊。在这里呢，我就是真真正正的感觉到，就是我们载人航天啊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是我们每一个分系统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是我们数以万计科技工作者，就特别是航天科技工作者共同奋斗的这么样的一个结果，我个人呢能够作为这个参与者和见证者，我觉得还是很光荣的，我也希望我们后续的所有的这个载人飞行任务都能够圆满的成功，是吧？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0: 好，其实刚才说到这样的一个圆满成功，背后是成千上万航天人的努力啊。那不仅现在航天人自身在努力，同时通过新质生产力，有更多的无人化装备也在应用当中。那从您的角度来看，着陆场系统在升级换代当中会有哪些更多的无人化装备，现在或者未来会更多的参与到这样一个着陆场系统的工作当中？
1: 我们在22船无人返回的过程中，其实就已经启用了无人机和无人车，它只是一个试验性的一个参试，因为如果真正的启用无人装备，还要考虑有人无人协同，包括相互配合和安全性的一些个问题，未来呢，我们也是考虑在载人月球探测，包括深空探测、火星采样返回的这些任务中呢，增加这个无人化处置的这些个能力，把着陆场的装备呢，在无人化、智能化的领域呢，进行不断的迭代和升级，
0: 那另外从飞船角度来说，我们之前就谈到了冗余备份啊，一发一备，这是尤其是在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当中一直在坚持的一点，因为做到从万一变成万全就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努力。那么如果现在来看这样一个成熟载人航天的应用与发展，在空间站阶段的话，我们这样的一个备用火箭和飞船最快多久能够应急应用上？
2: 从我们的发射能力和总装测试能力的话，应该是最快8.5天就可以发射了。
0: 就这么快时间，那对于你们整个飞船系统来说，或者飞船和火箭系统来说，是不是压力也会更大呢？尤其是在经历了上一次这样一个应急发射之后，在不断的调整时间窗口。
2: 这个都是验证过的，就是从我们其实应急窗口从14天到8.5天，每个阶段都是有的。上次因为只是飞船，相当于是航天员都是航天身体啊，平台空间平台都是好的，所以就是飞船要因为各种原因吧，要推迟发射，我们应急发射这种情况是用了14天的一个情况。如果说真的需要我们尽快的8.5小时的8.5天的，我们在发射场备的那个飞船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0: 就是咱们还是可以举重若轻的，因为实力担当确实可以容许我们做这样的一些极限的挑战。当然这个都是在平时，就像刚才其实着陆场系统也说了，是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演练或者大家的提前规划才能得出这样一个良好的结局。那其实这个圆满的过程是通过一种极致的追求来体现的。那对于未来载人航天任务来说，可能我们畅想的会更远，包括2030年载人登月等等，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不仅仅要满足现在这样一个太空家园啊，时时刻刻由我们的航天员在轨完成这样的空间站的应用啊、维护、照料啊、载主，甚至接下来可能是一年的时间，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这样的发射批次、返回批次，或者是更长的发射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对于着陆场系统来说，任务未来会有所变化，或者是再优化吗？
1: 未来的任务呢，我们东风着陆场还会承担神舟飞船的返回，然后还有可能会承担未来可回收货运飞船的一个返回工作，还有包括登月任务，还有未来孟州飞船执行近地任务，也会选择在东风着陆场进行一个返回。
0: 那其实任务种类越来越多了啊，那大家也在关注我们的空间实验室未来扩容的问题啊。现在是十字形结构啊，或者是我们说在镜像对接的话，它可能是一个异形结构体。那未来这样一个空间实验室的平台会不会再进行拓展？
2: 会的，我们后续应该会有一个和核心舱大小差不多的，在现在就是今天咱们22返回那个前向对接口，然后再对一个多功能舱，然后进行一个扩容， 整个不算飞船，就不算货运飞船和载人飞船，可能就已经是十字构型的一个结构了。
0: 嗯，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我按照刚才您说的，中国空间站是这样一个搭积木的这样一个拼接哈，在拼接的过程当中，它可能说再加一个跟核心舱一样，除了功能上的备份，也可以使我们这样拓展的节点舱会更多啊，也是未来期待包括我们此前提到的这样一个太空望远镜等等的搭建。那真的非常感谢二位今天用这样一个比较丝滑的直播，用这样一个共同见证了一个非常流畅的返回任务啊，能够说期待着中国航天啊能够有一个新的胜利再次啊展开，也希望有更多的胜利属于中国载人航天。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中文国际频道推出的筑梦空间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特别报道。感谢收看，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日本和菲律宾28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中方坚决反对，已分别向两国提出严正交涉。
1: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

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郑重声明，日非所谓划界谈判完全

0: 的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28号至29号，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多国专家学者参加研讨。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重温东京审判具有现实意义，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声，不要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上狂奔。
0: 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面对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我们愿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坚决抵制任何企图为侵略翻案的行径，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声，不要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上狂奔。应见不远，破坏和平、挑战公理良知，必将再次遭到历史的清算和正义的审判。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了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
2: 美国官员表示，美伊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等待双方高层领导批准。一方表示已获得必要批准，并准备签署。美国谈判代表向特朗普汇报了谅解备忘录的细节。总统向调解人表示，他希望用几天时间来考虑此事。报道说，签署该谅解备忘录将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最重大的外交突破，但要达成满足特朗普关于伊朗核问题要求的最终协议，仍需进一步的密集谈判。美国官员表示，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这意味着不收取通航费、不阻扰，并且伊朗需在30天内清除海峡中的所有水雷，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解除，但这将与商业航运的恢复成比例进行。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问题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解决伊朗核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此外，双方还将设计一个机制，以帮助伊朗开始接受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
1: 根据美国媒体28号公开的一段专访，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在与伊朗的谈判当中拥有压倒性的筹码，并警告称，如果谈判未能产生有利结果，军事行动仍然是一个选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中表示，对美方不利的协议将是触发美国重新动用武力的红线，这表明如果外交手段失败，政府准备升级行动。
4: They're very good negotiators, they're crafty. But in the end, we have all the cards because we've defeated them militarily.
3: 特朗普还提到了美国早先的打击行动，包括使用 B-2 轰炸机，称这些行动已经削弱了伊朗的核野心。特朗普说，如果美军没有打击伊朗，伊朗现在就已经拥有核武器了。关于美伊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对媒体说，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还不确定特朗普会否签署协议。万斯称，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及铀浓缩活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展开外交接触的同时，美国继续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据路透社报道，28号早些时候，美国财政部宣布了针对伊朗涉及军方的石油贸易的新制裁措施，包括多艘船只被指控运输原油和石油产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这些措施旨在阻止伊朗增加可用于重建其武装力量的收入。贝森特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说，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美国将切断伊朗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还宣布，将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加大对伊朗制裁和施压。
1: 据俄新社29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普拉西阿奇兹表示，伊方没有

0: 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
1: 阿奇兹对俄新社表示，伊朗无意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任何其他地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只有伊朗才有权处置其拥有的浓缩铀，包括决定是否将浓缩铀运到其他国家。俄方从未向伊朗强加关于将浓缩铀运到俄境内的要求。美东时间25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到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在伊朗销毁。分析人士指出，28号媒体上有关美伊谅解备忘录条款的爆料表明，拟议中的协议留出许多棘手的问题尚待解决，其中就包括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将如何处理。
0: 日本防卫省29号说，多名自卫队员将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当中学习经验。
1: 共同社援引日本防卫省消息报道，四名自卫队员定于6月1号开始执行这项任务，其中两人来自陆上自卫队，另外两人分别来自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他们将驻扎在德国西部威斯巴登的一座美军基地，派驻期1年。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始于2024年，负责协调北约及伙伴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人员培训。日本时任防务大臣中谷元2025年4月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时提出派自卫队员参与该计划的想法。日本防卫省说，这四名自卫队员将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形式，日方同时希望借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说法，四名自卫队员将主要参与对乌援助而不是作战行动的协调。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进行军事扩张，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等战后规范和国际规定，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其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另据日本经济新闻29号报道，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准备正式启动关于2027年度起加大防卫费投入的讨论。支持首相高市早苗财政政策的自民党议员们普遍寄希望于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资金来源。然而，日本国家安全领域的专家们指出了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呼吁必须确保有稳定的财源保障，并直言增税恐怕在所难免。
0: 受热穹顶效应的影响，欧洲多地27号和28号继续遭受高温天气的炙烤。意大利首都罗马发布了红色高温预警，葡萄牙和法国多地刷新了最高气温记录。
1: 据法新社报道，意大利卫生部28号在罗马、博洛尼亚、布雷西亚、都灵四地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意味着即使是健康人群，也要提防在户外活动面临的健康风险。葡萄牙气象部门28号宣布，该国中部城市莫拉27号测得40.3摄氏度最高气温，刷新2001年测得的40摄氏度五月最高气温记录。气象部门预计，这样的高温天气很可能再持续几天。法国气象局说，初步测量结果显示，位于西南部的夏朗德省昂古莱姆镇28号最高气温达37.8摄氏度，刷新了25号和26号测得的五月最高气温记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警告，东北部和北部部分地区会在29号出现高温天气，预计气温达到37摄氏度。提前到来的热浪正在冲击欧洲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英国一些地区的救护车服务已出现中断。
2: What's particularly notable about the heat records we've seen in recent days is how much we've beaten the record by. So the previous record of 32.8 degrees Celsius was really eclipsed by the 35.1 that we've provisionally reported at Kew Gardens. Really notable in terms of the UK climate record.
1: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世界气象组织28号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2026至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或接近高温记录水平，北极气温增幅还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有关气候研究显示，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

0: 的大陆。有欧洲气候研究专家表示，虽然人们都知道气候变化会使热浪更加频繁与强烈，但欧洲今年提前出现的热浪仍然疯狂到令人难以置信。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非两国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军事情报协定谈判启动，日本连续第四年向非军方提供援助，菲律宾是否正被绑上日本军事扩张的战车，日本派自卫队赴北约取经，敌方中岛系统部署日本威胁周边安全，日本是否欲借外部力量搅局亚太或加速国产导弹研发，同时强化硫磺岛小笠原群岛防线，日本构筑第二岛链防线究竟意欲何为？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近期日本政府大力推动与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8号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首脑会谈，双方试图通过升级双边关系、启动军事情报协定谈判等，在防卫安全领域进行深度绑定。菲律宾是否正被绑上日本军事扩张的战车呢？日本派自卫队人员赴北约取经，美军低风中岛系统欲借助联合军演部署日本，威胁周边安全。日本是否欲借外部力量搅局亚太？日本或加速国产导弹研发，同时强化硫磺岛、小笠原群岛防线。日本构筑第二岛链防线，究竟意欲何为？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近期，日本政府大力推动与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8号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首脑会谈，同意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还就探讨修改日本与东盟

0: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仪式达成共识，强化经济安保领域的合作。据日媒报道，日非双方同意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相关谈判，迈入情报互通的深度捆绑阶段。该协定落地后，日非两国在联合演习、海上巡逻、应对突发事件时，不再需要通过美国中转情报，而是彻底打通情报共享渠道。这也是日本首次将此类情报合作延伸至东南亚地区。此外，日本政府已敲定方针，连续第四年向菲律宾军方提供军事援助。此前，日本已经向菲律宾提供了沿岸监视雷达等多种装备。另有报道称，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非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非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表示，日非擅自启动所谓海洋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非提出严正交涉。
1: 气候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评论嘉宾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日本已经连续第四年向菲律宾的军方提供军事援助了，而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日本向菲律宾提供的军援当中呢，还包括了一款装备叫沿岸监视雷达。另外呢，日非双方还达成了意向，日本还将向菲律宾的提供包括像03式地空导弹、88式反舰导弹以及R5V级的护卫舰等等等等。那杜老师，从军事的角度，如果菲律宾拥有了这些武器装备，它哪些方面的能力会得以提升呢？
2: 日本向菲律宾持续武器装备的援助，正在从之前的非杀伤性向杀伤性转移，从之前的小规模向大规模转进。如果这些武器装备都交付菲律宾并形成作战能力，至少对菲律宾以下一个能力有比较大的提高。首先是海洋监视能力，因为日本之前向菲律宾提供了5部沿岸监视雷达，可以实现对远距离目标的精确定位。按照双方所发布的基本参数，它可以对海洋的运动目标、大目标、远目标进行高精度的定位，另外对空中目标也具备跟踪能力。所以5部雷达如果相互联网，在沿岸地区对其他国家的海上编队包括空中巡航都能够产生很强的监视能力，所以这是美菲包括日本在菲律宾的一双大眼睛，在南海要对其他国家的各种正常训练包括其他目标进行侦察定位。第二呢，是提高挑衅能力。按照之前日本向菲律宾所提供的援助，还包括海警设施，比如像97米长的大型巡逻舰，另外还有支援艇的保障设施。如果在南海，日本提供这些高航速、大功率的舰艇，那么无论是在南海的强闯行动，包括海上挑衅行动的力度会进一步提高。第三呢，是提高海上作战能力。如果按照目前菲律宾向这个日本求购的武器装备R5A级护卫舰，在日本有可能技术水平很低，但是在菲律宾这是一个绝好的平台，几千吨的平台，而且可以悬挂各种反舰导弹、防空导弹以及其他武器装备，作战吨位包括武器装备的平均水平比菲律宾海军目前的古董级装备要好得多，所以海上的持续交战能力会提高。第二是提高海上防空能力。如果按照目前03式地空弹放在吕宋岛或者是靠近38海峡靠近台湾岛的位置，它可以对空中海上目标进行监视，而且呢具备一定的防空拦截能力，所以从海岸向空中向海上能够延伸打击区域。另外呢，还可以提高这个海上的一些这个作战能力，像88式反舰导弹在5月6号第一次在菲律宾吕宋岛进行实弹发射，这也上门进行武器装备的推荐。那么下一步，如果美国菲律宾联合部署不同型号的反舰导弹，在周边所形成的反舰能力就会形成远中近组合的基本形态，所以它的挑衅能力包括在南海的胆量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大。
1: 所以呢，菲律宾拥有了这些武器装备之后呢，真的是不排除菲律宾可能在南海方向会采取更加冒险的一些行动。另外呢，马克思在访日期间啊，这个双方呢发表了这个联合声明，其中呢也是宣布说正式启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而此举可以说是严重的侵犯了中国的海洋权益，也包括呢也是严重的违

0: 违反了国际法和相关的一些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1: 嗯，
0: 所以中方也是强烈不满，坚决反对。那向老师，您觉得此时日本和菲律宾呢启动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划界谈判，它背后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1: 嗯，我们看到日菲之间的勾连啊，可以说是花样翻新。那么现在又出现这么一个消极的举动，可以说具备非常明显的挑衅的意图。那么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看待这个日菲这次动向。那么首先从政治上来看的话，那么很明显，他们所谓的划界谈判这个海域啊，是在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那么从法律上来说的话，台湾属于中国。那么这个中国对于相关的海域拥有这个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那么从这个做法来说的话，日菲是明知故犯，他恶意的想要打着国际规则、国际法的旗号来伪装他们的政治挑衅，实际上就是想要虚化、掏空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么这就是政治上的一个挑衅。那么此外，从军事和地缘政治的层面来看，很明显相关的海域是这个西太平洋一个关键的通道，从巴士海峡、宫古海峡，那么都在附近。那么他们就是要强化第一岛链的军事布局。那么从现在的台海局势、南海局势来看，很核心想要打通第一岛链的南翼和北翼的布局，那么进一步的为他们这种以这种海上划界谈判为伪装啊，实际上来推进那么日菲之间的军事上的一个勾连来服务。那么第三就是经济层面，我们知道他们这个日菲啊，其实都是基于这个相关海域海底的一些资源，包括渔业资源，还有海底的油气和矿产资源。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这个举动可以说是充满多方面的一个挑衅和明知故犯的意图在里头。
0: 嗯，另外呢，日本和菲律宾的这个首脑会晤啊，双方呢也确认将两国的关系啊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呢还启动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那么军事绑定其实呢就是一种深度的绑定，那么这种深度绑定背后，您觉得日本跟菲律宾各自都有什么样的盘算？
2: 真的如果签订了所谓情报保护协定，等于日本和菲律宾之间不需要美国中转，不需要美国传话，就可以实现情报信息的交流。如果按照目前双方所签订的协议的基本框架，一旦签署以后，有可能会产生以下作用。首先是日本可以直通车方式介入到南海，像之前呢，无论是参加演习，都要受邀请，受到对方的一些这个暗示才可以进入到南海。现在如果有了情报保护协定，加上之前的互惠主任协定，那么它的情报体系，包括武器装备体系，就可以堂而皇之的不经第三方转移，就在菲律宾能够显示存在。所以这种直接方式可以让日本堂而皇之的从之前的域外国家变成域内国家。第二呢，可以提高相互之间的这个支援保障能力。按照目前的说法呢，叫按需进入了南海。你像之前日本偷偷摸摸在南海，首先给雷达、非杀伤性，然后给点巡逻艇，号称不是军用装备，然后再给点这个舰艇支援保障设施，不成建制。那么现在如果双方协议一旦签署，实现深入绑定之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把主战武器装备在南海展开，而且以后的训练规模，包括在菲律宾的驻扎规模，应该按需要进行。另外呢，就是多海联动，因为菲律宾也有这个意图，日本也有这个意图，从菲律宾和日本之间，中间就是台海，如果在之前的海域方面有演习，有所谓的保障和训练行动，这样南海、东海、台海多海联动就会形成一个基本框架。这里边最值得关注的是所谓岛链效应，由于日菲之间的亲近，会在美国的基础上形成能力更加强劲的导弹链。美国现在周边正在部署武器，如果日本的导弹也向菲律宾部署，围绕着第一岛链，实际上它也具备了在第三地对他国进行战略打击的能力。88式反舰导弹虽然射程只有100到200公里，下一步如果双方就120式、25式或者是更远的武器装备展开合作，这样就可以通过菲律宾这个点位对其他国家基地进行打击。所以双方的这种暗通款曲，实际上表明都有军事合作的需求，都有在一岛链上建立对中国威慑部署的实战需要。
0: 嗯，那不管这个日本跟菲律宾啊，有什么样的一种深度的合作，各自有什么样的意图，但是我觉得菲律宾其实有一个点啊，不应该忽视，那就是我注意到呢，有外媒报道说这一届的高市早苗政府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最 右倾、
1: 对
0: 最激进、最危险的一届政府。那么他推动修改这个和平宪法，而且呢还修改了防卫。

0: 装备的转移三原则，另外的是连年的增加军费这个防卫费的开支，而且在这个历史认知方面其实也有严重的倒退等等等等等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菲律宾还和日本进行这种深度的绑定，进行安全方面的这样的一种合作，难道菲律宾不担心惹火上身吗？
1: 我觉得菲律宾现在完全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一方面，它跟日本之间啊，尽管菲律宾从人口规模、国土面积来说算不上是一个小国，但实际上它在日本面前是一个十足的非常弱的一个国家。而且这种双边关系，哪怕是防务关系、军事领域啊，他们之间的这种力量对比啊，是严重失衡的。那么别说经济了，其实我们从菲律宾的方面的考量来说，很明显它是要获得包括美国、日本的经济技术的援助，那么支持它本土经济发展。军事上是要强化这种得到美日的这种军事上的一个撑腰，在南海争端当中能够有这种更加挑衅的底气来服务于他这种非法的一些主权的申索、海洋权益的申索。那么从现实来看的话，由于他的这种国力是比较弱的，实际上他这种做法其实是很容易成为美日的战略附庸，而且会陷入一种战略陷阱，就是从军事安全和产业经济上双重的被依附、被这个绑定的这么一个陷阱。因为他自己一方面他自己经济产业是比较弱的，另一方面军事安全他的能力也比较弱，而且最重要的是美日的动机是要把菲律宾打造为一个搅局南海、介入台海的一个前沿军事堡垒。那么在极端的情况下，你想我们可以想见，如果台海、南海出现一个冲突的情况下，那么美日如果从菲律宾要介入的话，因为现在美国在菲律宾有九处军事基地，日本自卫队也在通过近期一系列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那么未来自卫队包括一些武器装备可能都要长期的在菲律宾存在，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介入的情况下，菲律宾就会成为被打击的军事目标，那么这样的话菲律宾肯定是会被引火烧身、被卷入冲突、首当其冲的受到损害。所以我们说菲律宾其实没认清楚现在面临的状况，以及这种双重依附带来的巨大的战略代价和危险的后果。
0: 另外呢，近日啊，日本派自卫队人员赴北约取经，美军低风中导系统呢欲借助联合军演部署日本，威胁周边安全。那么日本是否欲借外部力量来搅局亚太呢？我们来看短片。
2: 日本防卫省29号宣布，四名自卫队员定于6月1号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其中两人来自陆上自卫队，另外两人分别来自海上和空中自卫队。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说法，这四名自卫队员将主要参与对乌援助，而不是作战行动的协调，同时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形式。日方还希望借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另据共同社26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其先进的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就在上个月，日本刚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定于29号与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以及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首次三边会谈，讨论有关日本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事宜。报道还称，这款护卫舰隐身功能强大，其潜在出口将增强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军队之间的互操作性。
0: 我们看到美国呢是故伎重演，将参加完联合军演的军事装备呢顺势就留在了当地。那这次呢是将低风中导系统呢留在了日本的陆屋基地，这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一个强烈的反应。那段老师，从军事的角度啊，低风部署在这个陆屋基地，它能够覆盖多大的一个范围？另外呢，对于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包括整个亚太的这样一个安全稳定，会带来什么影响？
3: 美国和俄罗斯撕毁了中导协议以后，现在中导武器装备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到了俄罗斯的眼皮下。如果放在陆屋基地，有可能对俄罗斯产生较大影响。首先是覆盖远东主要空军基地，从距离上，陆屋基地距海参崴大概是1350公里。低风导弹、战斧弹射程是1800。现在如果机动部署还不止这个数，上一次在岩国离北边更近。那么下一步如果向北海道包括其他点位进行应急部署，这样俄罗斯远东方向的海空基地都在攻击范围内，所以战略轰炸机的起降，包括核潜艇的重要位置，都在这枚导弹的打击范围之中，所以对军事目标、战略目标的压制效果明显提升。第二是覆盖争议岛屿，因为俄罗斯和日本之间，日本叫北方四岛，俄罗斯叫南千岛群岛，因为这个点争议很大。按照目前战斧导弹的覆盖范围，这些争议

0: 岛屿都在打击范围之内，所以岛上俄军的一些工事、机场，包括武器装备，也都会成为战斧导弹攻击的重点。这点呢，对于北方四岛、对南千岛群岛可以构成较大影响。另外呢，就是打击纵深交通线，因为远东方向位置偏远，那各种物资输送，包括主要的一些运输基地，要依靠铁路，要靠机场。如果这些武器装备在远东形成较大覆盖能力，那么对于切断俄罗斯远东方向和内陆纵深的联系，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所以在日本全境机动部署的地方武器装备系统打击范围、作战能力，一旦进行实战部署，对远东方向会构成重大威胁。
1: 嗯，除了在本国境内的部署中岛系统之外呢，我们看到日本自卫队啊，还向北约驻德原乌司令部呢是派遣了人员来负责计划协调。那向老师，这算不算是日本也间接的进入到了这个俄乌冲突当中呢？
2: 嗯，我想日方肯定是有这个战略意图在里头的。其实从这次这个操作来看啊，经典的复刻了日本近年来啊这种不断的渐进式的突破战后军事禁区的手法。比如说你看到这次就派出四个自卫队员，大家觉得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么四个人能做什么事？但是他的这种象征意义实际上他背后有着非常实战化的一个考量。那么这次我们看到日方宣称的是要借鉴乌克兰战场的一些作战经验，包括无人机啊、信息战、电子战、网络战的一些经验，那么服务于现代所谓新型的现代混合战争的作战需要。那么这可能确实也是真话，他要学习相关的经验。那么更大的战略意图背后，首先通过这种行动，其实这种现役的这种军事人员首次长期部署在这个战争冲突很近的北约里头，那么这在战后也是前所未有的，实际上又是迈出了危险的一步，突破战后军事禁区的。那么这样日本的军事触手进一步的向欧洲来延伸，那么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近年来在亚太活动的范围，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那么其次呢，日方它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战略地缘战略方面的考量，比如说现在日方宣传的一个叙事就是欧洲安全和亚太安全是联动的，是一体的。那么实际上也是为他现在煽动所谓的台湾有事、半岛有事的叙事来服务。那么是通过这一点，其实也是在为他在亚太地区来现在进行一些军事上的一个部署，所谓长期战争、所谓台海冲突来做一些准备。那么当然，这背后还有一些军工方面的考量。实际上我们看到日方刚刚解禁了武器装备出口，那么下一步也想把它的一些先进的具有杀伤性的主战装备卖到北约去，那么通过这一步其实也是为此来做一个铺垫。
1: 同样日本迈出的非常危险的一步呢，我们看到呢有日本媒体报道说呢，日本可能会加速国产导弹的研发，同时会强化硫磺岛、小笠原群岛防线。那么日本构筑第二岛链防线究竟意欲何为呢？我们来看短片。
3: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知情人士24号透露，美方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不过小泉进次郎26号否认了这一报道，但他同时强调了日本建立所谓国产防卫装备体系的重要性。有专家指出，日本或将加速研发并量产国产导弹，包括增程型12式地对舰导弹和超高速滑翔弹。除此之外，日本还在积极发展潜射对舰导弹、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以及精确制导导弹等。另据日媒报道，为加速推进太平洋地区防卫力量建设，日本防卫省近日敲定一项指导方针，具体措施包括强化硫磺岛航空基地职能，在小笠原群岛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织密小笠原群岛等岛群雷达监视网等。有分析认为，日本强化太平洋防务的布局，实质上就是以远海防御之名行军事扩张之实，是日本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竭力迈向军事大国的又一危险行径。
1: 面对美国的战斧导弹交付延期，日本的打算要去研发自己本国的这个国产导弹，特别是像增程型的12式导弹和超高速滑翔弹。那杜老师，以上这两款弹和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相比，它的性能如何？另外呢，日本它是不是已经具备了研发和生产中远程导弹的能力？
0: 日本呢连续部署了二五型反舰导弹，就是120的增程版，在这个周边地区，在熊本，然后在静冈又部署了二五式超高声速岛屿滑翔弹，实际上就是超高声速导弹。在这两款武器装备面前，战斧导弹实际上是一柄生锈的战斧，技术水平跟日本目前的技术相比有较大差距。你像二五式反舰导弹，名字叫反舰导弹，实际上可以多用。

0: 用途可以对准攻击，除了射程和战斧有差距之外，在很多方面都强于战斧。比如它是菱形的代替截面，这样呢雷达反射能力会进一步降低。内埋式进气道可折叠弹翼，所以在空中飞行过程中，对方雷达对它的探测目标相对也较弱。关键是有隐身涂层，所以严格的说，25式反舰导弹和战斧导弹相比，最大的特征在于具备隐身能力，具备极强的反侦察能力。25型岛屿滑翔弹，就是讲的超高声速导弹，它是一种在末段具备水漂滑跃弹道的一个状态，所以战斧导弹就是0.8马赫，然后呢是低空等速突防，它是这个低速目标。但是高超声速滑翔弹可以末弹道通过水漂形式进行规避，进行突防。所以这两种武器装备技术水平比战斧要高。那么下一步呢，25型滑空弹还要搞这个2000公里、3000公里两个阶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日本已经具备了独立生产远程对陆攻击包括反舰导弹的能力。
1: 另外日本构建第二岛链防线，它的目的是什么？
2: 一直延伸到琉球群岛的一系列的岛屿，那么这是第一岛链的相关岛屿，现在又到硫磺岛包括小笠原群岛，其实属于第二岛链了。那么第二岛链现在它做的呢，现在首先是做一些军事设施，包括港口机场的建设，也包括雷达网络的布局。那么雷达网络的布局很明显就是针对现在中国我们的包括航母编队啊，我们的海军常态化的西出西太平洋进行演训，来加强监控。那么当然它的背景来说的话，我想它的野心啊不止于此，现在它已经在西南诸岛第一岛链部署一些这些远程攻击的一些导弹。那么当然未来我想它试图还要进一步的武装第二岛链，那么这样它的火力打击的范围能够更大的拓展。那么从日方的更长的一个战略野心来看的话，它其实是试图把它的这种国家的这种战略纵深啊向西太的深处来延伸，那样它的这种军事触手军事能力能够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这种国家的防御所谓的远程打击能力。那么这对于它军事大国化的野心来说啊，实际上是一个明显的一个标志，是未来它这种做法实际上意味着它想要争夺整个西太平洋的军事主导权的野心啊已经昭然若揭。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日本菲律宾防务合作深度绑定、日本构筑第二岛链防线意欲何为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未来几天呢，中国中东部地区天气回归平静，降雨减少，炎热升级。在北方呢，晴热天气背后的推手是逐渐东移而来的高空暖脊。南方多地在冷空气南下之后，雨水将会向南收缩，强度也明显的减弱。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呢，长江以北降水稀少，南方的强降雨也将会变得零散。在四川的南部、云南、广西、广东、福建还有台湾、海南这些地方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晚上到后天，降水的格局没有太大的改变，只是南方的降雨将会进一步的减弱停歇，阴雨退场，炎热上线。周末北方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东北、华北部分地方将会有高温冒头，哈尔滨、石家庄都会创出气温的新高。南方周末湿热程度短暂缓和之后，很快高温又会陆续回归，长沙、南宁都会经历高温。北京晴，17到35摄氏度，沈阳晴，15到34度，通辽晴，16到35度，达州多云，18到29度，惠阳阴转多云，17到25度，曲靖小雨，15到22度，石家庄晴，23到37度，鹤壁晴，18到32度，淮安晴，18到28度，武汉多云转晴，21到31度，杭州晴，20到30度，首尔晴，16到27度，东京晴，21到29度，新德里晴转中雨，24到35度，迪拜晴。

29到38度，河内小雨转阴25到33度，曼谷小雨28到38度，悉尼晴13到19度，莫斯科小雨5到13度，伦敦晴转阴14到28度，巴黎阴转小雨20到33度，罗马晴转小雨18到27度，雅典晴19到27度，渥太华小雨9到20度，华盛顿晴18到24度。

0: 比爱你的原来你和我偷偷爱着。
1: 你有听说过这事儿？
0: 听说你爱的漂亮姐姐疯狂迷恋我，
1: 有过这个事儿？
0: 你不

0: 夕阳染红了边际，凡人一去无踪影。
1: 早上谁呀？
2: 早。

0: 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所以每个人都得有规划意识。
1: 他太不上进了，说他三十多岁了没车没房不说，他自己一点不着急，我哪来的安全感？我怎么敢跟他要这个孩子？
0: 我加班是挣钱工作，我有一天我不加班了啊，就代表不成功。失业就是社会性。努力工作没毛病，但如果只是为了努力而努力，

0: 北京啊，211多如狗，985遍地走。你要爬不到金字塔尖，就只能去给公司打工，然后当一辈子废柴，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跟社会的累赘，就永远没有未来。
1: 又来
2: KPI
1: 什么职场 KPI？

0: 艾达，怎么了？
1: 我有点不舒服。
2: 我们都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大家今天有什么有趣的发现吗？
0: 艾达，快坐下。
2: 艾达，好啊，那就由你来回答。
1: 眼睛发现。肚子。
2: 肚子。
3: 艾达发现了肚子。
2: 发现肚子。肚子有什么新鲜事吗？
4: 白老师，您可能误会艾达的意思了，他刚才想说肚子不舒服。
2: 不舒服？中午吃了什么？肚子什么时候开始疼的？是轻微的疼还是非常的疼啊？
4: 艾达中午什么都没有吃，他最近胃口不太好。
2: 胃口不好一定是消化出了问题。走，去找侯爷爷。
4: 刚才发生了什么？
5: 真是太快了，像一阵风。
6: 那真的是白老师吗？

0: 兔爷爷。
1: 哎呦，哎，白老师，你怎么一惊一乍的呀？
0: 爷爷，艾达肚子不舒服，您快给看看吧。
1: 估计是肠胃不消化，没事的。哎，这是助消化的药，喝下去肚子就舒服了。
2: 闻着好像很苦啊。
1: 良药苦口嘛，快喝吧。嗯，
2: 我还是不喝好了。这是
0: 一闭眼喝下去，你肚子就不疼了。
2: 好吧。
3: 艾达，侯爷爷治好你的病了吗？
2: 让我喝很苦的药，我就跑了。
4: 那你就是没喝。那就还是没胃口。
5: 怎么会没胃口呢？锅里面没有那么多好吃的。
2: 艾达，你还好吗？
6: 艾达，
3: 侯爷爷也没治好艾达吗？侯爷爷用一种很苦的饮料想要帮助他消化，可是艾达不愿意喝。这可。

0: 怎么办啊？哎，
1: 要是苦的话，我也不愿意喝。
2: 苦味也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味道。
3: 艾达还是不舒服，还是不吃东西。大家快想想办法吧。
4: 不如咱们每人准备一种美食，让艾达来挑，怎么样？
2: 我明白了，你是想通过这些好吃的，让艾达胃口大开。
4: 对，
5: 这个主意好。
3: 那我们喜欢的
5: 肯定是
6: 最好吃的。
1: 那可不一定。我们跟艾达一起来的，最了解他的口味。
2: 与其在这儿斗嘴，不如早点行动。
3: 好面子。
1: 嘿，走。
4: 我正在给他想办法
3: 做好吃的嘛。我知道的，杰夫和小金刚都在屋里忙活呢。
4: 我也得抓紧了。美美，一会儿你去帮我把艾达叫过来吧。
3: 干什么？
4: 我们要把所有给艾达做的好吃的都摆在这里，然后让他挑一个最喜欢的吃。
3: 没问题，我还能弹琴哄他开心。
4: 高丹，你来的最早，美食准备好了吗？
2: 是当然了。
4: 西利宝娜，你们这是怎么了？
7: 酸。

0: 艾达，这是我们专门为你准备的美食，希望你会喜欢。
1: 哇，谢谢大家。来，尝尝我为你准备的这个。虽然苹果看着简单，外面裹着的是我特调的糖浆，你尝尝。
2: 这个味道有点奇怪。
3: 艾达，来尝尝我做的蛋糕，里头我添加了珍贵的盐巴，可以补充你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哦。
2: 太咸了。
4: 艾达，这里面都是最新嫩的蔬菜，我专门给你摘的。
2: 姐夫，谢谢你的好意，我现在真的没有胃口。
5: 艾达，快尝尝，我们这是
1: 新鲜的柠檬，不仅能给你补充维生素 C， 还可以开胃。
2: 好酸呀！不行不行，太酸了。
1: 这下轮到我们出场了。你喜欢吃这个吗？
6: 我特别喜欢。
2: 谢谢你们的好意，可是我不喜欢吃香蕉。
1: 这可是最新鲜的蜂蜜，刚才的蜜蜂可以作证。
2: 太甜了。
0: 艾达，尝尝我特别为你准备的竹子美食。
1: 吃的什么？
0: 就是你吃的竹子呀，只不过……
1: 不过什么？
0: 只不过我就是在竹子上放了一点辣椒。
1: 为什么要给他吃辣椒？真是胡闹！
0: 我就是想弄一点特别的口味。
5: 我们做的美食都不合艾达的胃口，这可怎么办？
1: 不就是让艾达胃口好起来吗？这有什么难？看我的。
6: 你要不要进去看看呀？
1: 艾达，快尝尝。

0: 真的假的？艾达真的喝了。
1: 梅梅也太厉害了。
2: 梅梅，你做的饮料真好喝，还有吗？我还想喝。
3: 厨房还有很多。
2: 太好了。
3: 来，我们
4: 爷呀，尝尝。
0: 梅梅，你是怎么做到让艾达喜欢上这杯饮料的？
3: 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拿了一点艾达家乡特产的乳宝茶，然后加了一点牛奶，我尝了尝，味道特别像奶茶。乳宝茶有安神和帮助消化的作用，我想对艾达一定有用。
0: 看来艾达是想加了。
5: 这么美味的奶茶，我们也要尝尝。
0: 我们也要尝尝。侯爷爷，您在干什么？
6: 思考人生。
4: 来吃香蕉，思考人生吧。
6: 这帮小家伙。艾达，你的肚子还难受吗？
2: 我已经好了。
6: 看来你按照我的吩咐喝了饮料。
2: 我喝的不是您给我的那种。我喝的是美美做的特制饮料。
6: 是什么饮料比我给的还好？
2: 你也尝尝。
6: 哎呀，这味道怎么有点奇怪？
3: 这里面专门添加了艾达家乡的味道。
6: 哎呀，不好！
0: 侯爷爷，看来侯爷爷的胃还是只适合喝中国的饮料。

0: 树叶都黄了，会有什么新鲜的事吗？
1: 第一件新鲜的事，我们可以把杰夫的脖子倒滑梯。第二件新鲜的事，
2: 毛毛还没睡醒。第三件新鲜事，彤彤又感冒了。
3: 第四件新鲜的事，今天虽然看上去阳光很温暖，可其实很热。谁先出去试试啊？
0: 我腿长，我跑得快。
1: 他们不怕冷。
0: 我有一个不会冷的办法。
1: 是什么？你说的办法就是让我们这么抱团，
0: 这不是挺暖和的吗？不过这条路今天怎么这么长啊？还没到营地。
1: 马上就到。到了，
0: 我们迟到了吗？
1: 没迟到，还有人比我们晚。
4: 孩子们，今天冷吗？是不是只想缩在宿舍里不出门呢？
5: 今天的游戏就是要考验你们的，从宿舍到营地的路有多长，你们知道吗？
6: 今天的路比平时要长，
0: 长的不是一点半点。
4: 到底有多长呢？希望你们用自己的办法测量出来。
6: 用自己的办法测量？
5: 没有正确答案哦，每个人都要得出自己的答案。
4: 哎，你们怎么还没出发？
0: 我还没想好用什么方法。
4: 我们可要出发了。

0: 你们几个小家伙慢慢想吧。
1: 侯爷爷，你也参加吗？
0: 嗯，那当然了，这么好玩的游戏怎么能少了我？
2: 什么都别说了，先跑个来回再说吧。
3: 啊，走。
4: 艾达，你这是想做什么呀？
1: 我想试试在看不见的情况下这条路有多长。
4: 需要我来帮你带路吗？
1: 我要自己试试。
4: 要是你走错了怎么办？
1: 要是走错了路就变长了而已。
4: 可是万一碰到树干或者大石头。
1: 呵呵，我会这么笨吗？
4: 其实我有点担心树干和大石头会被你撞坏。
1: 谢谢，我会小心保护他们的。
4: 这样吧，我给你铺一条石子路，你就用竹竿敲着石子就不会走错了。
1: 嗯，好啊，
4: 等着。

0: 艾达，你慢慢测量，我走了。
1: 放心吧，我一定能自己走完这条路。
2: 哎，

你们了。

0: 这条路长98块小石头。呵呵，你确定不用指路石头吗？
1: 嗯，我有耳朵，我用耳朵来找路。
0: 好吧，祝你好运。
1: 放心，你去玩吧。
0: 一会儿见。

0: 八、十九。
1: 看着我绑大的南非速度。
2: 哎，嘿嘿，还剩下半个冰激凌就到营地了。嘿嘿。

0: 我是风一样的爷爷。
1: 大家都走了吗？二三、二四、二五。哎呀，这么数，数到什么时候啊？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
2: 哎呦哎呦，快迟到了。

0: 侯爷爷，我们真的不用去找和和吗？
1: 刚才我们还在路上碰到他。
2: 我也看到了，
3: 虽然他蒙着眼睛，但他有耳朵呀，能走回来的。
4: 我刚才只顾着敲鼓，走得太快了，没有等和和。
5: 我刚才也是只顾着自己数数，没有等他。
0: 艾达呢？

0: 到了，
1: 和和、艾达，你们终于到了。
2: 现在能说说这条路有多长吗？
3: 我从树屋走到营地，一步一个脚印，一共30个脚印。
4: 我从空中飞过，只用了5秒。
5: 这条路有吃掉一个冰激凌那么长，
6: 数45棵树的功夫那么长。
7: 哎呀，我一边打鼓一边走路，一边走路一边跳舞，忘记计算路有多长了。
8: 我飞了30首乐曲，但我总是绕圈飞，绕了3圈，所以我觉得实际上只有1首乐曲那么长。
9: 这条路有一阵北风那么长，
1: 我们
10: 就是那阵北风。
8: 艾达，你跟和和的方法还真是特别，让你们走路，你们偏不看路。
4: 这条路很长很长，每次我的竹竿敲到石头，就像迈出了一大步。一共98块石头，这些石头都是和和为我铺的。
6: 我也觉得这条路很长，幸亏有大家的声音陪伴，我是追寻着大家的声音一路走过来的。
2: 是艾达吹着树叶领着你到达的。
6: 谢谢你，艾达。
4: 小意思。
6: 一条路的长度会变，如果看不见，平时走习惯的路忽然会变得很长。
4: 嗯，我也发现了，要是有朋友的陪伴，这条路就会变短呢。
9: 今天是让大家测量这条路有多长。哎，我们一起再走一遍，看看这条路有多短，好吗？

0: 我爬到山顶往下一看，哎呀呀，看到一片金光闪闪的湖。
1: 啊，侯爷爷，是不是这样的？
0: 你手里的是很美，但是跟我看到的那片湖是不一样的美。
1: 侯爷爷，那片湖在哪里呀？
0: 就在那座山上。
1: 我好想去亲眼看一看。
2: 我也想去。我也想去。
3: 还有我。
4: 你们又想上山了吗？
5: 是啊。
4: 可是前天才带着你们上山，我都快累趴下了。孩子们，孩子们，一定要认准我手里的小彩旗，这样就不会跟大队伍走散了。
5: 好的。
0: 孩子们，看看你们谁先发现那片美丽的湖。
6: 跟美丽的湖相比，上山爬坡太累了。
0: 中国有句老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为什么要往高处走呢？
7: 侯爷爷，高处一定有美丽的风景。
2: 从我的经验来看，高处的视野开阔，人往高处走是为了证明自己厉害吧。
6: 你们说的这些在山下都有啊。侯爷爷，您偷偷告诉我，那片湖到底在哪里？

0: 我早点找到，就能早点下山。
1: 大虎，我听到了哦。
2: 我也听到了。
3: 还有我。
4: 你们好好走路，就能发现那个美丽的湖。
1: 侯爷爷，要是您能当我们的向导就好了。
4: 向导嘛，最好的向导可不是我。
1: 那是谁呢？
4: 这个问题由你们来回答，我等着你们回来告诉我路上发生的故事。
5: 你们几个快跟上。
3: 好，
5: 孩子们，大雾来了，大家手拉着手，不要走散了。
1: 艾达，把你的手给我。
3: 可可，你看我在哪里？
1: 艾达，我看不清路，你能当我的向导吗？
3: 没问题。
5: 为什么走了这么久，还没看到侯爷画的那块大石头啊？
0: 白老师，是什么样的大石头啊？
5: 侯爷爷说，看到一个写着福字的大石头，就说明我们快到了。
0: 我们也找找吧。
6: 没有看到福字大石头啊。
1: 白老师，那条路有点像，从这里走过去，也许能看到那块大石头。
5: 好，孩子们，我们走这条路试试。
3: 走，快走。
1: 你慢点，慢点。
6: 这朵花真红。
5: 这里看着怎么那么眼熟啊？
0: 我们刚才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3: 我刚才还在这块石头上站过，这朵特别红的小花就长在石头边。
5: 看来我们绕了一圈又回来了。
7: 白老师，这里还有一条路，说不定是这条路呢。
5: 好啊，走这边。
0: 等等，白老师，我们真的要走这条路吗？
5: 有什么问题吗？
0: 万一这次又错了怎么办？
3: 错了，我们就能看到不同的风景，捡到不同的宝贝啊。
5: 艾达说的有道理。
0: 什么不同的风景？什么不同的宝贝？
3: 你们看，这些都是我刚才在路上捡的。这是一片神奇的落叶，上面有红色、绿色、黄色、橙色，还有褐色，五种颜色。哇，
7: 艾达，你运气真好。
3: 这块石头像不像一顶帽子？路上有好多有意思的东西。
5: 孩子们，我们继续走吧。
0: 可是我的脚走疼了。
6: 我的脚也有点疼，我刚才一直忍着没说。
1: 我们再试一次，说不定这一次我们就能看到金光闪闪的湖了呢。
0: 好吧，
6: 好吧，
5: 来，走这边。
1: 走。艾达，我觉得我自己能走了，绳子可以解开了吗？
3: 和和，既然我答应当你向导，我就要对你负责到底。
1: 个跑来跑去的向导。慢点跑。艾达，他不能在那边。
3: 好吧，再见，红蜻蜓。和和，你看，
1: 太美了。
5: 原地休息一下。
6: 白老师，我们快到了吗？
5: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呢。
0: 天哪，刚才我们只能看到山峰顶，现在能看到半座山峰。
1: 这说明什么？
0: 这说明我们在往山下走。今天我们一直在走冤枉路，
8: 什么都没找到。
6: 我实在走不动了。
0: 白老师，我们趁时间还早，下山回去吧。沿着这条路应该就能回去了。
5: 你们不想寻找美丽的湖了吗？
8: 侯爷爷会不会记错了？哪里有什么湖嘛？
3: 侯爷爷说有就一定有。
8: 可是走了大半天，我们一直在迷路呢。
3: 我们在迷路，可是也在玩啊。我相信美丽的湖一直在等着我们。
0: 今天肯定没戏，今天是阴天，连太阳都找不着，何况湖呢？更别说闪着金光的湖了。
5: 这样吧，孩子们，我给你们10秒钟的考虑时间，我们举手投票，是不是继续寻找？

0: 大家都安静地想一想。好，时间到了，赞成下山的请举手。艾达、呵呵，你们坚持要寻找美丽的湖吗？能说说你们的理由吗？
1: 我相信猴爷爷说的话，好好走路就能发现美丽的湖。我们虽然在迷路，但是也一直在好好走路啊。
2: 我知道一个办法能找到美丽的湖。
1: 什么办法？
2: 刚才大家在思考的时候，我听到了附近的溪水声。
3: 溪水声。
2: 猴爷爷说过，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所以
1: 我们只要沿着溪水向上走，一定不会迷路。
2: 没错，如果能找到溪水的源头，也许就能找到那个美丽的湖了。
1: 哥哥说的对，
0: 有道理。
1: 那我们就试一试吧。
4: 最好不要走太远，我的脚疼死了。
0: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2: 溪水声是从那里传来的。
0: 大家跟我来。
2: 对不起，
1: 这次换你当向导了。你们看，小石头。
5: 闪金光的小石头。
6: 哇，哪里？
7: 好像宝石啊。
0: 我们到了。
4: 这就是美丽的湖吗？
6: 这就是爷爷看到的湖吗？
1: 你们看，这也是美丽的湖啊。猴爷爷，这是给您的。
8: 你们看到了美丽的湖？是怎么找到的？
2: 美丽的湖在路上。
1: 我们不光找到了美丽的湖，在路上的探索和喜悦也是美丽的。
8: 我原本还担心你们光想着寻找一个湖，忘记看路上的风景和宝贝了。看来你们玩得很好嘛。对了，最好的向导你们知道是谁了吗？
2: 是的，我们不光找到了湖，一路的风景也很美，最好的向导就是我们自己。
1: 就算找不到，我们也可以自己造一个美丽的湖啊。
8: 以后爷爷再也不用担心你们会迷路了。哇！

0: 雨什么时候能停啊？都从昨天下到今天了。
1: 确实不错，你小心一点儿。
0: 哎，你们快看！
2: 哇，好漂亮！
1: 你们看到什么东西了？什么也没有啊！
0: 往前点，你看，看见了吗？
3: 双彩虹，
1: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呢。
4: 我们也是。
1: 可是这儿只能看到一小段。女生宿舍的天台那边最开阔，我们快去那边看看。
5: 那得赶紧，彩虹很快就没了。

0: 好久没有看到彩虹了，还是说彩虹？
1: 彩虹代表幸运，艾达的家乡不是就叫彩虹之国吗？
0: 是啊，
1: 那就是最幸运的家乡啊。

0: 咱们叫和和他们也过来看吧，这视野最好了。
1: 对，
2: 那你可要快点了，彩虹很快就会消失了。
3: 是啊。
0: 艾达这么快就回来了。还真是心有灵犀，艾达刚要去找你们，你们就自己来了。
4: 我们没有看到艾达，估计是走岔了。
0: 大红君君，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5: 我们要去你们宿舍楼顶看彩虹啊。
0: 你们都过来了吗？
5: 小金刚他们先过去了，你没看到？
0: 和和也去了。
5: 和和好像没跟我们一起来。和和呢？他一直在睡觉，都把他给忘了。
0: 啊，你们没有叫他起来看彩虹吗？
5: 没事儿，拍了彩虹的照片就可以一起看了呀。
0: 可是，
5: 走吧，赶紧去拍照，不然和和更什么都看不到了。彩虹快要消失了，艾达，你快帮我们拍照。不错，总算是拍到彩虹了。
0: 真遗憾，和和没有看到。
3: 和和去哪儿了？雨停了。
2: 你早就停了，我们还看到了彩虹。
1: 是
4: 双彩虹。
3: 我也要看。
4: 早没了。
5: 和和，你可以看照片，刚好碰到艾达，他给我抓拍到了最后的时刻。你看多好看。
3: 为什么不叫醒我？为什么不叫醒我一起看？艾达明明知道我喜欢彩虹，也不叫我。你们根本没把我当朋友。
2: 哼！艾达怎么了？白老师，
6: 艾达，你这是怎么了？
0: 白老师，您教我做彩虹吧，真正的那种彩虹。
6: 怎么突然要做彩虹？
0: 您会吗？
6: 这倒是不难。
0: 怎么做？
6: 要做出彩虹，首先要知道彩虹是怎么形成的。是这样，下雨之后空气很湿润，有很多小到看不见的小水珠能够漂浮在空中，它们把阳光反射分散，就会出现彩虹。
0: 反射分散？
6: 对，简单的说，彩虹就是小水珠折射及反射了阳光形成的。
0: 知道了，谢谢您。呵呵，你想看彩虹吗？
3: 你现在才来叫我，早就没了。
0: 消失的是早上的彩虹，我说的是我们自己去做一个新的彩虹。
3: 不用了，我现在不想看彩虹了。
0: 呵呵果然生气了。那我更要做出真正的彩虹给他看了。我们一定要让和和看到真正的彩虹。既然白老师说彩虹的形成和水有关系，那我们要想办法把水变成小水珠移到空气中。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太淘气了。就是啊，你们三个要当喷泉吗？不过你们确实给了一个好提示，我们不用嘴喷，用别的喷也可以呀。试试浇花用的喷壶。

0: 不就是一个彩虹吗？我才不想看呢！哼，都不记得叫他。
1: 鹅鹅，别藏了，我早就看到你了。嗯，快跟我走。
0: 干什么？
1: 带你去看彩虹啊！
0: 我才不看，我自己有彩虹。
1: 啊？你有彩虹？什么彩虹？
0: 我自己做的。
1: 你也会做彩虹？
0: 对啊。
1: 你这个彩虹很有创意，不过我是奉艾达之命来请你，请你去看真的彩虹。
0: 又有彩虹了，
1: 快走吧。
0: 没有啊。
1: 去了你就知道了。
2: 把这根竹子中间打通，可费了我不少劲啊！今天运动量足够了。
3: 可不是嘛，我来当监工也很累呀、啊。
4: 谢谢白老师，谢谢大家。
2: 别客气，还是你的点子想得好啊。
0: 这样就是一个加长的喷头了。
5: 是啊，这样喷的水也就足够多了，而且小水珠也足够响，也足够安全。
1: 我们来啦！
6: 呵呵，对不起，今天我们看彩虹时没及时叫你，不过你放心，我们做好了可以奏出彩虹的宝贝，保证能弥补你。
0: 谢谢大家，真是不好意思，我还跟大家发脾气。
1: 我还是第一次见呵呵这么生气呢。
4: 那我们快开始吧，我都等不及了。
6: 不是喷出来的，
2: 孔好像打得有那么一点点大了。
0: 太美了，谢谢大家。
2: 恭喜你们成功做出了彩虹。
0: 艾达，这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彩虹。
6: 我也这么觉得。
0: 还有这么美的晚霞，谢谢大家。哎呦！艾达，你喊的太是时候了。
6: 啊，对不起，我是想问你，滑板车做好了吗？哦，
0: 不着急的，我晚上也能做，时间多的是。
6: 好吧。

笃定初心，学成返乡。他把扶贫当成长征路，心系群众，担当实干。他以无我的初心换来人民群众不忘的真心。政绩之本在于为民，他用行动交上了一份青春答卷。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2026年元旦前后，围绕一个刚刚培育出的黄色月季新品种的命名，网上展开了一场温暖的互动。无数网友不约而同地在评论区写下同一个名字：黄文秀。以花喻人，以名祭司，大家希望这朵明亮而坚韧的黄花能永远带着文秀这个名字盛开。
1: 它就跟文秀的这种扎根在基层，另外一个就是永不褪色的这种一种精神吧，我觉得比较切合，所以我们就最后的话是决定用1673-3这一株来正式命名为文秀。
0: 为什么一株花的命名能激起如此广泛而真挚的共鸣？背后折射出一个历久弥新的时代之问：什么样的干部才是人民群众心中的好干部？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指明了方向。
2: 正确政绩观最核心的就是为民造福，为人民出政绩。
0: 为民造福，为人民出政绩。作为一名普通的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那份汗水浇灌出的实际，那份将小我融入大我的纯粹，共同铸就了人民群众心中不可磨灭的丰碑。
3: 很多人从农村走了出去，但总是要有人回来的。唐真宗。
0: 但总是要有人回来的，我就是要回来的人。这是黄文秀日记中的一句话。201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的黄文秀即将毕业。时年27岁的他，面临着一个重要的人生选择。然而，面对着大城市的精彩世界，这个十年寒窗苦读、从大山中走出的女孩，却做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选择。
4: 他很坚定地说，他就是那个回来的人，回到家乡来，能够为家乡做一点点的

0: 贡献。
1: 回到家乡里面，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人民公仆。
2: 黄文秀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学生时代，黄文秀是靠着扶贫资助才得以继续学业。从那时起，黄文秀的心底就埋下一个愿望，期待着有一天能够回报这一片土地。2016年，黄文秀考上了广西定向选调生，如愿回到家乡，进入百色市委宣传部工作。就在周围人都以为他将在机关的岗位上稳步向前时，黄文秀又一次做出了令人意外的选择，主动请缨前往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乐业县百泥村，投身扶贫一线。
3: 去村里面当地书记，而且是种艰苦的地方去，当初是有点担心，因为当时百色到乐业的高速公路还没通啊。一个要开自己开车的话，要3个多小时到4个小时。
2: 面对崎岖的山路、闭塞的交通，黄文秀没有犹豫。2018年3月26日，他背着行囊踏进了百泥村。这个位于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的山村，既是革命老区，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更是脱贫攻坚战中一块难啃的硬骨头。然而初来乍到，等待他的不仅仅是艰苦的环境，更有村民们的打量与怀疑的目光。这位从市里来的年轻女书记，真的能带着大家翻过这座贫穷的大山吗？看着眼前这个扎着马尾、一脸学生气的黄毛丫头，不少村民心里直打鼓，认为这个女书记很可能吃不了苦，待不了几天就会走。有些人还说，农村很多事即便是有些老书记都做不好，她一个小姑娘能搞出什么名堂？那段时间，黄文秀挨家挨户走访，常常吃闭门羹。我觉得心里憋屈，搞不懂为什么我辛辛苦苦地翻山越岭、走街串户，老百姓们却对我这么排斥。黄文秀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和委屈，对于如何取得村民们的信任感到困惑。然而，这个看似温婉却骨子里倔强的姑娘没有退缩，而是转身敲响了村里老支书的门，虚心求教。
4: 老支书说，在农村他是熟人社会，你要在百泥村要把工作开展好，那你就得多去找群众，多跟群众沟通，多交流，互相熟悉以后，群众会相信你，会信任你，会依靠你。
2: 那晚，老支书的话在黄文秀心里翻腾了很久。天亮之后，这个从广西大山里走出去又回到大山来的姑娘，骨子里那份执拗和韧劲儿全都涌了上来。她穿上便于走山路的衣服，背起包，揣上笔记本，一个村屯一个村屯地扎进去，帮村民打扫卫生、干农活，和村民们聊天，打听谁家小孩要上学，主动帮孩子申请助学贷款，谁喜欢喝酒，带着酒上门拜访，同好酒的人拉家常。为了真正走进村民心里，他还学会了当地农民的桂柳话，并可以完整地用方言和他们交流。在黄文秀的驻村日记里，有一张手绘的百泥村贫困户分布图。每走访一户，他就会在日记里标出那家人的名字、位置

0: 人际关系的。百尼村是个行政村，散落在山坳间的是11个相距较远的自然屯，屯和屯之间只有坑洼不平的土路相连。驻村头2个月，黄文秀踏遍了全村100多户贫困家庭的门槛，光是村民韦乃琴一家，他就来来回回走了12次。山路蜿蜒，步履不停，他始终相信，脚上沾多少泥土，心里就沉淀多少真情。只要一步步走下去，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终会向他敞开怀抱。日子久了，村民们从这位年轻女书记的身上看到了不一样的执着与真心。渐渐的，黄文秀成了人们口中的文秀书记，成了谁家做了好吃的都想给她留一份的文秀姑娘。
1: 和普通人、普通老百姓融合到一体，打成一片，体现的就是总书记在正确政机关里要求的为民造福、亲民爱民、扎根基层、扑下身子做出贡献。
0: 黄文秀心里清楚，为民造福，让村民们真正脱贫，光靠发补贴、送物资是治标不治本的。要想让百尼村真正走出贫困，必须靠实实在在的增收，而这也是最难的。春节一过，村民班统茂就忙着给自家种植的砂糖橘修剪枝叶。百尼村山多地少，种庄稼收成一直不好，村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果树上，尤其是砂糖橘。可因为不懂技术，管护不好，结出的果子又小又酸，根本卖不上价钱。一次次失望，很多人也就放弃了种植。黄文秀看班统茂勤劳肯干，就鼓励他带头重新种植砂糖橘。他希望在班统茂的带动下，大家能把砂糖橘等产业重新发展起来。
2: 当时我非常不愿意，但是文秀书记他就是不放弃，他就是3连天了来动员我，可以说是5、6次吧，然后就是被他感动了。
0: 说动了班统茂只是第一步，为了真正种出好果子，黄文秀开始在市县之间来回奔波，一趟趟的请来农业技术专家，从剪枝、施肥到防病，手把手的教。不久，在农技人员的技术指导下，班统茂掌握了科学的种植和日常管护技术，砂糖橘的味道也得到了很大改善。
3: 点啊，比较点啊。
0: 同时，黄文秀也动员全村其他贫困户种植。看到了效果的村民们开始积极种植砂糖橘等果树。不到一年，昔日的荒山一点点被绿意点染，曾经酸涩的小果挂满了沉甸甸的金灿灿的希望。
2: 2017年我们收的最好了，我们收了6万斤果，但是从2018年以来，文秀书记来了以后就收了50多万斤，一直到现在都是保持在70万到80万斤之间。
0: 然而品质和产量提升了，销路又成为困扰他们的难题。百尼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砂糖橘很难运出去。
2: 之前是没有大车进来，因为路面很窄，没铺砂石，下雨，特别下雨，车子来不了。

0: 解决砂糖橘的销路问题，必须得先修路。可修路谈何容易，仅是筹措资金就困难重重。黄文秀专门跑上跑下，多次向市里、县里申请修路经费。为了节约资金，黄文秀带领年轻干部，拿着铁锹和锄头，亲自加入修路的队伍，并把沙石一篓一篓背到山上。历经艰难，路终于修好了。可黄文秀还不放心，又亲自联络了云南、贵州等地的大果商，帮果农们找销路。仅仅是这一次的砂糖橘行动，就帮助全村销售了砂糖橘4万多斤，帮助30多户贫困果农创收脱贫。一年后，带头种植砂糖橘的班统茂，把曾经住了几代人的毛坯房改建成了3层楼房。除了砂糖橘，黄文秀还根据贫困户的实际情况，鼓励他们发展其他致富产业，养蜂、种植八角、枇杷、猕猴桃等产业也已逐步形成规模。
1: 他理清了这个地区要脱贫攻坚的突破口在哪儿，从这个产业振兴的角度去找突破啊，这是他把这个树振级落到了这个实事上。
0: 为了村民们能早日脱贫致富，黄文秀勤勤恳恳，一心扑在村里的工作上。在百泥村村委会的这栋2层小楼里，他的卧室只有8平米，勉强摆放下一张床和一张书桌。桌上一本有关长征内容的书非常醒目，他把扶贫工作当成了他心中的长征。他还给村里扶贫工作群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百泥村乡村振兴地表超强战队。
2: 我们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我们责无旁贷，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经过一年的努力，黄文秀带领这支超强战队，帮村民们摸索出了适合他们发展的产业。百泥村的路通了，灯亮了，收入提高了，全村100多户贫困户有88户418人成功脱贫。截至2020年底，百泥村所有贫困户脱贫摘帽。我们村的产业园的牌子一直在努力中，5个致富带头人也在培养中，每天都很辛苦，但心里很快乐。
3: 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在面对一些问题或者是面对一些困难的话他都会想尽办法去解决。
0: 然而生性积极乐观的黄文秀却由于挂念受灾的群众，在一次意外中永远地离开了。2019年6月16日，这天是周日，也是父亲节。黄文秀的父亲刚做完手术，他趁着周末回去看望父亲，并给父亲送药。提起当天的情景，黄文秀的姐姐仍难掩悲痛。
3: 其实本来他可以不用亲自送那个药回来给爸爸的，但是正好那天是父亲节，他说他一定要回来看爸爸，一定要把从他叫的啊朋友从北京那邀，他说对爸爸的这个病可以有效。
0: 在市里看望父亲后，黄文秀决定连夜赶回村里，因为在他心里还有一个牵挂。
4: 因为我们村里边当时

0: 水渠被水冲断了，群众正急着用水浇灌农田。
1: 为了尽快解决村里的水渠问题，一起赶上第二天一早的扶贫工作会议。当天傍晚，黄文秀决定自己开车回村里。车行不久，细雨转急。途经凌云县时，暴雨已引发山洪，道路顷刻淹没，前路断绝，后退不能，黄文秀一时进退两难。作为黄文秀当时的直接领导，时任百色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秦卫峰清楚记得当时的情况。
2: 他在工作群啊都说前面有一辆车已经来中走了，所以我们的看到这种情景都是很紧张啊。当时我们都在微信里跟他说了，那个赶紧掉头啊，不要继续往前了。没回微信，打电话也不通，我们就有不祥的预感，估计出事了。
1: 预感到出事的秦卫峰急忙联系当地的干部到事发地点查看，之后又亲自带着几位同事去爆发山洪的地方寻找，然而他们却一无所获。直到6月18日上午的11点多，救援人员才在下游河道发现一具遗体。经过指纹比对，正是黄文秀。这一天，他30岁生日刚刚过去2个月。
3: 接到这个消息，我真的是绷不住，在宿舍大哭了一场，非常难过。说实话，
1: 自从驻村后，由于工作太忙，黄文秀很少和朋友们见面。就在出事前一天，他还和朋友们约好，下次回来一定好好聚一聚。没想到这一次相约竟成了永远的遗憾。
3: 他还号召大家说：“哎，我们提前把菜点好吧。”他说：“他要吃那个皮皮虾。”完全没想到，你说，前一天都还在跟你约说下个周要去吃饭的人，是吧？
1: 消息传来，百尼村的村民们更是悲痛万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那个一心一意帮着他们过上好日子的年轻女书记，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0: 很多群众就当时就哭了，很悲伤的，很多都不愿意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
1: 在黄文秀的遗物里，还有这样一个手镯，这是他牺牲前不久为母亲定做的，也是女儿留给妈妈最后的礼物。2019年6月22日上午，黄文秀道别仪式在百色市举行。这位百尼村第一书记将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在那里，黄文秀还有着太多的牵挂。他在扶贫日记中写道：“我还有许多想法，给百尼村设计一首村歌，再建立一个篮球场，还要建立幼儿园。”如今，他的惦念已变成了现实。
4: 黄文秀呢，是新一代的80后的党员青年，啊，他展现的是新时代的党员的风采，啊，我们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在面对市场大潮的冲击，依然能够坚守信仰，能够积极地投身一线，去为民奉献，展现了正确政绩观。

0: 一位黄文秀走了，千百位黄文秀来了，越来越多的驻村书记、基层干部循着他走过的路，接过他未完成的使命，将双脚扎进田野，把汗水洒向青山。他们用青春浇灌大地，续写着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初心与誓言。
1: 黄文秀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把群众满意作为最高的标准，以实际行动回答好了共产党人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必须回答好的三个问题：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
0: 这个春天，一株以文秀为名的黄色月季在广西百色市百泥村的土地上悄然栽下。许多人说文秀回家了。当年黄文秀离开繁华，逆行乡土，他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方言沟通民心。当暴雨倾盆，山洪肆虐，他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扶贫路上。那个雨夜带走了他的身影，他的名字与精神在岁月中却愈发清晰，愈发巍然。此后文秀月季会在四季轮回中年年绽放，黄文秀的优秀品质也会如这花朵一般在代代传承中岁岁长青。新时代新征程，以文秀月季为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不负人民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沾满泥土的双手握紧初心，用踏实有力的脚步丈量责任，让更多为民之花绽放在神州大地。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台湾各界持续批驳赖清德台独谬论。赖清德频频炒作所谓民主，被批借机包装新两国论，台媒直指赖当局倒行逆施，裂解台湾社会。民进党当局究竟编造了哪些谎言？赖清德自欺欺人的伎俩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开心的一天。

0: 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日前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引发了岛内各界的批评。民调显示，台湾民众不满情绪持续高涨。
1: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7号再次痛批赖清德所谓新两国论，
2: 台独就是危险冲突的来源，必须把这个因素彻底排除。最危险的是今天民进党想要偷换概念，因为不敢讲台独，所以呢想要借壳上市，想要偷渡实质台独的新两国论，变成是引燃两岸战火的催命符。
1: 根据岛内27号公布的5月份民意调查，有41.2%的民众表达不信任赖清德，44.9%的民众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民调也显示，与2年前赖清德上台当月调查相比，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的民众大幅增加19.6%。2年前对赖清德表现持观望态度的民众，绝大多数已转为负评。
0: 日前，绿营持续炒作缺电问题，引发了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来看报道。
1: 据台媒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近期公开质疑台北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存在用电问题。蒋万安对此回应，根本问题在于台湾整体的能源政策。有蓝营人士批评沈博阳没有逻辑，之前投票反对核电延役，现在却来质疑蒋万安用电没解决，直指沈博阳就是台湾用电最大的绊脚石。
3: 如果台湾只能保证6年不缺电，哪家公司敢在台湾投资设厂？
4: 除了要拥抱核能，也要拥抱其他的绿能，甚至说各方面的电我们都要考虑。
5: 重启核二、核三的一个进度，但是最快也要到2028年。那事实上，对于未来能源的供应是非常非常的吃紧的。
1: 岛内将于年底举行9合1选举。根据 TVBS 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今年底的台北市长选举，有88%的台北市民表示会去投票，显示台北市民对这场选战相当关注。而在有投票意愿的台北市民中，蒋万安支持度为58%，明显领先沈博阳的30%。台北市长选战临近，岛内舆论认为沈博阳故意拿缺电问题推卸责任，转移民众对民进党能源政策失败的注意力。民进党若不调整能源政策，不解决电力供应不足，台湾的缺电危机仍会存在。这一场闹剧骗不了台湾民众，也改变不了民进党能源政策失败的事实。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27号，2026第10届海思港口合作论坛在浙江宁波开幕。本届论坛紧扣全球港航发展趋势，聚焦供应链韧性、绿色低碳、智慧创新、航运服务升级等关键领域，为港口行业发展提供权威指引。

0: 相约中原，遇见精彩。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27号在河南郑州启动，40多名记者和特邀台青自媒体人在一周时间内将深入郑州、洛阳、开封等地采访企业、文博机构等，实地感受中原大地的厚重文化底蕴和蓬勃发展活力，助力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5月26号，全国台联第四届常驻大陆台胞代表人士交流年会在辽宁大连开幕。本届年会期间，台胞代表们分别前往大连、丹东两市考察、学习，了解祖国前沿科技成果，感受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赖清德频频炒作所谓民主，被批借机包装新两国论，台媒直指赖当局倒行逆施，裂解台湾社会。民进党当局究竟编造了哪些谎言？赖清德自欺欺人的伎俩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本命驱雪崩，假民主露了馅。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赖清德近日频繁以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年为名，大肆兜售绿色民主叙事，却遭岛内舆论批评其上任以来不断制造民主逆流，是真民主还是绿色威权？民进党当局一边高喊自由民主，一边持续破坏两岸和平，制造寒蝉效应，又将给台湾社会带来怎样的危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华女士，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近日赖清德在多个场合又在兜售所谓的民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0: 针对赖清德近日在多个场合以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年的名义，大肆鼓吹台湾民主论，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社论称，赖清德就任以来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旗号，在岛内掀起30年来最大的民主逆流。绿营操弄的大罢免就是颠覆民主的明显恶例。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最新民调显示，与2024年刚上任时期相比，赖清德在本命区的信任度出现雪崩式下滑，其中在云林、嘉义、台南下降 26.6 个百分点，在高雄、屏东下降 34.9 个百分点。
1: 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在多个场合无论宣扬什么样的主张都是戴上了民主的帽子。那么为什么有人说民进党在岛内搞的就是假民主真台独？
2: 我们判断一个政治体系是不是民主的，最终不是看他讲了什么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实质上有没有维护多数人的生存发展和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福祉，也用一个通俗话讲叫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呢，是一种带有工具化色彩，一种虚假的民主。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第一，它其实是一种叫民进党做主的党派民主啊，因为我们看到赖当局近期的一些做法啊，他把这个台湾的司法系统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对吧？选择性的办案啊，对这个像这个柯文哲的重判呀，对这个高虹安的调查呀，对吧？其实变成了他打击政治对手的一种方法，发动这个大罢免呀，突袭他们的党部呀等等，这就是在制造一种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啊。这种做法其实也都违背了民主所要求的，我们讲叫程序正义的原则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实际上呢，在现实中也变成了一种服务于他的认知作战的一种虚假的民主啊。我们看到民进党所掌握的这些绿色媒体，还有一些啊他的这些侧翼的网军呢，长期以来打着民主的旗号，实际上呢都是在编织和传播一些啊什么大陆威胁论啊，什么民主对抗威权这样的一个叙事，对吧？啊，任何人只要稍微啊要讲说两岸应该多交流呀，这个认同一个中国原则呀，就会被贴上一个标签，就是卖台湾爱大陆，对吧？就是这样的说法。还有呢，就是谁要是批评了民进党部的一些施政的行为呢，他也会给你扣一个政治帽子，说你是反对民主支持威权啊。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是在极大的压缩岛内民众的言论自由的空间，在制造社会的对立，这也不是符合民主的精神的。
1: 为什么现在岛内那么多人对赖清德所谓的民主提出质疑甚至不满？台湾媒体直接批评赖清德就是台湾的民主逆流。郑教授您的观察。
3: 民主原本是要让不同的力量

0: 不同的声音能够和平竞争，赖清德却把不同的意见呢变成是必须清除的对象。他在被台湾立法部门弹劾之后呢，还继续的蔑视民意，对抗监督制衡。他居然拒绝出席民意机构的弹劾审查会。再者，赖清德居然会利用大罢免来消耗民主，这种做法会造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后果。选举将不再是凝聚共识的程序，而变成是永无止境的政治清算。输了选举，你就用罢免来翻盘；被监督了，你就说对方是不爱台湾。这根本不是民主深化，而是民主的空转。更可耻的是，赖清德把法治彻底的政治化了。赖当局两年来操纵司法减调跟人事的安排，他对在野政治人物进行政治追杀，并且在相关人士被这个民意机构否决之后呢，仍然是强行以代理方式来安排。赖清德的政治语言永远把批评民进党的意见扣上了亲中、统战、支持威权的标签，这等于是把公共讨论变成是政治审判，民众变得不敢有不同的意见，这就造成了一种寒蝉效应。这个是台湾民主彻底退化的明显征兆。
1: 那么岛内舆论也一针见血地批评赖清德，说他不仅把民主染成了绿色，特别是把手伸进了法治，让台湾的法治变得岌岌可危。那么如果说单从法治角度来看，赖清德是如何假借民主利用司法的？
2: 岛内舆论指出，民主被赖清德染成了绿色，法治也在台湾变得岌岌可危。那么这两句话指向了同一个深层的问题：司法一旦沦为政治清洗的工具，民主便蜕变为一党操控的制度空壳。赖清德当局正在系统性的将台湾地区的司法改造成铲除异己的政治漂白剂，把赤裸裸的政治整肃包装成了光冕堂皇的依法办案。对国民党策动大罢免、动用政治动员和行政资源，对在野党民意代表实施系统性的清洗，对民众党柯文哲被以贪图还有图利等罪嫌侦办，那么高虹安因所谓的诈领助理费被起诉并一度遭重判，黄国昌则同样的面临司法围剿，对无党籍的高金素梅公然出动检调进行所谓的大规模侦办。这些案件精准的、集中的、加速的落在了赖清德的政治对手头上，打击范围囊括除了民进党外的所有政治光谱。法治根基之所以岌岌可危，根源不仅在于司法被武器化，那么更在于权力制衡机制正被当权者主动的拆除。法治的核心不只是依法而治，更是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的法官，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然而赖清德的做法恰恰在拆除一切制衡他的制度安排。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台湾地区检察机构负责人的人事案，他提名的徐锡翔遭到民意机构的否决后，赖清德公然指派被否决的徐锡翔代理，这等于直接宣告民意否决只是过场，只有他的意志才是最终的决定。那么再看另一件事，民意机构依法对其弹劾，两次审查会他两次拒不出席，一个口口声声自诩民主捍卫者的人竟然拒绝到民意机构接受依法监督，这等法不及我的绝对傲慢，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彻底的击穿。这两层操作彼此强化，先用司法手段将政治对手污名化、边缘化、清理出局，使之丧失制衡的能量，那么再用行政权将制度设计的制衡关卡一一卸除，让权力再也无人能够制约。那么最终那个名叫民主的制度外壳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但是里面却被掏空，只剩下民进党一党的意志在独走。当所有的刹车都被卸掉，这套权力机器的唯一运行方向就是扫清一切障碍，为台独分裂路线铺路。他用司法的颜料把政敌涂黑，把政治版图染绿，把民主拧成一党之师的拐杖，这就是赖氏民主的病理学本质，以民主之名行独裁之实，以法律为幌子搞清洗之实。
1: 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不支持台独的警告，赖清德却依然没有收敛，在两岸关系上继续炒作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肆意破坏两岸和平。近日国民党发表声明称，赖清德以台独挑动两岸对立，拒绝大陆善意，把愿意交流的人打成统战，是彻底的抹黑。台湾民众党发表声明称，赖清德刻意操弄意识形态，制造仇恨，结果就是两岸关系愈来愈僵，进而把台湾弄

0: 的四分五裂。
1: 那么接下来请郑教授给我们梳理一下，赖清德上台之后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将主张两岸交流、两岸和平发展的人群污名化的？为什么他要刻意制造两岸的仇恨？
2: 赖清德上任之后，民进党当局开始把去大陆交流、沟通、对话全部都列为是安全疑虑，一律要贴上亲中卖台、统战工具的标签。这一套的污名化操作有三个目的。第一，他要巩固民进党的基本盘，当治理层级无法说服民众的时候，最有效的政治动员就是制造外部敌人。只要把两岸交流说成是危险，把和平对话说成是投降，把在野监督说成是配合中国大陆，那么民进党就能够把支持者重新绑回抗中保台的情绪动员里面。第二，就是阻断台湾社会寻找替代的路线。国民党、民众党或者是岛内的基层，如果能够提出交流降温、和平避战、经贸恢复的路线，就会直接挑战到民进党的对抗叙事。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就必须要先把这条路线彻底的污名化，让台湾民众不敢谈、不敢去、不敢合作。国台办近期也批评赖清德当局阻挠两岸的交流合作，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来炮制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第三，是为以外谋独来制造社会心理的基础。赖清德如果要继续推动对外依附、加码军购、拉高两岸的对抗，他就必须要先让台湾社会相信大陆是唯一的威胁，而所有主张交流的人都是内部的破口。民进党这样子就能够以民主防卫之名来压制意见、限制交流、推动抗中保台。
1: 我们看到民进党一边在岛内把大陆进行污名化包装，宣称大陆是所谓的威权，但是呢，自己却在岛内大搞绿色威权。比如说之前有41位台北市的里长来大陆旅游，回去就遭到了调查。那么台北市民进党籍的参选人也是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最近却公然宣称这是对这些里长的保护。这个保护从何谈起？这是民进党的所谓的民主双标吗？唐所长，您的观察。
3: 保护论的真正目的根本不是为了里长们的安全，而是民进党当局急需要巩固一个政治认知，与大陆交流本身就是需要被保护的涉险行为。那么里长被贴上重点渗透对象的标签，赴大陆交流的民众被预设为需要当局代为甄别风险的被动客体，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台湾民众的主体性，也否定了两岸基层交流的正当性。而把这套操作放到更大的背景里，逻辑链条就更加清晰了。民进党当局已经将大陆界定为境外敌对势力，任何交流都自动的被纳入安全审查的范围，政治整肃的对象已经完成了从上而下的全覆盖。从柯文哲到蓝营县市长的参选人，再到最基层的里长，只要你的行为不符合抗中的总路线，就可以被纳入调查保护这个弹性的框架。调查的程度可深可浅，保护的范围可大可小，从里长到教师、学生、台商，任何与大陆有接触的人都可能成为被保护的对象。这不是个案，这是一张面向全社会铺开的控制网络。所以沈柏阳的保护论本质上是一套将政治整肃包装成温情关怀的统治话术，他将两岸正常的交流扭曲为危险涉足，将行政调查美化为主动保护，而将当权者对民众自由的限制转化为我是在为你着想。当这三重转化完成，民主的含义便被系统性的篡改了，调查变成了保护，那么交流变成了背叛，而压迫变成了关怀。这就是民进党当局民主双标最深刻的本质。
1: 那么赖清德呢，还假借所谓的民主对舆论进行操控，但是呢，现在台湾民众呢已经看清楚了赖清德假民主的嘴脸，正在走出他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比如说我们看到最新的民调数字显示，赖清德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持续在下跌，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4: 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台湾岛内就有一个民调显示，高达63.9%的台湾民众明确地表示自己以及家人不愿意上战场，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对吧？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还有其他一些标志性的事件也在撕裂这个民进党。

党编制的信息茧房啊，比如说这个网红馆长他的这个大陆之行啊，他的直播活动呀、啊，比如说这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访问啊，比如还有像民进党内部的元老之一吕秀莲也公开的倒戈批评赖清德，对吧？这一类的这些事件在岛内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震动的作用，而他们共同的结果呢，其实都是削弱了这个民进党过去一

0: 超过了800万，那这个数字是非常高，因为它已经超过了赖清德2024年当选时获得的这个选票的数量。那这也说明，其实台湾岛内已经越来越多的民众对赖清德投下了不信任票。这两天中国大陆就发射了这个神舟23号飞船，对吧？那么有很多台湾民众通过这个电视啊，也有通过在现场来观看啊。但是呢，这个事件呢，就是台湾民众的关心呢，就让民进党又破防了，他们也在想象未来会不会有台湾的这个，也会有台湾的宇航员等等。所以总而言之呢，这些事件呢就共同的表明，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确实在开始怀疑啊，在开始质疑这个民进党编织的信息茧房。
1: 所以说现在岛内民众已经深刻的认识到赖清德在岛内搞的就是假民主真台独，但是呢，这张所谓的民主牌依然被赖清德攥在手里，并且呢在向西方社会进行贴靠，对外公然宣扬说他和西方社会是同样的民主价值观。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具体了解。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针对台湾立法机构删除的部分军购预算，民进党当局计划另提特别预算，并通过追加预算来实现所谓亡羊补牢。对此，国民党方面批评称，民进党现在讲亡羊补牢，但台湾民众比较担心的却是钱先不见了。
1: 我们看到赖清德一方面假借所谓的民主名义不断地加码对美军购，但是近期我们注意到美国海军的一位代理部长对外放出消息说美国正在暂停对台军售，这是不是对赖清德的一种反噬？
3: 第一，赖清德疯狂地加码军事预算，它并不是单纯的军事需求，而是对美国政治输层的一个表态。赖清德很清楚，特朗普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态度越来越交易化，美国是否会出售武器、何时出售、出售多少，未必取决于台湾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华府在中美博弈中要如何使用台湾这张牌。因此呢，赖清德急着要向美国证明民进党当局仍然愿意付钱配合美国军工体系的利益。第二，赖清德需要用军购来掩盖民进党两岸政策的失败，两岸关系的对立，民进党就需要用安全危机呢来解释一切，而对于美国的军购就是最方便的政治道具。赖清德近日就表示，因为在野党删除了部分的特别条例项目预算呢，赖当局将要追加并且提高年度军事预算。这一套诡辩的说法，它的重点不只是买武器，而是把在野的蓝白政党塑造成是阻挡军购、削弱台湾的对象。换言之，军购被赖清德转化成岛内政治斗争的工具，支持军购你就是爱台，质疑预算你就是亲中。第三，赖清德在预算上暴冲，是因为他必须要维持所谓民主阵营抗中的叙事。其实啊，赖清德以民主阵营的说法对外摇尾乞怜呢，已经变成是一个国际笑柄了。赖清德向国际社会兜售台湾是世界民主链的亮点，是全球民主供应链的关键，他还假借民主之名来寻找靠山跟博取国际的同情，目的就是要推动台湾问题的国际化，用更高的预算、更强硬的口号来掩饰在战略上的被动。
1: 所以说赖清德想假借民主名义以外谋独的梦正在破碎，这让赖清德是不是在岛内再无法宣扬他的绿色民主？
0: 实际上我们看到特朗普这次表态已经清晰地戳破了他这个幻想，因为特朗普讲得很清楚，他在考虑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的时候，他根本不是从民主价值的角度出发的，对吧？他看的就是台湾对于美国有什么样的利益啊，他关心的无非就是台湾的半导体啊、台湾的地缘价值啊，以及台湾在遏制中国的这样崛起的过程中所能扮演什么样的工具性的作用。他根本不在乎台湾是不是民主的，也不在乎说台湾2300万人民的安全和福祉啊。特朗普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在他的这个现实主义的棋局之中，台湾就是一个随时可以被量化也可能被抛弃的一个筹码。我们也可以举一些其他的例子啊，比如我们说委内瑞拉他不是民主的吗？但是特朗普不是照样把这个马杜罗就抓走 走了嘛。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格陵兰岛，他仍然会去施加压力，试图要夺取格陵兰岛，就说明美国现在他根本不是从民主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考。

0: 问题的啊，这是赖清德他这样的一种以外谋独的民主叙事呢就坍塌了。那我们要说呢，就是这种以外谋独的叙事呢，其实是一种也是一种危险的一个幻想，因为历史呢已经反复的证明，任何把自身的安全寄托在外部势力上的这种政治路线呢，最终都难逃被利用、被消耗，以至于被抛弃这样的一个结局。台湾呢，它的最终的前途命运呢，还是应该由两岸人来共同的决定的。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从党内舆论的持续质疑，不难看出赖清德当局口中的所谓民主正沦为服务台独路线与政治斗争的工具，打压不同声音，操弄意识形态，制造社会对立，不仅撕裂台湾社会，也让党内的民主与法治荡然无存。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驰骋碧海，玩转水上项目，挥杆海钓，追逐深蓝的蜂鸟。
2: 哎呦呦呦，
3: 杨杆
2: 杨杆搜。
1: 低空翱翔，俯瞰未来的轨迹。
4: 接下来就把我的安全以及接下来这个十分钟交给飞手。
1: 探秘海洋牧场，感受科技向海的澎湃力量。
5: 我们这个投料的时候，基本上十秒多就能够把一次装载量的饲料全部投喂完。
1: 漫步百年唐家湾，品读一条山房路，漫步近代史。
6: 那我们走进山房路呢，就好像穿越回到了百年前，感受当时波澜壮阔的那一段时期。
1: 远方的家，百岛珠海韵，伶仃向海心，正在播出。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

影，心与齐飞，顶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潮起聆听涌来，浪涌珠江口，大海滋养出这座城市独有的模样。海风裹着千年的涛声，将一座座岛屿绣成南海的珠串。这里南临澳门，东望香港，既是粤港澳大湾区的璀璨枢纽，更是山海相拥的宜居之城。它就是以海为魂，向海而兴的广东省珠海市。
1: 远方的家，这一站来到了广东省的珠海市，我身后就是珠海大剧院日月贝。站在这片海陆相连的地方，眼前的日月贝不仅是一个浪漫的地标，它更像是一把打开珠海的钥匙，一半枕着城市的烟火，一半连接着南海的蔚蓝。这里是一座百岛之市，262座岛屿像星星一样散落在伶仃洋上，这座城市就沿着海岸线生长。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解锁山海相拥的浪漫，感受湾区枢纽的脉搏。
0: 珠海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润舒适，四季宜人。在全市1725.07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中，包括262座海岛，其中万山群岛恰似南海遗珠，静卧伶仃洋上。有山海俊秀的万伶仃岛，有威严矗立临海7.10倍的平洲岛，还有孤悬碧海的文尾洲岛，猕猴栖居的单干岛等。而近些年来，吸引最多人来打卡的是东澳岛。作为旅游设施成熟、配套完备的代表性海岛，这里有洁白的沙滩、蔚蓝的海浪，还有浪漫的礼堂。
1: 哎，你好，小燕儿。
2: Hello， 欢迎来到东澳岛。
1: 你好，哇，选的这个地方很漂亮哈。嗯。看，站在这儿，它还算是一个高点了哈。啊，
2: 对，比较高的点了。
1: 所以其实观察到周围真的是万山群岛哈，这里面东澳岛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岛。
2: 对，比较大的海岛了。
0: 东澳岛面积4.65平方千米，以原生态的海岛风情打造多维度的度假体验，让东澳岛在游客心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这里每年都会举办国际性海钓赛事，把防钓友慕名而来。众多的海上体验项目让活力激情成为这座海岛最鲜亮的底色。黄小燕告诉我们，想要直观感受大海的澎湃活力，亲近大海便是最佳的选择。
3: 那个是徐教练，等会他就带你去玩游玩水上项目啊。
1: 徐教练，我看整个这边的这个沙滩还是挺大的，水上项目挺丰富的。
4: 是因为我们从8月份开始升级的这个沙滩呢，我们看到有那个履带车啊，小挖机，还有后面我们停放的这个水路车，它是可以在沙滩上面，又可以去到海里面行驶的。
0: 灵活的水陆两栖车可在沙滩驰骋，也可入海畅游。这份独特的吸引力让记者

0: 迫不及待的前去体验。
1: 现在我们驾驶员和领航员已经就位，教练教教我。
2: 好，这个其实操作非常简单。
1: 它还是电子屏幕的。
2: 对，因为它有后台的一个安全管控。嗯。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有 D 就代表前进 ，N 就是空档。啊，就是往后退哦，
1: 这个真的就跟开车的这个驾驶盘是一样的。
2: 对对对，
1: 那
2: 好，
1: 脚已经踩在油门上了啊，我们准备出发了。哇，还挺快的。
2: 对，咱们可以在沙滩。
1: 哦，我们在沙滩上感受一下。
2: 对，先试一下它的操控，然后慢慢的就可以放到水里面。
0: 沙滩上的短暂适应已经让记者信心十足。接下来就可以马上开启一场沙滩与大海无缝切换的沉浸式驾驶体验。
1: 现在要准备进入大海啦！
2: 咱们慢慢的，缓慢的，
1: 都是一起的。我看现在这会儿，
3: 天啊！你看在水里，我们在这边去设计了这个浮球，是这样的安全性的放水。
0: 上游玩项目越来越多样，既有平稳惬意的水陆车，也有惊险刺激的海上超跑、摩托艇。除此之外，海钓更是来到东澳岛不容错过的特色体验。
4: 杆子呢，它这里有个槽位，然后你的左手对刚好卡在这里，然后放在你的左手边，然后这个就是开关啊，就叫线杯，把它打开，对，它就会掉下去，那它会有重量。它就沉到底层，因为海鱼呢它都是在底层，就在礁石底下面的，所以一定要到底。等它到底之后呢，它会停下来。
1: 哦，停了。
4: 好，停了，然后我们就把线杯关上，然后就摇两三圈，对，让它稍微离底一点点，不然的话有水流的话它就很容易挂底。那现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静静的等待鱼儿上钩。
0: 海钓的魅力在于未知与挑战，而面朝蔚蓝大海，吹着清爽海风，不仅能享受自然环境的舒适，更能获得心灵的放松，这正是海钓独有的吸引力。
1: 所以像这样的这种海钓项目大概是开展了有多长时间了？
4: 也有三四年呢。对，有三四年呢。对，
1: 所以其实整个这样的这种农文旅发展，我感觉是不是给东澳岛也是带来了很多很好的变化。
4: 对，因为现在就是游客多了，参加海钓的游客也多了嘛，
1: 让大家来到东澳岛不仅是看风景，
4: 还可以参加这个海钓活动啊，还可以体验那个渔村渔民生活啊，就比较有特色的一种活动嘛。
0: 海钓不仅为海岛增添了新业态，也让海岛旅游更有味道。游客们来到这里不再只是看看风景，还能亲身感受海岛的真实生活，让旅行多了一份不一样的体验。没多久，记者的鱼竿就传来了动静。
4: 好像有鱼了，
1: 有吗？
4: 有鱼，羊竿，收上来。
1: 哦，感受到的劲儿好大呀！真的是哇，这个海钓的这个挑战的乐趣，这个时候真的是感受到了。一开始微微的晃动，到后来真的是要跟他搏斗，
4: 是吧？
1: 尤其是他越要出海面的时候，
4: 他会挣扎，
1: 劲儿越大。此行这个海钓有收获了，
4: 可以。
0: 这时，周围同行的游客也纷纷传来收获的好消息。这份收获的喜悦，不仅来自于大海的慷慨，更源于海岛人对海洋环境的用心守护，才让渔业资源得到可持续开发利用。如今，东澳岛年接待游客总量突破66万人次，仅海钓项目每年接待游客就超过10000人次。

0: 产值近780万元。除了海钓，游客来到东澳岛还可以体验赶海挖螺，感受当地渔民生活。
1: 现在坐着小艇出发了哈，其实一早我们这样出来就是为了今天的晚餐去准备今天的食材。那我们现在坐这个小艇要去哪里打捞什么样的食材呢？
2: 我们现在去两月岛去挖猴藻螺。
1: 哦，
2: 这个海螺是非常清甜好吃的。
1: 哦，
2: 然后它这个海螺呢，它是在海域很清澈的水域才会有，这是东澳岛的特色海产来的。
0: 船行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我们抵达了狗爪螺所在的礁石区。
1: 白色的这些都是是吧？
2: 对，这些就是狗爪螺，白色的。
1: 哇，好漂亮啊！但是可能小月姐觉得这边现在不是很好，登到这个礁上去挖这个螺，所以我们看看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是更好的。
0: 狗爪螺对水质的要求很高，只生长在清澈海域，是大海馈赠的鲜甜美味。而对生长环境十分挑剔的狗爪螺，只附着在水面以上的礁石缝隙中，迎着海水生长，靠摄取海水中的营养存活，涨潮退潮的节律恰好契合它的生长需求。它们紧紧吸附在岩石上，抓附力极强，想要摘下这份美味，不仅需要熟悉这片海域的地理环境，更得花上不少力气。
1: 哇，你看，就是基本就是在这个水面往上大概一米左右的这个礁岩上哈，就有这个缝缝里面就有这个狗爪螺。它一般都是生长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
2: 就是这种有石头缝的地方，它好抓住。
1: 一般都是渔民过来这边来挖螺吗？
2: 对对对，渔民他会专门来挖这个螺。
1: 像只有非常熟悉这片水域的人，他们才会知道哪里
2: 会有。对，对，哇，
1: 其实他们这样一簇放在岩石缝里面，就像这个岩石开出的花一样，而且是非常有生命力的花。
2: 对，它的抓藻力很强啊。它还是要花点力气去挖，它粘得很紧。
0: 一番忙碌后，我们收获了个个都饱满肥美的狗爪螺。带着这些海味，我们来到码头附近的海鲜加工餐厅。在这里，鲜美鱼货可以变成一道道精美菜肴。趁着美食加工的间隙，黄小燕带我们走进了岛上的海洋科普馆。
3: 我们这个小小的海洋科普馆呢，是围绕着万山海域的种类、生态以及历史变迁来打造的。我们的初衷也是为了大湾区生态的发展和提升而打造的。
0: 依托珠江出海口与南海交汇的独特地理优势，万山海域形成了河口、海洋、滨海湿地等多样生态类型，涵养着多样的海洋生物。这里的鱼类种类多达700余种，涵盖硬骨鱼类、软骨鱼类、经济鱼类以及色彩斑斓的观赏鱼类，经收集鉴定的贝类也有200多种。除了各类鱼虾蟹贝，馆内还陈列着一只曾在当地海域出现过的绿海龟标本。绿海龟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珍稀濒危，具有极高的生态与科研价值。
1: 这个也是之前在我们这个海域里面出现的。
3: 这个说起来，我们其实应该是很自豪的。22年的时候，我们救护了3只绿海龟，其中呢有一只就是放回了白丽岛，还有2只呢，那个给它装了那个就是跟踪仪。
0: 在这片生态优良的海域，值得守护的不仅有珍稀海龟，还有对环境极为敏感的珊瑚。它们的存在，正是海域生态健康的活指标。
3: 这有珊瑚的地方，就说明你这个海域的环境、水质、温度稳定，受的污染少。所以研究和保护这个珊瑚呢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我们现在做观察，做研究，另外一个呢，就这些珊瑚，我们现在其实也是一个保育救护的过程。我们现在把它，因为它是一朵一朵的，现在把它按照它那个海底的特征，把它用这个特别的那个。泥胶把它粘上去，

0: 那么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我们还可以成块的再搬回去，通过长时期的跟踪，通过视频，那这样的话呢，促进我们海底的这个生态呢是很有意义。
1: 从展示珍稀生物的标本，到救助受伤的海龟，培育珊瑚，这座小小的科普馆既为登岛游客科普海洋知识，也以实际行动传递着海洋保护的理念。结束参观，我们亲手捕捞的海鲜美食也已烹制完成。
2: 哇，好丰盛的一餐哈、啊！
3: 好漂亮。
2: 这次我们真的是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追鲜之旅哈。这个就是狗爪螺。
3: 狗爪螺，对，它就是水煮就好了。
2: 嗯，像这个鱼呢，
3: 就是清蒸腊鱼，清蒸的。
2: 像螃蟹，
3: 姜葱炒蟹，
2: 用姜葱来炒的。
3: 炒，对，比较香。
2: 所以我们其实看整体，所有这种海鲜，它做的方法很多，
3: 很多种做法，
2: 但是整体还都是以本身的这个鲜味为主的。
3: 为主，对。对对对，它又不会掩盖它这种鲜味。
1: 餐桌上每一道菜的烹饪方式都很简单，只为最大程度还原海鲜的原生鲜味。而回想起刚才收获这些海鲜的经历，让每一口吃起来都变得更有滋味。
2: 狗爪螺就像小狗哈、
3: 小爪子，
2: 对，小爪子、
3: 爪子一样、
2: 非常形象。
3: 对，
2: 吃的时候就是吃里面的这个肉哈。
3: 对对对，因为我帮你扒一下。
2: 好呀，
3: 我教一下你怎么吃，我们一人一个。
2: 好，
3: 好，来，它从这个侧面，把它慢慢掀开，对，掀开，对，然后我们就吃红色的这个肉。
2: 因为它只是用水煮，所以是这种鲜甜，有点咸甜。一吃呢是，当然很清香的这种大海的味道了，海鲜的味道，
3: 海鲜的味道。
2: 然后它是一种一丝丝的咸，嚼一嚼呢之后就会越来越甜。
3: 就水煮就很适合这种口味了。
2: 所以其实感觉这两天在这的感觉真的是特别好。我觉得有的时候农文旅的这种发展，真的不是说就是把乡村变成景区，而是说。让乡村的价值能被看见、被发现、还被延续。所以当我们就吃起这口海鲜的时候呢，想到的就不仅是哦当时那个壮阔的大海，而是说我在东澳岛当渔民的这样的一天哈、这样的记忆、这样的回忆真的是非常鲜活、非常有力的。
3: 对对。
1: 探秘海上粮仓，感受深海牧场的科技力量。
4: 我们这个投料的时候，基本上十秒多就能够把一次装载量的饲料全部投喂完。
1: 云端之上体验空中出租车，解锁未来出行。
5: 接下来就把我的安全以及接下来这个十分钟交给飞手，让我们来体验一下这样一种未来的科技的飞行体验吧。
1: 远方的家，白岛珠海运，聆听向海星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珠海既以蔚蓝海岸发展文旅，更在深蓝之上布局现代化海洋牧场，如今已建成十余座智能养殖平台，其中伶仃牧场一号，这座矗立在爱州海域的现代化养殖平台，是珠海打造标准海样板区的核心装备，更是传统渔业向深蓝转型的缩影。我们乘船抵达伶仃牧场一号进行探访。
2: 四周都是一望无际的大海，站下来就觉得特别震撼。
4: 伶仃牧场一号平台它的长是96米，

0: 长，宽40厘米宽。哎，这个犁地牧场一号平台，它采用的是毛脖定位的一个半潜式养殖，这种的一个构造，它能够抵御说50年一遇的一个海况。
1: 犁地牧场一号养殖空间达6万立方米，海鱼年产量可达80万斤，平台可以根据季节灵活调整养殖品种与数量，分区养殖，科学布局，让这片蓝色牧场高效运转。
2: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是在这个爱洲岛这个海域附近哈、
0: 哎、
2: 那这里是有什么特点或者有什么优势吗？
0: 爱洲基地它这个水流是最合适的。
2: 嗯，
0: 另外由于我们这一个是珠江的一个出海口，我们淡水跟海水进行交融，它形成一个半淡跟半海的一个环境，它是非常有利于一个鱼类养殖。
1: 得天独厚的水体条件为优质养殖奠定了自然基础，而犁地牧场一号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以巨大的体量与先进的科技，将这片海域变成了高效安全的蓝色粮仓。
0: 我们这边做了一个1+N 的一个集群式养殖模式。
2: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一，它指的是这个犁地牧场一号平台 ；N 的话是指的是外面的这些配套的30口中心丝网箱，当然还有未来预计还会投放更多的一个中心丝网箱。我们往往会在中心丝网箱中投放小鱼苗，在中心丝网箱中标出，然后再转养到这个平台里面，养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实现养殖这个全流程的一个全部管控。
1: 环绕在主平台周围的圆形网箱由工人定期巡检投喂鱼群，而在现代化养殖体系中，更高效更智能的投喂方式也正逐步成为常态。
2: 那我们现在看前面那个网箱正上方哈，整个无人机就已经准备就绪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下令让它投喂了？
0: 嗯，好的，可以，可以的，开始投喂。
2: 虽然这个距离我们用肉眼实在是看不到这个饵料往下撒的这个样子啊，不过它从这个整个的距离以及悬停的这个稳定度来说，都可以感受到现在这种科技的发展哈，这种技术的运用为整个这样的深海养殖带来的便利。
0: 对，是的，我们这个投料的时候它是非常迅速的，基本上10秒多就能够把一次装载量的饲料全部投喂完。
2: 那这个真的是从时间上面就是极大的压缩了这个时间，提高了效率哈。
0: 对，
1: 近年来珠海正以海上新基建为牵引，徐徐铺展向海而兴的蔚蓝图景。从无人机精准投喂到智慧平台实时监测水质观测鱼群，这里出产的每一条鱼既带着深海的纯净与鲜美，也蕴藏着智慧养殖的科技密码。珠海这片蔚蓝海洋上，无人机的应用远不止于海洋牧场的养殖作业。在距珠海香洲港约17海里的桂山岛，低空运营中心勾勒出无人机在海岛发展中的另一番应用途径。
2: 这里是这个低空经济的运营中心哈，我还以为是有很多很多小的无人机，没想到一来大家伙可以载人
3: 的。是的，是的，我们岛上除了我们载人，还有我们的物流以及巡检，但是我们采用的飞机都是中大型飞机。
2: 嗯，像这种能载人的无人飞机，大家很少见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3: 可以，好。
2: 它周围这样的桨翼大概是一圈哈。
3: 是16个，
2: 它
3: 一共是16个，然后上下都是独立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是经过了各种测试，然后最终还给它搬到了商认证，所以这个是目前世上唯一一款商认证的桅桶。
1: 我们面前的这架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它无需驾驶员登机操作，而是由地面调度中心统一管控，全程护航。
2: 进来其实里面的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
3: 可以满足我们正常成年人的乘坐舒适度的要求。这是220公斤的载重。
2: 220公斤。
3: 220公斤。
2: 对，只要2个人不超过220公斤就可以。
3: 是的、因为这个飞机当时设计的之初的本身的考量呢是城市空中交通，就是城市内部的，所以城市内部我们首先会想到是什么？市中心 CBD 写字楼，那这些地方的土地资源都很稀缺，所以它就要考量到机身的小巧，可以节约更多的起降点的空间使用，它的利用率会更高， 对，所以他在考虑是城市空中的出租车。
2: 这样的一想象哈，曾经的这种科幻电影的画面，感觉很快就要实现了。
3: 对，是的，是的，就。

0: 有点未来以来的感觉。
1: 嗯，那朋友们，地下的出租车已经无法满足我的好奇心了。现在我将乘坐这辆天上的出租车去看一看桂山岛的风景了。系上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2: 接下来就把我的安全以及接下来这个十分钟交给飞手，让我们来体验一下这样一种未来的科技的飞行体验吧。
3: 当航空器平稳升空，桂山岛的大海、沙滩、村落便以全新的视角铺展在眼前。澄澈的海面上，渔舟点点如星辰散落，脚下是慢节奏的渔家烟火，身旁是穿梭云端的未来感。在桂山岛低空运营中心开通的中国首条海岛低空公共物流航线，解决了海岛传统物流运输受天气、交通制约的问题。随之而来，空中观光等新型体验还将陆续落地。从这里起飞的不只是无人机，还有这座海岛对未来的想象。十分钟后，当航空器平稳落地，一场云端之旅让人意犹未尽。
0: 感受怎么样？哇，
1: 这个感受真的是，
0: 是不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太奇妙了。
0: 是的，跟刚刚我们坐观光车走同样的海岸线，应该是会有不一样的视角，看到整一个海岛的风景。
1: 完全不一样。这次我敢说，我是真的在海上飞了，不是像那种坐摩托艇一样的那种飞，而是我真的在飞。
0: 就是你是在享受天空。摩托艇是享受海洋给带来的那种刺激跟冲击力，
1: 所以真的就是尤其是在空中，就有一种下面是非常朴实的渔村，大家很传统的生活，但是你在高空中又是一种很未来感、很科技感的这样的一种游览方式，这种感觉的冲击是真的是很奇妙的。
0: 其实这也是我们的初衷，就希望把新质生产力的科技的力量带到大家的生活当中去，而不是高高在上，就是一定要融入到生活里面去。
3: 桂山岛这片海域不仅在放飞对未来科技的梦想，也沉淀着绵长厚重的历史记忆。
4: 欢迎来到我们美丽的桂山岛。
1: 哎，我觉得桂山岛真的很漂亮哈，像我们约定见面这个地点也是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哈。
4: 对，这里我们叫文天祥广场。嗯，是纪念当年的南宋抗元的一个名将文天祥所设立的。嗯，当年呢，相传他也是在我们这片广袤的海域上回到元大都的途中呢，也悲愤交加，写下了那首千古绝唱《过零丁洋》，有那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所以说，我们后人呢，为了纪念他这种爱国主义的这种英雄气节，才设立这个广场。我们广场上面呢，有一尊5.5米高的文天祥的武将雕像，他持剑啊，远眺着我们的零丁洋，也是代表他保家卫国、守卫这片祖国的大好海域的这么一个气节和决心。
3: 文天祥广场的景致设计处处藏着巧思，每一处细节都在传承英雄精神，铭记历史记忆。
4: 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右手边和左手边分别有一个碑林石刻，然后我们往下看可以看到有4根文化柱啊，分别代表着志、报、义、献，也就是他立志、报国、取义和献身的4个小故事。
1: 嗯，所以感觉走到这里就有种浩然正气。
4: 是的，是的。
1: 那您觉得本地的人，大家的这个气质啊，或者是性格，有没有受到文天祥的影响呢？
4: 那肯定有的。当年呢，还是很一个很荒漠的岛屿，那后来也是在我们这个劳动人民，就是村民的不懈的努力和双手的奋斗之下啊，也就是象征着文天祥的气节，才打造出了我们这么漂亮一座广东的一个最美海岛。
3: 从历史文脉中走出，桂山岛的现代活力扑面而来。作为中国首批和美海岛，这里一步一景皆成画。三角梅开得热烈烂漫，清新雅致的建筑错落有致，蓝色慢行步道连接沙滩与海景，充满童趣的打卡点让每一段漫步都藏着意外惊喜。而海岛上的民宿也独具特色，向导文思豪带我们来到桂海村广场，看看这里的渔家主题民宿。
1: 哇，一上来这个院落也很漂亮哈。
4: 对，这里就是我们的桂海村广场。好，前面这位就是我们民

0: 民宿的主理人陈大哥。
1: 哎，陈大哥您好。
2: 您好您好，欢迎来到美丽的这个龟山岛啊。我们目光所及的话呢，就是有红灯的都是我们的民宿。
1: 有红灯笼的都是啊，
2: 都是我们的民宿。对，总共面积的有3800平米。
1: 那整个这么多的民宿都是您的房子吗？
2: 我们民宿呢是在2018年的时候通过租赁岛民的这个原岛民的原居民的石头房屋，我们进行改造，然后呢当前有18个院落，共53间客房，90个床位。
1: 那这么多民宿有没有一些有特点的带我们看一看呢？
2: 有啊，这边看看。
1: 哦，就在那边。
2: 对对对，
1: 你去看一看。
2: 这边走。
0: 对，这个蚝壳墙呢，也是我们岭南经典的一种建筑风格，
1: 嗯，
0: 都是选自本岛的这个生蚝壳，
1: 嗯，
0: 打造而成。
2: 对，
1: 哇，每一个都是货真价实的生蚝壳哈。
2: 是的，是的，
1: 嗯，
2: 而且这个蚝壳墙的话呢，咱们有几个特色是冬暖夏凉，而且呢比较经济，
1: 所以其实它把这种渔民最真实的生活展现给大家。
2: 是的，是的，
3: 蚝壳墙不仅是岭南建筑的活化石，更是疍家文化的真实印记。就地取材的智慧留住了渔家的本色，也能让游客感受到海岛的历史。而除了蚝壳墙，民宿房屋内部的装饰也十分独特。
1: 你这一进来很有特色啊。
2: 对对，这个是咱们的渔舍别墅呢，是以鱼为主题。你看这是这个银龙鱼，
1: 嗯，啊，
2: 是海马。对，
1: 嗯，
2: 然后呢往这边看啊，这边还有那个渔民的蓑衣和那个应该叫斗笠，
1: 嗯，
2: 啊，这个是渔网编制的，
1: 然后呢编制的灯罩。
2: 对，这也是个鱼形的一个装饰物，是个花瓶。
1: 而且我发现好像所有的这个家具也是有关的，是像用船板做的一样。
3: 陈信军经营的民宿处处透着海岛的特色，渔舍、船舍等主题，每一处细节都镌刻着疍家文化和海洋的记忆。他对这片海岛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他眼中，民宿不只是住所，更像一个能让人感受到山海温度、体会到渔家生活的地方。
1: 其实您说您是算是第一批来到龟山岛上来开民宿的人。
2: 是的，我从事这个酒店管理行业了差不多20多年。
1: 嗯，
2: 对民宿的话，对我们这个龟山岛的一草一木都很有情怀，而且呢我们也见证了整个龟山岛的这种变迁。
1: 嗯，
2: 从当时一个小渔村现在这么繁华，
1: 嗯，
2: 这么先进。
1: 您当时来这边才开始做民宿的时候，龟山岛是什么样的？
2: 我们2018年来的时候呢，可能只有2家到3家，是因为我们的民宿经营得好，所以呢别人都模仿我们去开了民宿。
1: 很多的岛民看到了这样的商机，
2: 对，
1: 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的方式。
2: 是的，是的，
1: 可以说是改善了岛民的生活，为他们打开了另外一条生存的道路。
2: 是，我们也感到很欣慰。
3: 如今龟山岛年接待游客超64万人次，民宿产业也欣欣向荣，海岛居民出租闲置房屋，稳定增收，安居乐业，民宿经营者盘活资源，做大产业，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收获舒心别致的旅居体验，共同织就一幅美丽动人的山海画卷。走进百年唐家湾，品读一条山房路，半部近代史。
1: 那我们走进山房路呢，就好像穿越回到了百年前，感受当时波澜壮阔的那一段时期。
3: 探访会同古村，看老建筑如何焕发新生。
4: 我们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这些植物我们所有的都保留了。
3: 远方的家，百岛珠海韵，伶仃向海星正在播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回望珠海的历史，这里从海洋走向世界，从边陲走向前沿，岁月如潮，奔涌不息，潮起潮落间，这座百岛之势，山海壮阔，文脉悠长。跟随向导，我们来到珠海市的唐家古镇，这里沉淀着别样厚重的人文底蕴，
1: 这里为什么叫做唐家古镇
6: 那我先和您介绍一下唐家的唐氏家族吧。

0: 唐氏家族的始祖唐居俊呢，他是南宋时期啊，从广东南雄诸暨巷迁来的。后来呢，随着这个唐氏一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发展壮大之后，村民呢也就改名为唐家。我们要说，唐家在最辉煌的时期啊，是近代史。在当时呢，有非常多的唐家子弟，他们是外出打拼，有的出洋留学，有的在外工作。那么他们之后呢，很多人啊都成为了近代史上的名人。
1: 唐家湾的街巷深处，老宅尽立，古树掩映，一砖一瓦仿佛都在诉说着百年前的光阴故事。
2: 所以走在这里面，还是有一种好像有一点穿越时空的感觉，好像回到了曾经那个年代一样。
0: 啊，是的。那像唐家古镇有一句宣传语是叫做"一条山房路，半部近代史"。那我们走进山房路呢，就好像穿越回到了百年前，感受当时波澜壮阔的那一段时期。
1: 向海而兴，向海图强，千百年的海洋文化，早已融入进珠海人的骨血里。涵养出敢闯敢试、开放包容的独特品格。古镇中的珠海留学文化馆，铭刻着一段开风气之先的传奇。从珠海走出了中国留学生之父荣闳。留学文化馆中讲述的是他的壮阔人生，更是一个民族开眼看世界的勇气与求索。
0: 我们走进展厅呢，这里可以看到荣闳雕塑。在荣闳雕塑的身后啊，有这样一段话，它是荣闳树立的报国理想，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他正是怀着这样的理想呢，回到中国。
2: 所以原来他是算是中国留学的第一人
0: 哈。是的，我们称他是中国留学之父。
1: 珠海包容开放的城市底色，与这段留学史紧密相连。荣闳赴美求学后，以惊人毅力考入耶鲁大学，成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后他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大放异彩，并卓有建树。
0: 在荣闳他在毕业的时候呢，还有纽约时报向他伸来了橄榄枝，但是他是毅然地放弃了在美国优渥的生活条件，选择返回祖国。
2: 这边就是学成报国哈，
0: 对，学成
2: 毅然决然，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当时这个照片看出他的状态。
0: 他刚到耶鲁的时候是这个拖着长辫子，穿着长袍马褂。那么他在接触了西方的文化之后呢，也是毅然决然的剪去了长辫，穿上了西装。那么此时呢，他正是一个想要为国报效祖国这样一个奋发的状态。
1: 从1872年开始，由荣闳倡议，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学生赴美留学，这批学生出发时的平均年龄只有12岁，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其中包括詹天佑等一大批杰出人才从这里走向世界，又学成归国，投身国家建设，开启了近代中国留学报国的先河。从唐家湾的留学往事走出，我们来到了同属于珠海香洲区的会同古村。这座古村始建于1732年，至今已有294年历史，是珠海市首个用上电灯、最早看上电影的村子。当年的新潮与前卫至今仍藏在古村的街巷里。
3: 哎，林蕾你好。
4: 嗨，你好。
2: 哇，真的，我们从市区一进到村子里，就算在村口，感觉风格完全不一样了。
4: 是吧？你看我们这会同古村的话，整一个都是非常漂亮的。
1: 会同古村保留着岭南民居与中西合璧的建筑风貌，如今它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打卡地。古树绿意葱茏，温润阳光洒落街巷，时光再次似乎也慢下脚步。
4: 您看我们整个村呢，像这种上百年的古树都有90多株，169年的树龄。您看望过去的话，特别是这个大草坪，这里的话，而且到了平时的话，我们定期也会举办躺平音乐会。刚好有个草坪，我们就躺平。所以的话，您看它既有历史，还有人文，它可以能够吸引到我们周边的一些游客。那最主要呢，我们还是有几所大学把这个村子给包围的。
1: 时光流转，老村换新，如今的会同古村吸引着越来越多返乡创业的青年，餐厅、民宿、咖啡厅错落分布，

0: 村中一家格外特别的咖啡厅猪圈咖啡，更是凭借独特的风格备受游客青睐。
1: 欢迎来到猪圈咖啡。
2: 我们刚刚一路走过来，感觉这个风景也很好哈，就是田园风光当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很有时尚气息的咖啡厅。
0: 令我们好奇的是，这样一家时尚的咖啡厅为何取名猪圈咖啡？尚燕指着照片墙向我们讲述了它的由来。
1: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是一些我们在改造猪圈咖啡之前的一个原来的一个图纸。您看一些有古树啊，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原来的，像这些都是猪圈的，对，最早的一个原始的一个状态。然后下面的就是通过改造啊。然后我们呈现的一个现在的一个自然景观，我们是把整个玻璃房融入在一个自然的景观中。我们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这些植物，我们所有的都保留了，没有砍伐任何一棵。
0: 将废弃的猪圈进行改造，让落地玻璃窗框住田园、古树与纳西河的景致。这里不仅是咖啡厅，更是藏在乡野间的心灵栖息地。而除了空间上的改造，这里售卖的饮品更蕴含着不少巧思。
2: 哇，这边的饮品也很漂亮哈，跟整个环境也是一样的，包括这边也有一些果汁，有些咖啡，很多东西也是就地取材。
1: 对，我们利用就是周边村里种植的一些新鲜的水果，比如我们的百香果，我们都是用新鲜的百香果当天的来采摘，当天的抛，包括草莓也是早上去草莓园采摘过来的啊。
2: 所以那您本职就是在做这样的咖啡的餐饮的助理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职业？
1: 我本身是从事艺术工作者，因为由于那个时候我的工作室在会同古村，在2012年的时候，我的工作室在那儿，因为经常进到村里面去写生呢，然后就会发现就很被这种岭南的这种建筑深深的吸引，当时想有自己的一个小院儿，所以就有了我们的第一家咖啡馆。
0: 珠海包容的氛围，厚重的文化底蕴，让越来越多像尚燕一样的人再次扎根，用创意为老村注入新生，也让乡村振兴的画卷在这片土地上越绘越红火。坐拥得天独厚的海洋自然资源，深植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底蕴，凭借创新与奋斗，今天的珠海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节点。珠海不仅仅是一个世界闻名的旅游目的地，这里的智能家电、集成电路、特色海洋产品等产业已形成规模化生产能力，产品源源不断销往世界各地。曾经珠江水、广东粮、岭南衣、粤家电可谓是最为经典的广货家族，如今从智能消费电子到高端家居电器，从创新科技产品到特色山海之珍，广阔的内涵在珠海、在广东这片沃土上不断丰富，与山海之间的壮丽风景相映生辉，共同创造出属于新时代的美好生活。

0: 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追溯戏曲的土壤，引领时尚的潮流，国风超游戏汇聚近百位国风音乐人，他们以乐识人，以乐会友，共创全新的国风音乐。
1: 让声刻我心弦，
2: 大概往事成云烟。
0: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国风新生。藏族歌手阿兰以清澈透亮的嗓音著称，他的歌声中有着青藏高原独有的辽阔韵味，演唱的歌曲《远飞的大雁》《美人谷》融合了藏族音乐特有的高亢辽阔与国风音乐的温婉柔美，让听众在歌声里感受到跨越地域的东方美学。

0: 王雷希是一位有着古典戏曲功底的快板说唱青年演员，他表演的歌曲《少年自有少年狂》融入了多种创新乐器，营造出艺人乐队的立体听觉效果。更难得的是，他让传统快板艺术在舞台上焕发生机，变得新鲜又活泼，也借此拉近了传统艺术与年轻群体的距离。
1: 大碗茶，浮沉四海八荒，一身马褂鞋。

家京剧院演员郭骁作为梅派传人，在戏曲艺术的领域里深耕十余载，他始终以细腻的情感赋予角色鲜活的生命力，为观众带来极具感染力的审美体验。他演唱的歌曲《枉凝眉》同样延续了这份艺术追求，将戏曲的韵味与歌曲的情感深度相融，唱出了独有的古典美感。

0: 兰、王雷希和郭霄这三位不同音乐领域的歌手共同创作并表演的歌曲《金鼓赤城》，展现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特色。
1: 这个歌它必须要有力量，它没有力量就是感觉很奇怪，
2: 还要展示出自己最大的魅力和自己最擅长的。但是如果把戏曲、快板、二胡进行融合的话，不太好融，所以这是我们现在遇到最大的困难。
1: 你觉得这个 key 高不高？低不高？
0: 三人用创新的演绎方式，为《穆桂英挂帅》这一经典故事赋予了全新表达。歌曲中巾帼不让须眉的英姿扑面而来，让沉淀已久的传统故事在当代音乐中焕发出新的感染力。

花木兰是众人熟知的巾帼英雄，她的故事也广为流传。来自河南的国风音乐人牛青兰与孔熙，以河南坠子结合说唱的形式，为这位英雄人物打造了新的音乐演绎版本。

火烧到眉毛，苦不堪言，却不敢诉胸怀。待我东市卖马，西市卖鞍，身披铠甲，月下甩鞭，只待人成命运，黄河潺潺之间。悲歌可天，无奈书信经过十篇。你管我要如何，我本来就是谜底，学徒你就不说，自古你言谜。我见我战破有成事，收徒别地是同事，你爱能变我是秀才。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金润吉是一位颇具实力的歌手，早年以阿里郎组合的成员身份出道，他的声音带有一种独特的韵味，在演唱《念念故乡花儿香》《摘星记》等国

风歌曲时，既保留了传统音乐的韵味底色，又赋予歌曲现代流行的表达，让国风之美在新旧融合中更显动人。

金润吉与张小涵携手演绎的歌曲《智谋无双》，以智者顺时而谋为核心，作品细腻地拆解出足智多谋的深层内涵，同时又通过传统戏曲与流行音乐的层层交织，让音符中融入古人的智慧内涵，传递出传统韵味。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2015年11月上旬，陕西西安郭兴庄村的含羞墓已经拆除了穹顶，变成了施工工地。三幅盛唐时期的大型壁画要连同背后的砖墙一起搬迁到陕西历史博物馆。考古队为此一直在紧张地忙碌着，工人用一种抗震强度达到9级以上的高岩性混凝土填充砖墙的缝隙，并使之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

0: 那个元宝刷到。
1: 来自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考古队员用纱布和石膏对壁画表面进行了烘护。由于西安一直多雨，专家只得决定给墓坑上方的防雨大棚开一个天窗，用吊车把壁画吊出去。2015年11月16日，这一天正是含羞墓壁画进行搬迁的日子。然而，令所有人始料不及的是，当天清晨的能见度只有50多米。刚过7点，工人们就开始为壁画的搬迁做着各种准备。他们拆除了围挡，给吊车标出了行进路线和停放的区域。今天吊装的壁画是位于墓室南侧的朱雀图和墓室北侧的山水壁画。2014年12月，来自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考古队员对朱雀图进行了清洗和表面加固处理。然而，与这幅壁画相对应的玄武图却遭到了盗墓者的严重破坏。为了控制壁画在吊装的时候可能出现的摆动，工人们还特别准备了2卷麻绳。这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第一次参与对大型壁画进行整体搬迁，管理的领导下到墓坑中对壁画进行了吊装前的最后一次检查。
2: 这个地方，这地方是最危险的，所以说吊这个是这里边的哈，这个最难的一个。你别看它小，就它俩之间有连接。所以说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只要顺利吊起来，哎呀，我觉得问题就不大了。好，应该差不多。
1: 上午9点，吊车如期而至。

0: 由于西安最近多雨，泥土松软，师傅们在吊车的支撑架下面都铺设了钢板，
1: 吊的重量也就是5吨左右，差了公斤，差了2公斤了，差两公斤。哎呀，这严谨的，这咱们底下到时候就是安排那个两个人，一个就是那支撑的，还有一个防护的。你看还要拉绳子是吧？要啊，都弄好了吗？
2: 那个人够，还得两三个。
1: 没有问题，这个所有的人都可以。
2: 给我来个三个嘛，四个小。
1: 可以。那个王佳，你是这带四个人，带四个人一会儿跟着那个肖经理走。
0: 在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吊车开始伸臂起吊了。然而，随着吊车发动机隆隆的巨响，在场所有人的心也跟着悬了起来。

0: 这里钓完鱼，然后不给上鸟，也就是滋养。
1: 这块儿你看，我们基本上这个就里面的潜在的东西哈，就直接可以上。不行就开始弄。
2: 不是，你就把人安排好，就是谁来找，或者你在这儿，是吧？他这个建大的他有几个就是要求啊，窝在这儿就完了。
3: 大家为了韩秀木的壁画能够安全搬迁，已经整整忙碌了一年的时间，而检验工作成果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
2: 咱们都上底下不安全，咱们啊最多就在这个区域，好不好？在这个区域了，底下一个也不行，一个也不行，上来吧。
4: 安全起见
2: 啊，都上来啊。

0: 由于墓室上方的防雨大棚没有拆除，吊车司机只能通过对讲机和站在边坡上的师傅来传递信号，进行每一步操作。
1: 你指定准备好不错，哎，师傅，让咱要扶着起啊，不要斜着起啊。
0: 钢丝绳牢牢地锁在了壁画的底座上，而控制壁画移动方向的麻绳也已经拴好。
2: 不绑绳子，最后把绳子重复完了。
3: 不绑，
2: 最后把绳子
3: 就是这样固定的。交警，
0: 然而，人们最担心的是，在钢丝绳拉紧的那一刻，保护壁画的钢架会因为受力过大而产生变形，导致壁画受损。毕竟壁画表面只是打了一层石膏，没有很高的强度。
1: 下动，
4: 去吧，去慢点，去。
0: 随着吊车组师傅的指挥，壁画的底座终于离开了1000多年前的土层，开始缓缓上升。由于防雨大棚的开口位于中心区域，而朱雀图却是在墓室的南侧，司机师傅在起吊的过程中必须要不断地调整壁画的位置以接近开口。壁画平稳缓慢地上升，情况似乎比预期的要好很多。

0: 然而，就在壁画有惊无险地越过墓室砖墙之后，新的问题又来了。
1: 抽那一个，抽那一半。

0: 靠，从从那边。
1: 上面抽。
2: 啊！
1: 把绳子抽出来，到上面抽。
3: 慢点。
4: 先停一下。
3: 喂，司机，稍微停一下，先不要掉了，停下。
5: 人家绳子上去
1: 了。上去就拉出去了，不管他。
5: 上去
1: 就
5: 拉出去了。
1: 好，夹到那儿了。
6: 壁画顺利地穿过了防雨大棚的开口，感觉十分轻松。

0: 含羞墓中第一幅整体搬迁的壁画《朱雀图》，终于在吊车组师傅们的精准控制之下，安全地装上了车。
1: 哎，下个必须得穿绳，挨着这个墙太近了，
2: 知道吗？钢
1: 筋
2: 放好，
1: 我根本不行，不好了，
3: 不好了，他们已经不好了，
1: 不好了，
3: 所以啊，不好了。
0: 为了增大壁画的钢结构底座和卡车之间的摩擦力，避免运输过程中因颠簸而产生的滑动，工人们事先在卡车上铺了一层地毯。然而程序仍然有些担心。
3: 亚安，谁亚安这个
4: 文总，地毯没铺吗？等一下
3: 啊，地毯没铺，铺上了吗？
4: 那没地儿
3: 铺了啊，就是就铺那一层，他就说是还不能太厚了，不能就砌个架硬过去。
4: 我起什么作用？
3: 一个是不滑动嘛，钢板和钢板之间不滑动，二一个就是有一个
4: 放那个地毯，主要是想要怕这个两个的铁在一块磨。
3: 对啊，没有放在一块去嘛。
5: 这个倒小的，
6: 我现在担心的是大的问题。
7: 有问题吗？
6: 不会有啥问题。
7: 没问题。
6: 怎么样？
7: 好的，
6: 好的。
7: 一点变形都没有，
6: 一点变形都没有。
7: 那木头木塞子有啥变形吗？
6: 哪个？这样
7: 啊，
6: 行的。
8: 这主要把它顶起。
7: 看了啊，
9: 那个这边拿那个钢管那个接头啊。
3: 对，马上已经焊好了。往下一安装就行了。啊，这不他已经都做好了，就是来支撑啊。
0: 工人们开始把事先定做好的用于支撑壁画的钢架送上卡车。为了稳妥起见，工人们干脆把钢架的四个角焊在了卡车上。
10: 这两天还是不是很平，
9: 还是不平，
10: 还是偏不平。
9: 没事，这个
10: 再铺一层平吗？不过是它底下这个椅棱，你看到没？这个棱之前就，不过也问题不大了。因为这样的话，本是软连接，这样一弄的话，本是它也防止它侧滑，省得硬碰之间容易滑了。就这个板儿，这个板车，这个
9: 还用
10: 不太平。
9: 这下吧，这。这个
10: 因为它这个整合的过程中，它有一些个都是那个啥的，
4: 回去那个这个焊上这个能敲下来，
10: 那个哈。

0: 你先
1: 这一割就掉了
2: 啊，这一割就掉了，
1: 切个鸡割就掉
2: 了，
1: 一割就掉了，
3: 到了我们馆里以后再一割
1: 啊，对，掉了，掉了，就掉下来了，再割
3: 掉下来。
4: 基本上按预期要求达到咱们这个起吊的这个目的了啊，而且说实在的话，中间也非常顺利啊，完成了咱们这个搬运啊。下来就是咱们关键的这个北壁这一块，因为它和东壁连接太紧，所以底下可能还要做一些调整啊。现在咱们马上下去。
5: 虽然朱雀图被成功的吊了出来，但和岳武图连在一起的山水壁画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2: 那刚才要那样动，这个就完蛋了。
5: 紧接着，专家们又回到墓坑中，去安排第二幅壁画的吊装。然而，接下来要起吊的山水壁画的状况，却让专家们忧心忡忡。
6: 再落点声，再落点声，杨先生，
7: 下落，拿个手锤吧。
8: 前天警察发
9: 了。好嘞，好嘞，好嘞。
5: 含羞墓中的山水壁画是迄今为止人们发现的唯一一幅唐代山水画。虽然墓室壁画的绘制没有纸本山水那样精致，但我们仍然能够领略到唐人对山水的感悟。由于山水壁画和岳武图呈直角连接在一起，如何顺利地把它们分开，就成为了最关键的一步。工人们在山水壁画的东侧用木方支撑起来，防止它在吊装时发生摆动，撞向岳武壁画。
4: 刚已经商量好了，人是控制不了的，他是拿机器拿吊车往过移动的。
9: 哎，对，咱都立案，这立案，
4: 平移，先平移，先往这
10: 边开啊。
6: 往右边背一下。
2: 里边有人，里边有人，里边有人，里边有人。
9: 往右背，
2: 往右背一点点，
9: 来，再去一点，再去一点，
2: 往这边去，哎，
9: 好，掌柜，
4: 没事了，脱开了，脱开了，
9: 好好，
2: 这可以了，哎呀，这一下就得了，
9: 掌柜，再往右边，往右边，往右边，好，推着，推着，好，往这边来点。
5: 由于防雨大棚的遮挡，吊车司机无法观察到墓坑下面的情况。壁画的底座碰到了旁边的土坡，吊车组的师傅手疾眼快，及时地扶住了壁画。
11: 你撤吧，撤吧，都撤。
5: 山水壁画安然无恙，平稳上升。
4: 往南再来一点，哎，往。他不是，他平移，先平移过去了。
5: 而墓坑中只留下了那幅最大的岳武壁画，等待着接下来的加固施工。此次壁画的成功吊装，消除了此前人们的种种疑虑，同时也检验了这次壁画加固工作是安全可靠的。

0: 如释重重负，啊，这个一年半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一直在这个悬的一颗心啊，终于放下来了。
1: 这次牵起的这个部门之多和这个人员之多，也是之前壁画街区当中很少有的。
2: 这块就是拿那纱布吧，这
0: 不是拿石膏，就石膏啊，打个石膏啊，石啊，对，绷带一样，
1: 把它拿过来啊。
0: 那。
3: 当然，这个在起吊的过程中啊，应该说我们的心都是惊的。当然，这个整个在放在车上的时候，第一块放在车上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那个枪就是放下来。这个乐舞图啊，它就不像其他画，过去的壁画，中间就是人图像之间嘛、啊，有一定的空间，那么可以直接进行切割。那么乐舞图了，它是整个完整的。那么是从任何地方进行切割，都对画面进行破坏，所以我们就采取了这种整体感性的方式。
0: 啊，慢点上去，把那个脚赶快去打啊！那个张坤，要把那个脚扶一下。
4: 工作人员用麻布或上石膏，对壁画分离的部位进行了紧急处理。而此时，大家的心情也轻松了许多。
5: 你到那边的话怎么弄了？还得带着呀。
6: 不用跑到那儿了。
5: 等到第二次再调那个北侧的时候呢，当时有点担心，就怕对那个东侧那个壁画有点影响，还是应该说是还是按我们最开始的那个方式往西推了一部分，再往上去调，还是非常顺利的。
4: 卡车缓缓地开动了，含羞目中的壁画离开了考古工地。韩秀墓壁画搬迁到陕西历史博物馆后，当务之急就是要给壁画盖一间恒温恒湿的临时修复室，以保证脆弱的壁画能够度过严寒的冬天。至于壁画的展览与陈列，博物馆有很多设想，而最理想的就是按照墓室的原样进行复原。中午时分，从含羞墓搬迁的壁画终于运抵陕西历史博物馆。

0: 然而，正当吊车族准备把壁画吊到指定的地点时，他们突然发现，保护壁画的钢架与卡车焊得太牢固，一时间很难分开。
1: 我就有
2: 教练，
1: 简直就是。

0: 那我砸一下，你不要动，你不要动，不要动，你不要动，不要动，你不用管，不用管，
1: 人家那个棒法对着的，四个掉了三个，摇两下肯定掉。
2: 去，打去。好，那边。找放大镜去了。使用传统的方法接取壁画，费用要大大降低。然而，为了保证这三幅珍贵壁画的完整性。 陕西省文物局和陕西历史博物馆都投入了更高的成本，对壁画进行整体搬迁。由于加工很出，壁画在馆里的吊装也进行得非常顺利。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对2015年元旦前后使用传统方法接取的含羞木壁画进行修复。高士图位于含羞木墓室的西壁，修复工作已基本完成。

工作人员本着对壁画最小干预的原则进行修复，修复完成的壁画既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其原有状态，又很好地展现了壁画的美学价值。工作人员正在修复的祥云图是含羞墓中被揭取的第一幅壁画，祥云图位于墓室入口处。2014年年底，杨文宗使用了传统的方式对其进行了揭取。

而最难修复的是甬道两侧的壁画。由于甬道两侧的壁画比较破碎，工作人员需要对照之前拍摄的照片，再根据壁画上人物线条的走向来确定碎块的位置。这是一件细致的工作，往往拼对一幅壁画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0: 管是不是有跟管产能的，就是由局部到整体，由整体。
1: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另一处，元芳正带领着工作人员临摹含羞墓中的乐舞壁画。
0: 再到整体，它不停就是巡回的。
2: 你全都最后成了平图，你第一遍就已经是平图，你没有空白的东西，你就上不进去了。
0: 你到最后呢，咱最后你要是大胆落笔，细细收拾，最后收拾的时候把它统一下对了。你比方说，你看你留大同碑，和你这个那有的埋，最后好像到最后再统一，最后一统一的话，出来就是这很微妙的变化。
1: 乐舞壁画中有多处重影。临摹小组认为，重影可能是壁画修改的痕迹，因此尝试着去掉了一些重影的图像。处理过的画面，男女乐队的人数相同，看上去十分协调。
0: 那肯定是他后画的比较准确，他是要定稿的。那先画的咋办？我们现在还原的话，就把它先画了。画家当时没去掉的东西，那咱们把它去掉，让它多一点，是吧？既然咱们要把它还原的话，就尽量把它那个美的东西还原了。人家画家都想去掉的东西，那。

0: 自然就把它去掉，让它画面更美，更能反映这个当时画家的这种创作的这种理念。
1: 墓室中的壁画因为病害和破损，艺术价值受到了损害。临摹小组把缺失残损的部分依照壁画原有的风格补画上去，最大限度呈现了壁画的艺术价值。

0: 2016年，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临摹小组完成了对含羞墓乐舞壁画的复原。在郭兴庄的考古工地，工人们对含羞墓中的乐舞壁画在继续施工。这幅珍贵的壁画必须要赶在上冻之前完成吊装。
1: 老杜，老杜别敲了，来一头帮忙去，来一头帮忙，别敲了。
0: 而陕西历史博物馆里为含羞墓搬迁回来的壁画所修建的临时修复室也即将竣工。

0: 浦园村坐落在福建省宁德市，发源于紫云山路的一条溪流穿村而过，500多米长的河道里栖息着上千尾鲤鱼，人们因此把它叫做鲤鱼溪。这里的村民不吃鲤鱼，并且在每一条鲤鱼死后都会举行这样的葬礼。为此，人们还修建了专门的鱼冢，也就是安葬鱼的坟墓。南宋年间，正史先祖为了躲避战乱，从河南一路南下，几经辗转来到这里。当时这条溪流就是族人唯一的水源。鲤鱼不仅能够监测水源，还能净化水质。从那时起，正氏的祖先就立下家规，禁止族人捕捞鲤鱼。
1: 像我们这个讲的溪水当亲啊，鲤鱼当户啊，这样子的一个家训，实际上特别从晋时公开始就成为一种乡婚民俗。
0: 明洪武年间，晋时公是正氏家族的族长，为了防止族人偷鱼，他想了一招苦肉计。晋时公暗中授意自己的孙子去偷捕一条鲤鱼，并把他当场抓住。随后晋时公召集族人齐聚祠堂，把孙子一顿鞭打，还自罚请全村人吃饭看戏。从那以后，一条更加严厉的家规开始实施，谁偷捕了鲤鱼，就要请戏班演三天戏，办三天宴席。
2: 那个时候晋时公为什么要制定这么严

0: 严格的规矩。
1: 这个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感恩，因为我们豢养这个鲤鱼的目的，主要是让我们来饮用水能够保持清洁，是吧？然后呢，我。

来恪守祖训，正式的祖先们赋予了鲤鱼更多神话的色彩。在民间传说中，他们幻化成血脉相连的亲人和拯救族人的神仙，人们开始为死去的鲤鱼举办葬礼，修建鱼冢。郑氏家族的一条家规逐渐演化成独特的民俗文化。

0: 先生，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3: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辛氏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4: 他们称我为知心奶奶，是的，称我为文化爷爷，是的。
3: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5: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4: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5: 69岁嘛，
4: 我就这么想的。
5: 对对，
4: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3: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5: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4: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3: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崇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诊断为癌症。
5: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3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3: 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儿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儿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3天后，他松了口。
4: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5: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有这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4: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5: 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4: 孩子们的事，
5: 再小也是大，
4: 也是个大事。
3: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辛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一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辛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很

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金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0: 不好走啊！
1: 我也好走。到了。哎，看，小雪。啊，你看啊。嗯。这下面就是万丈深渊，要是真围着那个石头修一个栈道过来的话，嗯，那从这儿往下看风景，那太刺激了。
0: 对呀，而且啊，你看，就可以直接从那边的山走过来了，特别方便。
1: 要不说你妈是真厉害啊，马鞍观景。
0: 嗯，
1: 那意思就是骑在这马鞍山上。
0: 往下看这风景呗。哎，是这意思。那咱去那边看看。
1: 走，再看看。哎，行了。嗯，那我就先回去了啊。
0: 好。
1: 然后我估计那个拍片的这个团队3-4天吧，他们就能过来。嗯。到时候别的你啥也不用管，你就把吃住都安排好，没问题吧？
0: 应该没什么问题。
1: 不是，这咋还应该呢？
0: 肯定没问题，你到时候跟着一起过来吗？
1: 我再说吧，我可能这段时间有点忙，但是我得接他们回来回去做后期。
0: 行，
1: 这个拍这边这个片儿吧，真的可能挺麻烦的，所以你这个后勤工作一定保障好，好不好？
0: 放心吧，放心吧。
1: 那我回去了啊。
0: 你吃口饭再走呗。
1: 我不吃了，回去了。
0: 啊，好，
1: 你回去吧。啊，
0: 慢点啊。
1: 哎。

0: 来，夏，
1: 不咋又是你呢？你叫丘比特的箭吗？怎么的？我告诉你一声，你的箭射歪了。李小雪是我对象。
0: 不是他啥时候成你对象了呢？
1: 咋的啊？我俩处对象得通知一下你呗。你是干啥的呀？
0: 我告诉你啊，我本来对李小雪没有什么想法。我就是看看他直播，
1: 别扯犊子了，谁信呢？
0: 但是，现在经你这么一闹，我告诉你，我反倒对他有想法了。
1: 你啥意思？
0: 啥意思没明白啊？你慢慢就明白了啊！
1: 你站着！
0: 怎么的？把你那个车挪开啊！
1: 我要不挪呢？
0: 不让！
1: 碰碰啊！
0: 你以为我会跟你打一架是不是啊？你错了，我不可能跟一个白痴置气。让开。

0: 回来了。
1: 啊，别干了，你歇会儿吧。
2: 不干能行不干吗？赶紧把整完再回去吧。
1: 啊，
2: 你这干啥去了？一出去一天呢。
1: 爸，你把我那围裙手套拿给我。我上天马山去一趟。
2: 干啥去了？
1: 来个朋友，之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在网上认识个网友，他呀能找人帮咱们免费拍宣传片，然后他来考察一下，我陪他上山上去溜达一圈。
2: 哎呀，姑娘啊，
1: 啊，
2: 你可别像姨妈似的傻拉吧唧的，寻思啥是啥呀？搞啥开发旅游还搞旅游啊？哎，那不异想天开吗？
1: 怎么能是异想天开呢？那咱们这天马山旅游项目要真搞起来了，那无论是对咱们村儿还是对咱们家，那好处都是特别多的。
2: 有啥好处？有好处啊！我告诉你们，要真搞起来了，您的妈呀，她就更不着家了，咱这日子也就更不好过。
1: 哎呀妈呀，你可拉倒吧，你懂不懂啊？爸，我就这么跟你说啊，咱那旅游项目要真整起来了，别的我不说，就咱家这花你都不用再上城里卖了，直接在咱们村儿就自产自销了。
2: 消化啥呀？还消化？你天马山那么多花呢，还用咱花了吗？
1: 天马山上的花那都是小花，是野花，那都不成片儿，那能行吗？哎，爸，你没听我妈说吗？她要把咱们天马山呢打造成一个四季都鲜花盛开的一个山村，到时候就咱家这一大棚的花那都不够一个景点的，没准到时候啊，全村子的人都得跟着咱们家养花呢。那到时候富的可不是咱们一家啊，那是整个村儿啊。
2: 能吗？
3: 小慧姐，
4: 嗯，
3: 你看这些账是不是都对上了？这位，
4: 嗯，都对上了。
3: 那要是都对上的话，那你就先回去吧。
4: 好
3: 啊。
4: 嗯，
5: 你们还没走呢？
4: 呀，
3: 哎，老婶，
4: 哎，我这不跟梁书记刚把账对好，正要走了吗？
5: 对好了，
4: 对好了。
5: 啊，
4: 嗯，哎，主任，
5: 啊，
4: 这下午你干啥去了？
5: 我去找马书记啊，汇报咱们项目的运作计划去了。你们猜咋的？
4: 咋的？
5: 马书记对咱们的想法非常的感兴趣，非常支持。他说他立刻去向镇党委汇报，而且啊，镇里面还对这些招商引资方面啊，给咱们一些优惠政策。马书记还答应了啊，等考察团来的时候，他亲自接待。这对咱们多大的支持啊！
3: 太好
4: 了，太好了。主任，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做呀？
5: 哎呀，迎接考察团这个事儿吧，咱们得着手做了啊。这个接待工作一定要做细，免得到时候咱们抓瞎。
3: 老师，那咱们是不是得去咱们山上的景点每个都再走一遍啊？
5: 嗯，必须得走。每个景点咱们啊必须得做到心中有数，而且每个景区要投资多少钱，如何运料，如何装修，这些事儿啊咱们都得掌握。
3: 你说咱们这么忙，我这腿还……
6: 没事儿，你腿不方便你就别上山了，你就在家做一些文字方面的工作就行了，我们上山就行了。
3: 嗯，行
5: 啊。
3: 啊，
5: 那行，天不早了，咱下班吧。
4: 那走吧，
3: 走吧，
4: 啊，走，
3: 好，
4: 嗯，慢点啊，
3: 没事。
0: 爸妈，吃饭了
7: 啊？啊，儿子，快吃饭吧。
8: 一天也不照顾家，我干啥去了？是不是跟林小雪鬼混去了？
3: 爸。那啥叫鬼混呢？我说话也太难听了。
0: 那你干啥去了？
9: 我，
0: 嗯，
9: 我上镇里了，帮我同学办事去了。
0: 咋的了？
8: 正跟同学在一起呢。
9: 啊，
10: 也行了，刨根问底的，快吃饭。
8: 越来越完蛋，撒谎，眼睛都不眨一下。
3: 妈，你说说我爸。成天说人家完蛋，那本来就不咋地儿，那不越说越完蛋。
10: 谁到你爸了这一天？不是儿子完蛋，就我完蛋，就你不完蛋。
8: 别给我扯淡，吃饭。
1: 妈，你猜今天谁来了？
10: 乔露啊。

0: 看能有谁呀，就来干啥来了？
1: 他来看看天马山，顺便呢，他已经帮咱们找到了，帮咱们拍摄宣传视频的人了。
2: 那太好了。花多少钱呢？得。
1: 花多少钱？你们也掏不起呀。他说了，可以免费帮咱们拍，但是呢，人家设置团队的人来了，你吃住什么的，咱们得管。
2: 那吃住没问题啊。那不行的话，你就安排咱家吃呗。再咱家吃。
1: 你是问他们呢？不过你别指着我啊，我这一天忙的脚打后脑勺了，我哪有时间伺候他们呢？
2: 也是，我爸也忙，你也忙，我又整不明白，我寻思吧，要不然就放春宵阿姨那儿吧，正好住宿啊、吃饭什么的，那不都解决了吗？
1: 哎呀，你说放春宵阿姨那儿吧，倒是行，但是就产生费用了，这事儿啊就得到村委会开
0: 投资商来了，你们给人看什么视频呢？再者说了，你们光请人拍摄这个视频就得花好几万，你们负责吃住还不行啊？
1: 那么贵啊？
0: 对啊，而且还有后期制作呢，老费时间了。你们可以研究研究。
1: 那行，我开会跟他们说一下情况。老费，
2: 没事的。
3: 你说你叫田贵妃呢，还是叫苦贵妃呢？
1: 讲吧讲吧讲啊，
4: 闲的吧？是不是闲的？
3: 爹，快让爸爸抱抱来，
4: 来边去。我让你琢磨给那个给小东介绍对象，你琢磨怎么样了？
3: 哎，你这一提我都想起个事儿来。我两姨家的姐姐，她家有个姑娘叫小燕儿，刚大学毕业，她妈正张罗给她找对象。
4: 那人怎么样？
3: 哎，那孩子可好了，说话咔咔的。
4: 那你哪天把她领来，我替小东给她把把关。
3: 行。哎，你说那小东和那蒋秋涵处的不挺好的吗？
4: 他俩不合适。
3: 那小东还不得恨你呀？
4: 恨我什么？恨我呀？我是他二叔，是吧？我都为他好，他恨我干什么？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啊，悄悄的办，不让人知道，明白吗？
3: 啊，你放心，不会走漏一点风声。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小雪的直播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塞北的雪。我们天马山的旅游项目呢马上就要启动了，最近呢我们也正要打算去拍一个美丽的风景视频，这样呢大家伙可以看起来比较方便。
1: 小雪
0: 啊，不好意思啊，大家伙稍微等我一下。干啥呀，我直播呢，怎么每次我直播你都来捣乱呀？
1: 我不想你了吗？跟你说个事儿，我同学啊在镇上给我找份工作，嗯，要明天上午去面试去，你陪我去呗。
0: 我去干嘛呀？
1: 你帮我站站脚，帮我助助威，正好也帮我参谋参谋，嗯，看看这工作行不行。
0: 你什么工作呀？
2: 小东，坐。
3: 老师，你找我有事儿啊？
2: 是这样的，小东，我寻思着吧，召集一下村委们商量几个事儿，咱俩呢先碰一下，统一下思路。
3: 行，老师你说。
2: 第一呢是天马山景区的规划问题。
1: 妈。
4: 儿子，小雪。
0: 二娘，
4: 你俩干啥去啊？
1: 我这不面试去吗？完我让小雪给我站站脚助助威。
4: 啊，那这是好事。那行，别耽误事儿，走吧。
1: 那我走了，妈。
4: 啊，慢点开啊。
1: 妈，你最近是不是瘦了？
4: 是吗？
1: 衣服瘦了，
4: 这扯犊子，小子！
2: 哎，小车，你说我二娘最近咋的了？
1: 我妈没咋的，挺好的呀。
4: 没咋的。啊？不是，她那脸、那头型，完那造型，完天天抱个狗，那是干啥呢？啊，
1: 我妈有可能是更年期。但是也有可能是
4: 啥呀？

0: 你快说。
1: 捍卫爱情。
0: 捍卫爱情？
1: 你不说他咋回事儿？我妈和我爸这些年，我妈特别特别欣赏我爸，就怕我爸有一天把他给甩了，所以他害怕呗。其实捍卫爱情啊，就应该不按套路出牌。
0: 就像你难为邱小璐那样。
1: 你看，这说我妈，这咋扯我身上来了？
0: 梁小春，我警告你啊，以后你要再敢折腾邱小璐，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人家是我请来的朋友，你那么对人家，让人家怎么寻思我呀？
1: 行，我知道错了。嗯，
2: 行，那这个事儿呢就商量到这儿。下面这个事儿呢涉及到花钱，所以我要跟大家好好商量一下。
3: 老婶，你是村主任，有些该花的钱啊你就花就得了，不用每个事儿都跟我们商量一下。
2: 不是，
4: 就是
0: 你
4: 能决定吗？
0: 不用商量。
5: 就是
6: 该花就花，
4: 该花的花，
6: 不是你权利范围内的你就花。
2: 不是这个事儿呢牵扯到我们家李小雪，所以我必须把这个问题跟大家说清楚。
7: 主任，啥事儿啊？
2: 是这样的，李小雪呢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叫邱小璐的人，她说能帮咱们找投资，还要帮咱们天马山拍一个宣传片。
3: 那是好事儿啊。
7: 这是好事儿啊。对呀、
8: 这太好了。
7: 这多好啊。
9: 啊，你好，你叫什么名？
0: 我叫李小雪。
9: 啊，李小雪。嗯，今年多大了？
0: 啊，这个还啊，
9: 哎，那啥，你不用说了，你这可以免试了啊，你这形象气质太适合我们公司了啊。我们公司呢是农商公司，卖的是一种新型有机肥，是我们自己研发自己生产的，名字叫肥的好，市场前景非常好，加入我们团队绝对没问题啊。
1: 我来面试。啊。
10: 那你来干什么来了？
0: 哦，我是陪他来的。
10: 妈，那你不用在这儿了，在门外等着就行。哦。
9: 那个美女，考虑一下啊。
0: 喂，邱小璐。
1: 小雪。
9: 哎，这怎么都走了呢？
2: 所以呢，设置团队的吃住问题，这就成了一个难题了。
11: 这有啥难的？人家上赶着给咱俩拍片，咱连吃住还供不起吗？要我说呀，就把他们安排在秋寒他们家客栈里。你看，他们家客栈还有食堂，还有住的地儿，吃住，这不都解决了吗？
2: 我们家小雪也是这么说的，但是这个吃和住都牵扯到花钱呢。
3: 老婶，你知道拍这样一个 AR 片需要多少钱吗？
2: 我也不知道，小雪说好像得十几万呢。
3: 十几万，老婶，你想一想，就算摄制组在秋寒家住个十天半拉月，那又花多少钱？对吧？这个账咱们怎么还不会算了呢？
2: 对，我也觉得这个片儿啊，咱们还真得拍，要不然以后邱老板来考察来，咱拿啥给人看呢？
4: 对，咱不能靠嘴说，
0: 也不能
4: 让人上去是吧？
2: 那行，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的话，那这个事儿就定下来了。秋寒，你跟你妈说一声，让她留几间干净和敞亮的房间先备着。
12: 行，包我身上了。
7: 主任，那这设置团队啥时候到啊？
0: 设置团队明天下午就到了。太好了。行，好，拜拜。
1: 谁啊？
0: 邱小璐。哎呀，
1: 那咋又是他呀？
0: 怎么了？我警告你啊，你要是再让我朋友难堪的话，肯定不会放过你。
1: 小雪，嗯，你跟我说实话，邱小璐是不是喜欢你？
0: 怎么这么幼稚啊？啊！你要是再这么对我不信任的话，我真生气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那你啥意思？
1: 我的意思你还不懂啊？
0: 我不懂。把你车钥匙给我，用下你车回去一趟。
1: 你是不是接丘比特的剑去了？
0: 你别磨叽，赶紧给我！你在这面试，然后我一会儿回来接你。
1: 你回来接我？
0: 知道了。
1: 但我没有车。
0: 走吧。
1: 慢点开。
2: 还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大伙儿都说说。
13: 没啥说的了，该说的都说差不多了。
14: 没啥说的。嗯。
0: 真没啥说的。
2: 喂。
0: 喂，妈，我跟你说个好消息，邱小璐给咱们。

0: 找的那个设置团队啊，明天下午就到了。我寻思问一下你，接待的问题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放心吧啊。
2: 哦哦，行行行，那这样吧，我现在正往回开呢，一会儿咱们见面说啊。好，你先开会，嗯，拜拜。
3: 小雪来电话说设置团队啊，明天下午就到，问我都安排好了没有。
4: 你看小雪啊，办事真挺准成，
5: 这么靠谱的孩子啊，
3: 明天下午就到了啊。
5: 他们来几个人啊？
3: 应该也不会太多人，他们到了以后会让小雪啊接待他们。秋海，一会儿散会了以后啊，咱俩去找一下你妈，把具体的这些事儿啊跟她落实一下。
5: 嗯，行。
3: 那行，今天没什么事儿了，大家散会吧。啊，
6: 好。
7: 梁小春是吧？嗯，是这样啊，你这个条件呢，非常适合我们公司。这样，关于工资待遇方面呢，用工合同里写的很明白。然后你看一下，
8: 有什么额外要求，你也可以提出来。
9: 额外要求？没想过呀。
7: 那好，如果没有要求的话，这份就是我们企业劳动合同。然后你回去看一下，如果没什么意见，把这个表格填好，周一过来咱们签一下合同。
8: 签完合同，你就是咱们公司正式员工了。
9: 那行，
7: 恭喜呀！
0: 妈，咱开车去吧。
10: 哎，这不小春的车吗？
5: 我不坐。
0: 哎呀妈，咋了？
3: 李小雪啊，李小雪，你说你妈说你点啥好啊？你除了整天跟梁小春搭个在一块儿，你就没啥别的正事儿了是吧？你说你爸在那个花棚里忙的
11: 脚打后脑勺的，
3: 你就不能去帮帮他？
0: 妈，我跟小春在一起咋了？
3: 啥玩意儿咋了？
10: 婶儿，你小雪跟小春不挺好的吗？你别管了。哎
3: 呀，秋海，你不知道，小春那孩子没啥正事儿。
10: 咋没正事儿了？
3: 你说他整天游手好闲的，也没个正经工作，就靠吃他爸那点老本儿，我都替你俩愁。
0: 妈，人家小春当初不是为了我才回来的吗？要是我不回来的话，他能回来呀？再说了，今天他上午还去城里面试了呢，我还陪着他去了呢。
3: 是是是，我一说你啊，一大堆理。
0: 妈，
3: 不听你妈话呀，以后吃亏的日子在后头。
0: 哎呀妈，你就别生气了，咱这不还得办正事儿去？
10: 是是是，办正事儿要紧的。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
9: 进。哎呀，二婶儿，你来了，快坐快坐快坐！哎哎，我给你倒杯水。
3: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快去坐下坐下坐下。腿好没好啊？
9: 好多了。
12: 你就是梁晓东。
9: 二婶这是。
3: 啊，这个呢是我二姐，不是不是我四姨家二姐的闺女，叫燕子。论起来，她得管你叫哥呢。
12: 你好，我叫燕子。
9: 啊，你好，梁晓东。那个二婶儿。你找我有事儿啊？
3: 那对呀，你二婶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哎呀，老东啊，这办公室可真挺好哈。要说你当这官呢，也算借你二叔的班了。以后有啥不懂的，就问你二叔，一家人别见外啊。
9: 行。
12: 大姨，说重点
3: 啊！对对对，重点，这我差点把重点给忘了。
13: 呀，这不你二大爷吗？二哥啊！
14: 啊
13: 哈！啊
14: 啊！秋寒，啊，你们几个呀？我以为小春开的车呢。啊，这去哪儿啊？
0: 我们去一趟春秀客栈，去聊一下设置团队来了的吃住问题。
14: 哦，秋寒，哎，那个小花，
13: 啊，
14: 哎。我跟你说点事儿呗，
13: 跟我呀？
14: 啊，
13: 哦，行，哎哎，我自己来，
14: 来来来，我来吧，来吧。
13: 啊，谢谢啊。
14: 那咱上前面。
13: 哦，行。姐，
15: 嗯，
13: 你说我二大爷找我妈聊啥呀？
15: 不知道。
3: 那个小东啊。你看燕子长得咋样啊？
9: 啊，挺好的。
3: 你看我就说不错吧，是不是？哎呀，小东啊，那个二婶听说呢，你在听。

0: 山呢正在搞那个旅游开发，是不是？一寻思呢，就得需要好多的人。燕子呢，刚大学毕业，还没有工作呢。我寻思呀，你给他找点事儿做呗。
1: 啊，是这样，二婶，天马山旅游开发只是筹备阶段，景区还没有开始建设，所以现在还用不上人。
0: 啊，嗯，那行，那以后什么时候需要的时候啊，你就想着燕子点啊。
1: 行，
0: 那行，燕子，咱走吧。
2: 哎，小东哥，你们现在筹备不也得需要人吗？你看我能干点啥？
1: 啊，燕子，等我们景区正式对外开放的时候，一定需要很多人手，所以那个时候天马山景区随时欢迎你来工作。
2: 行，等你们景区建完了，你可得千万想着我呀。
1: 行。
2: 一言为定喽。
1: 放心吧。
3: 来，小东哥，我给你倒点水。
0: 行了行了行了，咱们赶紧走，别影响小东工作啊！快走吧，
3: 待会儿呗，大姐。
0: 哎呀，快走吧。
1: 那二婶，我不送了啊。
2: 哎，不用送了。
4: 我想给小春和小雪整了个订婚宴。
5: 订婚
4: 啊？
5: 不是，二哥，这事儿有点太突然了吧？
4: 不突然。那俩孩子处那么长时间了，又处得挺好的，是吧？这以前我忙没时间，现在我闲下来了，我先给他们张罗一下呗。
5: 不是二哥，这个他们俩的事儿，以前你不都是不同意吗？这是有点太着急了。
4: 闲话。
5: 啊。
4: 怎么说呢？这个前段时间吧，我从那个村主任位置上刚下来，心里的落差比较大，啊。心情也比较烦躁，所以那些可能情绪不太好。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5: 哎呀，不不不，二哥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我挺惭愧的。
4: 别，是我不好，我这人脾气急。那这样，你要是没有意见的话，我寻思我给他们张罗一下。咱们老梁家呢，在咱们村是个大家，长辈又比较多，咱也不能悄不声息的，是不是？把这个亲属聚一聚，咱也热闹一下。
5: 二哥，要不这样哈，你看这么大个事儿，我回去跟广才商量一下。
4: 不，那肯定要商量啊。
5: 嗯，
4: 商量完你告诉我一下就行，你们都不用管，我来张罗。
5: 啊，好。
4: 啊，
5: 那行，二哥。
4: 那咱这么定了。
5: 啊，行行
4: 行，
5: 回去商量一下啊。
4: 你快忙忙着吧。
5: 哎，好好好。那二哥，你慢点啊。
4: 哎哎，好好好。
5: 慢点啊。
4: 哎，好好。慢点开啊！
6: 哎，
4: 啊，那我走了，
5: 我们走了啊！
6: 哎，
3: 妈，我二大爷找你聊啥呀？
5: 聊啥？说是要给你和小春订婚。
6: 啊？
3: 真的？
5: 瞅把你美的那样！
6: 哎呀妈呀，我二大爷咋想开了呢？
3: 哎，姐，你快掐我一下子，我这不是在做梦吧？啊？
6: 你不能轻点儿！
5: 哎，行了行了，有点出息行不行？真是。行了行了，别鼓捣你的手机了啊，赶紧办事去，快点，
3: 马上马上。
7: 哎，你咋走了？东西你做好了。
8: 大爷，梁晓东太帅了，这是我的菜，
9: 相中了。
8: 嗯，可以考虑。大姨，你啥时候正式给我们介绍啊？
0: 哎呀，这个可得你大姨夫出面。那梁晓东啊，老听你大姨夫的了。
8: 要快点走啊！
10: 林夕啊，到。光福
7: 啊，
10: 你的病全都好利索了。
7: 啊，大哥，差不多了，除了这半夜呀、啊、有点咳嗽，剩下的都好了。
10: 好的怪快的呢，你知道当时
7: 话
10: 把我们都吓死了。你呀、
7: 啊。
10: 眼瞅就没气儿了，
11: 太危险了，眼睛都翻白了，
7: 是吗？
11: 我寻思你缓不过来呢，
10: 就是
11: 你真捡聪明。
10: 他咋的？多亏这小东啊，那孩子孝顺，肯花钱，把你呀从鬼门关硬给拽回来的。
7: 大哥，你还不知道吗？咱家小东是你看着长大的，你说这话我可不跟你犟。
10: 哎呀，就我这没儿没女的货呀，我要摊这事儿啊。就情着等死吧，
11: 嘿，说那没用。像我这有儿有女的，那几个玩意儿，离家八十丈远，等你有事儿，等他回来，妈啥都晚了。
12: 那
10: 可也是啊，
12: 梁大爷。

0: 齐老爷子，您都别犯愁了，等李主任把养老院建成了就好了。哎呦，那这猴年马月呀！
1: 我李新花答应大家的事儿啊，我肯定做到。嗯，都在呢。咱们不出两年，这老年公寓我肯定给你们建起来。
2: 不是，光谈媳妇儿啊？
1: 哎，
2: 那就像我们这有儿有女的，那村里也管吗？
1: 管，只要是咱村的老人或者是没有生活能力的村民。
2: 咱们的老年公寓啊，都负责照顾，而且以后老年公寓啊，还跟省里的大医院合作，你们在家呀，真有个头头脑热的，都不用出门了。
3: 呀，那可太好了。
1: 是，
3: 不是，广南媳妇，那得啥时候建呢？
4: 大爷，很快了，摄制团队马上就到咱们村拍风光片了，拍完了以后啊，肯定就会有投资的了。
2: 对，把咱们村的自然风光啊拍出来，让更多人看到，我就不信没有人投资。
3: 那可太好了，太好了。
2: 对，你们先玩着啊。
5: 秋秋，
6: 妈，
5: 秋，
6: 哎，
5: 花，秋花，你们娘俩怎么来了？我给你商量个事儿，明天摄制团队就来了，我想安排在你这儿住，行不？
6: 那没问题呀，太没有问题了。来来来，坐一坐。
5: 来，
6: 哎，
5: 他们一共来几个人呢？
6: 哎，小雪几个人？
7: 四个，两男两女。
5: 啊，秋寒，你去把那肉放冰箱里。
6: 哎，好，
5: 啊，我帮他。哎。 没问题啊，我正好呢有几间朝阳的房子，我回头让他们腾出来，然后让服务员好好收拾收拾，你就放心吧。
6: 行嘞，你把房子留好，还有吃饭的问题呢？
5: 吃饭的问题就更不是问题了，等他们来的时候，问问他们对伙食都有什么要求，你再制定一个标准。放心，肯定让他们吃好喝好。
6: 就放你这儿，我最放心。
5: 那个押金我给你多少？
6: 哎呀，什么押金不押金的，等着完事儿以后咱们一块儿算。
3: 那也行，那这事儿就定了啊！哎呀，哎，老伴儿啊，广发，广发，
8: 干啥呀？干活儿。
3: 看看咱家的豆子长得真好啊！你看他那边没有咱家长得好。哎，广发，你戴手机没？给我照张相呗。
6: 你给我照一张。
3: 照啥照？照照的，照能把脸照小了咋的？
6: 反正你给我照一张呗，戴不戴？
3: 赶紧干活得了。
6: 照给别人照不给我照，
3: 我给谁照了？我给谁照了？
6: 那天我都看见给别人照。
3: 你这几天他就闲的。小春干啥去了？小春啊，一天也不照个家。
6: 干啥去了？他们干啥去啊？哼，肯定跟那李小雪在一起呢。这家伙这孩子，听说你同意他跟李小雪订婚了，都乐蒙圈了。
3: 哎呀，养个儿子白养啊！
6: 这活儿一点指不上的。哎，广发啊，嗯，你跟李鲜花和好了？
3: 你这什么话呢？什么叫和好了呀？
6: 那你咋答应这两个孩子订婚了呢？
3: 怎么的？我答应的不对吗？有什么问题吗？
6: 哎，让我爸给你说好了啊，你可不能拿我儿子一辈子幸福报私仇，跟你没完。
3: 哟呵。
6: 这一出，
3: 报什么私仇啊？那不是我亲儿子，说话也不长脑子你。
6: 不管你咋说，我就不能坑我儿子。我告诉你，你坑我儿子，我就跟你没完。
3: 呀呀，跟我干呀哈！你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小样儿，你
3: 吓唬吓唬你。
6: 让
3: 你没那个胆儿。
6: 爸，
3: 我儿子就是我命。爸，你命你命，慢慢
6: 慢，儿子，
3: 怎么的这是？
6: 哎呀，哎呀，哎，行了，
3: 行了，妈，妈，
6: 儿子，你咋了？
3: 哎呀，这摔的这，全是泥啊！
6: 没事没事，爸，你是不是被我和李小雪的真爱给打动了？
3: 还真是，我要不答应你，我怕你疯了。你看你摔这样，你都不在乎是吧？为了小雪啊，
6: 没事，爸，那啥，你俩回去吃饭去吧，我干，我干，来吧，我也铲地。
3: 哎呀，苗啊，把苗都铲掉了，
6: 你这豆子都砍折了，你干啥呀？
3: 你赶紧回家去准备吧，过几天呢，给你办一个订婚宴。
6: 嗯，哎呀，行了，
3: 行了，
6: 妈，
3: 行了，好了吗？啊，
6: 还没亲我呢，
3: 我亲我呢，亲我，妈，我先等着啊，我给你俩做饭啊。
6: 这孩子这家伙，瞅把他乐的，这乐蒙圈了。
3: 完蛋玩意儿，一点不像我。结了婚那是怕媳妇儿。

0: 我怕我试试，
1: 你多厉害呀！赶紧干活！对，全团的就你一个连环花，二哥都没有。
2: 那你说对了，不要你装啊，早晚让你受伤。
1: 不听我的行啊！去，收拾他。
3: 今天是个好日子，咱这两天。
2: 哎呀，姑娘，你这咋的了？
1: 让你二哥给整疯了，
2: 啥？那个，我二大爷要给我和小春订婚了。这咋的啊？这么兴奋呢？你二大爷要给你和小春订婚？
1: 没错。
2: 嗯，真的。我认为二哥这事出的对。对啥对？
1: 你对啥对呀？那订婚那么大个事儿，他说订婚就订婚呐，那咱不得好好考虑考虑啊？嗯，是得好好考虑考虑啊。嗯，你看，就凭咱跟二哥这关系啊，俩孩子订婚之后，要不要彩礼呀？是不是？给两孩子城里留不了一套房子呀？必须得好好寻寻。
3: 你寻思啥？你瞎寻思啥呢？你在那？
2: 对呀，你寻思啥呢？
3: 都什么年代了，还要彩礼呀？丢不丢人呢？
2: 不行要啊！你就不要彩礼的话，那你不得弄湿那个意思吗？
1: 行了行了，你哪个意思啊？我就告诉你，我就不同意你和小春订婚。
2: 不是，人家二哥都吐口了，你怎么就不同意呢？再说这俩孩子都知根知底，从小一起长大的，这属实亲上加亲，我认为这是好事儿啊。
1: 对呀，还是我老爸英明。
2: 你俩呀，一个感情用事。
1: 一个只知道报恩啊！那人呐，咱得懂得感恩，咱得知道知恩图报，嗯，对不对？我告诉你们，我还是那句话，我就不喜欢小春这孩子，我觉得他不可靠。
2: 怎么就不可靠了？
1: 就是怎么就不可靠了呀？不是妈，你如果一直这样的话，那我现在严重的怀疑，是不是因为你之前跟我二大爷有矛盾，所以你就不让我和小春在一起啊？
2: 啊，你要是这样的话，那你这非常影响你这村主任的形象啊！
4: 姑娘，你说对，我认为呀，你就是你现在你都是领导，领导就得心胸开阔，得大度，
1: 对，
4: 对不对？
2: 你这别说你这嘴大度，你大度啥？你大度啊？
4: 啊，我女儿婚姻大事，一辈子大事儿，啊，我就这么把婚给定了，大度。
2: 小雪，我还得说你啊。
1: 虽然你不爱听，我也不想说。你说这小春儿没个正经工作啊，游手好闲的，也没个上进心。你说他整天在村里晃晃荡荡的，你说你俩结婚了，日子咋过呀？咋过呀？我俩能过，没准还能过好呢。我都这么大的人了，我自己能不清楚吗？
4: 好好好好好，我保留意见，啊，你自己好好想想。
5: 你堵上你，你没点正形。姑娘，我认为你这事，对，
6: 我认为我得给你点个赞吧。
5: 这风挺大呀！哎呦，慢点！
6: 二叔，
5: 慢点！哎呀，慢点！我，哎，你这干什么去？
6: 啊，我去上班去。
5: 那个，你找我爸爸，进屋在屋呢。啊，大哥，啊，我不找你爸，我就找你。啊，有事儿，二叔。那个二叔跟你说的话，你觉得能害你吗？我就觉得那什么呢，必须到那个省城的大医院的骨科去复查一下。你现在上班上什么班啊？
6: 真没那必要，二叔。你说我这么大个人了，我自己身体情况我还不了解吗？
5: 再说现在村里事儿太多了，村委会本来人手就不够，你说我这要到省城去算一个十天半个月的，那不啥事儿都耽误？哎哎哎，别跟我说这些，我在村委会干了那么多年，怎么的？缺了你这个鸡蛋做不了槽子糕啊？
6: 谁道了？有些话吧，你得听你二叔的，不是你咋老一根筋呢？一条道老跑到黑，能不能听点话？
5: 那个二叔，我的事儿啊，就不用你操心了。
6: 不是你怎么跟你二叔说话呢？
5: 你这话说的我听着有点别扭。

0: 是你亲二叔啊，不，你操心不对吗？你这当过兵、见过世面的人，这说话我真是有点不太愿意听了。
1: 不是好了，话听不进去。你是四流不懂。
0: 行，大哥，你这说这话就动手了，你怎么就这？那么大人了，我说的话，我相信小东能听进去的，是吧？我就担心嘛，我先过来看看，我这还有一堆事儿呢，这。那行了，小东，听没听？二叔说的话你往心里去。
2: 我有事，我先走，大哥。
0: 二弟，
2: 慢点，二叔。
0: 二弟，
2: 什么事儿？是是是。
0: 二弟，你看，你跟个孩子生啥气呀？
2: 我能跟他生气吗？我想说什么呢？你说小东吧，给我供他上学啊，送他参军，希望他给咱们老梁家光宗耀祖，当书记也不错。但是我发现他最近不太听话。
0: 而且有点飘，
2: 飘
0: 是吧？
2: 哎呀，二弟啊，你说再咋不济吧，他是你大侄儿，是不是？在你眼里，他就是个孩子，你可不能跟他一样的啊！
0: 我能跟他一样的吗？那不跟我儿子一样的吗？
2: 哎，这就对了呗。
0: 我就担心呢，他落下残疾来，这一辈子事儿嘛。
2: 你这样，你回头找李鲜花去问问，啊，
0: 看看怎么办，下一步。
2: 你放心，我不听他的。
0: 是，
2: 我一会儿就找李鲜花去。
3: 对，你现在还没结婚，没啥的，你这么大小伙子，那我明白。那我有点事，我先走了，大哥啊。
4: 行，那你忙，
3: 你忙去，
4: 别生气，二弟啊。
3: 嗯呐。
5: 跑我家聊聊事儿，你就交给小雪。
3: 行，我买饭，你这也没事儿。
4: 哎，大哥。
3: 哎呀，高才媳妇儿，那个。
4: 大爷。
3: 秋海也在这儿呢。
4: 啥事儿啊？
3: 也没啥大事儿，就是小东那个腿的事儿。
4: 小东腿不是好了吗？
3: 好啥好啊，一点都没好啊！
4: 大爷，小东腿又咋的了？
3: 那还咋的了？疼呗。没听他说疼啊。哎呀，谭老师啊，那小东那孩子脾气你不知道吗？他能说疼吗？啊，可犟可犟的了。你说他现在上炕都上不下去，上下轮椅都不行。你说。 这刮风下雨的吧，疼得嗷嗷直叫。这孩子年轻啊，这要落啥病根儿的，你说这孩子，这孩子不就废了吗？你说，这，
4: 不是大哥，
3: 啊，
4: 那你今天来找我啥事儿啊？
3: 啊，唐老师啊，那个也没啥意思，我寻思小东这病吧，得上省里那大医院找专家会诊，好好给看一看。
4: 让这病吧彻底的给他根治了。
3: 大哥，这事是这样，我呢征求一下小东的意见。如果他觉得有必要去省里的大医院看，那我马上派村里的人带他去，行吗？那玩意儿啥叫有必要没必要的？反正我不管这事儿啊。这小东的病必须上省里大医院去检查去。你说我姥姥的，成天陪个瘸子在家，完了我还得伺候他。
4: 好，行。

0: 你们俩还抱一起了呢？妈，亮晓东，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勾引我女儿，不要勾引我女儿，你听不见吗？你还和她抱一起了，你想干什么？有蛇！妈，客栈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摄制组的房间发现了一条蛇。
2: 啥玩意儿？还有蛇？
0: 对呀，我都懵了，那客栈咋回事啊？里面啥都有，真是
1: 太过分了。

0: 广坤大哥，哎呀，春生来了，那忙着呢。干啥去了？上村委会去一趟，找李鲜花去了。
1: 找李鲜花？
0: 啊，
1: 找他干啥呀？
0: 还不是小东的腿那事儿吗？我先让村委会出俩钱儿，上省城那大医院呢，好好检查检查。
1: 小东的腿不是已经好多了吗？
0: 好啥好啊，一点都没好。
2: 你说这年纪轻轻的落在这残疾啥的，这一辈子不就完了吗？
1: 也是哈，检查一下没错，一旦没毛病，咱就放心了。你瞅瞅，
0: 还大妹说话，我听。哎，对了，大哥，啊，你刚才去找鲜花的时候，看没看见我们家秋寒？
2: 秋。
0: 哎，对了，我进屋是看见这丫头在屋里了，但我一转身，这丫头就没了呢。哎，那能上哪儿去呢？
2: 哎，大妹子，你看我还没说完呢，大妹子。

0: 谢谢啊。嗯。哎，二哥，二哥，你没睡着吧？
1: 嗯。
0: 我最近啊，二哥。
1: 嗯。
0: 我发现一个事儿啊。
1: 说。
0: 最近啊，城里那个邱老板啊，到咱们村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啊，他每次来就直奔田春秀那儿，而且呢晚上还住在他客栈里头。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我觉得他好像盯上田。

0: 前退休了。
1: 田春秀一个寡妇，谁喜欢上她，她喜欢上谁，那都正常，和我有什么关系？
0: 二哥，这一点我佩服你啊，在男女感情能做的这么纯粹啊。哎，二哥说的正事儿啊，就是你能不能通过你俩这关系，是吧，阻止这个邱老板给咱们的旅游开发投资？你觉得这样行不？
1: 那田春秀连跟我说话都不愿意说，我求他，他能听我的吗？
0: 现在这形势对咱们很不利啊，是吧？新官上任三把火，李鲜花这前两把火啊烧得挺旺，天马大桥通车，野菜节成功举办，他要是能再把这个旅游开发搞起来，那声望就更高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再想扳倒他，难了。
1: 那你说怎么办？
0: 慢慢想办法，争取给他来个釜底抽薪。
2: 你可别乱来啊！
3: 我给你走两步，啊，没病走两步。
4: 哎呀，你可别走了！
3: 你看，完了，你看都挺好吧？
4: 哎呀，哎呀，
3: 你看，
4: 哎，你别走了！哎，干啥呢？干啥呢？怎么还抱一起了呢？
5: 妈，
4: 你干啥呀，妈？
5: 蒋秋涵，你可真行啊，挺大姑娘你不嫌磕碜呢啊，你要不要脸了？走，跟我回家。
4: 哎呦，我不回去啊，妈。走，跟我回家。我不回去。你干啥呀？你跟做贼似的。
5: 你回不回去？
4: 我不回去。
3: 秋涵，回吧，跟春秀一回去吧。
5: 行了，梁晓东，你别在这装老好人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勾引我女儿，不要勾引我女儿，你听不见吗？你还和她抱一起了，你想干什么？
3: 我，
5: 你是村委会的副书记，请你考虑一下影响好不好？我告诉你，这是最后一次，再让我发现你和秋涵在一起，别说我把那条腿给你打折了。
4: 妈，
5: 回家，回家。
0: 二哥，
1: 嗯，
0: 咱们村兴师动众的，给邱老板弄野菜，没挣着钱吧？梁晓东把腿弄折了。看病花了不少钱，马上又要去省城复查，又得花钱呢，是吧？
1: 嗯，
0: 这花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现在村里对这件事情已经产生了风言风语，咱们只要把这个点放大，就够他喝一壶了，是不是？
2: 我让小东去省城复查，没想那么多。经过你这一分析啊，还真就成了给李鲜花他们釜底抽薪了。
0: 对对对对，另外啊。我还听说了，那个李小雪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网友，这个网友呢给组织了一个小团队，说是在天马山附近拍这个宣传片，借此呢来宣传天马山的旅游，你怎么看？
2: 我也听说了，但是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
0: 这个小团队呢，
1: 嗯，
0: 吃住都在田春秀那儿。另外啊，牛总给我打电话了，他说这个事儿绝对不能轻易地让他们办成喽。
2: 他们住在田春秀那儿
0: 啊。
6: 小川，设置团队他们来了，到时候你也去帮忙去啊。
7: 白雪啊，
6: 嗯，
7: 这俏露，他对你这么好，
6: 大概是因为我的魅力吧。
7: 那夸你两句你还喘呀？那俏露都跟我说了，
6: 嗯，
7: 对你根本没有感觉。
6: 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7: 就上次你俩上天马山，
6: 嗯，
7: 完了。
6: 梁小春，你跟踪我们？啊？我跟你说话呢。
7: 没有，我不是怕你吃亏，我保护你吗？
6: 你每次都这样。能不能对我有点信任啊？你要这样的话，你回去告诉你爸，订婚的事儿不用张罗了，有没有意思啊你？
7: 行了，我错了。再说，那都之前的事儿了，咱俩还能不订婚呢？我也不生气了，我错了。
3: 小雪，
7: 小雪，
6: 来，
7: 小雪，小雪，我错了，别生气了啊。
3: 雪，
7: 羞涩可

0: 大姨夫
1: 啊，
0: 你再不出手，我可自己出手了。
1: 不是你这孩子，你，
2: 我跟你说，燕子，这个小东啊，不喜欢张扬性的女孩。你要是不听的话，这事容易弄砸了。
3: 你看你这孩子着急火燎的样子，你放心吧，你大姨夫啊都给你安排明白了。

0: 大姨夫，你真给我安排好了？安排好了，不过呢，先委屈你几天。你呢，先去给他当几天保姆。啥？当保姆？
1: 妈，
2: 哎，
1: 妈啊，设置团队的人马上就要到了，你这作为村里的代表，不得跟我一起去迎接一下呀？
2: 呀，几个人呢？你都认识吗？
1: 我也不认识呢，不过邱小璐把他们的车牌号告诉我了，咱们就去等着就行了。
2: 哦哦，对了，妈，人家都是冲着邱小璐来的，所以他们来了，大家对他们都热情点啊。这还用你嘱咐啊？这点道理你妈还不懂？行了，走吧，
1: 走。
0: 嗯。
2: 哎，秋寒咋了？
1: 咋了，秋寒姐？是不是谁欺负你了？
2: 没有。
1: 是不是又跟你妈生气了？
2: 哎呀，你就说呗，谁要是欺负你了，我替你报仇去。秋寒，你别难过啊，我和小雪啊急着去村口接人呢，正好你去会议室把水烧上，把茶沏上，有啥事回家再说，行不？
1: 嗯，先这样啊。

0: 咋跟你说的？他们啥时候到啊？
1: 应该快到了吧？要不然我打个电话。
0: 嗯，打个电话吧。
1: 喂，老师你好，我是天马山的李小雪，啊，邱小璐的朋友。对对对，嗯，你们到哪儿了？行，对，我在村口等你们呢啊。好嘞，好嘞，一会儿见，嗯，拜拜。
0: 到哪儿了？
1: 说马上就到，快。
0: 哦，嗯。你说谁上山陪你们拍摄呢？
1: 就我跟秋寒姐呗。
0: 不行不行，俩女孩不行。怎么着得找个男生给你们跑跑颠颠的。
1: 那就梁小春呗，反正他也没啥事儿。
0: 哎，梁小春干不了这活儿。行，你别管了，我给你安排啊。
1: 嗯。
2: 辛苦了，诸位。
1: 辛苦了，辛苦了，有点远啊。你们好。
3: 你们谁是李小雪啊？
1: 我是李小雪啊，这是我妈。
2: 我是李鲜花，我代表天马山村委会欢迎你们啊。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哎，
4: 那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几个吧。这个是我们摄像的贾老师啊，然后这位是文文，这是小丁，我是娟子，
2: 欢迎欢迎。小雪，快安排到春秀客栈住下来啊！
1: 行行，
2: 然后以后带他们吃点饭。
1: 好好好，那我们先去啊。
2: 行行行，我就不陪你们了啊。
3: 好的，
2: 好，再见。
3: 好，
2: 嗯，慢点开啊。哎，雪儿都安排好。
5: 燕子，我跟你说哈，这个小东啊是个慢热型的孩子，就你这性格，第一眼他不一定能看得上。
6: 慢热，慢热就慢热呗，我有大把的青春，怕什么？我有耐心等他热起来。
5: 他要是把你淘汰了，你有耐心有什么用？
6: 那这么说，我没戏了？
5: 也不是没戏，那你去给他当保姆呢，就是创造一个慢热的机会。慢慢的靠近他，让他喜欢上你，这就叫近水楼台先得月。
6: 大姨夫，
5: 嗯，
6: 你这个建议太好了，让他慢慢喜欢上我，嗯，还挺浪漫的呢。
5: 你大姨夫是老江湖了。
7: 老婶，我这腿真不用去复查，那就是我二叔给我爸支的招。
8: 小东，你可别逞能，你爸可是说了，你这腿一到阴天下雨啊，走道就疼，真要那样了，咱真得复查复查。
7: 真没那么严重，我自己腿我还不知道吗？你看现在我轮椅也不坐，拄着拐哪儿能去，不用去复查。
8: 那真要这样啊，那你二叔啊就得总鼓动你爸来我这租。小东，要不这样吧，咱们还是去趟省医院复查一下，来回也用不了三两天，查完了没事儿，咱不就踏实了吗？
7: 那还费那事干啥呀？我直接上市立医院。

0: 检查一下不就完了吗？然后在那住一宿，第二天要是没啥事啊，我就回来了，啥也不耽误。
1: 那你爸能干呢？
0: 糊弄他呀！我就说我上省里医院去了，他知道我去没去啊？
1: 那你自己定吧，咱下午啊商量一下，看谁陪你去合适，行吗？
0: 行。贾老师，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天马山村。我们天马山村呢，山清水秀，人杰地灵。非常感谢你们能来帮我们拍这个宣传片，助力我们打造天马山的风景区。这样，那个以水代酒，我敬大家一杯。
2: 来，
1: 来。
0: 在天马山期间啊，有任何需求就随时找我。我都尽力配合大家，把这个宣传片啊顺利完成。
3: 贾老师，你们都是邱小璐的朋友，我也是邱小璐的朋友，咱们就不外道了，都是一家人，有什么需要你们就跟我说啊。
4: 其实吧，我们公司呢常年和邱旺公司合作，邱总的事儿就等于是我们的事儿，我们吧也没有什么别的要求，唯一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注意设备的安全，因为一旦损坏了吧，它不是几个钱的问题。好多都是国外进口的设备，它容易耽误咱们的进度。
3: 你们放心吧，到时候咱们上山拍摄的时候呢，我也会再叫上两个人和咱们一起去，保证咱们设备的安全，不给你们添麻烦啊。哎
4: 呀，这也太好了，要不咱们几个也敬梁书记、敬李小雪一杯，来，咱们走一个，
3: 来，
0: 预祝我们拍摄顺利完成，
4: 圆满成功。
3: 来，辛苦啊。
5: 前段时间李莲花号召大家。给那个姓邱的老板挖野菜是吧，把咱们大伙儿累得够呛吧，说卖这个野菜以后利益均分，可是大伙儿挣到钱了吗？来，你挣到了吗？谁挣钱掏出来看看。
6: 小算盘，你在那瞎白乎啥呢？李鲜花组织大伙挖野菜，那是为了和邱雨生搞好关系，为了给咱们村拉投资。
5: 陈小姐，你不用给那个李鲜花狡辩。
6: 我狡辩啥狡辩呢？我说的呀都是事实。
7: 小东，明天我陪你去医院吧。
0: 啊，你妈不可能同意，算了吧，还是让孙涛陪我去吧。
7: 小东，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
0: 那就明天呗，早去早回，主要是家里那么多事儿，看你一个人忙来忙去的，我心里也不得劲儿。
7: 没啥不得劲儿的啊，你要去了就好好查查，明天早上让孙涛陪你，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
0: 嗯。
5: 经过这么分析啊，咱村里不但没挣着钱，而且往里还搭了不少。咱别的不说，就说梁晓东那腿受伤了，是不是？你想，为了给他治这个腿，那是从小医院转到大医院，从大医院再转到小医院，这几折腾下来，你说得花多少钱？
8: 那到底花多少钱呢？
5: 具体数字我不清楚，但是肯定没少花呀。还有啊。李鲜花跟他那闺女李小雪说是请来了一个什么摄制组，呼啦啦十几个，连吃带喝，点的菜也不便宜啊，是吧？你说这人吃马喂的，花的不都咱村里的钱吗？刚才你们没意识到，经过我这么一点拨，是不是你们沉睡的意识开始苏醒？是不是？我跟你讲，就是李鲜花这人啊，别看表面上笑颜啊。
9: 左庆良，你在这胡乐了啥呢？你不是认李鲜花姐姐了吗？背后说三道四有意思吗？
5: 你在我背后偷听我说话这么长时间有意思吗？我是认李鲜花为姐姐，可是我这人公私分明啊，别说她是我姐姐，就算她是我媳妇儿，一是一二是二，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9: 大家别听她胡说八道，我说一下啊，现在我是村会计，村里花多少钱我最清楚。我再特别说明一下，给小东看病花的钱可是人家鲜花自己掏的腰包，没花村里一分钱
10: 啊。呀，
9: 你知道吗？
5: 你现在是会计，你不告诉我们，我们上哪知道呀？
9: 做人厚道点啊。行了，算了吧，散了吧。
5: 谁傻吧，你们散吧，这是我家门口。
0: 哎，庆良，
11: 哎，
0: 村里有什么动静吗？
11: 别的大动静倒没有，就是村里拍宣传片这帮人

0: 这个山上山下的挺能折腾的。
1: 哦，村里哪个领导陪着呢？
0: 没见其他领导陪着呀，就李小雪跟着上蹿下跳的。
1: 李小雪也不是熊战吗？他有什么资格陪的？
0: 是，我本来以为至少李鲜花这娘俩得跟着这帮人吧，是吧？连吃带喝的，你说拿村里的钱不当钱，我确实没看到这个李鲜花参与。我在村里谈论这个事儿的时候，这焦大美人对我不依不饶。
1: 焦大美人是李鲜花的死党，你乱说的话，他能饶了你吗？
0: 他饶不了我，能咋的？二哥，
1: 嗯，
0: 你说这帮人折腾的越欢实，我咋越想念咱们的千金矿？
1: 我也是，
0: 好久没上去看看了，这机器都生锈了。
1: 找容器看看。

0: 哎呀，
1: 你说这个千辛矿啊，说停就给停了，一停就这么长时间，这悬上锈了。咱们村啊，少种多少钱呢？
0: 是啊，可惜啊，
1: 这个牛大爪子说跟上面活动也不知道活动怎么样了，最近一点消息都没有。
0: 给我打过电话，说是通过省国土。国土局什么矿产资源处什么什么一个领导，说是最近可能有点小行动啊。只要这个矿能开呀，咱们非得心好点神都值了。
1: 是，
0: 你说这个李献华把咱们矿弄停了，非要搞他们旅游，能搞起来吗？
1: 真是做梦，我觉得。
0: 他这个女儿吧，还找了一帮人到咱们村拍什么宣传片，拍啥宣传片啊？是吧？ 哪儿来的让他们回哪儿得了？干啥也没开矿挣钱呢。就是嘛，哎呀，这都是咱们啊！你看，从这个各地进来的设备，就看心里头难受啊，是吧？哎呀，这机器不用都浪费了。
2: 大哥，
3: 呀，
2: 小东，
3: 哎，董事长，
2: 小东，
3: 来了，
2: 别站起来了啊！
3: 你俩这是闲的呢？
2: 这不，小东要去院复查吗？我不太放心，过来看看。
4: 老婶儿，没啥不放心，我这腿现在都要好了。
2: 那可不行啊！你可别把你这个病不当回事儿，咱既然去了医院找个好医生好好查查，这药需要住院啥的呀，咱也不差这俩钱。
4: 对，
2: 好好看看。
5: 我跟你说，这回你得听你老婶儿的啊。
2: 来，哎呀，
4: 知道了。
2: 然后家里这摊活你也放心，我让那个小雪和秋寒陪他们摄制团队上山。
5: 还有那个挚友，我也把他给调来了，让他跟着跑跑腿啥的。
6: 那行，爸，回来了。
5: 啊，广发回来了哈。
6: 你眼看我儿子，白不晶晶的，跟你妈有一拼。
5: 白不清自己位置是吧？
6: 能啊。
5: 是吧？
6: 啊。
5: 高发，你坐，你坐。你那个面试面的怎么样了？还行吧。还行还是不行啊？
7: 咋的，爸？你这是瞧不起你大儿子呀？ 那公司都说了，只要你大儿子我没有啥想法，可以直接去上班。
5: 随时随地，你明天就上班去吧。
7: 最主要是，我还没想好去不去呢。
5: 这怎么还没想好呢？你得想多长时间呢？
7: 他那个公司是卖复合肥的。
5: 卖什么是正经单位就行，他不是给你开工资吗？
7: 你说我一个搞艺术的，卖化肥。

0: 是不是有点掉价呀？
1: 那行，那头两天的拍摄计划就这么定了啊，贾老师。嗯，大伙儿没意见吧？
2: 没意见，没意见。
1: 那行，小雪你换一下下一个。这个第三天呢，咱主要就是拍这个马鞍石周边的这个景色，介绍一下马鞍石的传说，还有咱们天马山的历史。主要为了什么呢？就是说咱未来啊，要在这个马鞍石这修一个栈桥，啊，游客这么一来呢，就不用绕远了，哈。咱们用周围的这个景色来衬托这个景点的文化背景。你觉得咋样？
3: 挺好，
4: 太好了。
1: 咱们第四天拍点什么呢？贾老师有什么建议？
2: 第四天依我看的话，咱们要不就拍天马河的发源地，还有天马湖的形成啊，包括它的流域分布状况。
1: 可以可以，那要是这么算下来，山上拍四天，然后到山下再拍三天，那一周时间就够了。
0: 差不多。
1: 那行，那就这么定了啊。那这样，小雪、秋寒。还有挚友，你们三个呢陪贾老师他们团队上山。贾老师啊，你要有什么事就跟他们联系。
0: 好。
1: 秋寒，那个你把小东送走，然后就跟贾老师他们上山啊。
5: 啊，行，我知道。
6: 你要觉得这个卖化肥
7: 和你的专业不符，
6: 我跟牛大爪子说说，不行你去他们公司吧。
0: 这个牛大爪子到底是干啥的？
6: 房地产，金矿、煤矿、银矿什么都有啊，餐饮、娱乐，你去那上班，那肯定行。
0: 爸，他那公司少啥总经理的不？
6: 总经理的不少，少个董事长。
8: 哎，董事长行啊，儿子，董事长适合你。你看我儿子长多帅，一瞅就像董事长。
6: 你是不是早上起来脑袋撞门框上了啊？还有点晕呢。这一天你不知道愁的慌，发现你。
0: 爸。把你车钥匙给我开下车，
6: 干啥去？
0: 我上趟城里，
6: 明天就要上班了，你总往城里跑干什么？
0: 那李小雪都跟我订婚了，我上城里给李小雪买个礼物。
6: 给她买什么礼物？
8: 我儿子说的对，你不得给人买个见面礼呀？
0: 我妈都说了，
8: 让人去。
6: 你们娘俩一唱一和的，去了赶紧回来。
0: 谢谢爸啊。
8: 儿子，我也去。
0: 你去干啥去啊？
8: 我去买衣服呗。
6: 你还买衣服？你看你的柜里都装满了，还买衣服？买那么多衣服干什么？
8: 你看那孩子办事，那我不得捯饬捯饬呀？人家不都说了吗？孩子办事，亲你们得 PK。再说了，我也不能输给那李鲜花啊。
6: 你不用 PK 了，你往那一站就赢了。
8: 嗯，你说这句话我不跟你犟。
9: 小东啊，我跟你说啊，这次到省里去，别怕花钱。反正这钱都是村委会花，不用咱家花一分钱，你怕啥的呀？
10: 爸呀，你说就这点事儿，你翻过来掉过去的，行，你可别说了，我知道了。
11: 哦，放心吧，大爷，有我呢。
9: 就有你，我跟你，你一定把你哥给我照顾好了。
11: 没事啊。
9: 秋寒呐，咋的，秋寒？
12: 是吧？
9: 你也跟小东上省城去啊？
12: 哦，我不去，那个我送他们过去。
9: 啊，
12: 有孙涛在，你放心吧。
9: 哎，放心放心。啊，那秋寒咋不跟你上城里去呢？
10: 那秋寒跟我去，村委会的活咋整啊？谁干呢？那回去吧，爸。
11: 回去吧，大爷，你放心吧。
9: 好嘞，好嘞，
11: 我呢。
12: 走了，
9: 慢点开啊。
12: 哎哎，
0: 儿子，
9: 你好好检查检查。
0: 快回吧，爸。

0: 不是，这都几点了，你才刚刚起床啊？
1: 姐夫，昨天晚上打游戏了，睡得有点晚了。
2: 这怎么样？这客栈还行吗？
1: 好，太好了。要不说这天马山村这客栈跟城里差不多。
2: 是，条件是挺好，可是价格也不低啊。这一天不少钱呢，你都住好几天了，你该搬走吧，搬走吧啊！
1: 那能行吗？我小舅子今天还得来呢。
2: 你小舅子还得来啊？
1: 你通知他了，这条件真好，体验一下。
2: 我小舅子我能负担，但你小舅子我就不负担了。那万一你小舅子也有小舅子呢，都找我，我能负担得起吗？
3: 要不说你这人就抠，都管你叫小算盘，
1: 不就几百块钱的事儿吗？
2: 还几百，一天几百块钱我能负担得起吗？那你负担得了呗，我最多给你交200块钱押金啊，你退房的时候再还给我。
3: 太抠。
4: 他们这房间还可以呀，我以为有老鼠、蟑螂啥的呢。我最怕那玩意儿了。
5: 我也害怕老鼠、蟑螂之类的东西。一看见这东西，我就起鸡皮疙瘩，而且我还听贾老师说，他对老鼠有天然的恐惧。
4: 魏志啊，这个月的账目什么时候上墙啊？
5: 我正在做表，统计呢，明天就上墙。
4: 行，不着急。
6: 收支两条线，一定要一目了然。
5: 好。
7: 妈呀，你咋买这么多东西啊？
6: 你这妈相中了就买呗，可下相中，那家有多适合我呀？哎呀，你是跟我来逛街，还是我陪你来逛街？
7: 你陪我。
6: 哎，找我啊？
7: 儿子。
6: 啊。
7: 哎，你都该小小买啥了？
6: 先上车吧，我都累挺了。
7: 儿子，多亏你妈给你存点私房钱。哎呀妈，不赖皮。哎，儿子，你跟小雪买啥了？
6: 看看吧。呀，
7: 买的手表，哎呀，这手表真好看，这么精致呢。
6: 儿子，你咋一对没俩呢？
7: 啊，我明白了，你肯定是给妈买一个，是不是啊？那妈戴上了啊。
6: 哎，给我放。 啥玩意儿给你买的？人家是情侣表，我跟小雪一人一块。你别给我整了嘛！
7: 那你就送给妈一个呗，你咋真抠呢？
6: 你这情侣表，你我送你是咋回事？你让我爸送你呗。
7: 拉倒吧，哼，是你爸，你爸能给我买这表啊？
6: 他能给你买俩猪蹄子。走吧，妈。
7: 我买猪蹄子也行。

0: 老叔，啊，干活呢？啊，不是，我换一把来。哎，不用，老叔，啊，那个小雪没在这儿啊，
1: 就帮摄制组拍片去了吗？怎么了？啊，也没啥，就找她有点小事儿。啊，
0: 哎，对了，
1: 春儿
0: 啊，
1: 嗯，
0: 你不找份工作面试就过不过呀？
1: 老叔，你这话问的，那你大嘴往这一站。你是论身高还是论长相、论能力？当时就过了。
0: 是啊，
1: 但是我还考虑寻思去不去呢。主要这个活吧，没啥前途。
0: 啥活呀？
1: 卖化肥的。
0: 啊，卖化肥也挺好啊。这种花种地不都需要肥吗？
1: 主要这行业没啥发展空间。但是我爸给县里又给我找个工作，如果找成的话，我上县里上班去。
0: 哎。上县里上班，嗯，那也挺好的。
1: 那行，老叔，那我走了。
0: 嗯，走吧。
1: 你有活啥的，你干不了，你就给我打电话，我来帮你干活来。
0: 你可拉倒，我瞅你穿的光水滑的，像干活人吗？
1: 等我下次来，我穿干活的衣服来就完了呗。
0: 行，
1: 啊，我走了啊。
0: 嗯，行，好了，好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妈，都我踩了，哎呀，哎呀，你这孩子，你这完了完了。行行，你快走，快走吧，不，我自个整吧啊。
1: 老叔，不好意思啊，
0: 没事，你。哎呀妈，这活儿！行，走吧。
1: 有活儿你给我打电话，老叔。
0: 行，好，我知道了。就这么毛手毛脚。
2: 大家伙啊，这是咱们的第一个镜头，一定要漂亮。那个，志友啊，你那个轨道慢点啊，不行你再垫点鞋子啥的啊。然后那小丁，
3: 哎。
2: 画面一定要稳，
3: 好，
2: 现在有点暗，再能不能稍微亮一点点，好不好？
3: 好。
2: 然后所有人去调成静音。
1: 宝宝，我给你发微信咋不回我呢？我给你照照片，你看见没？好看不？我给你买的订婚礼物，你好好看看啊。
2: 预备，开始。把手机都调成静音，没听着啊？啊？还用我多说呀？来，放心，准备，开始。

0: 哎，慢点啊，东西别落下啊！好嘞，
1: 贾老师，这样咱们呢先回房间好好休息一会儿，然后呢，一会儿咱们就去吃饭去。今儿晚上吃烤肉行不行？
2: 烤肉啊，太行了！
0: 大家抓紧啊，晚上烤肉吃。
3: 好嘞，
1: 走走走啊！
2: 走走走。

0: 怎么了？
1: 屋里有蛇。
2: 哪有蛇？
3: 就
1: 在那个屋里呢。哎呦，
3: 走走走，
1: 看看去吧，看看去。哎，
3: 你这儿吧。
1: 今天我哪儿谁住这儿吧？我是不住这儿。

0: 行。
1: 妈，哎呀，客栈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1: 摄制组的房间发现了一条蛇。
2: 啥？蛇？小菊啊，今天白天都有谁进过他们房间？
3: 没有人进去过。
2: 没人进去过？你再好好想想，没人进过他们房间吗？
3: 哎
4: 哎，小菊啊，小菊，
5: 哎，咋了？走快点。
4: 哎，你这还有客房吗？
5: 有啊，你有客人呢。
4: 是我小舅子，我小舅子他的小舅子也来了啊，给他留间房。
5: 行，放心吧，
4: 一会儿领我去房间看看啊。
2: 哼，那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小菊，这件事儿千万别往出说，别声张出去，听见没有？
5: 嗯。
6: 救命啊！哎，救命啊！
5: 哎，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先别着急，别着急。
6: 救命！
5: 怎么了？啥情况？
6: 有耗子，耗子！
2: 哎呀，这不可能啊！我们客栈没有耗子。
6: 真有，就在我屋，真有。
2: 你们看清楚了吗？多大个耗子？
6: 看清楚
7: 了，我都看清，我俩都看见了，那么大个耗子。
2: 多大个？
6: 这么大个的。
2: 这么大个，你指定是搞错了，你是不是眼睛有点花了？
6: 不用，真有，真有，真有。
2: 就假如真有耗子的话，也不至于给你吓成这样啊。
7: 你不知道，他有老鼠恐惧症，他见不得这个。
2: 啊啊啊！那对不起，对不起，走走走，我跟你过去看看怎么回事。走。
8: 蟑螂！有蟑螂！
2: 哎哎，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怎么了？
8: 有好多蟑螂，特别特别多的蟑螂。我们不在这儿住了，太卷了，在这儿住了。
2: 先别着急，别着急。哎呀，怎么搞的？我们客栈没有蟑螂啊，平时打扫的时候都是消毒液加上白醋，不可能啊。
6: 不是你们这啥地方？这是？下午的时候有他的屋有蛇，我晚上我这有耗子，你还有蟑螂。
8: 坚决不能在这
6: 住了，不住了，
2: 对不起，
6: 赶紧给我们换地方啊！
8: 坚决换地方。
2: 这样，你们先别激动，先冷静一下。我们村吧，像我们这个规模的客栈呢，就这一家。半夜三更的，你说你们不在这住，你们上哪儿去？
6: 反正我们这不住了，
8: 肯定不住了。
6: 打电话，
8: 换地方，打电话。

0: 喂，春秀。啊？哎，行行行，我这就过来啊。哎呦，
1: 哎呀，你干啥呀？半夜三更的。
0: 我得去春秀那儿一趟啊。
1: 哎呀，给你妈！用我陪你去吗？
0: 不用不用，你快睡吧。
1: 哎，一天不够你忙。

0: 贾老师啊，你们看这样行不行？现在马上呢，给你们换一个干净的房间，先在这儿将就一晚上。明天一早呢，我就带你们去找旅店，因为现在黑灯瞎火的吧，实在不好找住的地方。
1: 林主任，住宿的问题呢，你要实在解决不了，那我们连夜就回去了。就这儿，我们肯定是不住了。
2: 这太吓人了，全是蟑螂跟老鼠，我们接受不了。
0: 不是，我跟你们保证，这种事情啊，肯定不会再发生了，行吗？
3: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说给他们调个房间，他们都不干，怎么办呢？
4: 要不然到咱们村委会先住一晚上。
0: 不是，村委会也没有被褥啊。
4: 拿我们家的被褥啊，先熬过今晚，明天就好办了。
3: 对对对，在这儿拿几床干净的被褥过去，然后让他们在村委会将就一宿，你问问行不行？
0: 行不行，贾老师？
1: 村委会啊，你们觉得呢？明天咋整啊？
0: 明天保证给你们去找旅店，行吗？
3: 保证解决。
1: 明天要是解决不了，我们肯定就回去了。
0: 行，你们先委屈一晚上啊。
2: 只能这样。
3: 啊，那个实在对不起。今天这事儿肯定是小算盘干的。
2: 我们真的
3: 为啥呀？
2: 有过这种情况。
3: 小算盘白天来过，而且他们的房间他进去过。
0: 小算盘来过。
3: 行了。先别声张啊，先把他们安抚下来再说吧。嗯。
0: 起来啦。
4: 妈，你昨天晚上三更半夜的干嘛去了？
0: 哎，别提了，那个设置团队那些人呢，说啥也不在春秀客栈住了。你说这黑灯瞎火的，我上哪给他找地方去啊？我最后给他安排的那个村委会住了。
4: 不是，他们为啥要换地儿啊？
0: 说屋里有耗子。
4: 屋里有耗子？
0: 嗯。
4: 你说这春秀客栈现在也是的，那怎么弄的呀？妈，你都不知道，我们昨天从山上下来，就小娟那房间一掀被窝，里面还有条蛇呢。
0: 啥玩意儿？还有蛇？
4: 对呀，我都懵了。你说那客栈咋回事啊？里面啥都有，真是。
0: 太过分了。我知道这事儿咋回事。
5: 小雪，今天有时间吗？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哎呀，你看消消气儿啊，这咋的？这还非得走啊？
1: 我们不走，就在你们这儿吃没吃的地方，住没住的地方，就安排那个房间，蟑螂、老鼠还有蛇。我们可是白给你们进义务啊，我这活咋干？
0: 是这昨天晚上吧，这个事儿也是挺不好意思的。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就去镇上那个招待所住，离咱们村里有20多公里。你们要不嫌折腾的话，那咱们去那儿行不行？
2: 贾老师，不然的话你给邱小璐打个电话吧，把咱们这情况跟她说一下，看看她啥意思。
6: 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啥，贾老师，昨天晚上的事儿我妈已经跟我说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你们大家也千万别生气。这样，你们呢都是邱小璐介绍过来的，咱们给她打个电话，她如果同意你们回去的话你们就回去，如果她不同意的话你们再商量商量，你看行不行？
0: 行不行？
1: 都到你打了。
6: 那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啊。

0: 凤儿，
1: 凤儿，
2: 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凤儿，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2: 轨返分离。
1: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2: 返回舱着陆。
1: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3: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还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大家，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明天就是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1: 航天员武飞、张宏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4: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3: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

0: 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从太空看地球，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现在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2: 日本和菲律宾28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中方坚决反对，已分别向两国提出严正交涉。
3: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郑重声明，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影响。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 28号至29号，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多国专家学者参加研讨。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重温东京审判具有现实意义，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声，不要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上狂奔。
3: 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面对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我们愿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坚决抵制任何企图为侵略翻案的行径，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声，不要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上狂奔。阴见不远，破坏和平、挑战公理良知，必将再次遭到历史的清算和正义的审判。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 每一谈判代表也就亮

0: 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
1: 美国官员表示，美伊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等待双方高层领导批准。伊方表示已获得必要批准，并准备签署。美国谈判代表向特朗普汇报了谅解备忘录的细节。总统向调解人表示，他希望用几天时间来考虑此事。报道说，签署该谅解备忘录将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最重大的外交突破，但要达成满足特朗普关于伊朗核问题要求的最终协议，仍需进一步的密集谈判。美国官员表示，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这意味着不收取通航费、不阻扰，并且伊朗需在30天内清除海峡中的所有水雷。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解除，但这将与商业航运的恢复成比例进行。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问题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解决伊朗核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此外，双方还将设计一个机制，以帮助伊朗开始接受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
0: 根据美国媒体28号公开的一段专访，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在与伊朗的谈判中拥有压倒性筹码，并警告称，如果谈判未能产生有利结果，军事行动仍然是一个选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中表示，对美方不利的协议将是触发美国重新动用武力的红线，这表明如果外交手段失败，政府准备升级行动。
3: They're very good negotiators. They're crafty, but in the end, we have all the cards because we've defeated them militarily.
2: 特朗普还提到了美国早先的打击行动，包括使用 B-2 轰炸机，称这些行动已经削弱了伊朗的核野心。特朗普说，如果美军没有打击伊朗，伊朗现在就已经拥有核武器了。关于美伊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对媒体说，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还不确定特朗普会否签署协议。万斯称，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及铀浓缩活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展开外交接触的同时，美国继续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据路透社报道，28号早些时候，美国财政部宣布了针对伊朗涉及军方的石油贸易的新制裁措施，包括多艘船只被指控运输原油和石油产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这些措施旨在阻止伊朗增加可用于重建其武装力量的收入。贝森特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说，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美国将切断伊朗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还宣布，将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加大对伊朗制裁和施压。
0: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了部分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说法。该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尚未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确认文本已经敲定。该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正式通知巴方并向公众公布。在此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最终完成的西方消息源说法均不具可信性。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28号称，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如果美方想要打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据俄新社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
1: 阿齐兹对俄新社表示，

0: 伊朗无意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任何其他地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只有伊朗才有权处置其拥有的浓缩铀，包括决定是否将浓缩铀运到其他国家。俄方从未向伊朗强加关于将浓缩铀运到俄境内的要求。美东时间25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到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在伊朗销毁。分析人士指出，28号媒体上有关美伊谅解备忘录条款的爆料表明，拟议中的协议留出许多棘手的问题尚待解决，其中就包括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将如何处理。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阿曼已保证不会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2: 贝森特说，他当天上午和阿曼驻美大使通电话，对方向他保证阿曼没有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计划。贝森特说，他告诉阿曼驻美大使，征收通行费根本行不通，对方也不愿冒着阿曼个人或金融机构被制裁的风险。当天早些时候，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贝森特28号说，特朗普有几条明确的红线，即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铀，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声明称，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经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道通行。声明强调，船只通行必须事先获得许可并接受协调，任何试图通过其他路线的行为都将被视为扰乱行为。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1: 黎巴嫩和以色列即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会谈。然而，近日以色列方面对黎巴嫩多地发动袭击，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2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南部7个村镇发布紧急疏散警告，并称准备对当地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
3: 据以色列时报29号报道，以军已要求黎巴嫩南部安萨里耶、哈拉耶卜等地居民撤离至宰赫拉尼河以北。目前，以军部队的行动范围已经越过利塔尼河，也就是以方此前宣称设置的所谓缓冲区。此前一天，以军还袭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提尔地区和东部贝卡谷地等多地，导致大量平民流离失所。
4: ردم علينا الحجارة من الضربة لأن أبيه بوجهة دغري طار الشباك وطار من أهلي كله الإزاز وهي مثل ما شايف البيت كله خرب الحيطان من الشحضار صار أسود
5: والله كنا قاعدين بالبيت نحن كلياتنا وفي معي ناس كمان مهجرة قاعدة معي ما بنترك سوريا يعني ما في إنا غنى عنا ومد راح تشمشط الواحد وعائلة لا بقعد هون حد بيتي حد على حجار بقعد وخلص.
3: 据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分析，在新一轮会谈中，以色列与黎巴嫩双方预计将寻找两国优先事项之间的折中方案，以期再次延长此前的临时停火协议，并达成更为广泛的谈判框架。 然而各

0: 俄方普遍担忧以军持续破坏停火的行为可能使任何即将达成的外交解决方案失去意义。李以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不断发动袭击。
1: 作为2026中非人文交流年框架下的重要文化交流活动，当地时间5月26号，丝路光影中国电影海外展映推介活动首站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一家影院举行。
2: 本次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支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中国驻南非大使吴鹏、南非外交部官员、文化界、媒体界、侨界和青年学生代表等100余人共同见证了活动启动。吴鹏表示，影视交流是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纽带。2026年正值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双方共同确定的中非人文交流年。丝路光影是落实中非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中南人文交流的重要实践。启动仪式后，展映了《飞驰人生三》和《镖人风起大漠》两部佳作，通过赛车竞技、科技创新、东方美学等多种元素的表达，向南非观众展现当代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活力以及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多位当地影迷与业内人士表示，中国电影兼具工业水准与文化厚度，正赢得越来越多非洲观众的喜爱。
1: 这两天，中国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雨势虽有所减弱，但在云南、贵州、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明显降雨，局地累计降雨量较大。
3: 重庆梁平区近日持续降雨，导致当地部分国省道边坡发生滑坡、垮塌等险情。G318国道重庆梁平段突发一处山体滑坡，约120立方米的泥石和倒伏树木滚落堆积在路面之上，造成道路中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全力抢通。28号，重庆开州区岳西镇发生一起山体滑坡，滑坡体达1350立方米。当提前预警并紧急转移群众，滑坡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4: 要说不专业的话，可能我们人的生命都有可能有危险。后头的时候确实垮下来，确实吓人，跟我的窗户和门都打坏了。
3: 据重庆市水文总站监测，28号至29号，重庆大部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受降雨影响，重庆江津区、綦江、南川区、黑溪河等2条河流一度超警，另有57条中小河流出现1至5米涨水过程。29号，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遭强降雨突袭，引发山体塌方、道路积水等险情，有群众被困家中，当地组织人员赶赴现场救援。广西南宁市气象台29号先后发布暴雨橙色、红色预警，随后南宁城区出现短时强降雨，降雨导致路旁树木倒伏，对道路交通出行造成一定影响。这两天，贵州遵义市正安县遭遇强降雨袭击，7个乡镇出现暴雨，导致区域内低洼地带积水严重，部分居民家中出现了雨水倒灌，多处道路被水冲毁，当地共转移安置300余名受灾群众。降雨减弱后，正在组织后续排险和清淤工作。受强降雨影响，湖北省荆山市部分乡镇遭受严重的损失，农田大面积受淹，部分民房和基础设施进水受损，农作物倒伏损毁，群众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目前，荆山市各地正全力以赴加速推进险情处置，全面恢复辖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水利部29号发布消息，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份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50%。6月1号起，中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其中西南

0: 南东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长江中下游过八成，黄淮海多地陆续进入收获期，全国冬油菜收获过九成，进入扫尾阶段。
1: 今年三夏，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超20万台将跨区作业。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

0: 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从28号开始，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机收阶段。在南阳市，麦收由南向北梯次推进。新野县前高庙乡郭湾村的金色麦浪中，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开足马力进行收割。在12万吨级智慧粮仓里，依托智能控制系统自动适配烘干参数，提升作业产能的同时，最大程度降低粮食损耗。作为浙北粮仓，浙江桐乡今年有小麦面积20万亩成熟，创下历史新高。受前段时间降雨影响，收割时间延后。27号起，当地利用晴好天气，开启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粮战。近600台跨区作业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到桐乡进行小麦抢收，占到全市机收的80%份额。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陶场镇一个家庭农场，麦田里机器轰鸣，连片小麦有序收割，装车转运，一派繁忙的夏收景象。当地统筹调配本地及跨区作业农机力量，450多台联合收割机、320台套烘干设备联动作业。截至目前，含山县15万亩油菜收割工作已近尾声，20万亩小麦收割进度过半。据农情调度显示，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90%，黄淮海近90%，西南过80%，其余地区接近尾声。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0303亿元。同比增幅约为15%，服务贸易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表现亮眼，进出口规模为941亿元，同比增幅约为28%。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29号，目前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胶平1号在湖南长沙下线，设备开挖直径达14.57米。具备切削、出渣、衬砌、注浆一体化连续作业能力，该设备将用于胶平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邙山隧道施工。北京互联网法院日前发布《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2021到2026》，内容显示，2021年5月至2026年5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共受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2581件，其中网络服务合同纠纷占比86.4%，主要为未成年人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非理性消费引发的退款纠纷。近日，四川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因被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问题引发关注。据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消息，四川省有关部门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要求甘孜州人民政府督促稻城亚丁景区暂停收取摆渡车、电瓶车费用，同时如常提供优质服务，迅速启动调查及后续相关整改工作。近日，在甘肃酒泉肃北马宗山镇，记者拍摄到了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戈壁盘羊带娃出游的珍贵画面。在画面中，4只戈壁盘羊带领3只幼羊穿行于山野沟壑之间，为苍茫的戈壁山野增添了勃勃生机。
1: 受近期黄河中上游持续降雨。

0: 影响，近日黄河壶口段水量大幅上涨，庆陕峡谷之间的壶口瀑布迎来盛水期，呈现出绵延数百米的壮美景观。从航拍镜头中可以看到，奔腾而来的黄河水在壶口处骤然收缩，凌空飞泻，奔流而下，形成了落差近20米的瀑布群景观，巨浪翻涌，气势磅礴，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非两国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军事情报协定谈判启动，日本连续第四年向非军方提供援助，菲律宾是否正被绑上日本军事扩张的战车，日本派自卫队赴北约取经，敌方中岛系统部署日本，威胁周边安全，日本是否欲借外部力量搅局亚太，或加速国产导弹研发，同时强化硫磺岛、小笠原群岛防线，日本构筑第二岛链防线究竟意欲何为？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近期日本政府大力推动与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8号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首脑会谈，双方试图通过升级双边关系、启动军事情报协定谈判等，在防卫安全领域进行深度绑定。菲律宾是否正被绑上日本军事扩张的战车呢？日本派自卫队人员赴北约取经。

0: 美军低风中导系统欲借助联合军演部署日本，威胁周边安全。日本是否欲借外部力量搅局亚太？日本或加速国产导弹研发，同时强化硫磺岛、小笠原群岛防线。日本构筑第二岛链防线，究竟意欲何为？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近期，日本政府大力推动与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8号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首脑会谈，同意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还就探讨修改日本与东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一事达成共识，强化经济安保领域的合作。据日媒报道，日菲双方同意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相关谈判，迈入情报互通的深度捆绑阶段。该协定落地后，日菲两国在联合演习、海上巡逻、应对突发事件时，不再需要通过美国中转情报，而是彻底打通情报共享渠道。这也是日本首次将此类情报合作延伸至东南亚地区。此外，日本政府已敲定方针，连续第四年向菲律宾军方提供军事援助。此前，日本已经向菲律宾提供了沿岸监视雷达等多种装备。另有报道称，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菲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表示，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洋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评论嘉宾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日本已经连续第四年向菲律宾的军方提供军事援助了，而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日本向菲律宾提供的军援当中呢，还包括了一款装备叫沿岸监视雷达。另外呢，日菲双方还达成了意向，日本还将向菲律宾的提供包括像03式地空导弹、88式反舰导弹以及R5A级的护卫舰等等等等。那杜老师，从军事的角度，如果菲律宾拥有了这些武器装备，它哪些方面的能力会得以提升呢？
2: 日本向菲律宾持续武器装备的援助，正在从之前的非杀伤性向杀伤性转移，从之前的小规模向大规模转进。如果这些武器装备都交付菲律宾并形成作战能力，至少对菲律宾以下一个能力有比较大的提高。首先是海洋监视能力，因为日本之前向菲律宾提供了5部沿岸监视雷达，可以实现对远距离目标的精确定位。按照双方所发布的基本参数，它可以对海洋的运动目标、大目标、远目标进行高精度的定位，另外对空中目标也具备跟踪能力。所以5部雷达如果相互联网，在沿岸地区对其他国家的海上编队包括空中巡航都能够产生很强的监视能力。所以这是美菲包括日本在菲律宾的一双大眼睛，在南海要对其他国家的各种正常训练包括其他目标进行侦察定位。第二呢，是提高挑衅能力。按照之前日本向菲律宾所提供的援助，还包括海警设施，比如像97米长的大型巡逻舰，另外还有支援艇的保障设施。如果在南海，日本提供这些高航速、大功率的舰艇，那么无论是在南海的强闯行动，包括海上挑衅行动的力度会进一步提高。第三呢，是提高海上作战能力。如果按照目前菲律宾向这个日本求购的武器装备R5A级护卫舰，在日本有可能技术水平很低，但是在菲律宾这是一个绝好的平台，几千吨的平台，而且可以悬挂各种反舰导弹、防空导弹以及其他武器装备，作战吨位包括武器装备的平均水平比菲律宾海军目前的古董级装备要好得多，所以海上的持续交战能力会提高。第二是提高海上防空能力。如果按照目前03式地空弹放在吕宋岛或者是靠近38海峡靠近台湾岛的位置，它可以对空中海上目标进行监视，而且呢具备一定的防空拦截能力，所以从海岸向空中向海上能够延伸打击区域。另外呢，还可以提高这个海上的一些这个作战能力，像88式反舰导弹在5月6号第一次在菲

0: 宾旅送到进行实弹发射，这一上门进行武器装备的推荐。那么下一步，如果美国菲律宾联合部署不同型号的反舰导弹，在周边所形成的反舰能力就会形成远中近组合的基本形态，所以它的挑衅能力包括在南海的胆量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大。
1: 嗯，所以呢，菲律宾拥有了这些武器装备之后呢，真的是不排除菲律宾可能在南海方向会采取更加冒险的一些行动。另外呢，马克思在访日期间啊，这个双方呢发表了这个联合声明，其中呢也是宣布说正式启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而此举可以说是严重的侵犯了中国的海洋权益，也包括呢也是严重的违反了国际法和相关的一些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所以中方也是强烈不满，坚决反对。那向老师，您觉得此时日本和菲律宾呢启动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划界谈判，它背后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2: 我们看到日菲之间的勾连啊，可以说是花样翻新。那么现在又出现这么一个消极的举动，可以说具备非常明显的挑衅的意图。那么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看待这个日菲这次动向。那么首先从政治上来看的话，那么很明显，他们所谓的划界谈判这个海域啊，是在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那么从法律上来说的话，台湾属于中国。那么这个中国对于相关的海域拥有这个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那么从这个做法来说的话，日菲是明知故犯，他恶意的想要打着国际规则、国际法的旗号来伪装他们的政治挑衅，实际上就是想要虚化、掏空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么这就是政治上的一个挑衅。那么此外，从军事和地缘政治的层面来看，很明显相关的海域是这个西太平洋一个关键的通道，从巴士海峡、宫古海峡，那么都在附近。那么他们就是要强化第一岛链的军事布局。那么从现在的台海局势、南海局势来看，很核心，想要打通第一岛链的南翼和北翼的布局。那么进一步的为他们这种以这种海上划界谈判为伪装啊，实际上来推进那么日菲之间的军事上的一个勾连来服务。那么第三就是经济层面，我们知道他们这个日菲啊，其实都是基于这个相关海域海底的一些资源，包括渔业资源，还有海底的油气和矿产资源。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这个举动可以说是充满多方面的一个挑衅和明知故犯的意图在里头。
1: 另外呢，日本跟菲律宾的这个首脑会晤啊，双方呢也确认将两国的关系啊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呢还启动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那么军事绑定其实呢就是一种深度的绑定，那么这种深度绑定背后，您觉得日本跟菲律宾各自都有什么样的盘算？
0: 真的如果签订了所谓情报保护协定，等于日本和菲律宾之间不需要美国中转，不需要美国传话，就可以实现情报信息的交流。如果按照目前双方所签订的协定基本框架，一旦签署以后，有可能会产生以下作用。首先是日本可以直通车方式介入到南海，像之前呢，无论是参加演习都要受邀请，受到对方的一些这个暗示才可以进入到南海。现在如果有了情报保护协定，加上之前的互惠主任协定，那么它的情报体系包括武器装备体系就可以堂而皇之的不经第三方转移就在菲律宾能够显示存在。所以这种直接方式可以让日本堂而皇之的从之前的域外国家变成域内国家。第二呢，可以提高相互之间的这个支援保障能力。按照目前的说法呢，叫按需进入到南海。你像之前日本偷偷摸摸在南海，首先给雷达非杀伤性，然后给点巡逻艇，号称不是军用装备，然后再给点这个舰艇支援保障设施，不成建制。那么现在如果双方协议一旦签署，实现深入绑定之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把主战武器装备在南海展开，而且以后的训练规模包括在菲律宾的驻扎规模应该按需要进行。另外呢，就是多海联动，因为菲律宾有这个意图，日本也有这个意图，从菲律宾和日本之间中间就是台海，而如果在之前的海域方面有演习，有所谓的保障和训练行动，这样南海、东海、台海多海联动就会形成一个基本框架。这里边最值得关注的是所谓岛链效应，由于日菲之间的亲近，会在美国的基础上形成能力更加强劲的导弹链。美国现在周边正在部署武器，如果日本的导弹也向菲律宾部署，围绕着第一岛链，实际上它也具备了在第三地对他国进行战略打击能力。88式反舰导弹虽然射程只有100到200公里，下一步如果双方就

0: 6-120。25式，或者是更远的武器装备展开合作，这样就可以通过菲律宾这个点位对其他国家基地进行打击。所以双方的这种暗通款曲，实际上表明都有军事合作的需求，都有在伊岛链上建立对中国威慑部署的实战需要。
1: 嗯，那不管这个日本跟菲律宾啊，有什么样的一种深度的合作，各自有什么样的意图，但是我觉得菲律宾其实有一个点啊，不应该忽视，那就是我注意到呢，有外媒报道说这一届的高市早苗政府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最右倾、最激进、最危险的一届政府。那么他推动修改这个和平宪法，而且呢还修改了防卫装备的转移三原则，另外的是连年的增加军费，这个防卫费的开支，而且在这个历史认知方面其实也有严重的倒退等等等等等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菲律宾还和日本进行这种深度的绑定，进行安全方面的这样的一种合作，难道菲律宾不担心惹火上身吗？
2: 嗯，我觉得菲律宾现在完全还没有搞清楚状况。日本之间啊，尽管菲律宾从人口规模、国土面积来说算不上是一个小国，但实际上它在日本面前是一个十足的非常弱的一个国家，而且这种双边关系，哪怕是防务关系、军事领域啊，他们之间的这种力量对比啊是严重失衡的。那么别说经济了，其实我们从菲律宾的方面的考量来说，很明显它是要获得包括美国、日本的经济技术的援助，那么支持它本土经济发展，军事上是要强化这种得到美日的这种军事上的一个撑腰，在南海争端当中能够有这种更加挑衅的底气来服务于它这种非法的一些主权的伸索、海洋权益的伸索。那么从现实来看的话，由于它的这种国力是比较弱的，实际想他这种做法其实是很容易成为美日的战略附庸，而且会陷入一种战略陷阱，就是从军事安全和产业经济上双重的被依附、被这个绑定的这么一个陷阱。因为他自己一方面他自己经济产业是比较弱的，另一方面军事安全他的能力也比较弱，而且最重要的是美日的动机是要把菲律宾打造为一个搅局南海、介入台海的一个前沿军事堡垒。那么在极端的情况下，你想我们可以想见，如果台海、南海出现一个冲突的情况下，那么美日如果从菲律宾要介入的话，因为现在美国在菲律宾有9处军事基地，日本自卫队也在通过近期一系列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那么未来自卫队包括一些武器装备可能都要长期的在菲律宾存在，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介入的情况下，菲律宾就会成为被打击的军事目标，那么这样的话菲律宾肯定是会被引火烧身、被卷入冲突、首当其冲的受到损害。所以我们说菲律宾其实没认清楚现在面临的状况，以及这种双重依附带来的巨大的战略代价和危险的后果。
1: 另外呢，近日啊，日本派自卫队人员赴北约取经，美军低风中导系统呢欲借助联合军演部署日本，威胁周边安全。那么日本是否欲借外部力量来搅局亚太呢？我们来看短片。
3: 日本防卫省29号宣布，4名自卫队员定于6月1号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其中2人来自陆上自卫队，另外2人分别来自海上和空中自卫队。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说法，这4名自卫队员将主要参与队伍援助，而不是作战行动的协调，同时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形式。日方还希望借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另据共同社26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其先进的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就在上个月，日本刚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定于29号与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以及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首次三边会谈，讨论有关日本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事宜。报道还称，这款护卫舰隐身功能强大，其潜在出口将增强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军队之间的互操作性。
1: 我们看到美国呢是故伎重演，将参加完联合军演的军事装备呢顺势就留在了当地。那这一次呢是将低风中导系统呢留在了日本的陆屋基地，这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一个强烈的反应。那段老师，从军事的角度啊，低风部署在这个陆屋基地，它能够覆盖多大的一个范围？另外呢，对于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包括整个亚太的这样一个安全稳定，会带来什么影响？
0: 美国和俄罗斯撕毁了中导协议以后，现在中导武器装备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到了俄罗斯的眼皮下。如果放在陆基地，有可能对俄罗斯产生较大影响。首先是覆盖远东。

0: 主要空军基地，从距离上陆基地距海参崴大概是1350公里，地方导弹战斧弹射程是1800，现在如果机动部署还不止这个数，上一次在岩国离北边更近，那么下一步如果向北海道包括其他点位进行应急部署，占俄罗斯远东方向的海空基地都在攻击范围内，所以战略轰炸机的起降包括核潜艇的重要位置都在这枚导弹的打击范围之中，所以对军事目标战略目标的压制效果明显提升。第二是覆盖争议岛屿，俄罗斯和日本之间，日本叫北方四岛，俄罗斯叫南千岛群岛，因为这个点争议很大，按照目前战斧导弹的覆盖范围，这些争议岛屿都在打击范围之内，所以岛上俄军的一些工事、机场包括武器装备也都会成为战斧导弹攻击的重点，这点呢对于北方四岛对南千岛群岛可以构成较大影响。另外呢就是打击纵深交通线，因为远东方向位置偏远，那各种物资输送包括主要的一些运输基地要依靠铁路，要靠机场，如果这些武器装备在远东形成较大覆盖能力，那么对于切断俄罗斯远东方向和内陆纵深的联系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所以在日本全境机动部署的地方武器装备系统打击范围作战能力一旦进行实战部署，对远东方向会构成重大威胁。
1: 嗯，除了在本国境内的部署中岛系统之外呢，我们看到日本自卫队啊还向北约驻德原乌司令部呢是派遣了人员来负责计划协调。那向老师，这算不算是日本也间接的进入到了这个俄乌冲突当中呢？
2: 嗯，我想日方肯定是有这个战略意图在里头的。其实从这次这个操作来看啊，经典的复刻了日本近年来啊这种不断的渐进式的突破战后军事禁区的手法。比如说你看到这次就派出四个自卫队员，大家觉得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么四个人能做什么事，但是他的这种象征意义所实际上他背后有着非常实战化的一个考量。那么这次我们看到日方宣称的是要借鉴乌克兰战场的一些作战经验，包括无人机啊、信息战、电子战、网络战的一些经验，那么服务于现代所谓新型的现代混合战争的作战需要，那么这可能确实也是真话，他要学习相关的经验。那么更大的战略意图背后，首先通过这种行动，其实这种现役的这种军事人员首次长期部署在这个战争冲突很近的北约里头，那么这在战后也是前所未有的，实际上又是迈出了危险的一步，突破战后军事禁区的。那么这样日本的军事触手进一步的向欧洲来延伸，那么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近年来在亚太活动的范围，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那么其次呢，日方它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战略地缘战略方面的考量，比如说现在日方宣传的一个叙事就是欧洲安全和亚太安全是联动的，是一体的，那么实际上也是为他现在煽动所谓的台湾有事半岛有事的叙事来服务，那么是通过这一点其实也是在为他在亚太地区来现在进行一些军事上的一个部署，所谓长期战争，所谓台海冲突来做一些准备。那么当然这背后还有一些军工方面的考量，实际上我们看到日方刚刚解禁了武器装备出口，那么下一步也想把它的一些先进的具有杀伤性的主战装备卖到北约去，那么通过这一步其实也是为此来做一个铺垫。
1: 同样日本迈出的非常危险的一步呢，我们看到呢有日本媒体报道说呢，日本可能会加速国产导弹的研发，同时会强化硫磺岛、小笠原群岛防线，那么日本构筑第二岛链防线究竟意欲何为呢？我们来看短片。
3: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知情人士24号透露，美方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不过小泉进次郎26号否认了这一报道，但他同时强调了日本建立所谓国产防卫装备体系的重要性。有专家指出，日本或将加速研发并量产国产导弹，包括增程型12式地对舰导弹和超高速滑翔弹。除此之外，日本还在积极发展潜射对舰导弹、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以及精确制导导弹等。另据日媒报道，为加速推进太平洋地区防卫力量建设，日本防卫省近日敲定一项指导方针，具体措施包括强化硫磺岛航空基地职能，在小笠原群岛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织密小笠原群岛等岛群雷达监视网等。有分析认为，日本强化太平洋防务的布局，实质上就是以远海防御之名行军事扩张之实，是日本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竭力迈向军事大国的又一危险行径。
1: 面对美国的战斧导弹交付延期，日本的打算要去研发自己本国的这个国

0: 国产导弹，特别是像增程型的120导弹和超高速滑翔弹。那杜老师，以上这两款弹和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相比，它的性能如何？另外呢，日本它是不是已经具备了研发和生产中远程导弹的能力？
1: 日本呢连续部署了25型反舰导弹，就是120的增程版，在这个周边地区，在熊本，然后在静冈又部署了25式超高声速岛屿滑翔弹，实际上就是超高声速导弹。在这两款武器装备面前，战斧导弹实际上是一柄生锈的战斧，技术水平跟日本目前的技术相比有较大差距。你像25式反舰导弹，名字叫反舰导弹，实际上可以多用途，可以对陆攻击。除了射程和战斧有差距之外，在很多方面都强于战斧，比如它是菱形的代替截面，这样呢雷达反射能力会进一步降低，内埋式进气道可折叠弹翼，所以在空中飞行过程中，对方雷达对它的探测目标相对也较弱，关键是有隐身涂层。所以严格的说，25式反舰导弹和战斧导弹相比，最大的特征在于具备隐身能力，具备极强的反侦察能力。25型岛屿滑翔弹，就是讲的超高声速导弹，它是一种在末段具备水漂滑跃弹道的一个状态，所以战斧导弹就是0.8马赫，然后呢是低空等速突防，它是这个低速目标，但是高超声速滑翔弹可以末弹道通过水漂形式进行规避，进行突防。所以这两种武器装备技术水平比战斧要高。那么下一步呢，25型滑空弹还要搞这个2000公里、3000公里两个阶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日本已经具备了独立生产远程对陆攻击包括反舰导弹的能力。
0: 另外，日本构建第二岛链防线，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2: 很明显，我们看到日方其实现在是在双重的推进，第一个是在武装西南诸岛，也就是从这个日本的九州一直延伸到琉球群岛的一系列的岛屿，那么这是第一岛链的相关岛屿，现在又到硫磺岛，包括小笠原群岛，其实属于第二岛链了。那么第二岛链现在它做的呢，现在首先是做一些军事设施，包括港口、机场的建设，也包括雷达网络的布局。那么雷达网络的布局很明显就是针对现在中国我们的包括航母编队啊，我们的海军常态化的西出西太平洋进行演训，来加强监控。那么当然它的背景来说的话，我想它的野心啊不止于此，现在它已经在西南诸岛第一岛链部署一些这些远程攻击的一些导弹。那么当然未来我想它试图还要进一步的武装第二岛链，那么这样它的火力打击的范围能够更大的拓展。那么从日方的更长的一个战略野心来看的话，它其实是试图把它的这种国家的这种战略纵深啊，向西太的深处来延伸，那样它的这种军事触手、军事能力能够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这种国家的防御，所谓的远程打击能力。那么这对于它军事大国化的野心来说啊，实际上是一个明显的一个标志，是未来它这种做法实际上意味着它想要争夺整个西太平洋的军事主导权的野心啊，已经昭然若揭。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就日本菲律宾防务合作深度绑定、日本构筑第二岛链防线意欲何为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在北半球多地炎热不断的升级，先来看中国。随着天气形势的调整，今后三天中国中东部降雨减少，晴热盛行，北方气温会率先达到近期的高点，30度以上的炎热迅速的蔓延，东北华北一些地方甚至再度有高温冒头。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哈尔滨明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4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0度以上，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石家庄周末两天会连续经历高温天气。在南方，周末闷热的感觉将会短暂减轻，很快高温又会陆续的回归。南宁周日开始将会经历连续的高温，长沙下周一下周二也都会有高温天气出现。来关注一下欧洲，未来随着雨水的发展，欧洲西部近期超前的热度将会有所下降。今后三天，巴黎的最高气温将会从33度下降到26度，而地处伊比利亚半岛的马德里依旧是35、36度的高温天气。在北美洲，加拿大西南部是降水降温，而在美国南部，炎热将会持续。

0: 北京晴17到35摄氏度，哈尔滨晴9到26度，呼和浩特晴12到30度，西安晴转多云15到29度，昆明大雨转小雨17到21度，晋城晴15到30度，石家庄晴23到37度，合肥阴转多云21到29度，长沙小雨22到26度，福州多云24到30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莫斯科小雨5到13度，柏林小雨转阴16到24度，伦敦晴转阴14到28度，巴黎阴转小雨20到33度，日内瓦晴转阴15到31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6到26度，罗马晴转小雨18到27度，雅典晴19到27度，开罗晴20到34度，渥太华小雨9到20度，纽约晴转阴13到26度，华盛顿晴18到24度，首尔晴16到27度，东京晴21到29度，迪拜晴29到38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追溯戏曲的土壤，引领时尚的潮流，国风超有戏汇聚近百位国风音乐人，他们以乐识人，以乐会友，共创全新的国风音乐。
1: 掌声和我心弦，
2: 大概往事成云烟。
0: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国风新生。藏族歌手阿兰以清澈透亮的嗓音著称，他的歌声中有着青藏高原独有的辽阔韵味，演唱的歌曲《远飞的大雁》《美人谷》融合了藏族音乐特有的高亢辽阔与国风音乐的温婉柔美，让听众在歌声里感受到跨越地域的东方美学。

0: 王雷希是一位有着古典戏曲功底的快板说唱青年演员，他表演的歌曲《少年自有少年狂》融入了多种创新乐器，营造出一人乐队的立体听觉效果。更难得的是，他让传统快板艺术在舞台上焕发生机，变得新鲜又活泼，也借此拉近了传统艺术与年轻群体的距离。
1: 大碗茶，浮沉四海八荒，一身马褂。

家京剧院演员郭骁，作为梅派传人，在戏曲艺术的领域里深耕十余载，他始终以细腻的情感赋予角色鲜活的生命力，为观众带来极具感染力的审美体验。他演唱的歌曲《枉凝眉》同样延续了这份艺术追求，将戏曲的韵味与歌曲的情感深度相融，唱出了独有的古典美感。

0: 王雷希和郭霄这三位不同音乐领域的歌手共同创作并表演的歌曲《金鼓赤城》，展现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特色。
1: 这个歌它必须要有力量，它没有力量就是感觉很奇怪，
2: 还要展示出自己最大的魅力和自己最擅长的。但是如果把戏曲、快板、二胡进行融合的话，不太好融，所以这是我们现在遇到最大的困难。
1: 你觉得这个 key 高不高？低不高？
0: 三人用创新的演绎方式，为《穆桂英挂帅》这一经典故事赋予了全新表达。歌曲中巾帼不让须眉的英姿扑面而来，让沉淀已久的传统故事在当代音乐中焕发出新的感染力。

花木兰是众人熟知的巾帼英雄，她的故事也广为流传。来自河南的国风音乐人牛青兰与孔熙，以河南坠子结合说唱的形式，为这位英雄人物打造了新的音乐演绎版

谁过十天，你管我要如何，我本来就是媒体，输出你就不输，自动的眼迷离，我在我战袍要说是，输出别的是同事，你爱的别我是秀才。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金润吉是一位颇具实力的歌手，早年以阿里郎组合的成员身份出道，他的声音带有一种独特的韵味，在演唱《念念故乡花儿香》《摘星记》等国风歌曲时，既保留了传统音乐的韵味底色，又赋予歌曲现代流行的表达，让国风之美在新旧融合中更显动人。

琦与张小涵携手演绎的歌曲《智谋无双》，以智者顺时而谋为核心，作品细腻地拆解出足智多谋的深层内涵，同时又通过传统戏曲与流行音乐的层层交织，让音符中融入古人的智慧内涵，传递出传统韵味。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1至4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

0: 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塑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1: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0: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链、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0: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3: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5: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4: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0: 治。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3: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2: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一间依旧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2: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5: 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2: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6: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2: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1至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7: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四年突破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1: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0: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2: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0: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纹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3: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夏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4: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5: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6: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4: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7: 今天晚上多晚都给你收完，
8: 对对，
7: 放心吧。
4: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6: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
4: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接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3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6: 好嘞，跨区作业证。
4: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接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接手吃上热乎饭。
9: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4: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10: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4: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

0: 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1: 啊，我帮你拆。
0: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2: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0: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3地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3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连条连式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G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阶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3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5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0: 16.3%，为近十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 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

0: 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赖清德大谈所谓绿色民主，岛内民调却一路崩跌，绿色恐怖持续蔓延，台湾民众为何越来越不满？赖氏民主究竟是真民主，还是打压异己的政治工具？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绿色民主害惨台湾。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赖清德在不同的场合大肆兜售所谓绿色民主论调，企图以民主作为核心修辞，破坏两岸关系与台海稳定。赖清德所谓的民主藏着哪些险恶用心？又给台湾社会带来哪些危害？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福州行政学院闽台研究院的教授严兴女士，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近期赖清德在多个场合假借民主兜售台独，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有报道指出，近日赖清德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多个场合老调重弹，渲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企图把民主当作掩饰台独的工具，以民主的名义勾连外部势力，煽动两岸对立对抗。有分析认为，赖清德的政治表演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进一步凸显了其和平破坏者和危机制造者的顽劣本性。
3: 首先请邱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赖清德最近在多个场合宣扬的所谓民主是不是民主？那么到底何为民主，和赖清德口中的民主有什么样的不同？
4: 赖清德成天在高喊着民主，把民主视为他的金字招牌，但是就其实，赖清德的民主就是个假民主，就是个虚伪的民主，就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民主。赖清德的民主操作其实造成了岛内的人民极大的反感。大家最诟病的地方归纳起来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意识形态挂帅。民进党有两块神主牌，一块叫台独，另外一块就是反核。台独这块神主牌造成了所谓的去中国化，造成了分裂，造成了台海的紧张，影响到了台湾社会的安定以及永续的发展。第二个就是反核这块神主牌造成了台湾的缺电，造成台湾能源政策的扭曲，以至于影响了

0: 台湾的经济的发展，第二个受到诟病的地方，就是赖清德最偏好用司法作为工具来铲除异己，来铲除政敌。赖清德用司法所进行的政治迫害的例子，在台湾才上任两年来就频频的发生，造成了台湾社会里面形成的寒蝉效应，被称之为绿色恐怖。第三个，也就是赖清德用控制舆论、控制媒体、组建网军的方式来对台湾的年轻人进行洗脑，而洗脑的内容里面完全配合让赖清德能够进行独裁专制的领导，那么这样造成了整个台湾社会里面价值观的严重的扭曲。
1: 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宣扬的所谓民主是最大的民主逆流，那么严女士，您如何来看待这种矛盾？
2: 当前岛内越来越多舆论直指赖清德标榜的所谓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价值实践，而是当今台海乃至国际社会的最大民主逆流。这一精准批判深刻揭露了赖清德集团以民主为包装、以分裂为内核、以私利为目的的虚伪本质，清晰撕开了颠倒黑白、祸乱台海的政治伪装，内在矛盾值得深刻剖析。赖清德最大的政治谎言就是肆意偷换民主概念，捆绑分裂图谋。民进党当局掌权以来，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治操作，全面垄断岛内舆论与行政资源，对于岛内支持两岸交流、认同一个中国、批评当局施政的声音，动辄扣上亲中卖台、渗透统战的帽子，利用网军抹黑、行政打压、舆论围剿这些手段压制异己，制造普遍的社会寒蝉效应。更为突出的矛盾是，赖清德的民主口号与台湾民生发展、民众福祉完全脱节，真正的民主最终落脚点是改善民生、惠及百姓、促进发展，但赖清德当局沉迷政治操弄，将全部精力用于谋独挑衅、政治内斗，全然漠视民众切身的利益。赖清德一边大肆宣扬西式民主，一边让民众承担政治对抗带来的发展代价，用空洞的政治话术掩盖民生治理的全面失败，彻底背离民主为民的初心。从大势来看，赖清德的伪民主更是逆历史潮流、逆主流民意的倒退之举。和平统一、合作发展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也是台海社会的主流民意，但赖清德以民主为幌子，持续勾连外部反华势力，大肆制造两岸对立，升高台海紧张局势，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将台湾民众的安危福祉当作他的政治投机、分裂牟利的牺牲品。这种以制造冲突、破坏和平为代价的政治操作，完全违背国际民主和平发展的主流价值。
1: 那么赖清德呢，已经上台两年时间了，您给我们梳理一下赖清德上台之后有哪些民主逆流的操作。
3: 是的，谈到赖清德在民主方面的一个表现，我们可以用一个总的判断，就是假民主、真独裁。具体来说有三大表现，首先第一个表现应该说就是操弄司法、打压政治异己。这一点大家应该对赖清德的印象是非常的深刻的，他上台之后不断地利用他手中掌控的司法、行政等各种各样的手段去打压、清算政治异己，其中包括对台湾民众党前主席、前台北市长柯文哲进行判刑，而且对大量的一些统派人士和参与正常两岸交流的人士跟他们罗织罪名。所以说他就利用他所掌控的这种司法的手段，不断地去打压政治异己，妄图在选举当中提前清除竞争对手。那么第二个大的表现应该就是发动罢免、践踏台湾的民主体系。我们知道赖清德他在2024年依靠40%左右的选票侥幸上台，但是上台之后他丧失了对立法机构的掌控权，于是出现了一个荒唐的一个剧目，叫做选书翻桌、选书不认账。在立法机构没选人赢，他没有办法去通过他想通过的一个法案，于是就将刚刚选好的这些民意代表满一年之际立马就发动罢免。这样的一个行为显示出来他完全不把民主体制当一回事。那么第三个大的表现就是在具体的施政当中，他可以说是不断的去践踏民意。因为在 他2024年上台

0: 之后没有办法掌控立法机构的主导权，于是就导致现在他要跟立法机构对抗，他就想出了很多之前都从来没有过一些烂招。比如说对于台湾的民意机构通过的法案，他以什么不附属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进行阻拦，也就是不把主流民意通过的这个法案当一回事，反而将此当作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所以就导致这两年多来台湾的政治一直陷入到是一种空转混乱的一种局面。所以说这种局面之下导致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民生等等各种问题不断的累积，不断的一个爆发。所以说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赖清德他口口声声说民主，但是实际上大家知道这种民主他背后是为了包装台独，他的民主背后其实就是绿色恐怖、绿色独裁。
1: 有台媒揭批，在推行绿色恐怖方面，赖清德有三大利器：一是司法打手化，通过选择性办案定点追杀政治对手；二是罢免工具化，操纵侧翼民团达到一党独大；三是政治戒严化，打压异己声音。绿色恐怖之下，岛内依赖论持续发酵。
2: 邱教授，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评论认为说，所谓的民主已经沦为了赖清德打压异己、骗取选票和博得国际社会关注的工具。那么在这些方面他都进行了哪些操作？
3: 要讲赖清德的假民主、虚伪的民主、挂羊头卖狗肉的民主造成了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的负面的效应呢？台湾人民最诟病的，刚才我说过了，就是赖清德最偏好用司法作为工具来铲除政敌、来排除异己、来制造他一个专制独裁的局面。如果举重要的例子，我可以把它列出三个明显的例子来跟大家做说明。第一个例子，赖清德的司法迫害的屠刀不止用在在野党，他也用在自己党内的反对的势力。他一上台，他觉得蔡英文的势力还在，而蔡英文最宠幸的就是郑文灿，他就把他司法的屠刀伸向了郑文灿，把积压很久的郑文灿的贪污的旧案拿出来侦办，这个案子又成为雷声大雨点小的刑事性的办案。第二个，可以说最大阵仗让台湾人民高度瞩目的就是柯文哲的案例。赖清德一直认为柯文哲抢走了他年轻人的选票，使得他的支持率掉到只剩40%，所以他认为他第一个要务要铲除柯文哲，于是他用罗织出来的金华城图利案来办柯文哲，把柯文哲收押了一年多的时间。柯文哲在收押期间几乎是掉了半条命，而在一审的结果还判了柯文哲17年。这个案子目前还在进行中。第三个最荒唐的案子就是针对高金素梅的案子。高金素梅在台湾的立法机构里面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民意代表，但是赖清德用所谓的违反安全法以及反渗透法来办高金素梅，非常大阵仗的出动了所谓的安全站的主任，带领着大量的特务来办高金素梅，但是最后发现找不到任何积极直接的证据，实在办不下去了，于是又用所谓的诈领助理费继续的办高金素梅，最后现在仍然只能够以重金交保的方式让高金素梅落在一个司法缠讼的局面。赖清德就是用所谓的司法为工具进行铲除异己的政治迫害。
2: 我们记得就在2025年呢，赖清德是在幕后操纵了对国民党展开的大罢免，最后是以大失败而告终。那是不是意味着赖清德假借民主打压异己的这种行为在岛内已经丧失了民心？严女士，
4: 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幕后主导全力推动的针对国民党及民意代表的大罢免行动，企图通过政治手段打压在野力量，巩固自身地位。然而这场声势浩大的大罢免最终以全线失利告终，数十件罢免案无一通过，彻底宣告民进党政治清算图谋破产。这一结果呢，绝非偶然，是台湾社会主流民意的集中反馈，也直观印证了赖清德根基动摇、逐步丧失民心的现实。这一次大败。

0: 行动从一开始就脱离了正当的民主轨道，沦为赤裸裸的政治恶斗。民进党依仗执政资源，动用行政力量、网络舆论、侧翼势力全方位造势，刻意制造对立氛围，对在野党阵营公职人员进行恶意抹黑和人身攻击。真实的目的并非监督公职人员履职，而是借机铲除政治对手，改变朝小野大的政治格局，打造一党独大的局面。这种借民主之名行政治打压之实的行径，打破了岛内政治运作的基本底线，让广大民众看清了所谓民主自由的虚伪面纱，引发普遍反感。罢免案全面失败，首先反映出岛内民众坚决抵制绿色独裁，反对政治清算与仇恨对立，渴望回归理性包容的政治环境。
1: 那么除了打击政敌、打击异己之外，赖清德在岛内呢还在操控舆论，限制所谓的言论自由，在这些方面他都进行了什么样的操作？
2: 是的，操控舆论，限制台湾民众的言论自由，这是赖清德绿色恐怖、绿色独裁的主要表现之一。从这两年来的一个施政，我们看得非常的一个清楚。赖清德上台之后，极力的打压政治异己的声音，不断的钳制岛内的社会的舆论。具体的表现比较突出的有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当然就是控制社会媒体。在蔡英文时期，关停反对民进党当局、监督民进党当局的中天新闻台之后，那么到了赖清德时期，他将这个控制舆论的黑爪伸向了涉新的网络社会的媒体。比较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就是公开的宣布封禁小红书，同时禁止岛内的一些公务部门去使用抖音、 TikTok 等等一些社交媒体的一个平台，妄图继续钳制岛内民众他的这个舆论的声音，不断的去封禁那些反对民进党、反对台独的一些声音。那么第二个大的一个主要表现就体现在控制岛内的反独声音。比较明显标志性的两个事件，一个就是有一个桃园的警察在网上发布了一条消息，公开的主张认同我是中国人，结果就遭到了这个后来相关机构的这样一个惩处。所以说这就体现出来，在当前岛内绿色恐怖的行为已经蔓延渗透到民众老百姓的日常言行当中。当然第三个大的表现，集中的一个体现，就是迫害主张两岸和平发展、主张两岸统一的大陆配偶上面。这个在他上台之初发生了一系列的针对大陆配偶的一些迫害的事件，最终驱逐多名大陆的一个配偶，所以说造成了岛内的民众现在一个对赖清德当局施政之下民主品质不断下降、社会氛围日益紧张的这个极大的印象。这很显然，现在赖清德当局的这一系列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台湾社会越来越多的反弹。从各种民调数据当中可以看到，种种倒行逆施的一个行为已经引起了台湾超过半数的民众严重的不满。所以说民调数字显示，越来越多的人对赖清德当局表示不满。我想这就是台湾民众对赖清德当局控制媒体舆论、倒行逆施行为的一个最鲜明的一个体现。
1: 赖清德大谈所谓绿色民主，岛内民调却一路崩跌，绿色恐怖持续蔓延，台湾民众为何越来越不满？赖氏民主究竟是真民主，还是打压异己的政治工具？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绿色民主害惨台湾。岛内五月的最新民调显示，赖清德的不满意度超六成，更有超五成民众认为赖清德的台独路线会让台湾陷入战争风险。与此同时，台媒分析称，与两年前相比，无论在信任度还是施政评价上，赖清德本命区民众对其都呈现大幅度转趋负评。岛内舆论认为，这显示赖清德信任度面临非常大的危机，严重到基本盘都出问题。 赖清德连自己的选票本命区都没有保住，信任度和满意度呢纷纷下滑。那么赖清德引发民众不满最主要的方面是什么？你来给我们梳理一下，邱教授。
3: 台南确确实实是赖清德的本命区，是民进党的绿色大票仓。可是 就台南来说，台南人民对赖清德的反感度是越来越高，对赖清德的信赖度是越来越高。

0: 低，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呢？我把它分三个原因来说。第一个原因，台南本来在民进党的初选里面是有两位战将在争取，一个是赖清德自己人的林俊宪，另外一个是赖清德不喜欢的陈廷妃。赖清德本来想强推林俊宪的，但是林俊宪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他落后陈廷妃太多，最后赖清德无奈之下只好提名他不喜欢的陈廷妃。那这一来一折腾的结果，已经使民进党在台南元气大伤，内部的分裂。第二个，台南本来是淳朴的古都，也是台湾嘉南平原的重镇，但是在蔡英文的飞核家园以及赖清德强推光电政策之下，整个嘉南平原到处铺满了光电板，不但造成了农业生态被破坏，造成了能源政策的扭曲，更严重的形成了官商勾结、黑白共治。在这种情况下，台南由淳朴的古都变成了一个犯罪的城市，犯罪事件频频的发生，到处都可以听到枪击的声音。台南的民众比较现在与过去当然有极大的不满。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台南发生了许多的天灾人祸，赖清德也曾经几度到台南去看灾，要表现出来关心台南市民的样貌，但是赖清德本身何不食肉糜，赖清德本身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傲的态度，反而引起了台南民众的高度的不满。所以很多人讲，赖清德话讲的越多，他的满意度就越低，赖清德做的越多，反而引起民众的反感度就越高。而台南虽然是赖清德的本命区，但是几度勘灾下来的话，赖清德的支持度真的是如坠崖式的下跌。所以就今年的情势来讲，赖清德失去台南的可能性是历年来最高的。国民党也把台南视为他选务上的一个重要的重点中的重点，希望能够在今年的县市长选举里面能够把台南拿下来。但是到目前为止，台南仍在激战之中。
1: 那么推行这个绿色恐怖的方面呢，他都进行了哪些操作？
2: 民进党惯于操弄两岸对立议题，转移政治失责的矛盾，但随着台海局势持续紧张，岛内民生问题不断凸显，民众早已厌倦空洞的政治口号。绝大多数台湾民众期盼两岸和平稳定，加强交流合作，依靠良性互动带动经济发展，改善生活品质。赖清德当局执意推行激进路线，不断升高两岸风险，又将大量资源耗费在党内政治缠斗上，无心也无力解决民生痛点。罢免行动的失利，说明民众不再被抗中话术裹挟，求和平、谋发展、顺民生已然成为岛内不可逆转的主流民意。接连的政治挫败，清晰体现出赖清德已然逐步失去民心的支持。自上台以来，赖清德施政偏颇，作风强硬，一方面顽固坚持分裂立场，不断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将台湾推向危险的边缘；另一方面大搞权力垄断，肆意打压不同声音，让岛内社会撕裂加剧。从各类民调数据不难看出，他的施政满意度持续走低，即便在传统票仓区域，支持度也出现明显下滑。原本依附意识形态聚拢的支持者不断流失，中间选民更是对他的表现深感失望。总而言之呢，大罢免的全面失败是岛内民众对恶性政治斗争、分裂挑衅路线的集体否决。赖清德无视民众对和平民生安定的基本诉求，一味追逐政治私利与分裂目标，民心渐失已是不争事实。违背主流民意、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行径终究难以长久。
1: 民众对他不满，连绿营的支持者对他都不满，连自己的基本盘都保不住了。那是不是赖清德他的施政路线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偏离？民众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3: 没错，我们从短片当中所提到的这份民意调查数据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在赖清德当局的施政已经引起了台湾社会极大的不满。这种不满的群体现在体现的最为明显的是三大群体，这有一个群体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他的本命区，就是那些中南部，我们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就是云嘉南和高屏这几个地方，他过去被认为是民进党绿营的基本盘，但是这些民众对赖清德当局的不满在大幅的一个增加。那么第二个群体就是20到29

岁的年轻的族群，他们对赖清德当局的不满也是在大幅的一个上升。第三个群体就是那些政治立场自认为是中立的，我们称之为中间选民的这部分的群体，他对于赖清德

0: 方面的，从岛内内部施政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尽管当前赖清德当局在不断的吹嘘他施政之下的经济表现的一些数据，但是实际上大部分台湾民众对这个所谓的经济成长他是严重的无感。因为我们如果是了解台湾经济结构，了解台湾的一个就业群体的一种分布，就可以非常的一个清楚，这些经济繁荣增长之下，88%的这个台湾普通的民众，尤其是那些广大的服务业的从业者，他根本在这波科技的浪潮当中没有获得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红利，反而是不断地加剧台湾的一个社会贫富的一个分化。所以普通人，尤其是那些刚入职场的这些年轻人，他面临着低薪资、高房价、高失业率的这个情况，他当然对赖清德当局的不满是越发的一个严重。在两岸关系方面，这个整个台湾社会当然是更加的不满了，因为赖清德顽固地推行谋独挑衅的一个路线，导致两岸的对立对抗越发的严重，也使得两岸兵凶战危的氛围是日益的升高，所以说普通老百姓都害怕打仗呀。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赖清德把两岸搞得是兵凶战危，台湾老百姓当然不乐意，所以说这就严重的带来了就是赖清德当局的两岸路线也受到了主流民意的一个反对。所以说种种的表现都体现在现在台湾民众对赖清德当局他的施政路线已经说了不，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就也象征着当前与赖清德当局他的根基应该说在不断的松动。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赖清德之流以民主之名行践踏民主之实，其所谓的民主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政治把戏，赖氏民主只会破坏台海和平稳定，葬送台湾发展前景，也终将被台湾民众和历史所唾弃。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我看以前你说经常上台演唱的时候还有紧张的时候，现在
1: 有还是
0: 现在不会了吧？
1: 还是会，
0: 你都已经从从容容了。
1: 没有了，对，是好很多了，
0: 是吧？
1: 只能这样说。我就说嘛，舞台很迷人的，
0: 很享受舞台哈。
1: 舞台真的很迷人的。
2: 好的，那我们彩排喽。
1: 好啊，哎，谢谢。

想起我。我的演唱会的名称叫《少年奇幻之旅》，其实我早就不是少年了，这个当然很清楚。在座每个人都是看着我长大的，不小心一看看着几十年了，我还少年。在少年面前，人人平等。我希望透过今天这个演唱会，好像是一个时光隧道，让大家都能够回顾到自己，你自己独有的少年。

0: 1986年，周华健带着一把吉他走进滚石唱片，从此便在华语乐坛创作了无数经典作品，用旋律与真情温暖着全球华人。2026年，他步入歌坛第40周年，时光似乎并未在他身上留下明显的痕迹，他的歌声依旧清澈，标志性的幽默风趣和骨子里的少年感也丝毫未减。至今，周华健《少年的奇幻之旅》全球巡演已走过了近10个国家的50多座城市，超过130场演出，场场爆满，在海内外华人中唤醒了几代人的青春回忆。
1: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

0: 播出。
1: 今年的这个巡演还是沿用了这个名字，
2: 是
1: 《少年的奇幻之旅》。
2: 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奇幻之旅》这个名字的。每个人回头看他自己的过去，他的少年，他的青年，啊，到现在可能是中年，中年回头看，都是奇幻之旅。我原来进这行的时候，没有想到要跑到台上去的。我是很喜欢音乐，很喜欢流行音乐。我当初也是个歌迷啊，我有自己喜欢的偶像，我觉得那些歌都很伟大，很神奇。怎么能够就我一听的时候，整个人就这个魂都飞出去了哈。那后来就想说，我能不能去参与，在录音室里面怎么把这个成品交出来？哪怕是就是要别人唱的也好，可是我会参与到，特别是词曲的创作。后来没想到还是阴差阳错的，就变成我自己去唱，我自己就上了台。
1: 巡演中你选用的很多经典的作品，就是它能够跨越时代的，就有些作品它十年二十年以后三十年以后听还是
2: 不敢当，
1: 还是同样能够打动人，同样的情感。
2: 因为那么多年了，在舞台上的经验也丰富了，我的唱法原来一路在改变。同一样的一首歌，我当初在台上唱的时候跟今天我在台上唱的是都不太一样。我记得当初我唱的时候有个感觉，可现在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感触的那个情绪是一路累积的，它是有进化的。那我心里面就想，我当初二十年前我用这个方式唱，我就天下无敌了。那当时可能有点喊的感觉哈，怕那个音不准啊什么的，真的完全没有这个要求，我自己的感受就出来了。
3: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
2: 我变成我在台上在唱这些歌的时候，我是很享受的，有时甚至会入戏的。那这个真的当初也没想到的。我的感受是，在我咬这个字的时候，我身上的肌肉，我的那些细胞，好像同时跟那个歌词一起吻合、柔合在一块，然后变成一个什么感觉？我们说的就是有一个灵魂会飞了，有时候会出窍的，有一点点这种感觉性。
4: 从1986年初出茅庐，到斩获华语乐坛多项大奖，周华健用一首首经典铺就了他的音乐大道。而他的歌声里不仅有儿女情长，还有属于华人世界的江湖豪情。那些荡气回肠的武侠主题曲，承载了几代人对于金庸江湖的想象。甚至有歌迷戏称，每一部金庸剧的背后都站着同一个周华健。

0: 提到华健的这个音乐风格啊，就很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这个武侠风。那个时候是有意的寻求一种风格上的改变吗？
1: 不知道的，嗯，乱撞的。我也不知道原来我其实在后来武侠小说变成电视剧或者变成电影之后的我很适合唱这样的歌，嗯，我都不知道的。
0: 我觉得首先就是你的那个嗓音当中那种通透感，特别有一种江湖豪侠气。
1: 我有出过两三张的英文唱片，有朋友跟我说，他说你在唱那些英文歌的时候，有些破音你是特别有味道的。我一唱到那个中文歌的时候，我就很乖，要把它收回来。那应该是在武侠的这个区块里面，我是可以有一些破音，有一些爆音，
0: 对，
1: 然后就变成豪气，嗯，效果变成这样子。
0: 反正那个嗓音本身就有一种快意恩仇的感觉，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对，就那个。

0: 这一听就是那个那样的一种感觉，
1: 应该是吧？
0: 那你觉得自己内心是一个有侠气的人吗？
1: 算有吧。然后我记得我跟在做江湖的时候，我跟张大春老师在聊的时候，他说我们中国人只有一个，就是姓诺，诺言的诺，
0: 对，一诺千金嘛，
1: 一诺千金的诺，嗯，也就是说，其实后来我发现我跟唱片公司也没有合约了，就是大家一句话，我觉得你是对的人，我合作，然后你要找我，就是因为一定是我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我就会跟你合作。我跟大春老师做的整张唱片都是姓诺，那你给我词，赶快给我词，哎，听看怎么样，怎么修修改，就没有没有什么说，哎，我们签个合约了，到底怎么样？那会跑掉怎么办？有什么好跑掉的？它就是一个艺术创作嘛，我们自己就好好把这个作品做出来嘛。那这是一个了哈。另外就是我，他说那个很喜欢问嘛，金庸哪个人物你最像？啊？我目前来讲，我自认令狐冲吧。其实我是八卦的，其实我是关心的，过分关心的。哎，你那个应该怎样？那个怎样？年纪大了，
0: 这真的很符合令狐冲。令狐冲就是这样，特别人，特别热心。
1: 我过了，我现在开始收了。我现在不太令狐冲了。
0: 那现在像谁了？
1: 其实像谁最好，你知道？是老顽童。
0: 啊，像老顽童最好。
1: 傻的，只有一个想法就好了，人不要太复杂，反正就是越简单越好了。然后你说那个你不八卦不去管那个事情，你看到明那个事情是错的，你还是会去说一句的了。30%令狐冲了。
0: 现在是少年的这个奇幻之旅，和你40年前刚刚进入乐坛那个少年的周华健相比的话，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差很多啊，那个时候还不认为自己是少年，年轻的时候就希望赶快长大。我越有这个所谓人生经验啊，还是怎么样，还撑着。我懂的，我懂的，其实不懂。然后今天看了一圈人生了，这样子再回头看，哎，还是保持那个少年的心还会更好。今天我就反而很享受说，哎，如果还是当初的我是一个年轻人，我是少年的时候，我怎么看这件事情？我喜欢的是什么？我会怎么做？很享受那种感觉。
0: 就现在的状态。是你觉得最喜欢的状态吗？
1: 肯定是，肯定是。其实，找个5年就差不多了。那其实5年前，甚至6年、10年前呢、啊？10年前这样说了，都还是工作压着我走的。你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压力，可能啊，怎么到底他们喜欢什么，他们不喜欢，那都有这种感觉。那这10年来，我也成熟了一些些。我也开始真的可以去掌握一些词曲，我应该要做成怎么样子。我终于现在可以去享受我的音乐，我这个是最贵的，这个最贵重的。
2: 这是个音盲，咱们先生对上的跟盲，好兴奋，好兴奋。哇！

0: 轻轻的。我看你把台北的那个相当于摆摊儿，那也算是一种小型的街头演唱会的方式，然后你也从台北带到北京来了。我看你自己也说，就是其实摆摊这种方式想找回一种感觉，就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1: 直接面对面，也没有什么舞台上面那个远不可触摸的那个感觉。摆摊嘛，手推车推出去，然后开始在那边煮开水，然后那个煮面，开始吆喝那个人，就是这种感觉。我准备在摆摊里面是前15分钟、10分钟，我就先上台了，把声音试完，可以吗？可以吗？你觉得那边后面听到吗 ？OK， 我再整理一下，好，正式开始了，可以这样子玩。
0: 你第一次就是想要摆摊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就突然让你想去做这样的一种形式？
1: 问得好。应该是开始有一些路边的快闪了，然后我觉得快闪我也行啊，

0: 其实我们第一次就在我们这个，我们录音室在六楼，然后8楼是顶楼，我们把所有器材运到那个顶楼去录了一首歌，就是去玩的。然后唱到附近的那些其他都是公司嘛，很多人跑到窗口来看这样子。我看到别的窗里面的很多头趴在那边找是谁在唱歌，我就很有成就感了。然后这种玩法，反正就是只做过一次。
1: 首先欢迎全世界的人来参与我们的摆摊，我是华健，周华健，谢谢。我刚刚开场前在后面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聊天，我说今天这个叫摆摊嘛，所以呢就是请记得一件事情，任何的出错都是可以的。

0: 褪去歌星的华服，换上街头的帅气。65岁的周华健把舞台搬到了路边，用最质朴的摆摊方式分享玩音乐带来的纯粹快乐。3月底在台北现身，5月初在北京路演。他怀抱吉他，唱着喜欢的歌，并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某一程，与更多热爱音乐的人不期而遇。
1: 哎，我看那个名字叫 Bedtime， 就这个名字，它是耐心等待的一段时光。
2: 耐心等待，可是等到最好的时机。我觉得我在这个年纪里面，我居然可以到街头去玩一玩，对我来讲是最好的时机。我没有什么负担，哦，我发出来啊，唱得不好听，哦，所以人家就哦，就以后不喜欢我了，没有这个问题。大家知道我也是人。我在忘了词，或者我在台上突然那个卡弹，我不能唱，你都了解，我没有那个负担，大家都知道了，都是老朋友了，
1: 对，
2: 都是老朋友
1: 了。这能完全放得下吗？因为毕竟现在他肯定声名所累，这是必然，卸下盔甲，这个我觉得也挺难的。
2: 不难，一点都不难，而且很渴望，而且今年就是开始了。我在3、4年前就开始确定这个事情，我甚至为了这个事，我就做了2个手推车，可以把2个喇叭装进去，然后搬上车上去，然后车子开到哪里下来拿下来，对对对对对，一接线就可以做了。现在摆摊就有一点点回去以前餐厅的感觉，
1: 就是那种感觉。
2: Yeah, 那个是我应该最熟练的一个做法。那另外就是，之前是因为你还是太小心了，出了唱片了。不要常常跑来跑去，现在不是，我这样打招呼都可以了，什么？
3: 停停停停，慢了点，太快了。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可是我觉得摆摊可以应该有进步空间。好，我暂时。

0: 开启一场怎样的听觉旅程？
1: 就这么匆匆瞬间一瞥，一切不经意的让我回忆。
2: 我最近做了两首新歌，我大概在以前是不可能这样让我去做的。那一夜跟那个蕾丝花边，
3: 蕾丝花边哈，
2: 陈玉珍姐姐她给我一本她的散文集，都很女孩子的嘛。突然被我看到一篇文章叫《蕾丝花边》，大概是讲那个初恋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初恋，但我读到的时候，我有很多画面是我自己的。如果我这篇文章或者我把它变成一首歌之后，引起你对自己的当初的一些经验的想法，哪怕发生过什么事，哪怕哭得很什么梨花带雨，都不重要，都过去了。后来想想看也不对啊，那男孩子都全部是就要扛所有责任吗？于是我就从男孩子的角度就弄了就那一夜这样。
3: 所以蕾丝花边和那一夜相当于是男女情感的呼应，对，他必须一起出现。
2: 嗯，如果我在以前，我不可能会跟公司讲，我也没有这个时间跟他讲说我试看在我的歌里面做一个实验。可是当我的歌也没有了这个市场压力之后，我就可以更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0: 我最近的我准备出一个 EP 嘛，后面的三首是跟张大春老师合作的，他写过一本书叫《城邦暴力团》，我读完以后我很感动，我甚至把这本书把里面最重要的那些我看到的读者为大哈，我不理原来作者想什么，可是我读到时这种感觉，我把它变成另外一首歌，我每次放给那个张大春大春老师给他听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意思？他怎么是摇头啊？我说不理，你写的你有自己的想法，我不理了，我读到的是这种感觉，我比较大，歌词我弄完了，我不理你。我可以这样玩的。现在
1: 新创作的歌曲可能确实那种传唱度和现场的共鸣它不如自己年轻时候那种经典作品的传唱度，会有这种失落感吗？
0: 没有办法，
1: 比较大的落差。
0: 当然我有我的新歌，可是我绝对不能够寄望我的新歌跟当年一样，一出来的时候你就马上学会了几句，然后跟朋友怎么分享什么，不可能的事，心里有数了。
2: 6年前就出了一张唱片，唱片叫《少年》。那当然原来已经年纪大了，可以参与点事，回头想一想前面的日子怎么样，有些身边的朋友也走了，就让我有感而发。大概这首同名的歌曲《少年》。

0: 还能微笑着活着。
1: 所以我看《少年》那首歌词里边，其实好像又不像是写少年，
2: 不是少年，
1: 它更多的是一种人生的
2: 人生回头看，
1: 对，一种感慨。
2: 这首歌里面有几个歌词嘛？有些人不再见了，有些的梦了。我在当初那个歌名叫《有些》，然后当时随便取的了名字。当时有个同事就讲说：“你好好的，里面是最初的少年，就用少年两个字。”咦，哎，少年这个字，等一下再消化一下。我这把年纪跟人家讲少年。可是不是，可能是我回想以前少年，用少年的心，我们用少年的想法，我们享受那个少年的那种无知也好，哎，都过关了。过完关以后是，哎，我们怎么拍那个唱片封套啊？然后就只找个少年来拍咯，就不要再找一个真的一个年轻人来跟华健拍，那到时候搞错了，不知道什么事，找个老外来吧。我家里有一个，就想到我小孩，整个事情是这样子演变过来的。结果小孩来的时候留胡子，我是少年，他才是老爷。
1: 所以我觉得你不是那种有年龄焦虑的人，我感觉。
2: 那当然是啊，其实一直都，我昨天碰到你们的工作人员不是这样。

0: 不是说了一句话吗？我不觉得自己老哎。其实怎么你们越来越年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3: 平时在家做饭吗？
0: 我太太做饭，太太做饭，
3: 太太做饭哈。那你们家这个饮食风格是到底是以西式为主还是中式为主？
0: 都有啊。我太太跟父母亲学了很多招，比如说煮一只鸡，她就会把那个鸡汤要留起来，什么什么的。然后呢，她又会做一些，比如说很西方的菜，比如说有一种汤，你把那个蔬菜全部打完，然后最后就冰起来，夏天的时候就喝一种，
3: 就打成沫嘛。
0: 对对对，冰的汤。
3: 所以我看你一首歌里边不是还唱什么今晚吃什么？
0: 吃什么？
3: 这好像像生活中的常态似的哈。今晚吃什么？
0: 那个是想大胆聊一下人生的意义。
3: 对，
0: 有时候想太多了，不如想想看今晚吃什么就算了。有部电影还我觉得真的蛮厉害的，雷洛传嘛。
3: 雷洛传，
0: 然后那个刘德华演那个角色，站在那个山上看的那个，他也不能够自由身的啦，躲起来这样的。有个工人跑来说，那个太太说要回去吃饭了，他说阿福，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啊，老爷，就是吃饭。
3: 对
0: 啊，那个整个电影其实都很商业，当然很多以前旧的香港的一些曾经发生过的事。可是结果一掉头来，最后那句话好像还真的蛮有意思的。我真的是看到那个以后，我才会有这个想法。有时候想太多了，我吃过我再好了，来吃。
3: 人生就是简简单单一口饭的。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到昨晚的8: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2: 轨返分离。
1: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2: 返回舱着陆。
1: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3: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1: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4: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
5: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
6: 这一次随着神舟22号飞船下行的样品，包括生命材料、燃烧领域的实验样品，共涉及23个科学实验项目然后重量约41.14公斤。那么每一公斤其实都是非常珍贵的那么在现场我们需要回收的是生命领域的9个项目的生物样品。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及成员到机场迎接。3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来看国际新闻部分，首先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会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做出最终决定。不过，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并未在当天的会议做出最终决定。
7: 特朗普称，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

0: 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他还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踏上归途了。特朗普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 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他还说，在另行通知之前，美伊将不进行任何资金往来，并称双方已就其他一些重要性远不及上述问题的事项达成一致。当天晚些时候，美国纽约时报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驻守门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好来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 声明称，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 称伊朗和阿曼作为两个负责任的国家，当然必须采取相关机制，既要保护自身作为沿岸国的利益和安全，又要向国际社会保证这一航道的航运安全。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将通过导弹而非对话使对方让步。他指出，伊朗不通过对话赢得让步，而是通过导弹。伊朗不相信保证或言辞，行动才是衡量标准。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与美国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的最后阶段，一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强调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承担的主权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确保相关措施符合国际法，并维护地区及国际各方利益。阿拉格奇表示，双方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问题，称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威胁性言论，称美方用毫无根据的借口威胁对阿曼实施制裁是绝对非法的。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扎米尔称，以军的行动给黎巴嫩真主党带来沉重打击。他还强调，以军目前正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包括来自伊朗方面在内的任何局势发展。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宣布，过去一周，黎巴嫩平均每天都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自4月16号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55名儿童死亡，212名儿童受伤。好，来看其他方面。 日本和菲律宾28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中方坚决反对，已分别向两国提出严正交涉。
2: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郑重声明，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 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影响。 中方敦促日飞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来看日本防卫省29号说，多名自卫队员将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与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
3: 共同社援引日本防卫省消息报道，四名自卫队员定于6月1号开始执行这项任务，其中两人来自陆上自卫队，另外两人分别来自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他们将驻扎在德国西部威斯巴登的一座美军基地，派驻期1年。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始于2024年，负责协调北约及伙伴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人员培训。日本时任防务大臣中谷元2025年4月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时提出派自卫队员参与该计划的想法。日本防卫省说，这四名自卫队员将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形势，日方同时希望借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说法，四名自卫队员将主要参与对乌援助，而不是作战行动的协调。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进行军事扩张，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等战后规范和国际规定，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其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另据日本经济新闻29号报道，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准备正式启动关于2027年度起加大防卫费投入的讨论。支持首相高市早苗财政政策的自民党议员们普遍寄希望于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资金来源。然而，日本国家安全领域的专家们指出了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呼吁必须确保有稳定的财源保障，并直言增税恐怕在所难免。
1: 好，来关注俄乌冲突。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在哈萨克斯坦出席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系列活动，在结束访哈行程前召开记者会，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之下，无法划定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他表示，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接触仍在继续，但目前谈判没有进行。普京还就罗马尼亚无人机事件评论称，在完成必要的专业鉴定之前，没有人能够判定这架无人机的来源。此前就曾发生过乌克兰无人机坠落在这些欧洲国家的情况。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楼坠毁，并且引发火灾。再来看乌克兰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情报显示俄罗斯方面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强调，防空是乌克兰当前核心优先事项，呼吁美国及欧洲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于乌克兰防空的支持。据悉，乌克兰方面正整合欧洲方面提供的资金，采购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在内的装备。好，再来看其他方面。加拿大国际旅游展近日在多伦多举行，随着中国和加拿大文旅合作持续回暖，加拿大业界人士看好中国市场潜力，期待中国游客回归。
4: 加拿大旅游局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吸引来自全球24个市场的500多名专业旅游买家，900余家本土文旅服务商参会。在展会上，加拿大业界人士普遍表现出对中国游客的期待。
5: We were thrilled with the approved destination status being announced in November 2025, and that has increased the demand for Canada. And we expect a double-digit growth coming in the new year.
6: I was just in China a month ago, meeting with travel trade and tour operators, and that excitement and that interest is of the Chinese market is back. We've seen more flights now. We're up to 26 direct flights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Vancouver through YVR. 欢迎来到加拿大 BC show.
1: 好，视线转回国内，首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看到这两天呢，中国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雨势虽然有所减弱，但在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明显降雨，局地累计降雨量较大。
3: 重庆梁平区近日持续降雨，导致当地部分国省道边坡发生滑坡、垮塌等险情。 G318国道重庆梁平段 突发一处山体滑坡，约120立方米的泥石和

0: 倒伏树木滚落堆积在路面之上，造成道路中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全力抢通。28号，重庆开州区岳西镇发生一起山体滑坡，滑坡体达1350立方米。当地提前预警并紧急转移群众，滑坡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1: 要说不专业的话，可能我们人的生命都有可能有危险。后头的时候确实垮下来，确实吓人，跟我的窗户和门都打坏了。
0: 据重庆市水文总站监测，28号至29号，重庆大部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受降雨影响，重庆江津区綦江、南川区黑溪河等2条河流一度超警，另有57条中小河流出现1至5米涨水过程。29号，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遭强降雨突袭，引发山体塌方、道路积水等险情，有群众被困家中，当地组织人员赶赴现场救援。广西南宁市气象台29号先后发布暴雨橙色、红色预警，随后南宁城区出现短时强降雨，降雨导致路旁树木倒伏，对道路交通出行造成一定影响。这两天，贵州遵义市正安县遭遇强降雨袭击，7个乡镇出现暴雨，导致区域内低洼地带积水严重，部分居民家中出现了雨水倒灌，多处道路被水冲毁，当地共转移安置300余名受灾群众。降雨减弱后，正在组织后续排险和清淤工作。受强降雨影响，湖北省荆山市部分乡镇遭受严重的损失，农田大面积受淹，部分民房和基础设施进水受损，农作物倒伏损毁，群众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目前，荆山市各地正全力以赴加速推进险情处置，全面恢复辖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水利部29号发布消息，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份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50%。6月1号起，中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2: 那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及长江上游来水的共同影响，江西鄱阳湖水位持续攀升，截至昨天，也就是29号的20点，鄱阳湖水位涨至17.01米，距警戒水位2.49米，创下今年的新高。目前，湖区通江水体面积为3260平方公里，较去年同期多1250平方公里。目前，九江市港口航运管理局已对鄱阳湖水域实施交通管制，按照要求，船长超过90米、船宽超过16.2米、船高超过10米的受限船舶驶入湖区前必须报告，经同意后方可穿行桥梁，部分船舶还需要压载通行。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5月以来，中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为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多地雨量破纪录，局地还出现严重洪涝等灾害。今年的暴雨为何来得这么早？来看记者的相关解读。
3: 5月以来，我国遭遇了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强降雨。在我国江南以及华南地区多次出现暖区暴雨，也就是发生在完全被暖湿空气控制区域的暴雨。
4: 暖区暴雨的特点是范围很小，一般只有几十到200公里，落区难以提前捕捉，甚至可能只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它的突发性强，雨强极大，致灾性高，预报非常难，短时间内就可能形成城市的内涝和山洪灾害。
3: 水利部表示，今年灾害发生时间较早，致灾性较强。而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极端暴雨洪水事件也正在呈现新特征。
5: 一是极端降雨的频次在增加，1961年到2024年年累计暴雨占日的数量平均每10年增加约 4.5%。

0: 二是极端暴雨、极端洪水的强度在增强。三是我国暴雨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变化，除南方极端暴雨洪水多发，华北、西北、东北地区近年也多次发生出现破纪录的特大暴雨。
1: 这些新特征与全球气候变化具有密切关系。我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1961至2024年，全国地表平均气温每十年升高 0.31 摄氏度，高于全球平均升温水平。气候变暖引发大尺度大气环流异常，是极端降水多发的重要动力机制。
2: 好，今年以来，国内电力市场迎来了新变革，贵州、陕西等多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引发了舆论热议。此次电价市场化改革会不会带来电价的上涨，引导大众错峰用电？具体要如何落地？专家进行了相关解读。
3: 固定分时电价是由政府主管部门统一确定的电价调控机制，根据电网负荷的变化，将一天中的用电时间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价格浮动比例。白天用户用电多，属于用电高峰，电费就较贵；深夜用电少，属于低谷时期，电价就相对便宜。设置固定分时电价的目的，就是通过成本机制来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保障电网安全。此次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意味着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为什么要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后，居民用电是如何定价的呢？
4: 固定分时电价在我国已经实施40多年，随着我国能源转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电力结构和供需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新能源发电受天气影响，存在间隙性和不稳定性，晴天光伏发电多，电力供应充足，电价应该降低。可同样的时段遇上阴雨天，光伏发电减少，电价就应该提高。而固定分时电价把时段锁死了，无法反映这种变化，价格信号就失真了。
3: 专家介绍，分时电价制度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家已经建立电力现货市场。去年底，中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为市场分时电价提供了价格信号。专家表示，对于居民的民生用电来说，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并不会造成用电成本的上升。
4: 居民用电、农业用电，还有学校、机关、医院等公益性单位属于国家保障型用电，政策调整对这些用户没有影响。文件很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
3: 根据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对于电网代理购电的中小工商业用户，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仍会统筹优化峰谷时段划分和价格浮动比例，核定分时时段和价格水平。对于工商业用户来说，价格将保持平稳。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6: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6: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0303亿元，同比增幅约为15%。

0: 941亿元，同比增幅约为28%。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29号，目前世界最大直径涂鸦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胶平一号在湖南长沙下线，设备开挖直径达14.57米，具备切削、出渣、衬砌、注浆一体化连续作业能力。该设备将用于胶平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邙山隧道施工。北京互联网法院日前发布《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2021到2026》，内容显示，2021年5月至2026年5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共受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2581件，其中网络服务合同纠纷占比86.4%，主要为未成年人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非理性消费引发的退款纠纷。近日，四川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因被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问题引发关注。据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消息，四川省有关部门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要求甘孜州人民政府督促稻城亚丁景区暂停收取摆渡车、电瓶车费用，同时如常提供优质服务，迅速启动调查及后续相关整改工作。近日，在甘肃酒泉肃北马宗山镇，记者拍摄到了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戈壁盘羊带娃出游的珍贵画面。在画面中，四只戈壁盘羊带领3只幼羊穿行于山野沟壑之间，为苍茫的戈壁山野增添了勃勃生机。
1: 好，来看到日前英国切斯特动物园表示，园中3只珍稀的巨塔幼崽目前正在学习游泳，野生巨塔已经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并定级为濒危。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见。

0: 上日本军事扩张的战车，日本派自卫队赴北约取经，敌方中岛系统部署日本，威胁周边安全，日本是否欲借外部力量搅局亚太，或加速国产导弹研发，同时强化硫磺岛、小笠原群岛防线，日本构筑第二岛链防线究竟意欲何为？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非两国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军事情报协定谈判启动，日本连续第四年向非军方提供援助，菲律宾是否正被绑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近期日本政府大力推动与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8号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首脑会谈，双方试图通过升级双边关系、启动军事情报协定谈判等，在防卫安全领域进行深度绑定。菲律宾是否正被绑上日本军事扩张的战车呢？日本派自卫队人员赴北约取经，美军低风中岛系统欲借助联合军演部署日本，威胁周边安全。日本是否欲借外部力量搅局亚太？日本或加速国产导弹研发，同时强化硫磺岛、小笠原群岛防线。日本构筑第二岛链防线，究竟意欲何为？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近期，日本政府大力推动与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8号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首脑会谈，同意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还就探讨修改日本与东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一事达成共识，强化经济安保领域的合作。据日媒报道，日菲双方同意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相关谈判，迈入情报互通的深度捆绑阶段。该协定落地后，日菲两国在联合演习、海上巡逻、应对突发事件时，不再需要通过美国中转情报，而是彻底打通情报共享渠道。这也是日本首次将此类情报合作延伸至东南亚地区。此外，日本政府已敲定方针，连续第四年向菲律宾军方提供军事援助。此前，日本已经向菲律宾提供了沿岸监视雷达等多种装备。另有报道称，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菲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表示，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洋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
0: 就有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日本已经连续第四年向菲律宾的军方提供军事援助了，而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日本向菲律宾提供的军援当中呢，还包括了一款装备叫沿岸监视雷达。另外呢，日菲双方还达成了意向，日本呢还将向菲律宾呢提供包括像03式地空导弹、88式反舰导弹以及R5A级的护卫舰等等等等。那杜老师，从军事的角度，如果菲律宾拥有了这些武器装备，它哪些方面的能力会得以提升呢？
2: 日本向菲律宾持续武器装备的援助，正在从之前的非杀伤性向杀伤性转移，从之前的小规模向大规模转进。如果这些武器装备都交付菲律宾并形成作战能力，至少对菲律宾以下一个能力有比较大的提高。首先是海洋监视能力，因为日本之前向菲律宾提供了5部沿岸监视雷达，可以实现对远距离目标的精确定位。按照双方所发布的基本参数，它可以对海洋的运动目标、大目标、远目标进行高精度的定位，另外对空中目标也具备跟踪能力。所以5部雷达如果相互联网，在沿岸地区对其他国家的海上编队包括空中巡航都能够产生很强的监视能力。所以这是美菲包括日本在菲律宾的一双大眼睛，在南海要对其他国家的各种正常训练包括其他目标进行侦察定位。第二呢，是提高挑衅能力。按照之前日本向菲律宾所提供的援助，还包括海警设施，比如像97米长的大型巡逻舰，另外还有支援艇的保障设施。如果在南海，日本提供这些高航速、大功率的舰艇，那么无论是在南海的强闯行动，包括海上挑衅行动的力度会进一步提高。第三呢，是提高海上作战能力。如果按照目前菲律宾向这个日本求购的武器装备R5A级护卫舰，在日本有可能技术水平很低，但是在菲律宾这是一个绝好的平台，几千吨的平台，而且可以悬挂各种反舰导弹、防空导弹以及其他武器装备，作战吨位包 包括武器装备的平均水平比菲律宾海军目前的古董级装备要好得多，所以海上的持续交战能力会提高。第二是提高海上防空能力，如果按照目前零三式地空弹放在吕宋岛或者是靠近三八海峡靠近台湾岛的位置，它可以对空中海上目标进行监视，而且呢具备一定的防空拦截能力，所以从海岸向空中向海上能够延伸打击区域。另外呢还可以提高这个海上的一些这个作战能力，像八八式反舰导弹在5月6号第一次在菲律宾吕宋岛进行实弹发射，这也上门进行武器装备的推荐。那么下一步，如果美国菲律宾联合部署不同型号的反舰导弹，在周边所形成的反舰能力就会形成远中近组合的基本形态，所以它的挑衅能力包括在南海的胆量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大。
0: 嗯，所以呢菲律宾拥有了这些武器装备之后呢，真的是不排除菲律宾可能在南海方向会采取更加冒险的一些行动。另外呢马克思在访日期间啊，这个双方呢发表了这个联合声明，其中呢也是宣布说正式启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而此举可以说是严重的侵犯了中国的海洋权益，也包括呢也是严重的违反了国际法和相关的一些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所以中方也是强烈不满，坚决反对。那向老师，您觉得此时日本和菲律宾呢启动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划界谈判，它背后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3: 我们看到日菲之间的勾连啊，可以说是花样翻新，那么现在又出现这么一个消极的举动，可以说具备非常明显的挑衅的意图。那么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看待这个日菲这次动向。那么首先从政治上来看的话，那么很明显他们所谓的划界谈判这个海域啊是在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那么从法律上来说的话，台湾属于中国，那么这个中国对于相关的海域拥有这个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那么从这个做法来说的话，日菲是明知故犯，他恶意的想要打着国际规则国际法的旗号来伪装他们的政治挑衅，实际上就是想要虚化掏空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么这就是政治上的一个挑衅。那么此外从军事和地缘政治

0: 层面来看，很明显相关的海域是这个西太平洋一个关键的通道，从巴士海峡、宫古海峡，那么都在附近。那么他们就是要强化第一岛链的军事布局。那么从现在的台海局势、南海局势来看，很核心，想要打通第一岛链的南翼和北翼的布局。那么进一步的为他们这种以这种海上花界谈判为伪装啊，实际上来推进那么日非之间的军事上的一个勾连来服务。那么第三就是经济层面，我们知道他们这个日非啊，其实都是基于这个相关海域海底的一些资源，包括渔业资源，还有海底的油气和矿产资源。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这个举动可以说是充满多方面的一个挑衅和明知故犯的意图在里头。
1: 另外呢，日本跟菲律宾的这个首脑会晤啊，双方呢也确认将两国的关系啊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呢还启动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那么军事绑定其实呢就是一种深度的绑定，那么这种深度绑定背后，您觉得日本跟菲律宾各自都有什么样的盘算？
2: 真的如果签订了所谓情报保护协定，等于日本和菲律宾之间不需要美国中转，不需要美国传话，就可以实现情报信息的交流。如果按照目前双方所签订的协议的基本框架，一旦签署以后，有可能会产生以下作用。首先是日本可以直通车方式介入到南海，像之前呢，无论是参加演习都要受邀请，受到对方的一些这个暗示才可以进入到南海。现在如果有了情报保护协定，加上之前的互惠主任协定，那么它的情报体系包括武器装备体系就可以堂而皇之的不经第三方转移就在菲律宾能够显示存在。所以这种直接方式可以让日本堂而皇之的从之前的域外国家变成域内国家。第二呢，可以提高相互之间的这个支援保障能力。按照目前的说法呢，叫按需进入到南海。你像之前日本偷偷摸摸在南海，首先给雷达非杀伤性，然后给点巡逻艇，号称不是军用装备，然后再给点这个舰艇支援保障设施，不成建制。那么现在如果双方协议一旦签署，实现深入绑定之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把主战武器装备在南海展开，而且以后的训练规模包括在菲律宾的驻扎规模应该按需要进行。另外呢，就是多海联动，因为菲律宾有这个意图，日本也有这个意图，从菲律宾和日本之间中间就是台海，如果在之前的海域方面有演习，有所谓的保障和训练行动，这样南海、东海、台海多海联动就会形成一个基本框架。这里边最值得关注的是所谓岛链效应，由于日菲之间的亲近，会在美国的基础上形成能力更加强劲的导弹链。美国现在周边正在部署武器，如果日本的导弹也向菲律宾部署，围绕着第一岛链，实际上它也具备了在第三地对他国进行战略打击的能力。88式反舰导弹虽然射程只有100到200公里，下一步如果双方就120式、25式或者是更远的武器装备展开合作，这样就可以通过菲律宾这个点位对其他国家基地进行打击。所以双方的这种暗通款曲，实际上表明都有军事合作的需求，都有在一岛链上建立对中国威慑部署的实战需要。
1: 那不管这个日本跟菲律宾啊，有什么样的一种深度的合作，各自有什么样的意图，但是我觉得菲律宾其实有一个点啊不应该忽视，那就是我注意到呢，有外媒报道说这一届的高市早苗政府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最右倾、最激进、最危险的一届政府。那么他推动修改这个和平宪法，而且呢还修改了防卫装备的转移三原则，另外的是连年的增加军费，这个防卫费的开支，而且在这个历史认知方面其实也有严重的倒退等等等等等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菲律宾还和日本进行这种深度的绑定，进行安全方面的这样的一种合作，难道菲律宾不担心惹火上身吗？
0: 我觉得菲律宾现在完全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一方面它跟日本之间啊，尽管菲律宾从人口规模、国土面积来说算不上是一个小国，但实际上它在日本面前是一个十足的非常弱的一个国家，而且这种双边关系，哪怕是防务关系、军事领域啊，他们之间的这种力量对比啊是严重失衡的。那么别说经济了，其实我们从菲律宾的方面的考量来说，很明显它是要获得包括美国、日本的经济技术的援助，那么支持它本土经济发展，军事上是要强化这种得到美日的这种军事上的一个撑腰，在南海争端当中能够有这种更加挑衅的底气来服务于它这种非法的一些主权的伸索、海洋权益的伸索。

0: 索。那么从现实来看的话，由于他的这种国力是比较弱的，实际上他这种做法其实是很容易成为美日的战略附庸，而且会陷入一种战略陷阱，就是从军事安全和产业经济上双重的被依附、被这个绑定的这么一个陷阱。因为他自己一方面他自己经济产业是比较弱的，另一方面军事安全他的能力也比较弱，而且最重要的是美日的动机是要把菲律宾打造为一个搅局南海、介入台海的一个前沿军事堡垒。那么在极端的情况下，你想我们可以想见，如果台海、南海出现一个冲突的情况下，那么美日如果从菲律宾要介入的话，因为现在美国在菲律宾有9处军事基地，日本自卫队也在通过近期一系列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那么未来自卫队包括一些武器装备可能都要长期的在菲律宾存在，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介入的情况下，菲律宾就会成为被打击的军事目标，那么这样的话菲律宾肯定是会被引火烧身、被卷入冲突、首当其冲的受到损害。所以我们说菲律宾其实没认清楚现在面临的状况，以及这种双重依附带来的巨大的战略代价和危险的后果。
1: 另外呢，近日啊，日本派自卫队人员赴北约取经，美军低风中导系统呢欲借助联合军演部署日本，威胁周边安全。那么日本是否欲借外部力量来搅局亚太呢？我们来看短片。
2: 日本防卫省29号宣布，4名自卫队员定于6月1号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其中2人来自陆上自卫队，另外2人分别来自海上和空中自卫队。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说法，这4名自卫队员将主要参与队伍援助，而不是作战行动的协调，同时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形式。日方还希望借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另据共同社26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其先进的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就在上个月，日本刚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定于29号与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以及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首次三边会谈，讨论有关日本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事宜。报道还称，这款护卫舰隐身功能强大，其潜在出口将增强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军队之间的互操作性。
1: 我们看到美国呢是故伎重演，将参加完联合军演的军事装备呢顺势就留在了当地。那这一次呢是将低风中导系统呢留在了日本的陆屋基地，这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一个强烈的反应。那段老师，从军事的角度啊，低风部署在这个陆屋基地，它能够覆盖多大的一个范围？另外呢，对于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包括整个亚太的这样一个安全稳定，会带来什么影响？
3: 美国和俄罗斯撕毁了中导协议以后，现在中导武器装备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到了俄罗斯的眼皮下。如果放在陆屋基地，有可能对俄罗斯产生较大影响。首先是覆盖远东主要空军基地，从距离上，陆屋基地距海参崴大概是1350公里。低风导弹战斧弹射程是1800。现在如果机动部署还不止这个数，上一次在岩国离北边更近。那么下一步如果向北海道包括其他点位进行应急部署，这样俄罗斯远东方向的海空基地都在攻击范围内，所以战略轰炸机的起降，包括核潜艇的重要位置，都在这枚导弹的打击范围之中，所以对军事目标、战略目标的压制效果明显提升。第二是覆盖争议岛屿，俄罗斯和日本之间，日本叫北方四岛，俄罗斯叫南千岛群岛，因为这个点争议很大。按照目前战斧导弹的覆盖范围，这些争议岛屿都在打击范围之内，所以岛上俄军的一些工事、机场，包括武器装备，也都会成为战斧导弹攻击的重点。这点呢，对于北方四岛、对南千岛群岛可以构成较大影响。另外呢，就是打击纵深交通线，因为远东方向位置偏远，那各种物资输送，包括主要的一些运输基地，要依靠铁路，要靠机场。如果这些武器装备在远东形成较大覆盖能力，那么对于切断俄罗斯远东方向和内陆纵深的联系，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所以在日本全境机动部署的地方武器装备系统打击范围、作战能力，一旦进行实战部署，对远东方向会构成重大威胁。
1: 嗯，除了在本国境内的部署中导系统之外呢，我们看到日本自卫队啊，还向北约驻德援乌司令部呢是派遣了人员来负责计划协调。那向老师，这算不算是日本也间接的进入到了这个俄乌冲突当中呢？
0: 嗯，我想日方肯定是有这个战略意图在里头的。其实从这次这个操作来看啊，经典的复

0: 刻了日本近年来啊这种不断的渐进式的突破战后军事禁区的手法。比如说你看到这次就派出四个自卫队员，大家觉得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么四个人能做什么事？但是他的这种象征意义所实际上他背后有着非常实战化的一个考量。那么这次我们看到日方宣称的是要借鉴乌克兰战场的一些作战经验，包括无人机啊、信息战、电子战、网络战的一些经验，那么服务于现代所谓新型的现代混合战争的作战需要。那么这可能确实也是真话，他要学习相关的经验。那么更大的战略意图背后，首先通过这种行动，其实这种现役的这种军事人员首次长期部署在这个战争冲突很近的北约里头，那么这在战后也是前所未有的，实际上又是迈出了危险的一步，突破战后军事禁区的。那么这样日本的军事触手进一步的向欧洲来延伸，那么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近年来在亚太活动的范围，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那么其次呢，日方它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战略地缘战略方面的考量，比如说现在日方宣传的一个叙事就是欧洲安全和亚太安全是联动的，是一体的。那么实际上也是为他现在煽动所谓的台湾有事、半岛有事的叙事来服务。那么是通过这一点，其实也是在为他在亚太地区来现在进行一些军事上的一个部署，所谓长期战争、所谓台海冲突来做一些准备。那么当然，这背后还有一些军工方面的考量，实际上我们看到日方刚刚解禁了武器装备出口，那么下一步也想把它的一些先进的、具有杀伤性的主战装备卖到北约去。那么通过这一步，其实也是为此来做一个铺垫。
1: 同样，日本迈出的非常危险的一步呢，我们看到呢，有日本媒体报道说呢，日本可能会加速国产导弹的研发，同时会强化硫磺岛、小笠原群岛防线。那么日本构筑第二岛链防线究竟意欲何为呢？我们来看短片。
2: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知情人士24号透露，美方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不过小泉进次郎26号否认了这一报道，但他同时强调了日本建立所谓国产防卫装备体系的重要性。有专家指出，日本或将加速研发并量产国产导弹，包括增程型12式地对舰导弹和超高速滑翔弹。除此之外，日本还在积极发展潜射对舰导弹、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以及精确制导导弹等。另据日媒报道，为加速推进太平洋地区防卫力量建设，日本防卫省近日敲定一项指导方针，具体措施包括强化硫磺岛航空基地职能，在小笠原群岛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织密小笠原群岛等岛群雷达监视网等。有分析认为，日本强化太平洋防务的布局，实质上就是以远海防御之名行军事扩张之实，是日本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竭力迈向军事大国的又一危险行径。
1: 面对美国的战斧导弹交付延期，日本的打算要去研发自己本国的这个国产导弹，特别是像增程型的12式导弹和超高速滑翔弹。那杜老师，以上这两款弹和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相比，它的性能如何？另外呢，日本它是不是已经具备了研发和生产中远程导弹的能力？
3: 日本呢连续部署了25型反舰导弹，就是12式的增程版，在这个周边地区，在熊本，然后在静冈又部署了25式超高声速岛屿滑翔弹，实际上就是超高声速导弹。在这两款武器装备面前，战斧导弹实际上是一柄生锈的战斧，技术水平跟日本目前的技术相比有较大差距。你像25式反舰导弹，名字叫反舰导弹，实际上可以多用途，可以对陆攻击。除了射程和战斧有差距之外，在很多方面都强于战斧，比如它是菱形的代替截面，这样呢雷达反射能力会进一步降低。内埋式进气道，可折叠弹翼，所以在空中飞行过程中，对方雷达对它的探测目标相对也较弱，关键是有隐身涂层。所以严格的说，25式反舰导弹和战斧导弹相比，最大的特征在于具备隐身能力，具备极强的反侦察能力。25型岛屿滑翔弹，就是讲的超高声速导弹，它是一种在末段具备水漂滑跃弹道的一个状态。所以战斧导弹就是0.8马赫。然后呢是低空等速突防，它是这个低速目标，但是高超声速滑翔弹可以末弹道通过水漂形式进行规避、进行突防，所以这两种武器装备技术水平比战斧要高。那么下一步呢，25型滑空弹还要搞这个2000公里、3000公里两个阶段，所以在一

0: 定程度上，日本已经具备了独立生产、远程对陆攻击，包括反舰导弹的能力。
1: 嗯，另外，日本构建第二岛链防线，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2: 很明显，我们看到日方其实现在是在双重的推进，第一个是在武装西南诸岛，也就是从这个日本的九州一直延伸到琉球群岛的一系列的岛屿，那么这是第一岛链的相关岛屿，现在又到硫磺岛，包括小笠原群岛，其实属于第二岛链了。那么第二岛链现在它做的呢，现在首先是做一些军事设施，包括港口、机场的建设，也包括雷达网络的布局。那么雷达网络的布局很明显就是针对现在中国我们的包括航母编队啊，我们的海军常态化的西出西太平洋进行演训，来加强监控。那么当然它的背景来说的话，我想它的野心啊不止于此，现在它已经在西南诸岛第一岛链部署一些这些远程攻击的一些导弹，那么当然未来我想它试图还要进一步的武装第二岛链，那么这样它的火力打击的范围能够更大的拓展。那么从日方的更长的一个战略野心来看的话，它其实是试图把它的这种国家的这种战略纵深啊，向西太的深处来延伸，那样它的这种军事触手、军事能力能够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这种国家的防御，所谓的远程打击能力。那么这对于它军事大国化的野心来说啊，实际上是一个明显的一个标志，是未来它这种做法实际上意味着它想要争夺整个西太平洋的军事主导权的野心啊，已经昭然若揭。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就日本菲律宾防务合作深度绑定、日本构筑第二岛链防线意欲何为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在北半球多地炎热不断的升级，先来看中国。随着天气形势的调整，今后三天中国中东部降雨减少，晴热盛行，北方气温会率先达到近期的高点，30度以上的炎热迅速的蔓延，东北华北一些地方甚至再度有高温冒头。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哈尔滨明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4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0度以上，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石家庄周末两天会连续经历高温天气。在南方，周末闷热的感觉将会短暂减轻，很快高温又会陆续的回归。南宁周日开始将会经历连续的高温，长沙下周一下周二也都会有高温天气出现。来关注一下欧洲，未来随着雨水的发展，欧洲西部近期超前的热度将会有所下降。今后三天，巴黎的最高气温将会从33度下降到26度，而地处伊比利亚半岛的马德里依旧是35、36度的高温天气。在北美洲，加拿大西南部是降水降温，而在美国南部，炎热将会持续。北京晴，17到35摄氏度；哈尔滨晴，9到26度；呼和浩特晴，12到30度。西安晴转多云，15到29度；昆明带雨转小雨，17到21度；晋城晴，15到30度；石家庄晴，23到37度；合肥阴转多云，21到29度；长沙小雨，22到26度；福州多云，24到30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莫斯科小雨，5到13度；柏林小雨转阴，16到24度；伦敦晴转阴，14到28度；巴黎阴转小雨，20到33度；日内瓦晴转阴，15到31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6到26度；罗马晴转小雨，18到27度；雅典晴，19到27度；开罗晴，20到34度；渥太华小雨，9到20度；纽约晴转阴，13到26度；华盛顿晴，18到24度；首尔晴，16到27度；东京晴，21到29度；迪拜晴，29到38度。

0: 昨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身体状态良好，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
1: 再次